0: 售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形是五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这些年，我的人生呢，就是仿佛被两种力量所牵引。就是一呢，是一个走向山野，另一个呢，就是走回这个笔墨之间。十几年了，我就在这出去和回来之间，找到了自己的这个节奏。

0: 晓得嘞。
1: 哦，早上好，早上好。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2: 难得。啊，非常好。
1: 谢谢谢谢。那我们出发吧，走吧，
2: 走。今天
1: 哦，带的挺多呀。
2: 对，大哥，你带路啊。我也带了个无人机。
3: 带无人机。啊啊。那刚好，我们看一下那边风景怎么样。
2: 好，
3: 平时的话，那个连线那个地方，梯田风光不错呗。
2: 现在应该不是很好吧？
1: 现在
2: 这个气候，
1: 看光线，我们就是能拍到一些很好的那个光效。
2: 好，那大哥你从那边去。今天我们要去有一个叫莲香的。他那里有个很漂亮的梯田，不过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不知道
3: 稍微
2: 好不好看。我叫尼玛，我现在呢是从业文艺工作，已经有差不多八九年的一个时间。我之前呢是在从这个乡镇，然后一直到这个县到市级，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然后一直在干这个文化相关的这个工作。然后现在呢，就是我对这个书法和摄影这个呢，就是我之前是学的是书法，然后再后来是学的是摄影，然后摄影和书法就是虽然是这个两个不同门类的一个艺术表现形式，但是它还是有关联的。比如说摄影的话，它就是讲构图呀、光线呀，还有就是这个背景的一个故事。然后书法也一样，它要讲这个技法，还有这个章法。所以呢，就是整体就是我个人的这个两个不同门艺术类型的话，就是有个关联性。

0: OK， 这个画面真好。
1: 对，
0: 这个
1: 刚好在这里。
0: 嗯，
1: 对，像这种的话，
0: 嗯，
1: 最好还是建议用七倍，这样子可能更好一些。不然的话，它飞得太近，它们就受那个受惊吓。
0: 嗯。
1: 就不好，下一步拍摄可能他们不会在这个地方，对，
0: 打扰到他们的。

0: 这次活动，比如说是像我的话，一直持续差不多5年多了，一直在拍这个全家福，将近有500张那个500户左右。
1: 包括前段时间我们去的那个边境线也算是。
0: 对。之前是主要是还是边境为主嘛，
1: 对，
0: 边境一些还有海拔4000米以上的这些，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这个在附近，
1: 嗯，
0: 还是少数，但是还是一直在记录当中。
1: 哦，
0: 我感觉这个挺有意思啊，去拍全家福这一块。
1: 咱们是去年年初去的嘛？去年嘛？
0: 去年哦，对，就是三大节日，
1: 对，
0: 快要那个的时候嘛。
1: 确实那个特别有意思，我也很荣幸当时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嘛。
0: 那这是你那是哪里的？
2: 六八的。
0: 那是。
2: 对。
0: 非常漂亮，那是你那里。
2: 对。
0: 他的年纪，你家最紧张的地图啊？反正哪里不是俺迷茫的学用。对着那地开始青藏给娘巴你这些名字
2: 对的
0: 娘巴大人我来带一下一个吃着这个名字说的这些你这是你看这个吃着呢我现在抓熊了
1: 好的好的是不是没错
3: 他转熊住的不错了吧
0: 大学
3: 的你们吧
0: 熊
3: 住你的不错你
0: 那是托起托起呢等一下坐了一下等一下嗨阿拉说说的就是你啊嗨坐的为什么我一直坚持这个拍全家福呢因为拍全家福有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呢就是今年拍了他们的一个全家福让他们的这一成员里面有小的有大的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他下一年未必在这里然后是他比如说是嫁出去的或者是考上公务员的或者是其他原因然后他就是有一个变化还有些故事呢就是这种我今年给他拍了个照片之后呢能不能在我们下一年我们想结婚然后结婚上面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们拍这个结婚的这个就是人生大事的这个场景画面能不能过来拍就是有这种很感人的这个故事之后呢我一直在坚持希望呢就是我也是希望就是未来能拍更多更好的一些全家福一直把这个公益活动做下去我老弟几分跟哪的？
3: 我那是几来？
0: 几十分跟哪了？
2: 那几万？
3: 就是那五百多几十，几那么么子？
0: 这那个你让你家娘那给加了哪家？
2: 老多。
3: 我那是。

0: 哎、欸，好久没见，好久没见，个人感觉还算可以，但是又觉得反正哪里不对劲，然后又找不出什么问题，所以特意过来请教一下。
1: 整块就这样，很平淡。然后就是下一步，就是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这个作品要创作一幅作品的时候啊，章法还是很重要。因为比如说是书法这一块的话，书法是一个类型，
2: 对对对，
1: 书法艺术是一个另一回事，
2: 对对对，
1: 就是它们不一样。我拍了一切让扛住一我在西藏，你在哪里？
3: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4: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5: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6: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7: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8: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9: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10: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我区一季度产业培育步伐加快，工业经济开局稳健，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居全国第一。日喀则市定日县长索乡人民政府党建办将党建引领贯穿基层治理全链条，带领干部群众扎根边境一线，创造美好生活，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五一假期，林芝市米林市农牧专技人员扎进田间地头，忙于生产一线，用实打实的技术服务为乡村振兴助力。五一假期，我区系列惠民促消费政策充分释放市场潜力，假日经济活力十足。长假假期，各地游客畅游西藏，并将特色伴手礼收入行囊，让美好的旅途记忆长存。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今年一季度，我区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培育优质市场主体，推进技术改造与绿色转型，不断完善高原特色现代产业体系，全区工业经济高开稳走，强势开局，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5%，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交出一季度工业发展亮眼答卷。
4: 位于拉萨经开区的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区首家高新技术制药上市企业。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忙碌着，一件件产品从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地产出。今年一季度，全国各地订单的增加不仅让公司的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也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为传统藏医药产业注入强劲动力。
5: 年初，集团进行了生产销售统筹安排，通过诺迪康科技入规纳统加提升主要品种销售主体等举措，1到3月，公司延续了稳健向好的态势，实现了产值2.17亿元，同比增幅35.43%，实现了开门红。
4: 各企业机器轰鸣，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呈现出一派

0: 繁忙而有序的生产景象，这正是我区第一季度工业经济稳健开局的生动写照。一季度，不少规上工业企业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现了速度和质量同步提升。西藏红曲生物制药聚焦高原生物产业发展，通过工艺改良、设备升级、优化生产流程，提升产品产能。今年前三个月，公司产品远销全国11个省区和直辖市，产值达到2800万元。
1: 然后全国的销售渠道现在是比以前平台更广了，所以说销量有所增加。产能这一块，以前呢是用平时发酵，现在是用袋式发酵，就是工艺有改进，它产量也增加了，所以能够实现产值的提升。新建生产线以后呢，能够达到全年实现3000万袋的产能。
0: 立足资源禀赋，我区已逐步构建起了以清洁能源、绿色矿业、绿色建材为主体，以农畜产品加工、藏医药、民族手工、天然饮用水等为支撑，高原炊具、高原装备等为补充的高原特色工业体系，走出了一条具有西藏特色的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不仅如此，我区还通过延伸产业链、细化产业链图谱，使产业效率持续提升，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资源优势正加速转换为发展优势。在堆龙德庆区杨达乡工业园区，西藏藏地吉隆农业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自动化加工、标准化包装，持续擦亮农畜产品品牌，有力带动区域奶产业规模化发展。
2: 第一季度实现产量665吨，同比2025年增长71%，实现产值871万元，同比增长67%。第一季度是年度目标完成的关键，公司在生产经营方面进一步拓展外围市场，对现有市场精耕细作，提高服务质量，不断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度。
0: 坚守绿色发展底线，走好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之路，我区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在建筑制造、工业生产等领域推广绿色生产模式，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绿色建材等新兴业态，推动工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西藏藏建科技深耕装配式建筑领域，以工业化标准化生产模式革新建筑建造方式，为高原绿色低碳建设注入新动能。
3: 今年3月份企业复工以来呢，我们协同各级政府推广装配式建筑，让绿色建材呢在高原上呢取得推广应用。目前呢，我们在区内的多个业务呢正在对接落地当中，助力我区经济和生态高质量发展。
0: 数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区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7%，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0家，完成工业固投85.1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5%，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0.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12.3%，一系列硬核数据印证我区工业经济强劲活力。
4: 一季度，我们紧扣高质量发展的硬任务，开展奋战60天、决战开门红专项行动，推动建材、医药制造等重点企业稳产，推动小城规和重点项目建设，抓好企业的用电、用工、物流等要素保障。我们将持续优存量、扩增量、谋变量，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工业动能。
5: 党建做实就是凝聚力，做细就是战斗力。日喀则市定日县长索乡人民政府党建办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乡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实干为先，在抗震救灾、灾后重建、民生保障一线筑牢战斗堡垒，用初心守护群众幸福家园。前不久，该集体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6: 清晨，日喀则市定日县长索乡古榕村乡村两级党员干部早早忙碌起来，大家结伴为新植树苗浇水养护，深入农户家中细致查看春耕物资准备。

0: 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把暖心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送到群众心坎上。
1: 进来对比那么多了，当有那城里集体执行，嘛叫了大主中间呢。但是吧，考虑呢，若让看过这个事呢，突击修建营了。
0: 从春耕备耕的民生小事，到抗震救灾的紧急应仗，高原基层一线处处闪耀着党员干部的担当身影。2025年1月7号，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长所乡灾情最重。危急关头，乡党建办迅速集结力量，把组织优势化作救灾攻坚力。党员干部闻令即动，冲锋在前，组织群众自救互救，配合专业力量搜救转移安置群众。10个板房安置点建起临时党支部，23个党员责任区精准包联，10支志愿消防队筑牢防线。党员干部用坚守撑起群众最安心的定心丸。
2: 当时我们组织乡村两级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奔赴一线，顶着余震开展搜救工作，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后，我们又逐村逐户排查，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目前各项收尾工作正有序推进。现在看到群众们恢复安稳生活，我们倍感荣幸与欣慰。
0: 危难时刻显本色，初心如磐勇担当。在这场抗震救灾大考中，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组织力充分彰显，党员干部的初心使命集中体现。长所乡90后党员夫妻洛桑多吉与妻子在灾情面前主动舍小家顾大家，毅然扛起救灾重任，日夜坚守在抢险救援、群众安置、民生服务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3: 我们始终认为群众的利益大于一切，这是我们作为基层的党员干部应尽的责任还有义务。我相信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所有党员会和我们一样做出同样的选择。
0: 从震后抢险、争分夺秒到灾后重建有序推进，长所乡始终坚持党组织统筹引领，党员干部全程跟进、全程服务，推动住房重建、民生保障、产业恢复一体推进。如今全乡群众已全部搬入安全新居，生产生活重回正轨。
4: 现在看到群众们全部都搬进崭新的房子，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们心里都特别高兴，之前所有的付出和辛苦都觉得有意义。
5: 刚才几年呢，他刚才平常刚刚去的那他打住他说什么你当了兄弟，他刚才给你的苦都比刚才都是你把对象说的。
6: 就是我们乡里的一户一档，每次都有这么一本，里面详细记录了每户群众的基本情况，我们在下村途中会及时更新。
0: 把群众的冷暖始终记在心间，在点滴实事里见证初心。在长所乡政府档案室，一排排整齐排列的档案盒里，详细存放着党员干部挨家挨户摸排整理的一户一档资料。档案详细记录每户群众基本情况、急难筹盼，党员干部常态化入户走访，动态更新信息，为精准服务、高效治理提供坚实支撑。
6: 有了这些档案，我们就能全方位掌握了群众的实际情况，常态化入户走访，更好地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0: 党建引领聚合力，实干担当护民生。从抗震救灾到灾后重建，从春耕服务到民生保障，长所乡将党建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党员干部初心不改，冲锋在前，用责任守护平安，用实干凝聚力量，让鲜红的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今年长所乡人民政府党建办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站在新起点，全乡将继续带领群众在乡村振兴、幸福生活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7: 这是对我们一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更是一种激励和鞭策，激励着我们将继续引导和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继续做好后续的人居环境、村域治理等各项工作。
8: 五一假期，当大多数人享受悠闲时光时，在林芝市米林市100多名农牧专技人员却选择了一种特殊的过节方式。他们身兼双职，穿梭在羊圈、鱼塘、种植基地之间，用技术的沉下去换来乡村特色产业的兴起。

0: 书写着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的美丽注脚。五月的米林雅鲁藏布江两岸绿意铺展，田间地头、养殖基地里处处是忙碌的身影。一大早，羌纳镇哲马岗村的养羊基地里，村干部旦增旺姆已在焦急等候。
1: 这羊病了，咳嗽，喘不过气，不吃草嘛，也不喝水。我等兽医索朗卓玛。
0: 索朗卓玛是镇上农牧综合服务中心的兽医师。一番仔细问诊检查后，他很快找准病因，利落处置。
2: 路的那是一这个了，路两个家的了，那草来是在这，他家那的路两个的看那一。
0: 索朗卓玛身兼双职，既是米林市绵羊示范养殖基地的技术指导员，也是羌纳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的兽医师。而这个双重身份源自米林市推行的市乡村三级农牧专技人员挂点村集体经济工作机制。
3: 你现在应该对这边的情况很熟悉了吧？
2: 对对，特别熟悉。红波斑犀毛羊315头，这里面有15个公羊，近期是新生羊羔的季节，每天有5到6只，目前的村栏有400头左右嘛。只要村里面羊有生病的这种的话，我必须要赶过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也不踏实。
0: 在米林市，像索朗卓玛这样一岗双责、双向赋能的农牧专技人员共有117名，他们精准对接各村特色种羊产业，直面基层最迫切的技术需求。
4: 一方面是专技人员下沉到基层一线，帮助村集体经济把脉问诊，解决一些专业技术难题；另一方面是这个机制为农牧专技人员搭建一个实践课堂，让他们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提升他们的专业技术能力，提升服务乡村振兴的硬本领。
0: 今年五一假期，这些农牧专技人员依然奔波在各个乡村，田野是最好的实践课堂。在米林镇雪卡村生态种植基地，年轻的农技员陈占彪正跟着有30余年种植经验的老农技人刘兴顺当学徒，
5: 观察一下根系是不是都是朝一侧躺着的，只有躺着抑制住顶端的优势以后，它的植株它会往粗里长，植株健壮了，它的抗病性和抗逆性都会增强。
6: 特别是以前在课本上读不懂的东西，在田间地头一下子就学会了，对我个人能力有很大的提升。
0: 米林镇现有6个种植基地，对技术的渴求十分强烈。陈占彪边学边干，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融会贯通，还承担起交给群众的任务。
7: 天关呢，建设罗马看你有了这个年代的三个年代的产生，这个年代的那个年代，他不等于我大型也就有了。你干的了做做，他不大型的干的你不建设了，你不干的了具体是了。人工授粉呢，穷人的麻田，你这不得了吃了是个了，那人工授粉建筑个了。
0: 在羌纳乡巴嘎村冷水鱼养殖基地，挂点农技员张红的五一假期没有一天休息。冷水鱼是米林市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基地采取企业加村集体加脱贫户的利益联结模式，同时承担本地鱼类增殖放流任务。从水质检测、饵料配比到消毒防疫、台账管理，张红全程跟进，一个环节都不落下。基地养殖户有经验，但标准化、规范化养殖能力不足。张红的挂点服务就是把技术指导前移到养殖的每一个环节。
8: 我们现在就是面向更规范化的企业去做嘛，每天的养殖记录、消毒记录、死鱼无公害化处理、养殖技术，他们也会给我们提出意见，尽量完善每一个小细节。
0: 随叫随到，把挂点基地当成自己的责任田。对张红而言，这份坚守不仅是工作方式的变化，更让他真切体悟到劳动创造价值、实干成就振兴。
3: 现在我们一对一指导更加细致一些，我们的劳动换来产业的安稳啊，对于我们专技人员来说，这就是最实在的过节。
9: 五一假期，我去抢抓消费黄金期，通过政府补贴叠加企业让利、多档大额消费券投放等举措，全面激活假日经济。从特色展会到商圈商超，消费市场人气火热，购销两旺。五一假期，西藏会展中心2号馆内人气十足，拉萨经开区高原特色产品五一促销活动正在这里举办。场馆内跨境电商展区收银台前早早排起长龙，各类外贸精品凭借实惠免税价格，引得众多年轻市民纷纷驻足选购。

0: 依托外贸优品叠加免税让利的消费模式，广大市民轻松选购各类全球好物。
1: 我觉得对我来说特别方便，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关注的比如护肤品啊，还有进口的一些巧克力啊、酒类啊，都有我喜欢的品牌。
0: 为期三天的展会汇聚经开区40家企业，430多款高原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活动同步推出多重消费补贴政策，设置多档优惠额度，市民现场消费即可享受立减福利，单笔最高直降200元，实实在在让利广大消费者。
2: 活动呢聚集高原精品好物，在这里我们集中展示了经开区藏药、青稞制品、牦牛深加工、绿色食品和特色手工艺等优质产品。我们依托线上的小程序发放了100万的消费补贴，立减优惠，特色便捷，优惠直达群众。
0: 一旁的车展同样人气高涨，各类汽车品牌汇聚，广受关注。快充混动及新能源车型深受年轻家庭青睐，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最高25000元，叠加金融贴息，部分车型综合优惠高达数万元，不少家庭当场就敲定了购车订单。
3: 通过以展代销、现金优惠、政府补贴，整体的补贴基本上可以做到18万的一个优惠政策。我们店内已经订购了30台车，从目前来讲的话，整体的销售是非常好的。
0: 这股消费热潮也蔓延到了各大商超和商圈，在拉萨王府井购物中心，打折让利、积分兑换等活动同步上线，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
4: 逛了好几家店，品牌比较丰富，今天去买了一个鞋子，订单都打了个7折。我看到还有很多商家都有活动，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比较划算。
0: 各大超市收银台前核销消费券的市民络绎不绝，以旧换新政策加码，大额消费券加持，彻底点燃市民消费热情。
5: 五一长假期间啊，政府这边发放的消费券对我们的销售带动非常的大，同比数据显示客流增长达到70%，销售增长也在40%。
0: 政策搭台，企业唱戏，百姓受益，一系列惠民促消费政策让五一假期成为群众的购物节，企业的丰收季。据统计，假期期间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投放近400万元，累计完成换新交易7000多笔，撬动消费销售额超2800万元，有力推动我区经济稳步增长。五一长假，各地游客奔赴西藏，在感受高原美景、领略民俗文化的同时，也不忘把这份独特的旅途记忆打包带走。每个人的行囊里装的是特色伴手礼，更是对西藏的美好眷恋。那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看看大伙儿都有哪些收获。
6: 走在街头巷尾，各色店铺琳琅满目，随处可见游客们驻足挑选的身影。随着我区文旅的不断提升，文创产品的多样表达与创新形态为游客提供了更多选择，承载着独属于每个人的西藏记忆。
7: 2024年来这边买过，然后我觉得牛肉干特别好，因为我爸爸他说特别好吃，然后感觉产品更丰富了，然后口味特别的多。
8: 这是我买的冰箱贴，然后一个小卓玛，一个扎西，分别代表我和我老公，因为我们这次旅游也是我们的蜜月之旅，然后看到这个也非常有纪念意义。
9: 我几乎每一个这种小店里都想逛一下，然后昨天去西藏博物馆也买了好多东西。你像这些东西它真的有自己的特色，就别的地方是模仿不来的。
10: 这个东西是给我朋友带的，我很喜欢喝酥油茶还有糌粑，能吃出那种很天然的感觉。亲自来体验了这里人文和风景，所以感觉像家人一样。这个地方有点感觉，我就想来，还会再来的。
6: 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拉萨火车站里弥漫着归程的气息，每个人拿着大包小包的行囊，藏着这段高原之旅珍贵的收获。
11: 你好，请问您是从哪里过来旅游的？
12: 我是从山东日照。
11: 第一次来西藏吗？
12: 第二次
11: 来。那您这次来有买到什么东西吗？
12: 就是在布达拉宫买到了这个菩提的这个串，然后还拍了这个纪念照，都是在昨天晚上去拍的这个夜景，是很漂亮的，想还是留一个这个漂亮的这个回忆吧。总体来说，西藏在文旅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好。
11: 很大一袋东西，应该是礼物吧？
13: 对对对。
11: 买的什么东西啊？
13: 买一些小孩吃的肉干什么东西的，工作人员嘛推荐嘛，然后仔细看看。感觉可以，然后就买一点回去。
14: 挑过来。
6: 来自苏州的李女士热情地打开行李箱，向记者展示她此行的战利品，里面被各种礼物塞得满满当当。
15: 基本上吃的都还有那种小挂件，
14: 就是都是为了回去送朋友玩一会儿吗？
11: 你们这次光礼物大概花了多少钱？
14: 花了5-6千吧，人家也不推销，都是我们主动买的。
11: 那您是不是还想再回来呀、啊？
14: 我都想来这边发展了。
11: 哦，是吗？
14: 真的，
11: 就被这儿吸引了，是吗？
14: 嗯，因为我在苏州那边本身也开店嘛，我觉得这边挺好的。
15: 在全国海拔最高地级市那曲，暖意虽然来得晚，但丝毫不影响干部职工的植树热情。大家用坚持和汗水，正慢慢让羌塘染绿。
0: 春末夏初，伴随着气温的回暖，那曲市区迎来了植树高峰。街头巷尾，当地干部职工、市民和园林绿化工人纷纷挥锹铲土，加入到植树队伍中。
16: 我是江门你们个，我比较都去盘的朋友。我说江门的门堂那也是不错，那不当他说还讲给要把我讲一下。
0: 那曲地处高寒藏北腹地，冬长夏短，风沙大，土质条件差，曾是公认的绿化禁区。当地经过多年艰辛的实验探索，逐步攻克了高寒高海拔地区的植树难题，选育出更加适应当地的树种。如今这里栽下的树木越来越多。
17: 今天和大家一起植树也非常的开心，希望那曲以后绿色会越来越多。
18: 正式种植是从4月15号开始，已经在全市各市直单位、学校以及部分适宜植树市种的公园街道完成了6600余株的栽植任务。高寒高海拔城镇植树市种是从1998年开始，目前呢，我们种活了8万余株。
1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年五一假期，青藏铁路集团针对我区假期旅客出行热门方向和区段，结合高原铁路特点及客流规律，精准优化运力配置。5月1号，我区铁路客运迎来假期客流高峰，单日发送旅客超1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15: 近年来，林芝市多措并举，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持续释放优惠政策红利。截至目前，累计兑现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补助资金873万元，通过精准帮扶与资金支持，有效促进毕业生更高质量就业创业，切实减轻了求职创业负担。
0: 5月4号，阿里地区举办青春榜样力量分享会，来自基层一线的青年代表们分别讲述了扎根雪域高原、服务乡村振兴、为国戍边和社会服务的感人故事。他们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昂扬风貌。为顺利推进接高育幼工作，那曲市全力储备接高育幼药物，精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基层一线，为牧民提供全面且细致的技术培训与指导。截至4月，那曲市已接生幼畜超68万头只，成活率达96%。
15: 日前，江孜县组织相关部门深入部分乡镇和村居组织，开展春风敬万家暨三下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活动通过文艺演出、基层宣讲、普法宣传、义诊等内容，将党的声音、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深受群众欢迎。
0: 日前，桑日县举办基层骨干宣讲员宣讲比赛，来自各村居的骨干宣讲员同台竞技，大家紧扣宣讲主题，结合本村发展实际与基层工作经历，以小故事诠释大道理，用家常话讲清党的政策理论，以赛促学，以讲促干，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15: 近日，贡觉县举办焦虑情绪与焦虑症的识别及应用心理健康专题辅导讲座，授课老师从疾病对心理的影响、如何应对疾病带来的心理问题等方面，运用典型案例引导干部职工以积极心态对待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困难、矛盾和挫折。
0: 五月的昌都是藏东高原递出的第一封夏日来信。
15: 三江峡谷的暖风拂过两岸，处处都是藏东生态保护成果铺就的鲜活底色。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感受藏东昌都的蓬勃生机。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5: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6: 弟子错怪悟空了。
4: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让我来看看你们，哎，让我来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出人的啊？你是真的，啊，你也是真的，啊，你们都是真的。那我要考考你们了，
1: 啊，考吧考吧。
0: 我来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大王有什么非常大的本事啊？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跟你说，跟你说吧。
0: 那你说给我听听，你要是说对了呢，就是真的；要是说的不对呢，就是假的。你说，
2: 长官，我们大王他一口能吞掉10万天兵呢。
0: 你是假的。
3: 我说的没错。
0: 你说大王就那么点身子能一口吞下10万天兵，真的吗？
3: 你不知道啊，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会，她没请我家大王，我家大王一生气就张开了大口，比那城门还大呢，
0: 把那10万天兵给吃了。
4: 没有没有没有，把他们给吓跑了啊。
3: 所以说我们家大王吞了10万天兵，长官，这你不知道吧？
0: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要考考你们啊。你再说说我们家二大王究竟有什么本事啊？
4: 二大王他长得有3丈多高呢。
5: 他要是和人打斗啊，鼻子一卷的人就没命了。
0: 你倒是说说我们家三大王有什么本事啊？
3: 三大王还有个宝瓶。
0: 什么宝贝啊？
4: 那叫阴阳二气瓶。
5: 那个瓶子要把人捉进去，1时3刻就能化成浓水啊。
0: 对对对，
3: 我们说的没错吧？
0: 你们说的和我知道的都是一样的呀。长官，我还知道我们家大王和三大王是结拜兄弟呢。为什么要结拜啊？我们大王和三大王结拜成兄弟，是要抓住唐僧吃他的肉呢。
6: 加油！
7: 孙悟空！唐长老，这里山风凛冽，不便歇息，还是到我家里坐坐，吃点素斋饭吧。
8: 恐怕多有不便吧。
9: 师傅，他那有斋饭吃啊。
8: 八戒，
7: 唐长老，没有什么不便，我家里房屋宽敞，景色优美，你们师徒啊稍作休息，等你大徒弟回来再走也不妨啊。
9: 不行，站远些，
8: 不要粗鲁。
9: 李菩萨别着急，等我师兄回来我们一块儿去啊。
7: 不用等他，我们先走吧。
9: 哎，你干什么？妖怪！
10: 八戒！

0: 受惊了。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你不要害怕。
1: 那你怎么弄出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0: 这是我俩命中的缘分，请唐长老不要多疑。
1: 我的那两个徒弟呢？
0: 何必去管他们，咱们走吧。
2: 走吧走吧，来呀，唐长老。

0: 哎，我说，你这巡山的，你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我说，你见到孙悟空了没？
1: 见到了。
2: 他怎么了？
1: 他正蹲在三尖石崖石头上，那磨杠子呢。啊，
0: 杠子？那是什么东西？
3: 啊，是啊。
1: 他蹲在那儿啊。他比你们站着都高啊！他要站起来啊，那比山还大呢！
0: 哎呀，真的，
2: 真的吗？
0: 你们看啊！哎呦，
1: 他磨的那杠子呀，少说也有七八丈长啊！那杠子要是压下来啊，至少也能压死咱们五千弟兄！
0: 哎呦，这么厉害啊！这么慢呢？
1: 你们不知道啊，这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主，连玉皇大帝也拿他没办法呀。
0: 哎，是啊，我听说过，
3: 我也听说过，
0: 俩听说过。
1: 哎，来，依我看呐，那唐僧肉也没几斤，也轮不到你我的勇士啊。我们何苦去顶缸卖命呢？
0: 哎，你说该怎么办呢？
1: 我们还不如啊，现在各自逃命。
2: 往哪逃啊？
0: 往哪逃啊？
1: 免得那大杠子压下来，把咱们弟兄们都压死呀！
0: 哎，说得对，说得对，还是逃命吧。啊，你们看，他在那儿呢。啊，你怎么炸呀？还不把我们压成肉酱？
3: 太差了！
0: 还不跑啊？
3: 快走吧！

0: 山童，啊，二位大王在山洞里等着您呢。
1: 啊，哎哎，好好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嗯，大王，哎，大王，
2: 小段子啊，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小的焦虑。嗯，
3: 打听到唐僧的消息了吗？
1: 打听到了。大王让小的去巡山，没有看见那个唐和尚，倒是见到了那个毛脸雷公和尚了。他说，他叫孙悟空。
3: 孙悟空，你在哪儿遇到的？
1: 小的正在巡山，在那山涧水边石头崖子上，看见他正在磨杠子呢。
3: 杠子？什么杠子？
1: 是一根铁棒子，少说也有七八丈长的。他一边磨，还一边念叨呢。
3: 念叨什么？
1: 他说要把那棒子磨亮了，然后来打大王。
3: 怪事儿，我们又没招他惹他，他凭什么来打我们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对了，会不会是二大王要吃他师父，被他知道了？
4: 我们这儿还没下手，他怎么就知道了呢？
1: 对了，那个孙悟空还说，捉了大大王剥皮，捉了二大王刮骨，
3: 哎呦，
1: 捉了三大王抽筋。
4: 好大的口气！
1: 不，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呀。
3: 哎呀，我早就说过那孙猴子厉害，可三弟呢偏要吃他师父的肉，这不惹麻烦了吧？
4: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依我看呐、就让他过去算了。
1: 也好，免得抓不住狐狸，还惹得一身骚。
0: 那三弟那边可怎么办呢？
1: 让他自己去对付吧。
0: 好吧，
1: 小子们，关上洞门。
2: 哎，对对对，哎，关上洞门。哎，大王，来来来，大王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哎，二大王喝酒喝酒。
1: 哎，喝酒。嗯。
2: 哎，喝酒喝酒。
1: 喝。
2: 哎，二大王来。哎，来来来，喝喝喝。
3: 辛苦你了啊。

0: 不好，八成是那孙猴子变的。啊，这
1: 打苍蝇，快打苍蝇！
2: 打苍蝇，快打苍蝇啊！
3: 啊，对对对，打苍蝇！等等等等！哎呀，哎哎哎，站长！哎，快打快打！快打呀！
0: 孙悟空！
3: 不不不不不不不，我是小钻风，怎么会是孙悟空呢？
4: 哎，你看花眼了吧？
0: 刚才他在笑啊，确实是一个猴子像。
3: 哎哎，大王，我是小钻风，我不是孙悟空啊。
4: 他是小钻风，我一天三次点卯，我认得他，他就是小钻风。有要牌吗？
3: 有有有有有。嗯，你看。啊。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我们上了当了。大王，是他，是他说，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他还在外头胡扯，把我手下的弟兄煽动的害怕逃走了。你胡说，你胡说，你胡说，
0: 够了。
5: 大哥，听说这孙猴子可会千变万化呀。来呀，
6: 在
5: 用那捆仙绳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捆起来。
6: 是。
4: 这谁是孙悟空啊？
5: 别急，大哥，我自有办法。
3: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5: 哼。
3: 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7: 孙悟空，我是你们的孙爷爷。
4: 孙悟空，你这次休想逃走。
0: 小的们，快把这孙猴子给我装到宝瓶里呀。
8: 师父，
4: 大师兄，大师兄！
9: 哈哈哈哈哈哈！
5: 大哥，慢慢等，来，咱们边饮边等，
4: 来，
5: 干，
4: 干。
10: 唐长老，久闻您时事修行，经禅子转世，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呢。
11: 阿弥陀佛。
10: 你看我这里虽不是瑶池仙境，却也有奇花异草，清净幽深，胜过世外桃源。唐长老，就在这里修身养性，安心助学日子好吗？
11: 仙姑，贫僧是奉唐王之命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这里这享乐之事与贫僧无缘。
10: 且把你的取经之事放在一边吧，只怕你那大徒弟孙悟空也过不了这狮驼岭。

0: 这山中妖魔神通广大，又有法宝护身，只怕这孙悟空也斗不过他们。唐长老，我也是修行得道成仙之人，今日你我相遇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望唐长老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1: 仙姑，任你千娇百媚也动摇不了我取经的真心，还望你不必多费口舌。
0: 唐长老，
2: 大师兄，
3: 哎呀，大师兄，
2: 师傅，
3: 哎呀，上那边看看去，走，走。

0: 唐长老，你到哪里去啊？
1: 师傅，
2: 哪儿去了？
1: 没有师傅。
2: 是啊，
1: 你再喊喊。师傅，
2: 师傅，
1: 大师兄，
2: 大师兄。
3: 菩萨给我三根毫毛，果这下派上用场了，还在这儿。

0: 什么声音？
1: 哦，大王，好像是瓶子里的声音。
2: 大哥，想必是时辰已到，那孙猴子已经化为脓水了。
0: 给我开瓶。
3: 闪开！
2: 看到了什么没有？啊？
1: 大王，宝瓶里是什么都没有啊？
4: 啊？怎么会没有呢？
5: 没有啊！
0: 把瓶子给我抬上来。
1: 是。哎呦！大王，这宝瓶怎么这么轻啊？啊！
0: 我看看。
1: 啊！大王。宝瓶底下有个洞洞，
0: 有个洞。大哥，我看看。哎呀，坏了，大哥，这瓶子让那孙猴子给钻透了气儿了，
2: 要不然怎么这么轻呢？
6: 俺老孙在你们头顶上呢，孩儿们，找找你们的孙爷爷。
7: 你们头顶上的那个，真的，
6: 俺老孙去也，
0: 快关上洞门！都怪你！
2: 我说是妖怪，可妖
6: 怪！吵什么？我你们两个吵什么呢？啊！
0: 大师兄，
8: 哎，
6: 师傅呢？哎，师傅呢？
0: 大师兄，
8: 这
6: 师傅在哪儿？说话呀！
0: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6: 啊？被哪个妖怪捉去了？
0: 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
6: 你们两个笨蛋，连师父都守不住。哼！
0: 大师兄，
9: 师哥呀，这不能怪我们呢。那个妖怪是神通广大呀，他左右这么一扇呢，就把我们两个扇倒了。等我们醒了一看呢，师父没了。
0: 大师兄。你就去了这么一会儿，怎么就变成这般模样了？
6: 别说这个了，既然你们两个把师傅弄丢了，跟我一块找妖怪去。
0: 大师兄，我跟你去。
6: 沙师弟，你看行李马匹。
0: 大师兄，好。
6: 八戒，跟我走，走。
9: 我不去了，我看马啊。
6: 放屁还添点风呢，走吧。
9: 你等着，我拿耙子啊。
6: 快点。
0: 好，二师兄，
2: 给，
9: 去，多管闲事。师哥。
10: 二弟，三弟这个宝瓶让孙悟空给钻了个窟窿。怎么办呢？
11: 哥，依我看呢，就派个人到狮驼城去把这个事儿告诉三弟。
10: 瓶子废了，给他送信儿有什么用？
11: 哎，大哥，你想啊，那瓶子是孙猴子给钻破的，三弟知道以后必定恼怒那孙猴子，他就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孙悟空啊。
10: 哦，二弟说的对，小钻风
6: 在，
10: 你带四个弟兄把宝瓶送到狮驼城。

0: 给三大王说明情由。
1: 遵命。
2: 啊！哎呀，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啊，带着一个长鼻子、大耳朵的帮手打进洞来了。
0: 二弟，你留在洞中守着，我带领弟兄们和孙猴子打斗。小的们，跟我走。
3: 大哥，可要当心呐！
4: 仙姑不要如此，

0: 长途跋涉，就只为见佛祖取真经，此生绝无二心，天日可见。
1: 你竟如此辜负我的好心，

0: 的妖怪出来！
1: 出来呀！
0: 快出来！
1: 出来！这天
0: 快出来！
1: 哎，猴哥，啊，出来了！
2: 大王，你看他们在那儿呢。嗯。
0: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天去路，还敢抓我师父，真是该当何罪？
3: 该当何罪？
4: 猴头，你敢打碎我的宝瓶，我今天岂能饶你？
0: 你的瓶子都破了，还有什么把戏？
1: 还有什么把戏？嗯，
4: 啊，咱们今天单对单的斗。
0: 啊，嗯，好好，来来，
1: 猴哥。
0: 你倒说说，怎么个单打独斗法？
4: 猴头，你给我站到这儿来，让我砍上三刀。你要是能受得了，我就收兵回渡，让你们师徒过去。你要是经不住，
0: 怎样？
4: 哼，你师父唐僧就是我的下酒菜。
2: 对，
0: 你说话算不算数？
4: 说的当然算数。
0: 老孙就站在这儿，让你砍上三刀。要是皱皱眉头，就算我输。
4: 别说大话，你给我站好。
2: 对对，
0: 好好好。
4: 这猴子的脑袋怎么这么硬啊？
1: 你还不知道我师哥是铜头铁脑吧？啊！
0: 来来来，还有两刀呢！啊！
4: 猴头，刚才这一刀没有劈好，这次这一刀。把你的光头变成两个小水瓢。
0: 好好好，那你就试试吧。啊，
5: 大王加油，大王加油，大王加油，
0: 大王
5: 加油，
2: 加油啊！
0: 来呀，
5: 好拼死他。
4: 两个猴头了，
2: 是大王，
0: 多谢你让我又多了个同胞兄弟。嗯，
4: 猴子，你这不过是一个变身术，唬谁呢？
0: 你已经砍了俺两刀了，让我打你一棒，不要走。

我是该让他给吃了。该死的弼马温，你怎么不躲一躲呀？哎呀！哎，这下可好，变成妖怪的大粪了。哎呦！

0: 大哥，大哥，恭喜班师回洞啊！那孙悟空呢？
1: 孙悟空啊，被我吃到肚子里去了！
0: 啊！哎呀，不好啊！
1: 啊？怎么了？
0: 大哥，那孙悟空他吃不得呀！
2: 吃的，吃的，谁说吃不得？
0: 你看，糟了吧？哎呦，
1: 二弟，你放心。既然我能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我害怕制服不了他吗？小弟们，
3: 在，
1: 给我把盐水拿来。
3: 是，
0: 快去。哎呦，
4: 二师兄，我在这儿呢。你怎么了，大师兄呢？二师兄，你别哭，二师兄，你别哭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师兄呢？
5: 大师兄啊，这妖怪给吃了，
4: 吃了
5: 啊！可不是吗？哈
4: 哈，二师兄，凭着大师兄的本事，不会斗不过那些妖怪的，我不信。
5: 哼，我亲眼看到的，那妖怪的嘴张得这么大，一下子把大师兄给吞进去了，
4: 我不信。
5: 沙师弟啊，你把行李拿来。拿行李来，
6: 哎，拿来呀！
4: 干什么？
5: 哎呀，师父已经不在了，大师兄已让妖怪吃了，咱把行李分了，你回你流沙河，我回我的高老庄嘛。哎，
4: 那不行，不行，
5: 师父都没了，还留行李干什么？
4: 翻，那不行啊！师父不知去向，你怎么就知道没有了呢？
5: 嗨，你这，
3: 哎呀！大王，盐水来了。啊！
7: 大哥，大哥，差不多了吧？
3: 多喝点儿，多喝点儿。
1: 我这个。就能把他淹死啊！
0: 哎，大哥，你这是怎么了？哎呀，这大哥，大哥，
3: 大王，大王，大王，哎呀！啊！大王把盐水都吐出来了！
0: 哎呦，孙悟空，你不能这样啊！小孙悟空，快看看吐出孙悟空来没有？
3: 大王，没有啊！
8: 没事啊！
3: 大王！
1: 我不行了，
0: 大哥，
1: 我受不了。
0: 孙悟空，哎
3: 呦，
0: 对不起，孙悟空，你快给我出来呀！
9: 既然来了，就不出去。
3: 大王，他说他不出来。
1: 孙悟空，我求求你快出来吧！
3: 孙悟空，快出来，出来呀！
1: 快出来吧！
3: 出来！
0: 出来呀！你
9: 老孙衣服单薄，这里暖和，等过了冬，俺老孙再出去。
3: 大王，孙悟空说他要在你肚子里面过冬，他不出来。
1: 猴子，你要是不出来，我一冬天不吃东西。我非把你饿死不成！
9: 不妨事，不妨事，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架个火锅，支在三叉骨上，把你的心肝肠肺都煮了吃了。
0: 大哥，他说他要吃你的心肝肠肺呀！
1: 这该怎么办呢？

0: 大哥，
1: 大王，哎，大王，大王，哎呦，
0: 怎么是好啊？你说这个，哎呦，
2: 大哥呀，
1: 这，你，
3: 小子们，拿我的药酒来！
4: 孙悟
3: 空，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用我的药酒把你毒死！
1: 拿药酒，
5: 好，那就试试吧。嘿嘿，
1: 大王，哎，大王，来，坐着，哎呀，大王，快拿药酒，
0: 哎，
1: 大王，哎，药，
0: 大哥，哎，
1: 都喝了，
0: 喝吧。
1: 大王，
3: 这是怪事儿啊！
0: 怎么？
3: 平时我喝半钵酒就头昏目眩的，今天喝了一满钵，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
5: 好酒，好酒啊，好酒啊！
0: 坏了，大哥，那酒都被那猴头给喝了。
5: 好酒！哎呀，猴酒，
3: 好了好了。那孙猴子又在我的肚子里面折跟头呢。
5: 好酒，哎呀！
1: 大王，
3: 大哥呀，
1: 大王，
3: 我受不了了，
0: 大哥，你可千万别着急呀。大哥，
5: 妖怪，快叫孙外公！
3: 孙外公，你赶快出来吧，我疼得受不了了。
5: 叫孙外公，
3: 孙外公，饶了我吧，发发慈悲吧，我放你们师徒过去啊！
5: 你说的可是真话？
3: 是真话，
5: 是真话呀！说我师傅出去，我就出来，张开嘴。
0: 大哥，
1: 大王，快坐起来，快起来起来！
0: 大哥，等那孙猴子走到你的嘴边，你就
5: 张大点儿，再张大着点儿，我这就出来了。
3: 哎呀，我的牙，
0: 大哥！哎呀！
5: 想咬我！
3: 哎呀，孙爷爷，饶命啊！哎呀，饶命啊！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
1: 大王，
3: 饶命啊！
0: 哎呀！
1: 哎，
0: 大哥，你怎么样啊？
5: 你还饶不饶我了？
3: 孙外公，我再也不敢了，你快出来吧！
5: 不出来就是不出来。
3: 都是你二弟，你看怎么办吧？
6: 孙悟空，你平时里也有一世英明，如今赖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你这算是什么本事？孙悟空，如今你躺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还拿根破棍子乱搅和，日后传扬出去，你就是胜了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啊？
5: 他说的有理，赢了也不算英雄。叫孙外公。
0: 孙外公，
5: 出去也行。只是答应我送我师父过山去。
0: 一定送。
5: 听我的命令，到外边宽敞的地方去。
0: 好，
7: 遵命。
0: 好，
5: 快点。
0: 大哥，走。
1: 大王，怎么办？
6: 等会儿都听我的吩咐，先藏起来。
1: 好，藏起来，快藏起来，藏好了，藏起来。
8: 哎呀，你快点，
6: 把大王请出来吧，去。
1: 好，大王，慢点，大王出来了。
0: 大哥，借着点儿，
1: 慢点，借点儿，慢点，哎呦喂。

0: 慢走啊。
1: 大王，
0: 快快呀。
2: 孙外公，这地方宽敞，您就出来吧。您就出来吧。孙外公，这地方特别宽敞。
1: 对呀，
2: 您就出来吧。
1: 快出来吧。
3: 招呼招呼。
0: 上！
4: 好你个妖怪，说送我师父过山，现在你又反悔了。
0: 孙悟空，你躲在我大哥的肚子里嚼得他半死不活，如今还想让我放过你，休想！看枪！

0: 看你这妖精还敢不敢孙爷爷斗、
1: 啊、孙爷爷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孙买公啊，不敢了，饶命吧、
0: 还敢动武吗？
1: 孙买公，我们不知道孙大圣的神通啊，您就是饶命吧、再也不敢
0: 了。说话从不算数，要想活命，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
1: 孙买公，你师父不在我们洞里啊？
0: 什么？你还敢撒谎？
2: 孙爷爷、这回我们真没有撒谎，我们是想做你的师父，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
1: 孙爷爷，我们连你师父的影子都没见到啊！
0: 你要再不说实话，老孙还奉你风筝。
2: 孙爷爷、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掌里握着呢，哪还敢撒谎啊？
0: 哎，那是不是三魔头干的？
1: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我们陪你孙大圣一起去。要真是他抓的，我们让他把你师父放出来，不就完了吗？
0: 你们说的可是真相？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3: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6: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3: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

0: 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哇，好香啊，
4: 我到香味了都。
5: 玉米炖排骨，
6: 香
5: 什么？虾仁蒸蛋，
4: 真丰盛，真丰盛。
5: 还有蒸南瓜，
7: 不错不错。
5: 小馋包，
4: 吃吧吃吧。
5: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8: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5: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3: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

0: 能做七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0: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4: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4: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

0: 两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要不这样吧，我们陪孙大圣一起去，要真是他干的，我们让他把你师父放出来，哎，不就完了吗？啊，
1: 你们可说的是真心话？
0: 哎呦，再也不敢扯谎了，再也不敢扯谎喽。
1: 啊，好好好，那就把轿子抬到这里来等着。
0: 是，
1: 快去。
0: 是是。
2: 公主，他可是凡人呐，经不起的。
3: 不碍事，我会让他醒过来的。来，吩咐下去，准备婚礼庆典。今晚我要和唐长老成亲。
2: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嗯，
3: 好。
4: 公主要和唐长老成亲了。
5: 这给你，这我拿。
6: 这个你不能拿，
5: 那为什么？
6: 不能拿，
5: 为什么？
6: 这是观音菩萨给师傅的，你不能拿。
5: 那我拿这个。
6: 这个你也不能拿，
5: 不能。
6: 师傅还有用呢，你给我，给我呀，给我。
7: 俺老孙回来了。
6: 啊，大师兄，大师兄，
1: 啥事？
6: 你可回来了？
1: 大师兄，你在干些什么？
6: 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兄弟就……
1: 啊，又是你！你这个憨货，又忙着分行李，是不是要回高老庄？
5: 师哥，你不是要妖精给吃了吗？你怎么还活着呢？你
1: 什么？你还有理？我叫你动不动就散伙，
5: 别打了，
1: 过来！你个呆子，
5: 好什么？你别打了！
1: 你散伙！你散伙！
6: 大师兄，
5: 别打了，
6: 师兄，算了吧。
1: 这个呆子一点心思都没有，整天想回高老庄。
5: 哎，人家说说也没真走，是不是？
1: 啊！你还狡辩！
5: 别打了，我将功补过还不？不行吗？
1: 快快收拾行李！
5: 收拾行李，收拾行李。哎呦，
1: 好，呆子，哎，谁让你干了？快去牵马到狮驼城去救师傅去！
5: 狮驼城。

0: 一下。
1: 公主，
0: 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1: 这里是狮驼城，我是这城的王。
0: 我不认识你。
1: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公主，我早就知道你了。
0: 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儿来？
1: 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太美丽了。公主，我要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
0: 和你成亲？休想。
1: 公主何必动怒呢？你不是逼着唐僧和你成婚吗？
0: 我那又怎样？
1: 哎，公主，你好好看看我美丽的公主啊，难道我还不如那个和尚吗？
2: 报告大王。
1: 什么事？
2: 大大王和二大王来了。
1: 这会儿来了？
2: 他们还带了三个和尚，一个长嘴大耳的，一个灰心脸的，一个尖嘴猴腮的。
1: 那是唐僧的三个徒弟，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哪儿了。
2: 他们到城门口了。
1: 来呀。
3: 大王，
1: 扶公主到后殿休息。
3: 是。
4: 公主请。
5: 哎，来来，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哎，落轿落轿落轿，哎，落轿落轿，哎，好好好，哎，快快快，哎，来请请请，哎，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慢点啊，哎，到了到了，哦，哎，你看，
6: 大哥二哥还不动手
5: 啊？啊！哎！
7: 好个妖精！
8: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大王说了，猪八戒不好烂，放在最底下蒸。
1: 不好烂，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
2: 是，剥皮多费事啊，汤一滚头就熟了。
1: 这个妖精是个外行。啊？

0: 秀，你说什么呢？
1: 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他说八戒不好蒸，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
0: 对。
2: 头儿，到底先蒸谁啊？
3: 别听他废话，就蒸他，
4: 就是他，来，过来，等他。
5: 哎呦呦，还是先蒸他子吧，我一蒸就烂了。
3: 八戒，八戒，哎呀，哎呦，哎呀，哎呀，
2: 哎呦，头儿，下一个是谁呀？
6: 这个
2: 走快。
3: 悟净
5: 师傅你放心吧，不碍事啊师傅。
3: 悟净
5: 放心吧师傅，别怕。
2: 干好了
6: 该他了
2: 啊，这个
6: 小心一些啊，让他又跑掉了。
2: 是好，快过来快过来。
6: 改了，把唐僧也抬上去。
7: 是，来，改这儿，改这儿了，
6: 改上。准备上火。
7: 上火。
5: 师傅，师傅，我怎么办呢？哎呀，
7: 快点烧
6: ，上多点了。
8: 悟空，
7: 快点烧，快点烧！
5: 师傅，怎么办呢？师傅，哎呦！
1: 我有急事找你。
9: 有什么事？不着急，不着急，坐下说。
1: 你这人
9: 慢慢说。
1: 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
9: 怎么了？
1: 那妖怪把我师父放在笼屉里给蒸了。
9: 好啊，有这种事？
1: 你快弄些冷气到笼屉里，保我师父不死。
9: 好，我们这就走。
1: 快走。多弄些冷气进去，知道吗？啊！

0: 沙师弟，沙师弟，
1: 二师兄，二师兄，怎么突然就凉快了？
0: 是啊，刚才热得不行，怎么又凉了这个啊？
1: 八成是龙体漏气了吧？
0: 不，准是那烧火的换班了。哎，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啊，是咱们的运气啊。
1: 咱们是没事了，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
0: 嗯，是说八成蒸熟了吧？啊，哎，师傅，哎，怎么没动静了？师傅，师傅，
2: 哎，还得说话，火不够大，快快快快快，添柴火。
3: 公主。良宵难得，你就从了我吧，公主啊！哎，
4: 大王，我还有话对你说呢。
3: 哎呀，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嘛！啊，公主，来来来，
4: 慢。我好歹也是个仙界的公主，大王，你怎么敢这样？

0: 王，我还不知道你的来历呢。
1: 公主是怕我辱没了你吧？好，我就告诉你，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和你孔雀家

0: 也有亲缘。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呢。
1: 你既是大鹏神雕，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
0: 公主，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
1: 那又怎样？
0: 那南战不周，众生愚蠢，多杀多争，我如来真经岂能传给他们？
1: 那你也不能吃掉他们呀。
0: 公主，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十世修来的好人，若吃他一块肉能得长生。
1: 你还不是长生不老之身吗？
0: 嗯，我当然是了。
1: 那你就应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条生路啊。
0: 公主，公主啊，我不吃，迟早也是我那两个哥哥口中食啊。
2: 师父，
3: 悟空，是你吗？
2: 师父，我来救你来了。
3: 哎呀，你可来了！
2: 我把那帮小妖精打发睡觉了，咱们走吧，走。
3: 哎，你们，
2: 走，师父，快走，快点，师父。八戒，八戒，快走。
4: 公主啊，公主，你就扶我吧。

0: 你也别再来找我。
1: 可别呀、啊，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呢、啊。
0: 你泄露天机，泾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呢。
1: 啊，这真有此事啊？
0: 此事都由你引起
1: 啊！
0: 你过分贪婪，把泾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
1: 哎呦，袁先生可别呀、啊！这我怎么会知道？
0: 你走吧，把那条鱼放生去吧。
1: 哎呀呀，袁先生，袁先生，哎。
2: 后来他又怎么去的黑水河呢？啊？
3: 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就将他接到我这里来。谁想到他野性难寻，惹出了不少麻烦。小龙不愿意留他，所以就让他到那儿。
2: 他霸占人家水府，强占河山的女儿，还祸害一方生灵，你不知道？
3: 哎呀，大圣啊，我只是让他修生养性，谁想到他做出这种事儿呢？
2: 哼，什么修生养性？他是烈性难改，你纵容姑息，咱们找玉帝去。
3: 哎呀，大圣，哎，小龙实在是不知道啊。要不然这样，我派人去把你师父放了就是了。
2: 只放我师父？
3: 哦，
2: 他还霸占人家的水府，任他逍遥自在。
3: 不是，小龙一定把他捉拿回来，严加管束。
2: 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老孙暂且饶你一回。
3: 哎呦，多谢大圣。
2: 嘿，老龙王，只是这是你们的家事，还是你自己去收拾，老孙不便多费事。
3: 是。
4: 看美人，你看那个啊。哎，你看那个。
5: 启禀大王，魔王太子来了。
4: 哦，
6: 魔王太子是谁呀？
4: 哦，他是我的大表兄。
6: 那舅父不来了吗？
4: 许是有事吧，派大表兄来，无妨。快请。
5: 是。哎，太子殿下，请。
7: 不用请，叫他出来。
5: 是。大王，魔王太子不肯进来，还带来了一队兵。
4: 不进来，还带来兵，不识抬举。来啊，把我的钢鞭抬来。
5: 是。
6: 大王，您别发怒啊，先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5: 大王，钢鞭。
4: 好，美人，你就放心吧。哦，大表兄啊，大表兄，恭候多时了。哎，怎么不见舅父前来啊？
7: 你请舅父干什么？
4: 哈，我昨天捉到一个东土来的僧人，听说是十世修行的元体，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我想请舅父前来一同享用，以尽孝心呐。
7: 你这个孽畜，你还以为是好事呢？你知道那个僧人是谁吗？
4: 他不就是唐朝来的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吗？
7: 你知不知道他手下的徒弟有多厉害？
4: 也没见怎么厉害吧。那个长嘴大耳的徒弟呀、现在正捆在这儿，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7: 哼，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你闯下了多大的祸？
6: 圣僧。
8: 啊，女菩萨，你……
6: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闹，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8: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6: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8: 八戒，
9: 周叔怎么了？
8: 这女菩萨她要放我们走啊。
9: 哎，走啊，走，
6: 跟我来。
9: 走。
4: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

0: 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1: 你还敢犟嘴？你要是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我是怕你性命难保。
0: 好歹你也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啊？我怕他，我不怕他。
1: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0: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我一起把他捉来蒸着吃。
1: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0: 你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多此一举，还不如啊，关上门自己享用。
1: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0: 怕你，怕你就不是好汉。

0: 是
1: 快。
2: 这是我的闺房，就请在这暂避一下。沈峰，你请坐。
3: 多谢你菩萨。
0: 好。
3: 八戒，八戒。哎，这是女施主的闺房，不可乱动。
2: 唐长老，委屈你了，请喝些香茶压压惊吧。
3: 多谢女菩萨。

0: 兄，啊，师兄，怎么还不见出来呀？
1: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0: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1: 哎，那就难说喽。
0: 要不然我下水去助战吧。
1: 哎，不忙不忙，他们一家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去管，谁叫那西海龙王治家不严呢？啊，
0: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
1: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妇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在哪里栖身。
2: 女菩萨不必悲伤，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3: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跟他。
4: 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啊，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3: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4: 嗨，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儿，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2: 八戒，不要胡说。

0: 大圣，我抓住这个孽畜，请大圣定夺。啊，
1: 你这个孽畜，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河山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2: 哼，干你什么事？
1: 啊，干我什么事？你好大的胆！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啊！哼，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你！哎

0: 还敢口出狂言。
1: 哎，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好好好，看在老龙王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2: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是出家之人，无意女色，不可动此念头。
3: 圣僧，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只愿陪着圣僧同去西天求取真经，日夜陪伴，此生足矣。
1: 师父，
4: 啊，师父，师父，
1: 快来快来，啊，快过来，
4: 师父，
1: 我师父呢？
4: 说，我师父呢？在
0: 什么地方？
1: 啊，
4: 快说呀！
0: 他还在这儿呢，
1: 找，快找，走
0: 走，
2: 那也不行。贫僧求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呢？
5: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6: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5: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7: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5: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8: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5: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9: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7: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

0: 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哦，哇，好香啊！
2: 我到香味了都。
3: 居民的排骨，
4: 香不香？
3: 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2: 不错不错。
3: 小馋肉，
2: 吃吧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5: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嗯，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7: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8: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

0: 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2: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烧在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5: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5: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那也不行啊，贫僧取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1: 嗨，师傅，像我说啊，这女仆子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带着吧。
0: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
2: 师傅，快来快来，师傅，师傅，
1: 师傅，师傅！
0: 哎呀，
1: 哎呀，师傅，你
0: 女菩萨，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菩萨。
3: 圣僧，难道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
2: 师傅，
4: 师傅，
2: 师傅，
1: 猴哥，哎，
0: 为师在这儿呢。
1: 哎，公主，你快起来吧。哎，师傅，师傅。你这妖怪，敢不敢吃我老猪？
5: 手下留情。
6: 八戒，别打了，别打了，
1: 啊，
6: 饶他去嘛。
1: 啊，这是妖怪。
5: 大圣，小龙带他回去见家父，等他发落。
6: 好好好，你带他回去嘛。
5: 好，谢大圣，走。这。
6: 师父。
0: 悟空，
6: 哎，师傅，你看这河水变清了。
5: 啊！
7: 哎，师傅，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
1: 变清了。
0: 阿弥陀佛，这妖怪走了，河水也变清了。
1: 哎呀，好，好。啊！妖怪，妖怪啊！
7: 妖怪在哪儿？
1: 你看，你看，你看，是公主，哎哎，你看。

0: 各位圣僧，请上路啊。
1: 圣僧，
2: 阿弥陀佛。
3: 走。

0: 徒弟们，你们看，山上好像有户人家。哦，
1: 还是师傅的眼睛尖呐，果然有一户人家啊！啊，
2: 咱们正好进去打个斋，吃完饭再走吧。
3: 别忙，别忙，嘿嘿，别忙，别忙，带老孙前去看看。

0: 那儿不是个好去处。
1: 为什么？
0: 我看有些妖气，千万不能进去。
2: 悟空
0: 啊，
1: 那可怎么办呢？为师实在是饿了呀。
0: 哦，饿了啊。师父，师父饿了，你先下马，哎，带俺老孙给你化斋去啊。
3: 大师兄
0: 好。哎，师父，来来来，我给你个安身法，来，过来，师父，走，过来，沙师弟，走，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父，坐下，接着。师父，老孙画的这个圈，任他虎豹豺狼妖魔鬼怪都进不来，你放心吧，你就安心在这儿等我回来啊。沙师弟，
3: 哎，
0: 小心保护师父，千万不能走开呀。
3: 哎，大师兄，放心吧。
0: 好。
1: 悟空
0: 啊，
1: 悟空
0: 啊，
1: 你到哪儿去画斋呀？
0: 嘿，这千八百里哪儿还画不来斋呀。
1: 悟空
0: 啊，
1: 不要冒失，切记不要伤害了别人。
0: 放心吧，师父。二位师弟，你们也坐进去吧。啊，
3: 哎，
0: 好，八戒，
4: 我不去，你画圈让我算，我不去。
0: 坐进去，快点。
4: 我不去，
0: 快点，
4: 我不去，
0: 正打。
4: 哎呀，我去，师父，你看，
0: 你们保护师父，我去了。

0: 哎，老头儿，贫僧有礼了。
1: 小师傅从哪里来啊？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你走错路了，往西走的路从这儿得往北走。
0: 哎，知道知道，我师父在大道上等着我呢，他肚子饿了，想叫我帮他化顿斋饭吃。
1: 小师傅您净说胡话，从这儿往西啊还有1000里的路呢，你师父等你化斋回来那还不得饿死啊。
0: 你不瞒你说，这么点路俺老孙

0: 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啊，
1: 你是妖怪？
0: 你听我说呀。哎呦呦，哎呦，你得给我化顿斋饭吃啊。
1: 没有没有，你倒别出去吧。
2: 哎，老头，老头。
3: 哎呀，起风了。
4: 到哪儿化斋去了？
3: 你说这猴子放着近处他不去呢，非要到远处去化斋，把我们搁这跟坐牢似的，又不能防风，又不能避寒。你说你，
4: 八戒，你说怎么办呀？
3: 我说呀，咱们顺路啊，是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肯定会找我们的。
5: 也什么坐着脚冷？
3: 哎，走吧，走吧，走。
6: 哎呦，
7: 怎么了？
6: 哎呀，老婆子，来，快把门关上，
7: 怎么回事啊？
6: 这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他说要来化斋，门口胡言乱语呀。就不像好人，
7: 那怎么办呢？
6: 快把门关上，锁好了。去，把那桌子也抬过来，把它顶上，别让他进来。快点！
7: 哎
6: 呦，吓死我了！
7: 这是怎么了？
4: 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
3: 哎，师傅，让我去看看，化点斋饭吃
4: 啊。好，快去吧。
3: 哎，好。
5: 师傅，
3: 哎，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有人吗？

0: 吗？
1: 师傅，
2: 二师兄，你化到斋饭了吗？
1: 斋饭没化到，那里边一人也没有。
3: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1: 师傅，斋饭没化到，倒得了三件好东西的
3: 啊。
1: 师傅，你看，
3: 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1: 嗨，师傅，没有人，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天这么冷，我们穿上它，避避寒也好啊。
3: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
1: 嘿，师傅，你也太迂腐了。这人不知鬼不晓的，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这个，
3: 胡说！暗示亏心，神目如电，快送回去。不能要这非礼之物。
1: 师傅，我老朱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就让我穿一回吧。
2: 二师兄，你忘了吗？当初你撞天婚的时候，不也是仙女给你织的背心吗？
1: 这那是啥时候了？哎，
4: 师傅，师弟。

0: 这几个跑哪儿去了？真气死
1: 了！王平，
0: 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讨打！快出来！
2: 参见大圣爷爷！
0: 小小毛贼，讨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
2: 望大圣爷爷宽恕。
0: 起来，起来，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
2: 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0: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2: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0: 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
2: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呢。
0: 宝物防身？
2: 那，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0: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2: 大圣。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父，我再来找你啊！
2: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
3: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4: 哼，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猪爷爷！哼，我。
3: 哎，你要是不贪心，能落到我这个地方吗？小子们，给我拉下去！
5: 是，
6: 八戒，
7: 走，快走，
8: 快走，
9: 走，
10: 走，
9: 走。
6: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啊，都怪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
3: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们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
6: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3: 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
6: 正是贫僧。
3: 什么？你就是唐僧？
6: 正是。大王。
3: 你就是唐僧？
6: 正是。
3: 我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6: 啊。大王，
3: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啊。
6: 大王，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3: 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小子们，
11: 在
3: 把这个和尚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
11: 是。
6: 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
3: 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0: 妖怪，快出来，快出来！
12: 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要他的师父呢。
6: 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3: 你先请下去。
6: 那我那两个徒弟呢？
3: 没事没事，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
0: 出来一帮小妖怪，你们头呢？脚头出来。

0: 孙爷爷在这儿呢。
1: 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泼猴。
0: 哼，怪物，你还不知道你孙爷爷的手段，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1: 哦，你师父偷了我的衣服，被我拿下放在洞里。
0: 哼，胡说，我师父是得道高僧，怎么偷你的衣服？
1: 我现在是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少废话，快把我师父放出来。
1: 我要是不放啊，泼猴，你能怎么样？
0: 哼，你到底还不还我师父？

0: 空，要是搬不来救兵，唐僧就当我吃了。哈哈哈哈
1: 徒弟，快过来，快过来！
2: 法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1: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俺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2: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1: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0: 孙悟空求见。
1: 孙悟空，想必那泼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啊，
2: 是啊，是啊，是啊。
1: 宣他进来。
0: 宣孙悟空上殿。
3: 老官，有劳有劳。
1: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合适啊？
3: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

0: 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蒸了还是煮了呢。
1: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0: 嗨，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0: 是啊。
1: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0: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凶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2: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
0: 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1: 张天师
3: 在，
1: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思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4: 是。
0: 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3: 有数有数，
0: 多谢多谢了。
5: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6: 师父，我浑身都疼啊。
7: 还去还去还去还去还去还去。
8: 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6: 这能都怪我吗？
9: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思凡下界。
1: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9: 正是。
1: 悟空啊，
0: 啊，
1: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0: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俺老孙不走了。
10: 哎，这个火猴都耍起赖来了啊！
1: 你这个泼猴啊！那好，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0: 这才是，这才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1: 李天王
3: 在，
1: 哪吒
11: 在，
1: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3: 遵旨。
0: 哎，慢点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3: 不用你管。
0: 慢着慢着。
3: 嗯，
0: 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
1: 好一个泼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0: 多谢。
5: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必生祸端。可是，哎，
6: 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
8: 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5: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
0: 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哎，如今老孙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11: 父王，带孩儿前去。
10: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11: 是。
8: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6: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8: 妖怪，这准是。

0: 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1: 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2: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1: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2: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1: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带我前去看看。

0: 这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是啊，是啊。啊，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
1: 他还认识我们。<笑>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厉害，如今兵器都没了。<笑>
0: 你这猴子，真没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你还在这儿笑？
1: 嘿，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
2: 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
3: 嗯，
4: 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5: 但是回来了，
3: 有道理。老孙，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

0: 活得兴俊。
1: 嗯，大圣，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0: 知道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霍大星君帮忙的。
1: 哦，找我帮忙？
0: 是啊。
1: 哎呀，大圣，不是托塔天王和那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吗？

0: 还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
1: 那哪吒三太子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0: 嗨，以俺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2: 大圣，这能成吗？
0: 嗨，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
2: 好，那小神就陪大圣去试上一试。
0: 好好好，走
2: 走。
0: 走
3: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
2: 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
0: 老孙也让你尝尝厉害。
2: 我的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
4: 哎呀，大圣怎么办呢？
0: 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4: 对，
0: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
4: 对，走。
0: 哎，
5: 你说的有理，这孙悟空。
0: 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5: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
0: 太好了，多谢多谢。那火的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5: 是，大圣，头前带路吧。
0: 快走，快走。慢着，你们水具呢？
5: 在这里。
0: 师伯，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儿吧？
5: 啊，
0: 这能盛多少水？
6: 我这鱼呀，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0: 啊，得，半鱼就够了。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
3: 大王，大王，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4: 师傅，猴哥来了。
0: 那就是妖怪的洞府
4: 哦。
0: 哎，待会儿我下去把它引出来，你趁它不防备就把这水给它灌下去。
6: 大圣放心。
0: 好好，多谢。水的星君，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父啊。
6: 大圣放心。
0: 啊，好。妖怪出来。
2: 你这个破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
0: 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2: 哦，哈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0: 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
2: 哦，哈哈，你这个破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

快放水，淹死他！哎！

0: 水淹死他。
1: 水德星君，
0: 快收水，快点！
1: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0: 哎呀，水德星君，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券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起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2: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
3: 大圣，这事儿靠你了。
0: 靠我了？
3: 是啊。当初你偷桃盗丹，
0: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好，你们等着，我去去就来。
3: 好好。
4: 小子们，使劲吃，使劲喝啊！
0: 大王，喝酒
4: 啊！倒吧，倒吧，倒吧！你把酒全倒在外面了。
0: 啊，小子，喝多了。
4: 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
0: 是啊。喝着，弟兄们！
5: 给我倒上，倒上，倒上！给我倒，我倒上！
0: 喝着，喝酒！再喝！弟兄们，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6: 来喝呀！
4: 哎呀，孙悟空！
0: 你这个牛精，竟敢捏老孙的耳朵！哎呀！
4: 你这个泼猴，下次我抓到你非宰了你不可。
0: 回来了，回来了。我趁着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对呀，
7: 太好了。
0: 我还把那妖怪一顿好打。
7: 好好好。那我们的兵器呢？
8: 是啊，我们的
7: 兵器呢？
0: 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们的忘了。
7: 哎呀，这个
8: 大圣啊，你只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
9: 你个不是，
10: 还怪你师父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
0: 哎，三太子莫生气呀！
7: 什么不生气呀？你只顾你自己。
0: 诸位别急，诸位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
7: 哎，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哎，大圣去吧，
11: 快去吧，快去吧！
0: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7: 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哎，歇息歇息。

0: 海洋是一座天然的资源保护，这里不仅活跃着各种形状的鱼群，还有储量丰富的海洋植被。人们食用海带的历史悠久，它被誉为海洋里的冬虫夏草。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海带产地，潮流大，风浪小，远离污染区，造就了海带极高的品质，爽滑的口感和大海的鲜美，好吃又解馋。
1: 这就是在海洋里面种植的蔬菜海带，从十二月份呢开始育苗，在大海里面要长五个月才能够长这么大，所以这里的海带吃起来口感啊就是软糯生鲜，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味道。海带虽然说不是很高端的海产品，但是是每家每户都需要的海产品，因为它里面啊含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2: 老铁们看一下，我正在这个海带的加工车间，看一下我身边这个海带丝刚刚切割完成，非常的新鲜。
3: 谁家舍得用这么好的海带来切丝？看看咱们家就用这种，去了边，去了尾，用中间这部分好的部分来切丝。所以说呀，咱们切出来这个丝特别的均匀，又细又长，而且特别的厚实。
4: 总是吃饭没胃口吗？就试试这个海带丝吧，它非常的清爽脆嫩，吃起来非常爽口，非常不错。
0: 五包、十五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5: 这不前两天有好多家人们说这个海带丝好吃吗？哎，你看啊，我给你们找到了这个，一次让你们吃过瘾。你们别看它便宜啊，它用的还都是海带的中段，你看呐、啊，就特别的新鲜。就这品质啊，咱们在超市买一包不得个2-3块，吃起来呀、啊、特别的脆，口感啊是那种很鲜嫩的，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是越吃越过瘾。它不会特别的咸，所以啊，咱们平时直接吃都是可以的，或者、啊、拿它搭个馒头、配个白粥啥的也很不错。哎，它这一包啊，里面的这个分量是真的不少。你就像咱们姐妹们平时晚上嘴馋，或者是平时没胃口的呀，真的可以闭眼去冲。
6: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啊、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7: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儿，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0: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8: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啊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4: 天气热起来，怎么少得了这道可口的海带丝，特别开胃，根本停不下来，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老顾客吃了都说好，地道的重庆味，小时候的味道。
5: 这个视频一定不要错过啊，家人们，赶紧来薅大羊毛， 海带丝大家都很熟悉吧？哎，在线下的超市里边呢，一包怎么也得个两三块钱吧？哎，咱们今天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只要99块钱，足足给到100包，算下来啊，一包还不到1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羊毛啊，一定要薅。它是开袋即食的，家人们呐，平常你要是嘴巴比较馋了，就把它当个小零食吃也行，或者是平常咱们就个早餐呀，吃个馒头喝点粥啊，或者是喝点面条当个小咸菜吃，都很好吃。它打开了之后啊，就是这样的，不是那种齁咸的，哎，就是很好吃很开胃的那种感觉。我呀就特别喜欢吃海带，我不管是吃麻辣烫或者是平常吃啥菜的时候啊，我都是放点海带。所以说呀，这种海带丝啊我就特别喜欢吃。像咱们吃的比较油腻，你们呢就囤一点放在家里面，平常的时候拿出来一点啊，就着肉吃也可以，特别的解腻，真的很开胃。而且啊，当个小零食吃，你嘴巴馋的时候又想着保持自己，又不愿意吃那种油腻特别大的，你啊就点这个很解馋。
9: 这个好美式啊，即食海带丝，好吃开胃，很下饭。人家呀，这个可以称得上是海鲜了，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所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你们看，就这么一小包啊，算下来啊，才花几毛钱，99块钱呢，到手一箱，整整是100包，全都是独立的包装，一两人吃啊，一顿饭刚刚好。不管你吃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主要是价格不贵啊，味道还这么好，太满意了。
4: 你是不是也每天问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到现在还在纠结的人，赶快买一包好美式即食海带丝，不是50包，也不是60包，而是整整的100包啊！它这个是开袋就可以吃的，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吃起来特别特别的脆爽，而且的话，它这个是厂家直销的啊，所以价格特别的划算，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
5: 喜欢吃海带丝的家人们看过来，好美式即食海带丝真是便宜到家了，而且还包邮到家。咱们平时早餐吃个粥啊，吃个馒头啊，配上海带丝，嘎嘎下饭啊！也可以开袋即食当零食吃，那也是贼拉好吃。这可不是10克20克的小包装啊，每一包都是30克的大分量。采用呢都是新鲜海带的中段制作的，咸淡适中，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咱们平时大鱼大肉吃腻了，咱就来上这么一包，那真的是开胃又解馋。今天呢只要99块钱就可以给咱们发整整100包，刷到视频的家人们啊，赶紧拼手速吧。
6: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3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啊，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8: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啊，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啊、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哎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0: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7: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

0: 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儿，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1: 这个好美式啊，既是海带丝，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所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不管你吃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
2: 海带丝的大羊毛来了，姐妹们，线下超市里面1块钱一包的同等品质的，咱们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99块钱到手足足的100包，还给咱们包邮送到家，品质啊是有保证的。而且呀、它是选用的渤海、黄海海域的优质海带为主要原料，然后经过咱们的精心加工调制而成。如果你是嘴巴比较馋的时候啊，你就想吃点那种低脂的，然后又不会长肉肉的，那你们呢就吃点这种海带丝，直接打开的时候开袋即食就行，好吃，很爽口，一点点都不腥。有好多的海带可能你吃的时候啊就比较腥，比较味儿比较重，哎，这种海带啊一点点都不腥，很好吃，都是切成的这种丝儿，平常搭配个粥啊，配个米饭的，搭配个馒头啊，哎，配个面条什么的都可以。你晚上宵夜饿的时候啊，咱们吃包方便面，吃个螺蛳粉，搭配个小海带丝啊都好吃，当个小凉菜都可以，很好吃的。99块钱到手足足100包，一包啊还不到1块钱，一包就是一盘菜，真的是超级便宜了。线下超市里面你们去买同款的话，最少也不得1块2块3块钱吗？咱们这个真的是大优惠大活动啊，
3: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五一假期，当大多数人享受悠闲时光时，在林芝市米林市，100多名农牧专技人员却选择了一种特殊的过节方式。他们身兼双职，穿梭在羊圈、鱼塘、种植基地之间，用技术的沉下去换来乡村特色产业的兴起来，书写着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的美丽注脚。
1: 五月的米林雅鲁藏布江两岸绿意铺展，田间地头、养殖基地里处处是忙碌的身影。一大早，羌纳镇哲马岗村的养羊基地里，村干部旦增旺姆已在焦急等候。
2: 这羊病了，咳嗽，喘不过气，不吃草嘛，也不喝水，我等注意索朗卓玛。
1: 索朗卓玛是镇上农牧综合服务中心的兽医师，一番仔细问诊检查后，他很快找准病因，利落处置。
3: 六点那是已经了，六年个点了，连草来是点着，他点了点六年个的天然饮。
1: 索朗卓玛身兼双职，既是米林市绵羊示范养殖基地的技术指导员，也是羌纳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的兽医师。而这个双重身份源自米林市推行的市乡村三级农牧专技人员挂点村集体经济工作机制。
4: 你现在应该对这边的情况很熟悉了吧？
3: 对对，特别熟悉。红波斑犀毛羊315头，这里面有15个公羊，近期是新生羊羔的季节，每天有5到6只，目前的村栏有400头左右嘛。只要村里面羊有生病的这种的话，我必须要赶过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也不踏实。
1: 在米林市，像索朗卓玛这样一岗双责、双向赋能的农牧专技人员共有117名，他们精准对接各村特色种羊产业，直面基层最迫切的技术需求。
5: 一方面是专技人员下沉到基层一线，帮助村集体经济把脉问诊，解决一些专业技术难题；另一方面是这个机制为农牧专技人员搭建一个实践课堂，让他们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提升他们的专业技术能力，提升服务乡村振兴的硬本领。
1: 今年五一假期，这些农牧专技人员依然奔波在各个乡村，田野是最好的实践课堂。在米林镇雪卡村生态种植基地，年轻的农技员陈占彪正跟着有30余年种植经验的老农技人刘兴顺当学徒。
6: 观察一下根系是不是都是朝一侧躺着的，只有躺着抑制住顶端的优势以后，它的植株才会往粗里长，植株健壮了，它的抗病性和抗逆性都会增强。
7: 特别是以前在课本上读不懂的东西，在田间地头一下子就学会了，对我个人能力有很大的提升。
1: 米林镇现有6个种植基地，对技术的渴求十分强烈。陈占彪边学边干，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融会贯通，还承担起交给群众的任务。
8: 天关于呢，就是我们看你有了这个年代的三个年代的相信，这个年代的那个年代，他不等于我大型就有了。你看到了做做，他不大型的，你看到你不解释了，你不管你的具体是了。人工授粉呢，熊瑞的马天，你这不得的次瑞是个人，那人工授粉建筑个人。
1: 在羌纳乡巴嘎村冷水鱼养殖基地，挂点农技员张红的五一假期没有一天休息。冷水鱼是米林市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基地采取企业加村集体加脱贫户的利益联结模式，同时承担本地鱼类增殖放流任务。从水质检测、饵料配比到消毒防疫、台账管理，张红全程跟进，一个环节都不落下。基地养殖户有经验，但标准化、规范化养殖能力不足。张红的挂点服务就是把技术指导前移到养殖的每一个环节。
9: 我们现在就是面向更规范化的企业去做嘛，每天的养殖记录、消毒记录、死鱼无公害化处理、养殖技术，他们也会给我们提出意见，尽量完善每一个小细节。
1: 随叫随到，把挂点基地当成自己的责任田。对张红而言，这份坚守不仅是工作方式的变化，更让他真切体悟到劳动创造价值、实干成就振兴。

0: 在我们一对一指导，更加细致一些。我们的劳动换来产业的安稳啊，对于我们专技人员来说，这就是最实在的过节。
1: 五一长假，各地游客奔赴西藏，在感受高原美景、领略民俗文化的同时，也不忘把这份独特的旅途记忆打包带走。每个人的行囊里装的都是特色伴手礼，更是对西藏的美好眷恋。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看看大伙儿都有哪些收获。
2: 走在街头巷尾，各色店铺琳琅满目，随处可见游客们驻足挑选的身影。随着我区文旅的不断提升，文创产品的多样表达与创新形态为游客提供了更多选择，承载着独属于每个人的西藏记忆。
3: 2024年来这边买过，然后我觉得牛肉干特别好，因为我爸爸他说特别好吃，然后感觉产品更丰富了，然后口味特别的多。
4: 这是我买的冰箱贴，然后一个小竹马，一个扎西，分别代表我和我老公，因为我们这次旅游也是我们的蜜月之旅，然后看到这个也非常有纪念意义。
5: 我几乎每一个这种小店里都想逛一下，然后昨天去西藏博物馆也买了好多东西。你像这些东西它真的有自己的特色，就别的地方是模仿不来的。
6: 这个东西是给我朋友带的，我很喜欢喝酥油茶还有糌粑，能吃出那种很天然的感觉。亲自来体验了这里人文和风景，所以感觉像家人一样。这个地方有点感觉，我就想来，还会再来。
2: 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拉萨火车站里弥漫着归程的气息，每个人拿着大包小包的行囊，藏着这段高原之旅珍贵的收获。
7: 你好，请问您是从哪里过来旅游的？
8: 我是从山东日照。
7: 第一次来西藏吗？
8: 第二次
7: 来。那您这次来有买到什么东西吗？
8: 就是在布达拉宫买到了这个菩提的这个串，然后还拍了这个纪念照，都是在昨天晚上去拍的这个夜景，还是很漂亮的。就是来西藏一趟是不容易的嘛，想还是留一个这个漂亮的这个回忆吧。总体来说，西藏在文旅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好。
7: 很大一袋东西，应该是礼物吧？
9: 对对对。
7: 买的什么东西啊？
9: 买一些小孩吃的肉干什么东西的，
10: 工作人员嘛推荐嘛，然后自己看看，感觉可以，然后就买一点回去。
11: 挑不过来。
2: 来自苏州的李女士热情地打开行李箱，向记者展示她此行的战利品，里面被各种礼物塞得满满当当。
12: 是，基本上吃的都还有这种小挂件，就是都是为了回去送朋友嘛，要不？
7: 你们这次光礼物大概花了多少钱？
12: 花了5-6千吧，人家也不推销，都是我们主动买的。
7: 那您是不是还想再回来呀？
12: 我都想来这边发展了。
7: 哦，是吗？
12: 真的
7: 就被这儿吸引了是吗？
12: 因为我在苏州那边本身也开店嘛，我觉得这边挺好的。
1: 在全国海拔最高地级市纳曲，春天虽然来得晚，但丝毫不影响干部职工的植树热情。大家用坚持和汗水正慢慢让羌塘染绿。
13: 春末夏初，伴随着气温的回暖，纳曲市区迎来了植树高峰。街头巷尾，当地干部职工、市民和园林绿化工人纷纷挥锹铲土，加入到植树队伍中。
14: 我是江某，你们个我比较出去盘的旅游的。我是江某，咱们他那也是比较，那上他说还讲可是要包浆下来。
13: 纳曲地处高寒藏北腹地，冬长夏短，风沙大，土质条件差，曾是公认的绿化禁区。当地经过多年艰辛的实验探索，逐步攻克了高寒高海拔地区的植树难题，选育出更加适应当地的树种。如今这里栽下的树木越来越多。
15: 今天和大家一起植树也非常的开心，希望纳曲以后绿色会越来越多。
16: 正式种植是从4月15号开始，已经在全市各市直单位、学校以及部分适宜植树市种的公园街道完成了6600余株的栽植任务。高寒高海拔城镇植树市种是从1998年开始，目前呢我们种活了8万余株。
17: 日前，自治区工商联总商会7届5次执委会议召开，区工商联主席、总商会会长多吉次珠出席并作工作报告。会议指出，各级工商联要坚定发展信心，抢抓时代机遇，深化改革攻坚，拓宽合作渠道，以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在助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更大作为。期间还举办了民营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专题讲座等。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3: 今年五一假期，青藏铁路集团针对我区假期旅客出行热门方向和区段，结合高原铁路特点及客流

0: 规律，精准优化运力配置。五月一号，我区铁路客运迎来假期客流高峰，单日发送旅客超1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1: 近年来，林芝市多措并举，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持续释放优惠政策红利。截至目前，累计兑现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补助资金873万元。通过精准帮扶与资金支持，有效促进毕业生更高质量就业创业，切实减轻了求职创业负担。
0: 五月四号，阿里地区举办青春榜样力量分享会，来自基层一线的青年代表们分别讲述了扎根雪域高原、服务乡村振兴、为国戍边和社会服务的感人故事。他们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昂扬风貌。为顺利推进接高育幼工作，那曲市全力储备接高育幼药物，精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基层一线，为牧民提供全面且细致的技术培训与指导。截至四月，那曲市已接生幼畜超68万头只，成活率达96%。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五号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五号，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自4月29号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五号热门出发和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深圳、郑州。各地铁路部门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国铁武汉局实行高峰线运行图，增开377列始发旅客列车。国铁郑州局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其中向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方便旅客多时段出行。此次五一假期运输将持续到六号，共计8天。全国铁路预计将发送旅客1.58亿人次。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五号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5号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水路方面，预计5号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五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30万人次，在旅客出行量比较密集的一些机场，推出多项便民服务，优化旅客出行体验。成都双流机场主要面向成都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的旅客，推出室内行李免费配送服务。旅客在手机小程序上预约并填写必要信息，完成下单，工作人员会在下单后6小时内将行李送达旅客指定的室内位置。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在勘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坐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

0: 报告连长，这都不干弟兄们的事儿。你有种！你还有理了？出来！连长，我家可有70岁的老母，这上有天，下有地，可要凭良心。
1: 连长，弟兄们都，杨天虎，我知道，你和李登高、马龙是联营结党的把兄弟，好吧？
0: 我成全你，你去执行。我，
1: 连长，执行。
0: 兄弟，用不着给他挨半截，来，痛快点。

0: 我马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过连副，下当过二等兵。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们。今天我也不连累你们。看大家把我怎么处理吧。
1: 班长，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给弟兄们拿个主意吧。

0: 回去可都得死啊。
1: 投共产党去，
2: 早开走了，上哪儿找去？
3: 谁也不投。

0: 我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都戴上手铐。
1: 对，那听见了没有？
2: 咱们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们让天地人谁也管不着。
3: 出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只要你们不再给我找麻烦，我全放你们回去。你们什么不好干，专干这种臭差事。
1: 馆长，你们是？哦，
0: 你想侦查我们呐？
1: 不，不是那意思。回去，总得向上司有个交代呀。
0: 你就说是共产党干的，不服气，尽管来。哎呀妈！哎呀妈！不开走了。我们知道共产党又得俘虏，可是东江纵队不早就开走了吗？哼，那还不行，再回来。哪个共产党？规矩点。 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两个不嫌少，哪儿还有？一块给你。这吓唬不倒我。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1: 没那个意思。
0: 这人太杂，换个地方谈谈。可以。这边。
1: 瞄准监视他们。是。小子们，规矩点，不然我可要偷偷你们了。别搅赖。你说，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哪一部分？
0: 这是军事秘密。什么军事秘密？
1: 明明是做贼心虚，你不敢说，不敢说。共产党别动队，别动队，你敢怎么样？
0: 你别糟蹋共产党，扯鸡蛋。你是哪一部分？共产党的游击队。 那不是撤到北边去了？那还不行，再回来？哪儿去？站住！马上集合队伍，转移下山。为什么？ 真的回来了，来干掉他！不，枪龙不压地头蛇。转移，
2: 是他吗？
0: 就是他，司令员同志。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
2: 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
0: 带多少人？
2: 就你一个。
0: 一个人足够了，又不是派你去打仗，你是想派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走吧，我到土匪窝实在搞不动啊。嗨，
2: 我又不是让你去入伙。
0: 可是这帮人，那你说怎么办？我们不去争取，让他们跑到国民党那儿，还是留在这个地区和我们捣乱？可以武装解决吗？
2: 这倒简单。

你知道，东江纵队北撤以后，我们总共留下100多人。你坐下来了。

0: 想过没有？
1: 你们听着，白给粮食还不要啊？这有穷人才能领，不领的还要受处分。快，
2: 走，快点拿着，
3: 站牌，快点站牌，
2: 快点，快点，快快快快，走。
3: 不领还要受处分，你没听见？快点，
2: 快点，快点。爷官，哎，
4: 以后要叫道，不要叫哀啊！哎，
5: 道，
6: 为什么要当兵？
5: 嗨，又派粮款，又抓壮丁，谁能活得下去呀、啊？听说你们共产党开过来了，
6: 哎，这以后再说。当兵不怕死吗？
5: 怕死还不干呢。
6: 不怕，好大的胆子！
5: 这是干什么？
6: 到后边吃饭去。
4: 愣什么？验上了。
7: 哎，走吧，走吧。
3: 不错，验上了。
6: 加一个，
8: 又来打搅你了。
5: 你别害怕，就我一个人，好对付。
6: 把枪收回。
5: 害怕。
6: 老三，客气点儿。你是来收拾我们的吗？
8: 不，改变主意了，还是要找你谈谈。要怕暴露军事秘密，就换个地方谈谈。
6: 不，我现在有公事。
8: 那办完了再说。
6: 要是我不愿意奉陪呢？
8: 那就等你愿意的时候再说。
6: 秋兵，
9: 有。
6: 你把这位先生领到我那儿去。
9: 是。
6: 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你跟他去。
8: 那我等着你。
4: 好，请坐，请坐，来，坐，
6: 请坐。
8: 这是干什么？咱们什么时候谈？
6: 酒钱不谈，为了表示我们弟兄们的诚意，让我们弟兄先敬你几杯。
4: 来，干一杯。
10: 来来来，
4: 请，接风去吧，
1: 一定要喝。
4: 请，请
10: 干，
4: 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来。干
10: 干
4: 干
10: 干。
8: 我可是一滴酒都不能喝呀。
4: 不行不行不行，
1: 行
4: 行，来干干干
1: 干干干干干，我们都干了，
4: 干了，你也应该喝嘛。
1: 对，
8: 那我少喝一点行
4: 不行？每人三杯，
1: 一定得喝，
4: 一定得喝，每人三杯啊，
1: 每人三杯，不行。

0: 你要是看得起我们弟兄，不是来收拾我们的，你就得喝。
1: 你这扯到哪儿去了？酒先别喝了，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儿吧。
0: 好，酒钱不谈。

0: 谁新鲜是穷规矩，喝多少吧。
1: 每人三杯，一杯不能少。
2: 每人三杯，
3: 喝。
0: 对，三杯。
1: 干脆省得麻烦，就这一壶行不行？
0: 不行，两壶，
4: 两壶，
5: 两壶，一定要喝两壶，
6: 两壶。
0: 一壶就一壶。

0: 咱们什么时候谈？
1: 你先回去休息，饭后再谈。
0: 饭后谈，我等你。
2: 秦武兵。

0: 饭后谈，我等你。
1: 酒，你上回真是第一次喝，
0: 也是最后一次。谈谈吧，我是粤北支队刘司令员派我来的。
1: 哪个刘司令？
0: 全粤北就一个刘司令员。
1: 嗨，你别吓唬我了，他不是开到北边去了？
0: 他走了，那谁在这儿领导啊？
1: 他要叫我干什么？
0: 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
1: 这他管不着，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再说你们是杀富济贫，我也是，
0: 我们可不干你那套鬼马戏。
1: 老百姓不吃那一套，共产党的旗号我算打定了，
0: 那就得听从我们的指挥。
1: 你想整编我呀？哼，别妄想，我是天地人三不管的自由人，我谁也不随。
0: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1: 我不看，叫我随他管，他又随谁管？
0: 共产党毛主席。
1: 你们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个工字号？
0: 严肃点，什么工字号？我们共产党啊，不论东西南北，当然都是一家，就是没你这么个别动队。
1: 你敢挖苦我？你说我要是真打你的招牌，得出个什么条件？
0: 你是想跟我谈买卖？
1: 就算是诚心诚意吧。
0: 谈买卖也好，诚心诚意也好，反正啊，我都得跟你交代交代。第一，要共同对国民党作战，
1: 这不用说，我跟他们有仇，

0: 第二，不能糟害老百姓。
1: 我杀富济贫就这个意思。
0: 第三，得服从支队的领导。
2: 他当派来的，甭怪他，听听吧。
3: 好好考虑考虑。
1: 要同意，就把别动队改成粤北支队独立大队。
4: 独立大队
3: 能独立活动吗？
1: 能，可是要听从支队的指挥。
3: 不便散我的弟兄？
1: 当然不便散。
4: 不掉我的武器？
0: 这些啊，你都不用操心。只有一点，我得事先跟你打个招呼。
3: 什么？
0: 你知道，现在美国人正帮着国民党在全国打起了内战，我们游击区隔主力太远，首先要受得起考验。
4: 考验？
0: 对，因为咱们是干革命啊。
4: 我懂。那不就是不怕死，不爱钱吗？
3: 你别拿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吓唬我，我见得多了。
0: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还有委任状。
4: 委任状？
5: 大哥，
6: 接不得，不能接。
3: 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
6: 大哥，你可得小心呐。
3: 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还没请教贵姓大名呢。
0: 叶有茂。
3: 啊，叶先生，什么时候回去啊？
0: 刘司令员非派我在这儿当联络员不可。
3: 他要派多少人来？
0: 放心，除非我死了，不会派第二个人来。
3: 一言为定。
0: 我在这儿用这个给你担保。
3: 老弟，你先把脑袋留下，我现在还信得过你。

0: 极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五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

0: 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哇，好香啊，
4: 闻到香味了，都
5: 玉米炖排骨，
6: 香
7: 虾仁蒸蛋，
8: 蒸丰盛，蒸丰盛，
9: 还有蒸南瓜，
10: 不错不错，
11: 小馋肉，吃吧
12: 吃吧，
1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4: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5: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3: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

0: 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1: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在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2: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 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7: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8: 那我算肥胖吗？
7: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8: 那怎么办？
7: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9: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休息啊，好。

0: 队长，大队长，歇一歇，喝口茶吧。
1: 哎，
0: 在家没种过田吧？
1: 当兵久了，都忘了
0: 啊。是老革命了，对吧？太辛苦了，大队长，乡亲们都张罗着要给你们送旗呢。
1: 送旗，
0: 表表心意啊。
2: 联络员，联络员。

0: 老爷，老爷，这样叫法亲你点，来，坐下。咱们居民合作搞得好，全仗着你了。
1: 我
0: 是你领导的好啊。水老爷，你说这老革命应该怎么讲话？真诚坦白，有什么就说什么呗。不，我是说对老百姓怎么讲话。老百姓要给我送旗了啊。

0: 这可得表示表示态度啊！可是我表不好啊！你也算老革命了，你说我应该表点什么？什么老革命？差远了。好，我给你写个稿子。我认不全呐。秋兵。
1: 哟。
0: 我们有要紧事儿，你说吧，我像念《三字经》一样，一句一句学着背。

0: 现在请大队长讲话。
1: 旗上写的什么？军民团结。
2: 乡亲们，弟兄同志们，我们独立大队是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家人啊，我们是老百姓弟兵、子弟兵，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的啊，我们不光是杀富济贫啊啊，老百姓说哪儿有搞三征的反动，我们就到哪儿去打，哪儿有欺压人的地主老财，我们就到哪儿去抓啊，老百姓的庄子要是熟了我们就去割，你们说对不对呀？
3: 对，
2: 这就是像旗子上写的军民合作。军民握手，对，军民团结。底下还要开同乐，我的话完了。
1: 高兴啊，你嗨，我才不受那个罪。从第一次喝酒到现在有三个多月了吧，哎，我那次酒醒了，我恨不得把你撕成八瓣，可是现在啊，来，
4: 别受那个罪了。
1: 来，
4: 真是日久见人心呐。
1: 我要送点东西给你。送东西？我才不受你的拉拢呢。
4: 不，你是我干革命的引进人呢。老弟，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你到底要说什么？你很像我的亲兄弟，是这样。他现在在哪儿啊？
1: 不，亲兄弟不一定是同父同母生，也可以像桃园结义、刘关张那样。
0: 你是说拜把子？你可以在你的共产党，只是咱们是生死同心的亲兄弟。依我看，烧香磕头那套封建玩意儿，本身就是对我不放心。咱们呐，还是阶级弟兄同志好。
2: 连连元，就算我没说。

0: 想送我的东西，这下大概算吹了。给你，这个我不要。不要？为什么？等你放心了，湘青同志，我再要。
1: 不敢要，这我更不敢要。什么？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样？只要你不怕就行啊，
2: 大队长。
1: 支队命令，这个人火气真大。叶先生，咱们的队伍能打天九吗？
3: 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口气？不是来真的，不是香烟的。念念，命令上说的什么？就把队伍拉到城边，搜缴地主武器。
4: 武器？
3: 执行吗？
0: 执行。
4: 藏在哪儿？
3: 不说。
5: 你到底说不说？拿出去！哎！可不敢呐！可不敢呐！
6: 参谋长，我们是在明天。
3: 起来！

0: 你管得着吗你？我要回去报告叶先生。
1: 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你。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就是听叶先生的。你找错庙了，你这是我们弟兄们的天下，你敢胡说八道，我先打掉你，再抄你全家。
0: 违反政策了，把老地主放了。哼，我真找错了庙了。
1: 都他妈跟姓叶的穿上一条裤子。
0: 叫参谋长进来。是，大哥。
2: 咱们是独立大队，你以后少叫大哥。搞到多少枪，咱们搞错了，一条没搞到。
0: 牛骨跑了，
2: 牛骨，他舍得逃跑，
0: 连机枪都偷跑了。
2: 机枪？你是怎么带的病？
1: 从姓叶的来了以后，那弟兄们的慢慢不听咱们的话了。我可不愿意听背后说人家坏话。你还看不出来？你说那姓叶的为什么每天在弟兄们面前卖他那个狗皮膏药？这对咱们有什么坏处？你等着瞧吧。以后当兵的。
3: 连连带枪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你就知道了。可是现在，咱们也算是他们的人。可是咱们能算人家的嫡系吗？
1: 大队长，牛虎给抓回来了。大哥。 人和枪，我可都给你追回来了。你看着办吧。
2: 全队紧急集合。

0: 你说，到底说不说？还不说？
1: 秦无兵，
2: 有。
1: 叶先生来了没有？
2: 来，来了。
0: 为什么要调人？
1: 你还不知道？
0: 我知道还问你？放开！难道他是国民党地主土豪？
1: 都不是。可是他为什么要拖走机枪叛变我？
0: 叛变？
1: 放下来，叫叶先生审问。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本来应该枪毙的，可是没有上级的批准，谁也不能随便枪毙人。另外，咱们是新编起的队伍，先不枪毙，叫大队长看着处理吧。
1: 同意。

0: 你还丢人家共产党的人，揍一百皮带！
1: 是，别打了，还是说服教育教育吧。这是我们弟兄的私事，对，一定要打。
2: 那牛骨呢？等等再说。怎么站的？怎么站的？
3: 立正！
2: 你们听着，以后有开小差的，河马独立大队是土匪假共产党的，我要枪。 我要禀告上级，一律枪毙。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
0: 听见。

0: 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难道刘司令给我的委任状，这是假的？还有，刘司令给我派来的叶先生，也是假的？
1: 把牛骨放下来。
0: 好，放开。

0: 同志们，这支队伍过去是不地道，可是现在大队长讲的都是真的。
1: 对，
0: 过去说我是土匪、假共产党，我都不在乎。现在不行。
2: 林白，大家说说，牛股开小差，这对不对啊？
3: 对。
2: 不对啊，同志们，咱们不是打短工啊，是来干革命的。以后啊，要提高阶级觉悟，再碰到打人、抢人、违反纪律的事情，不能逃跑，应该向大队长报告。
0: 对。 不光是以后，就是以前，不管是谁，只要是有犯法的事儿，都要向我报告。谁也不能逃跑，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0: 别生气了，咱们来商量商量怎么整顿一下队伍吧。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
1: 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冰脂肪，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
3: 汤底呀，选没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它又健康，它又方便。
4: 就这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福卡琴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盐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2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 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 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儿、果汁酱香味儿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

0: 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这一仙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
3: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

0: 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劲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亚古多，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别生气了，咱们来商量商量怎么整顿一下队伍吧。
2: 我这个跟头栽大了，
1: 那揭发坏人坏事怎么搞法呢？
3: 彻底的搞。
2: 老爷，咱们一定要把面子捞回来。
4: 造反了？
1: 谁？
4: 他们斗阵老二了。
3: 谁叫你们不给我争气？
4: 我是怕他们会斗到你头上啊。
3: 这是我的命令，就是真斗到我的头上我也不在乎。
5: 弟兄们呢，这不是叫国民党反动派打的，这是中队长李登高。
6: 你犯错误我不揍你？
5: 谁犯错误啊？啊，
6: 就因我不让你翻箱倒柜祸害穷人，是不是？
7: 跟他说算是白费。
8: 这样的事儿数不清有个多少次了，
7: 简直是反动派。
9: 报告大队长去。
5: 你看你这个态度。哎呀，
9: 拿出去。你敢打人？
7: 这太不像话了。
10: 哪一点像共产党的队伍啊？什么事儿都是互相掩盖，讲私情。有什么办法？那些人呐，都是大队长的把兄弟，

0: 大家不要有顾虑啊。
1: 大队长让咱们说，就是想把队伍管好吗？啊，
2: 叶先生，你们不要把他想得太好了。
3: 他喝了十几年的冰血，还当过国民党的连副，他们当穷人不一心的。
4: 叶先生，
3: 对，他是和冰雪的搭军房，
5: 他和咱们走的就不是一条道，
3: 咱们凭什么为他去打仗？
5: 秉性难移啊，共产党根本就不准打人骂人，他为什么打穷人吗？呀，
0: 你是来听会来了？
6: 搞到我头上来了，说呀，为什么不说？
0: 你这是让说还是不让说啊？
6: 当然让说，但要有根有据。为什么血口喷人？
0: 无根无据的，我们可以慢慢解释嘛。
6: 那凭什么说我是喝冰鞋的？难道我是蒋介石？我是地主老财？
3: 你别吓唬同志，
0: 你是领导人。
6: 领导人？那凭什么说我跟穷人不一条心？我为什么当的兵？啊？那是为了报仇。民国22年9月13日，我家乡有钱的逼死两口人，就剩下我和我娘，我连人都没埋，我一跺脚我就我说这些干什么？
0: 全跟大家说说吧，别人都不知道你的苦处啊。
6: 怎么，

0: 你想知道，好笑我出身贫寒，根底儿浅呐。
1: 嗨，你这又把阶级觉悟扯到哪儿去了？
0: 什么阶级觉悟？再说我当连副，
2: 大队长，
0: 那不是凭着门子面子爬上去的，是靠本事升上去的。
2: 大队长，出事了。
0: 回头再说。
3: 大队长，老二跑了。
0: 为什么？
3: 不知道。这是他留下的。
0: 念念，
3: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但没办法。我不能眼看着信义的整倒了老三，又整到我的头上来。你和信义的好，弟兄们不能说什么，就是要请你小心，千万小心。今后兄弟一定要抱着大哥。
0: 哭什么？
3: 我难过，我不争气，可是老二这一走，更给叶先生抓着把柄了。
0: 就算我把你们领上独木桥，可你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往水里推我。

0: 你到底上哪儿去啊？
1: 李登高跑了，我知道了。你说，你这种做法，是真的为了捞回面子，还是为了你自己抓队伍？都不是。
0: 是为了革命，革命。可是你把我的人格跑了，你的人，可他走的跟你不是一条道，这跟杀里淘金一样。有些人呢，早晚是要被掏出去的。哪些人？ 连乐园，我们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们，站住！那是我对不起你跟你的把兄弟了。可是我对得起革命，对得起独立大队。要是你真心干革命，我就更对得起你。想想吧。
2: 真革命！叶先生，我就等着跟你说一句话了。独立大队，有他没我。 除非把我脑袋揪去，要不，我还是要跑。

0: 我怕他记仇，我也不想在这干了。
1: 都不想在这干了？当初我也是，这不对头啊。咱们都走了，那独立大队让刁飞虎、李登高他们来干吗？越是这样，咱们越要干到底。再说大队长跟他的把兄弟还不一样。

0: 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1: 你是想尽法子叫我下不来台，我能看得下来吗？独立大队马龙同志。
2: 刘司令称呼我什么？
1: 马龙同志。
2: 哎，刘司令同志可没拿我当外人呢。
1: 就是叶有茂跟你过不去，敌情竟有变化，望你部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2: 快答吧，叫刘司令和弟兄们看看，马龙不是光吃干饭的窝囊废。再念念，几时干？
0: 叫待命行动。就凭你这么个情绪啊？
2: 什么？我是个大草包。
0: 算了吧。他命令我回支队开会。
2: 叫你干什么？
0: 马上回支队开会。你还有什么向刘司令员报告的？
2: 你回去叫刘司令派个有能力的人来，我这个职位情愿让出来。
0: 这样说，刘司令员委任你当大队长，委任错了。
2: 我还有什么威信？谁还听我的？
3: 大队长，牛谷他们要见你。
2: 见我干什么？我和他们又不一条心。

0: 尼姑，你们是来找大队长的吧？
1: 叶同志，我们冤枉大队长是想来说说。

0: 当领导的能记仇吗？都坐下，都坐下。从今以后啊，咱们上下要平等。你们说我别的，我都不恼。不该赖我不是穷人出身的，那我的阶级觉悟他到哪儿去了？我成了什么了？啊？
1: 那你以前说你是阔佬，还当过连副呢。
0: 哼，那是过去的事儿。再说，我才当过几天连副，就让人家给撤了，笑什么？现在连刘司令同志都没把我当外人呢。以后打仗的时候，你们看看，大队长是不是喝冰雪的大军阀？
2: 报告。

0: 我是想找大队长报告报告思想。大队长，我想找你谈一谈。
1: 我就不爱听他瞎嘀咕。
0: 大队长，兄弟就算求你这一次。
2: 去帮助帮助吧，不能感情用事。
1: 我还感情用事？
2: 不，我是说你是领导人，应该去好好的了解了解他。我有些不放心呢。
1: 放心走吧，现在不是过去的马龙。回去报告刘司令，马龙没管好队伍，一定在战斗中立功赎罪。
2: 好，
1: 回来见。
2: 好，
1: 真是些冤家呀。
0: 叶先生，回来见。
2: 好。
3: 大哥，这就是驻太平围保安团第一大队王子奇中队长。
0: 马大队长，
2: 兄弟看出国民党的江山不长了，另外也不想受他们的排挤，今天愿意效法大队长向共产党起义。
1: 欢迎，你算走上正路，看出前途来了。我一定向刘司令保举你，给你记一大功。
2: 多谢大队长照顾。
1: 人枪什么时候带出来啊？
2: 兄弟受人监视，寨门看得太严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你要能再靠近寨门接我一程，兄弟就带领弟兄们硬打出来。
0: 大哥，这20支步枪、2挺轻机、1门6连炮，能不能到手，全看你的决心了。再说等叶先生回来，可就……
1: 你少多嘴，叫三中队留在这儿掩护。
0: 是，
1: 大队出发，
0: 赶快送到司令部去。哎。

0: 是叶同志吗？大队长呢？到太平围拉队伍去了。站住！谁？
1: 大队长呢？老叶，你怎么回来了？你。
0: 叫你到太平围去拉队伍的，你知道的。也好，那你就留在后边，指挥三中队去。
1: 不，你请示过支队跟刘司令员没有？来不及了，回头连人带枪到手了再说吧。出发！站住！快把队伍拉回去。 咱们不能违抗刘司令员叫我们准备战斗的命令。谁违抗命令？难道我这不是为刘司令去扩大势力？可刘司令员没有这个指示。
0: 那我独立大队还有权独立活动呢。
1: 出发！独立活动？
0: 走！快走！快走！站住！
1: 你要干什么？都参加革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反复无常的闹独立心呢？我不革命，
2: 大哥，
1: 人家投诚可冲着你和独立大队来的，你们到底谁算数？
0: 你问他。
1: 就算你说了算数。

0: 可是一无上级的指示，二无群众的支援，咱们可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去称好汉闹独立性啊。
1: 什么？你还把我当成大草包啊？再说我独立大队就是有权独立活动，
0: 你
1: 要是还信不过我，那只好请你回去叫刘司令给我另派别人。
0: 你撵不走我。
2: 叶先生，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
0: 你们的行动，
1: 跑步前进。
0: 站住，
2: 别动，你已经不是我们独立大队的人了。
0: 好，我走。搞出乱子你们负责。

0: 混账东西，德飞虎呢？三中队，赶快给我上去！叶同志，谁的命令？
1: 你这个死叛徒！叶同志，叶同志。

0: 咱们可不能听那些胡喊乱叫的动摇军心呢，放心吧，大队长。
1: 马大队长，只要你肯过来，兄弟担保你原地不动。好，现在我给你10分钟时间考虑。5分钟就足够了。大家听着，猪死了还要叫唤两声。 咱们可不能给共产党丢人，就是死，也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机枪一响，你们都突出去，去找三中队，还有叶同志。大队长。
0: 您是领导人，你突出去，我来盯着。
2: 对，
0: 我们班长。不，我已经连累你们了。服从命令，准备。

0: 亲。
1: 大哥，快点吧，大哥呀！
2: 消灭他们！射击！大队长呢？
3: 在后面压阵呢。
4: 冲过去！

0: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博颜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博颜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颜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4: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3: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泱泱华夏，5000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余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
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走，跟上。
1: 司令员同志，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你撤换我吧。
2: 叶同志，
3: 大队长，大队长。

0: 刘司令员看你来了。
1: 刘司令，
2: 马龙同志，
1: 刘司令同志，
3: 躺下，躺下。
1: 刘谷，快扶起我。刘司令同志，这三大纪律，第一条我都没有。
3: 先不要难过，
1: 世上要是真有卖后悔药的，我情愿拿命去买。
3: 安心休养，以前的事先不要去想了。你看要不要把叶永茂调回支队部
1: 啊？那可不行啊。

0: 司令员同志，还是把我留在这儿锻炼锻炼吧。
1: 好吧，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可是要搞好独立大队。刘司令，你得给我们编个正式的番号。我再也不能独立了。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五一假期，当大多数人享受悠闲时光时，在林芝市米林市，100多名农牧专技人员却选择了一种特殊的过节方式。他们身兼双职，穿梭在羊圈、鱼塘、种植基地之间，用技术的沉下去换来乡村特色产业的兴起来，书写着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的美丽注脚。
1: 五月的米林雅鲁藏布江两岸绿意铺展，田间地头、养殖基地里处处是忙碌的身影。一大早，羌那镇哲马岗村的养羊基地里，村干部旦增旺姆已在焦急等候。
2: 这个羊病了，咳嗽，喘不过气，不吃草嘛，也不喝水。我等兽医索朗卓玛。
1: 索朗卓玛是镇上农牧综合服务中心的兽医师，一番仔细问诊检查后，他很快找准病因，利落处置。
3: 六点那是一几个了？六年个家的了，连草来着的了，他家那点六年个的看那一。
1: 索朗卓玛身兼双职，既是米林市绵羊示范养殖基地的技术指导员，也是羌那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的兽医师。而这个双重身份源自米林市推行的市乡村三级农牧专技人员挂点村集体经济工作机制。
4: 你现在应该对这边的情况很熟悉了吧？
3: 对对，特别熟悉。红波斑细毛羊315头，这里面有15个公羊，近期是新生羊羔的季节，每天有5到6只，目前的村栏有400头左右嘛。只要村里面羊有生病的这种的话，我必须要赶过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也不踏实。
1: 在米林市，像索朗卓玛这样一岗双责、双向赋能的农牧专技人员共有117名，他们精准对接各村特色种羊产业，直面基层最迫切的技术需求。
5: 一方面是专技人员下沉到基层一线，帮助村集体经济把脉问诊，解决一些专业技术难题；另一方面是这个机制为农牧专技人员搭建一个实践课堂，让他们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提升他们的专业技术能力，提升服务乡村振兴的硬本领。
1: 今年五一假期，这些农牧专技人员依然奔波在各个乡村，田野是最好的实践课堂。在米林镇雪卡村生态种植基地，年轻的农技员陈占彪正跟着有30余年种植经验的老农技人刘兴顺当学徒，
6: 观察一下根系是不是都是朝一侧躺着的，只有躺着抑制住顶端的优势以后，它的植株它会往粗里长，植株健壮了，它的抗病性和抗逆性都会增强。
7: 特别是以前在课本上读不懂的东西，在田间地头一下子就学会了，对我个人能力有很大的提升。
1: 米林镇现有6个种植基地，对技术的渴求十分强烈。陈占彪边学边干，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融会贯通，还承担起交给群众的任务。
8: 天关呢，建设罗马看你有了几个年的三个年的人下去，几个年的人那个年，他不等于我大型也就有了。你干的了，做他不大型的干的，你不建设了，你不干的了，具体是了。人工授粉呢，穷人的麻田，你这不得了，次日也是个了，那人工授粉建筑个了。
1: 在羌那乡巴嘎村冷水鱼养殖基地，挂点农技员张红的五一假期没有一天休息。冷水鱼是米林市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基地采取企业加村集体加脱贫户的利益联结模式，同时承担本地鱼类增殖放流任务。从水质检测、饵料配比到消毒防疫、台账管理，张红全程跟进，一个环节都不落下。基地养殖户有经验，但标准

0: 化规范化养殖能力不足。张宏的挂点服务就是把技术指导前移到养殖的每一个环节。
1: 我们现在就是面向更规范化的企业去做嘛，每天的养殖记录、消毒记录、死鱼无公害化处理、养殖技术，他们也会给我们提出意见，尽量完善每一个小细节。
0: 随叫随到，把挂点基地当成自己的责任田。对张宏而言，这份坚守不仅是工作方式的变化，更让他真切体悟到劳动创造价值，实干成就振兴。
2: 现在我们一对一指导更加细致一些，我们的劳动换来产业的安稳，对于我们专技人员来说，这就是最实在的过节。
3: 五一长假，各地游客奔赴西藏，在感受高原美景、领略民俗文化的同时，也不忘把这份独特的旅途记忆打包带走。每个人的行囊里装的都是特色伴手礼，更是对西藏的美好眷恋。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看看大伙儿都有哪些收获。
4: 走在街头巷尾，各色店铺琳琅满目，随处可见游客们驻足挑选的身影。随着我区文旅的不断提升，文创产品的多样表达与创新形态为游客提供了更多选择，承载着独属于每个人的西藏记忆。
5: 2024年来这边买过，然后我觉得牛肉干特别好，因为我爸爸他说特别好吃，然后感觉产品更丰富了，然后口味特别的多。
6: 这是我买的冰箱贴，然后一个小竹马，一个扎西，分别代表我和我老公，因为我们这次旅游也是我们的蜜月之旅，然后看到这个也非常有纪念意义。
7: 我几乎每一个这种小店店都想逛一下，然后昨天去西藏博物馆也买了好多东西。你像这些东西哈，它真的有自己的特色，就别的地方是模仿不来的。
8: 这个东西是给我朋友带的，我很喜欢喝酥油茶，还有糌粑啊，能吃出那种很天然的感觉。亲自来体验了这里人文和风景，所以感觉像家人一样。这个地方有点感觉，我就想来，还会再来的。
4: 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拉萨火车站里弥漫着归程的气息，每个人拿着大包小包的行囊，藏着这段高原之旅珍贵的收获。
9: 你好，请问您是从哪里过来旅游的？
10: 我是从山东日照。
9: 第一次来西藏吗？
10: 第二次
9: 来。那您这次来有买到什么东西吗？
10: 就是在布达拉宫买到了这个菩提的这个串，然后还拍了这个纪念照，都是在昨天晚上去拍的这个夜景，还是很漂亮的。就是来西藏一趟是不容易的嘛，想还是留一个这个漂亮的这个回忆吧。总体来说，西藏在文旅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好。
9: 很大一袋东西，应该是礼物吧？
11: 对对对。
9: 买的什么东西啊？
11: 买一些小孩吃的肉干什么东西的。
12: 工作人员嘛，推荐嘛，然后自己看看，感觉可以，然后就买一点回去。
13: 挑过来。
4: 来自苏州的李女士热情地打开行李箱，向记者展示她此行的战利品，里面被各种礼物塞得满满当当。
14: 基本上吃的都还有这种小挂件，就是都是为了回去送朋友嘛，有吗？
9: 你们这次光礼物大概花了多少钱？
14: 花了5000-6000吧，人家也不推销，都是我们主动买的。
9: 那您是不是还想再回来呀？
14: 我都想来这边发展了。
9: 是吗？
14: 真的
9: 就被这儿吸引了是吗？
14: 因为我在苏州那边本身也开店嘛，我觉得这边挺好的。
3: 在全国海拔最高地级市纳曲，春天虽然来得晚，但丝毫不影响干部职工的植树热情，大家用坚持和汗水正慢慢让羌塘染绿。
15: 春末夏初，伴随着气温的回暖，纳曲市区迎来了植树高峰。街头巷尾，当地干部职工、市民和园林绿化工人纷纷挥锹铲土，加入到植树队伍中。
16: 我说家嘛，你们个我不要出去铲土给我。我说家嘛，他们他那也是不错。那他他说他讲可是要把我讲下来。
15: 纳曲地处高寒藏北腹地，冬长夏短，风沙大，土质条件差，曾是公认的绿化禁区。当地经过多年艰辛的实验探索，逐步攻克了高寒高海拔地区的植树难题，选育出更加适应当地的树种。如今这里栽下的树木越来越多。
17: 今天和大家一起植树也非常的开心，希望纳曲以后绿色会越来越多。
18: 正式种植是从4月15号开始，已经在全市各市直单位、学校以及部分适宜植树市种的公园街道完成了6600余株的栽植任务。高寒高海拔城镇植树市种是从1998年开始，目前呢我们种活了8万余株。
19: 日前，自治区工商联总商会7届5次执委会议召开，区工商联主席、

0: 总商会会长多级次珠出席并作工作报告。会议指出，各级工商联要坚定发展信心，抢抓时代机遇，深化改革攻坚，拓宽合作渠道，以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在助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更大作为。期间还举办了民营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专题讲座等。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 今年五一假期，青藏铁路集团针对我区假期旅客出行热门方向和区段，结合高原铁路特点及客流规律，精准优化运力配置。五月一号，我区铁路客运迎来假期客流高峰，单日发送旅客超1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3: 近年来，林芝市多措并举，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持续释放优惠政策红利。截至目前，累计兑现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补助资金873万元，通过精准帮扶与资金支持，有效促进毕业生更高质量就业创业，切实减轻了求职创业负担。
2: 5月4号，阿里地区举办青春榜样力量分享会，来自基层一线的青年代表们分别讲述了扎根雪域高原、服务乡村振兴、为国戍边和社会服务的感人故事。他们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昂扬风貌。为顺利推进接高育幼工作，纳曲市全力储备接高育幼药物，精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基层一线，为牧民提供全面且细致的技术培训与指导。截至4月，纳曲市已接生幼畜超68万头只，成活率达96%。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5号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5号，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自4月29号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5号热门出发和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深圳、郑州。各地铁路部门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国铁武汉局实行高峰线运行图，增开377列始发旅客列车。国铁郑州局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其中向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方便旅客多时段出行。此次五一假期运输将持续到6号，共计8天。全国铁路预计将发送旅客1.58亿人次。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5号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5号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水路方面，预计5号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30万人次，在旅客出行量比较密集的一些机场，推出多项便民服务，优化旅客出行体验。成都双流机场主要面向成都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的旅客，推出室内行李免费配送服务。旅客在手机小程序上预约并填写必要信息，完成下单，工作人员会在下单后6小时内将行李送达旅客指定的室内位置。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

0: 九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这里是藏文明的发祥地，青瓦达孜山巅诉说着那些往昔辉煌。藏王墓群封存了多少秘密？五世达赖故居的壁画里藏着什么故事？古老庄园中又见证了哪些文明？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藏园回声》。

在西藏的山南雅龙河谷的腹地，有一座被时光浸透的古城琼结。这里是藏王的故里，是吐蕃王朝的龙兴之地。千年的风吹过青瓦达孜的山巅，仿佛仍在低语着那些属于赞普们的英雄史诗。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琼结，拂去历史的尘埃，解读一个民族血脉中传承的密码。

0: 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个山呢叫青瓦达兹山，在图王朝时期有第九代藏卜到第十五代藏卜，先后建了像云布拉康一样的六座宫殿。
1: 这六座宫殿分别是达孜、郭孜、羊孜、赤孜、孜母琼杰和赤孜邦都，被称为青瓦达孜六宫。
0: 在这个六座宫殿的松赞干部的祖辈们依土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强盛的吐蕃王朝，后期才把都城迁到了拉萨。
1: 我们站在这座被誉为吐蕃摇篮的青瓦达孜山上，早已听不见当年的号角，但却能从这山势与残迹的布局中感受到一种无言的王权。他曾在此俯瞰整个雅龙河谷，将琼杰定为王权的基石。
0: 那么为什么当时历代藏卜要把六座宫殿的那个位置要建在这个山上，因为它有易守难攻的这个地理位置。
1: 如今当人们站在青瓦达孜之巅，目光所及除了山川的壮丽，最撼动人心的还有山脚下那片巨大的沉默，它们便是藏王墓。
0: 整个藏王陵群的话，是公元六世纪至九世纪历代藏王的墓葬群，也是西藏土葬时期最具代表的一个墓葬群。

0: 这不是自然的造物，而是历史的隆起。巨大的墓冢如同刻在大地上的古老密码，依山傍水，静静地横卧了1300多个春秋。
1: 目前发现有23座墓，确定墓主的有17座墓。那么整个藏王陵群的话，它是分东西两个陵区。现在我们在西陵区这边，因为西边的话就是琼结河谷中心的位置，包括我们藏姆松赞干部的墓，就是在琼结河谷最中心的位置。
0: 陵墓封土平面接近方形，顶小底大，呈覆斗状。墓顶长95米，宽67米，墓底长130米，宽124米，现存高度18米。无论是规模之大，还是独坐河边的特殊位置，都能说明墓主身份非同一般。
1: 那么我们站到藏王松赞干部的墓顶上之后呢，就来一同感受一下河尾地理密码。那么整个藏王墓群背神山，面圣水，背靠着木惹山，那么西藏的八大神山之一。面圣水在木惹山后面呢，有山南的第一大雪山雅拉桑布雪山，雪山的水融化之后就会流进琼结河，就说神山圣水的这个写照。
0: 在世俗的理解中，陵墓是生命的终点，但在吐蕃王朝的精神世界里，伟大的赞普从未真正离开。于是后人在其安息之地的最高点建造了松赞拉康。
1: 那么我们身后的这个红房子呀，以前都是守墓人居住的地方。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松赞拉康也经历了变化，由最初的守墓居所

0: 松赞拉康内的这组塑像构成了一幅意味深长的历史图景。位居中央的松赞干布展现的是吐蕃王朝的强大根基，而身旁的文成公主则代表着一次影响深远的联姻。通过这场联姻，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药典籍和典章制度源源不断地输入雪域高原，对吐蕃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具体的影响。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足以彪炳千秋的功业都属于一位年仅34岁就过世的年轻人。松赞干布在1300多年前推动的文明交流，在今天依然通过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脚步延续着他的回响。当游客们怀着好奇与敬仰踏上这片古老的土地时，他们带来的是不同文化的视角，他们带走的是对西藏文明的深刻印象。这条始于吐蕃无形的文明交流之路上，流通的不再仅仅是丝绸、佛经、工艺，更是思想、事业与友谊。它证明了真正伟大的历史遗产从不是封闭的陈列品，而是能够跨越时空持续引发全世界共鸣的活态文明。此人拉姆递向游客手中的旅游宣传册，仿佛是一座微缩的文化桥梁。琼姐不再仅仅满足于让历史在原地沉默，而是希望将这些璀璨的文明密码转化为世界能够读懂、愿意走进的文化故事。
1: 我在文旅局是从2017年一直就是在从事行政工作之余，在兼职这个导游讲解的任务，然后每次到顶上然后去讲这些历代藏文墓群的历史，我对我来说是非常的自豪。
0: 如果说松赞干布的墓讲的是一个王朝如何强势崛起的故事，那么不远处位于东区的赤德松赞墓则为我们揭示了吐蕃王朝从崛起到鼎盛的伟大延续与开拓。当我们从松赞干布墓走向赤德松赞墓，这段不远的路程在历史的长河中却跨越了整整7代人的时光。松赞干布是吐蕃王朝的第32代赞普，而赤德松赞则已是第39代赞普。这个数字的变迁在诉说着一个宏大而严峻的事实，任何伟大的开创都需要漫长的坚守。
1: 现在我身后的这个碑呢是赤德松赞的这个墓碑，然后它通高是8米，碑身高7米，上刻古藏文，主要记录了这位赞普一生的这个丰功伟绩。
0: 千年风雨侵蚀了碑石的棱角，却让那些穿越时空的文字更显珍贵。
1: 然后碑座是个席，也就是乌龟的这个身子。

0: 然后杯帽上呢有什么呢，就是说有仙女飞天的这些图案，这个墓碑的上面的雕刻也是工艺是非常的精美绝伦，跟唐朝当时的雕刻艺术特点是非常的相似，表明当时两地文化的交流互鉴的频繁。
1: 石碑静默，却讲述着千年前一个王朝最为激荡的盛世华章。
0: 在墓前面立碑也是当时那个土葬形制这一块的话，也就是唐末后建，那墓碑前面就会有立碑的这种习俗。
1: 强大王权与巨大陵墓的重合应当不是偶然，一方面赞普们受到唐汉帝厚葬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赞普们相信凭借坚固的堡垒和规模宏大的陵墓群，琼结在历史中将不会被遗忘。在琼结的藏王墓群，我们常常会混淆两个名字相近的遗迹，赤德松赞墓与赤松德赞济公碑。他们虽同属吐蕃王朝，却诉说着不同时代、不同主角的故事。赤德松赞墓让我们看到王权如何被安放和纪念，而赤松德赞济公碑则让我们直接读到一个王朝在最鼎盛时期想要被后世铭记的辉煌。碑上密布的古藏文如同一位永不疲倦的史官，详细记录着这位吐蕃中兴之主开疆拓土、弘扬藏传佛教的赫赫功绩。

0: 石碑记录的是历史的结论，而历史本身却充满了过程与争鸣。谁能想到，近千年后，在这片诞生了石碑的同一片山水之间，在琼结河谷的另一端，历史为自己找到了另一位书写者，他就是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
1: 五世达赖的话是十七世纪西藏最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敢丹颇昌政权的亲历者之一。然后他生于1617年琼结县学村。
0: 他不仅是一位深受琼结历史滋养的学者，更是一位意图理清西藏千年脉络的历史学家。

0: 在他的故居里，最抢眼的就是墙上精心绘制的壁画。它并非简单的装饰，而是一部以斑斓色彩书写的传记，记录着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时刻。
1: 中间的这个壁画呢，就讲述的是1651年五世达赖进京觐见清朝顺治帝的一个历史场景。手持法轮代表的是政教合一，这正是他与其他达赖不同的一个标识。

0: 这次历史性会晤获得了朝廷空前隆重的接待与正式册封，它标志着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之间一种全新的稳固关系的正式确立。
1: 然后这一面主要是讲述的是五世达赖在返藏途中和各贵族首领啊、高僧活佛呀前来朝拜他的这样一个历史场景。
0: 他让我们看到

0: 一位从穷劫走出的智者，如何以其深远的政治远见，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为自己的家乡赢得了此后数百年的稳定格局。
1: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的布达拉宫哈，然后就是说是布达拉宫这个红宫部分的话，就是也是据史料记载是五世达赖喇嘛建的。然后这底下就是建设布达拉宫红宫部分竣工之后的，就是群众在这个欢歌载舞的这样一个历史场景。
0: 壁画定格了他一生的高光时刻，而这座建筑本身则承载着他日常的生活与思考。当我们的目光从墙上的史诗移开，开始审视这间故居的格局与功能，一个更为立体真实的阿旺洛桑嘉措便浮现出来。
1: 那么整个五世达赖故居的一个结构是，它是一个三层的藏式建筑，呈回字形，就中间就有个天井小院。
0: 东侧的经堂梵香犹在，是他与千年智慧对话的静思之所。西隅的书房，那部影响深远的西藏王禅记便诞生于此。而居中的议事厅是运筹帷幄之所，见证着政教大计的酝酿与决断。建筑的布局本身就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他将宏大的政治抱负、深邃的学术追求与个人的精神修为，严谨而和谐地统一在同一个物理空间之内。
2: 第二次过来西藏吧，第一次到琼结县过来，我觉得中心算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非常漂亮，值得大家过来。
0: 从壁画到建筑，我们完成了一次从阅读他的传奇到走进他的日常的转变。每一处结构，每一个房间的功能，都在无声地诉说着伟大的理想，正是从最朴素的日常中孕育而生。

从这间孕育思想与智慧的古局走出，我们的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山川。就在不远处的山谷间，另一座建筑群静静矗立，它就是平若庄园。如果说第五世达赖喇嘛的故居代表着精神的引领与历史的书写，那么平若庄园则展现了支撑这片土地的现实根基与世俗秩序。

这里是200多年前贵族权力的真实写照，是管理田产、组织生产、征收赋税的中心枢纽。它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的肌理之中，用一道道田垄、一册册账本维系着社会的运转。平若庄园仿佛让人们看到了曾经那些关于土地、财富与世俗权力的往事。平若庄园位于琼结县加麻乡扎西村米莫沟口山岩上。平若是西藏噶夏四品俗官次仁甘丹的房名，也是该贵族主要庄园的简称。庄园建筑群由主楼、群房、

0: 的林卡等共同构成。平若庄园是西藏封建农奴社会的缩影，窝棚、马厩、粮仓等一应俱全，整个建筑用石块砌筑墙体，庄园主体为三层，是当时加玛一带最高的民间建筑。平若庄园这所雄居穷结河谷的古老建筑，真实地诉说着当时王权的根基。它用厚达数米的石砌高墙，诉说着贵族阶层的财富与防御，用居高临下的选址布局，彰显着对土地与资源的绝对掌控，用主楼与附属建筑的鲜明对比，刻画着森严的社会等级。这里的一石一木都是吐蕃社会结构的立体图谱，是扎根于世俗的权力运作。管理田产，征收赋税，支配劳力，以最现实的方式维系着王国的运转。然而，在穷结这片充满谜题的土地上，一把钥匙往往通向另一道门扉。当我们还在沉思平若庄园的管理智慧时，一阵若有若无的酒香已从河谷的下一个拐角处飘来。
1: 穷结西格镇格的你们个墙路街的路岗可就九街你第几学都是把啥路墙设的路线我做单位嘛让给他你墙上路也给你不你墙路街
2: 你们
1: 你墙路街得可就得你可就得几个人什么九街这墙得咱们大都在干这记着不
0: 墙清酒，除了岁月的醇香，还飘荡着一缕跨越千年的文明记忆。据史料记载，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后，曾一同回到琼结祭祀祖先。期间，文成公主把从中原带来的酿酒曲种与改良技艺赠予当地。
2: 文成公主用当地颗粒饱满的黑青稞，用甘甜的泉水，就是用内地的一个复式发酵酿酒法，结合当地的一个酿酒技艺，酿制出了西藏的一个经过改良后的第一个青稞酒。所以就是说，强青强青，其实这个名字是青稞酒故乡的意思。
0: 文成公主如同一位文明的播种者，将长安的智慧融入高原的青稞。自此，原本质朴的高原九里，在记忆的交融中，生化出更为醇厚、干烈的风味。这被后人视为强青酒的雏形。一杯强青酒承载的是飘散千年的风味与民间记忆的传承，而另一座与之同名的历史丰碑强青庄园正静默矗立，铭刻着明清时期贵族阶层的权力结构与治理智慧。
2: 每当就是游玩庄园也好，每当来到庄园，对我的感受是，它给我这种穿梭于历史的这种感觉，因为它本身就说是，历史年份也蛮久的。
0: 关于庄园的建造年代缺乏准确记载。先可考证的庄园第一代主人古仲为西藏噶夏官员，第二代主人为出生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强亲强巴土旺及其兄弟，中年后的强亲强巴土旺成为了著名医学家，在门子康创办初期为学校的医学教学做出了很大贡献。

0: 现如今它也有结合我们现代的一些元素，弄了一个公共文化服务体验的这个馆，然后是新时代与这个历史的这个结合的这种感受，对我的那个冲击是比较强的。
1: 这座古老的庄园在今天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曾经只是贵族的深宅大院，如今向每一位访客敞开怀抱。这里不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文化的课堂；不再是封闭的私域，而是共享的空间。古老的建筑智慧与现代的展陈理念再次相遇，让文化遗产从被瞻仰的标本变成了可触摸、可感知的活态存在。强秦庄园的转型，正是一条让历史与当代生活美好相遇的创新之路。它告诉我们，最好的保护，不是将历史封存，而是让它融入今天的生活。在每一次体验、每一道专注目光中，获得永恒的生命力。当探秘的脚步渐缓，琼姐的千年画卷在我们眼前徐徐收拢。从藏王墓的宏大封土，到青瓦达孜山的古老宫阙，从平若庄园的土地密码，到强秦庄园的文明印记，这些历史的见证共同诉说着一个王朝的辉煌过往。而今历史的回响并未消散，它们化作新时代的脉搏，在每一颗被触动的心灵中传承。琼姐的故事犹如雅龙河水，奔流前行，生生不息。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在这世界之巅，风雪从未停息；在这无声战场，信仰从未退却。珠穆朗玛，海拔8848，是一座山峰，更是一种精神。在他脚下，60年沧桑巨变，书写着西藏的安宁与荣光。

0: 每一次攀登都是对极限的挑战，每一步前行都是用信念丈量的国土。国家安全如登山者之绳缆，无形引前路，无声护四方。十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千千万万护航者的坚定脚步。人民安全，边境防线，网络防线，生物防线，经济防线，如同登山中的每一道防护，每一环都是生与死的边界。60年间，西藏蓬勃发展，沧桑巨变，不只是时代的荣光，更有你我的共同守护。极限追求，携手并肩，安全之路永无终点。把山河守得更稳，把人民护得更好。登顶不为留名，而是从历史的维度不忘初心，展望未来。十年间力荐驻顿，开辟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之路。
1: 向40师成立中枢的建立，维护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60年初心如磐，在雪域高原筑牢幸福与安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人民为重，攀时代高峰，以国家之名，守万里。

0: 什么？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3: 是。
4: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3: 是。
4: 好。
0: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4: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给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5: 懂懂，
4: 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5: 哎、同志哎，
4: 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5: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4: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5: 哎，去你的！

0: 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1: 连长，
2: 稍息。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1: 杨威同志，
3: 哟，
1: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2: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1: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2: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1: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3: 是。
1: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0: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4: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5: 来来来，
6: 班长，
1: 讲一个。
4: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
7: 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5: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4: 哎，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7: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5: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7: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5: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1: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4: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5: 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4: 哎，对，连长讲，
1: 连长
4: 你会讲，
1: 连长
4: 讲
1: 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7: 连长，您快讲啊！
4: 行，给你们讲一段。
1: 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八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十八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右膀上挂了彩。

0: 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儿？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
4: 啊！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窜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在在在，

0: 哎，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认识吗？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放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

0: 江水所征服。
1: 哎，乔班长的鞋。
2: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1: 谁做的？
2: 还能是别人？
1: 瞧这鞋边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2: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1: 哎，今年多大了？
2: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
3: 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2: 事情是这样的，两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1: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2: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1: 啊，没说话。
2: 哎，你看你说的，
3: 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
2: 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你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1: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2: 当然了，老解放群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3: 应该。连
4: 长，完全应该。
1: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1: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老彭，让歪走。吴老贵、杨威留在船头，其余的人下舱做战斗准备。吴老贵，准备搭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
2: 干什么的？
1: 88师24团巡江的，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沉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礼不下大家。

0: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
1: 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2: 多少？
1: 看不清啊！下来了。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楼上系阳痿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哦，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了。

0: 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了。

妈，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是有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班当炮粉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

0: 真健康，全新升级的博颜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博颜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博颜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

0: 名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的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4: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啊，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啊。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
0: 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
3: 可以，
1: 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3: 是，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1: 同志，
0: 哎，老弟
1: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酒神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可算找到你们了。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蒋委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郝军，郝军，
1: 嗯，看看外头谁来了。
4: 是。
1: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5: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3: 是，是。
5: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1: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哎，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6: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1: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天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1: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1: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1: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进。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欧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带香烟、洋火、桂花糖。带香烟、洋火、桂花糖。带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4: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3: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4: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3: 小姐妹，砍木头去。
4: 是喽。
3: 好、哦，你好啊，班长。
5: 坐。
3: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5: 是了，班长。
6: 听指令，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7: 是。
6: 局长，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江烟洋火桂花糖。
2: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4: 6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4: 卖一天也赚不上2盒烟钱，真倒霉。
5: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2盒烟行不行啊？
4: 换1盒吧。
5: 行，1盒就1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2: 说！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般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咋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5: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深。
6: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5: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6: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

0: 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1: 我是28师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2: 我是28师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0: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3: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是。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查到。事情成功了。
4: 往江边开的，是。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查到手，越快越好。
1: 是。

0: 阿忠，你乱找我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哪儿去了？
0: 走。
3: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呢？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4: 今天已经19号了。
3: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
5: 四季更迭，大地将最诚实的滋养藏进每一颗黑色谷物中。以黑养黑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当9种黑色食材遇上传承百年的桃酥工艺，便有了这九黑九

0: 养桃酥，古法工艺粗粮细作，无蔗糖添加，古香浓郁，酥脆可口，不仅是老味道的传承，更是舌尖上的健康美味。
1: 一吃就酥啊，一咬就化，香而不腻，并且啊不含蔗糖，九种黑色食材，吃一包呀、相当于补充了九种营养。
2: 这里面呢有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玉米、黑苦荞等九种黑色食物，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蔗糖，没有色素，吃起来呀酥脆可口，一咬一掉渣。
3: 一仙府九黑九养桃酥，遵循御膳秘方，采用九种道地黑色食材，历经筋磨、和料、和面、手工揉搓、低温烘焙等九道古法工序，精致而成，无蔗糖、无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一仙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桃酥最早源于唐宋，后与明清传入宫廷，成为宫廷糕点，千年流传，酥香绵长。一仙福传承古法工艺，结合现代养生理论，融入九种黑色食材，粗粮细作，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身营养，用木糖醇替代传统蔗糖，杂粮的本味与黑芝麻的香气交织，古香浓郁，酥脆化渣，唇齿留香，以黑养黑，老少皆宜。
3: 老话常说以黑养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九种黑色杂粮精致而成的美食，
4: 一仙府九黑九养桃酥。
3: 那给大家看一下哈，一捏就碎，真的非常的酥，天然杂粮的那种焦香的味儿扑鼻而来。真的是酥香可口，入口即化，黑芝麻的醇厚，黑桑葚的微甜，黑苦荞的回甘，九重香气在我的嘴里边层层的绽放，真的太好吃了，瞬间就让我回到了小时候吃桃酥的感觉。
4: 酥香可口，入口即化，
3: 一仙府九黑九养桃酥，它精选黑芝麻、黑玉米、黑豆、黑米、黑麦、黑苦荞、黑桑葚、黑小米、黑青稞，整整九种天然黑色食材，遵循御膳秘方，历经九道工序，低温烘焙而成。更关键的是，它不含色素，不含蔗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都能吃，营养又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一仙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九黑九养真营养，不加蔗糖更健康。一仙福传承古法秘制工艺，九种黑色杂粮，九种膳食营养，低脂肪，零蔗糖，无色素，闻得到的古香浓郁，吃得到的酥脆美味，
5: 一口咬下去啊，是酥的掉渣，满嘴啊都是芝麻、黑豆、黑米的粮香味，不油不腻还不甜，那又好吃啊，又有营养。
6: 这要是下午啊肚子空了，或是晚上啊肚子饿了，随时就能吃，又酥又香，它还比外面买的更实惠更健康。
7: 从电视上看到这个九黑九养桃酥不含蔗糖，就想买来试试，确实没有那种齁甜的味道，淡淡的甜味，配料表特别干净，以后啊解馋就全靠它了，
2: 吃起来是酥香松脆，酥的都掉渣，入口即化，非常好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一百一

0: 十包，还可以拿出来十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你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呀就买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林蔗糖。

0: 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九黑九氧桃酥，科学配伍，9种黑色杂粮，9种膳食营养。一仙府九黑九氧桃酥，每一包选用的都是地道的食材。黑米选用的是陕西的黑珍珠，黑豆选用的是山西的，黑青稞选用的是青海的，黑桑葚选用的是德州的，还有黑小米、黑芝麻、黑玉米、黑苦荞、黑麦，都是地道食材。一仙府九黑九氧桃酥采用古法精磨细研，充分释放食材的营养，以低温烘焙锁住谷物的本真，一咬化渣，焦香酥脆，不油不腻，不甜不淡，
2: 身体轻负担，美味又健康。
1: 像这款九黑九氧桃酥，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可以换换口味，招待亲朋好友，有心又有面儿。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下午茶，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补能量，饱腹又有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一仙府九黑九氧桃酥，精选青海黑青稞、新疆黑小麦、四川黑苦荞、云南黑玉米、江西黑芝麻、陕西黑米、山西黑豆、陕北黑小米、山东德州黑桑葚，9种优质食材，精研细磨，让营养全释放，科学配比，让营养更均衡，无蔗糖添加，美味更健康，口感酥香脆爽，谷香浓郁，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一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府九黑九氧桃酥，我们先来看配料表，看是不是9种黑色杂粮，是不是很干净，看还不含蔗糖不含色素，都可以尝尝我们的一仙府九黑九氧桃酥。它呢是有9种黑色杂粮，黑米、黑豆、黑麦、黑玉米、黑小米、黑芝麻、黑桑葚、黑苦荞、黑青稞，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高纤维高营养，零蔗糖零色素，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酥香脆爽，入口即化，方便又营养。
3: 像平常起不来床做早餐嫌麻烦的，打开起包配上点牛奶鸡蛋呀，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了，好吃又方便。平常呀不到饭点肚子饿了，打开一包就能吃，饱腹还营养。
1: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售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10包，还可以任意的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一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这一咬啊，就酥的掉渣，吃到嘴里边啊，满满的就是黑芝麻黑桑葚的味道。孩子们过节回来了，吃了桃酥，看着电视热闹闹的，
5: 没想到回到家里居然爱上这款九黑九氧桃酥了。这酥香可口啊，香而不腻，有种杂粮的本香味，让人吃了第一块啊就还想吃第二块。
6: 我就喜欢吃甜食，但是又怕胖。这款九黑九氧桃酥啊就是不一样，9种黑色杂粮组成的，低温烘焙就吃起来啊是那种酥香酥香的，不油不腻，而且啊它还是高纤维的，也不怕长肉。
7: 这一口咬下去成山，入口即化，营养啊满满的，味道啊也是自然的甜。

0: 小孙女小孙子他们都爱吃，赶上厂家做活动，价格呢特别的实惠，99块钱110包，一下子我囤了好几组，够我们全家人呢吃上半年了。
1: 关键人家这个配料表呢也干净，就是9种黑色杂粮，以黑养黑，营养又美味，
2: 一吃就酥啊，一咬就化，香而不腻，并且啊不含蔗糖，9种黑色食材，吃一包呀相当于补充了9种营养。
3: 这里面呢有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玉米、黑苦荞等9种黑色食物，配料表干干净净，吃起来呀酥脆可口，一咬一掉渣。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打死你！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就好，不是弄。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躺下，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
1: 好了吗？

0: 分的。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发报，请毛壮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否？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下回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1: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查证好了，讲话吧。
4: 好。
5: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8: 长江，我是黄河。
9: 干什么的？

0: 立刻向镇长报告，敌人全部被我们包围在孤牛山上，天黑以前解决战斗。
1: 是。
2: 怎么样，杨伟？
3: 啊，连长，没什么。
2: 刘队长，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发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不，你们会看见。再见。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
1: 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醒过来。
1: 我上了，
0: 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4: 是。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2: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

0: 动，
1: 19元，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2: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1: 19元，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3: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0: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但是胡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0: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3: 真是。
4: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是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3: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4: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3: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呀。
0: 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4: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3: 哦，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4: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原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把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7: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说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3: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4: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5: 好羊奶厂家直销。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嗯，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1: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2: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散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1: 嗯，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3: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1: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1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
4: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味道特别好喝。
2: 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

0: 纯阳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阳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阳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阳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2: 2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2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3: 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2: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4: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5: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4: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6: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4: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5: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4: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6: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4: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0: 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5: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即时前进。
6: 好，立刻出发。
0: 四姐，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

0: 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阳光，之前每次小彩虹出现都有阳光，
5: 现在阳光就很好嘛。
6: 对了，雨过天晴出彩虹，
7: 我有个想法。
8: 捣蛋鬼在那边，
9: 站住，你这个捣蛋鬼。
10: 小我不是捣蛋鬼。
11: 我是海草床的守护神嘛，聪明强大勇敢。
12: 哇，守护神，我和爷爷可以住在这里吗？
11: 没问题，小不点。

0: 贴纸。啦啦啦啦啦啦啦，哈哈哈哈哈哈，嗯嗯。
1: 帮我随便放那儿吧，谢谢哦。
0: 咦，新的叮咚，哇！
2: 柯树像，你在想什么呢？
3: 有了有了，一个好主意。
0: 尖尖尖尖，瞧我贴了什么？哦，
3: 一个提醒，请不要再乱弄东西了。
1: 哦，真巧，刚刚条条也给了我一个这样的东西。
0: 条条，他怎么也……
1: 哦，没错哦。
4: 瞧，有用哎！
3: 那当然了，是我贴的提醒
4: 啊，是我贴的，我也贴了。
3: 可是是我先想出来的，
4: 我先，
3: 明明是我先贴的嘛！
2: 提醒大家的小贴纸，看来你俩真的想到一块儿去了。
3: 这样吧，看谁贴的多。
4: 哼，比就比。
5: 嘿，我已经收拾好了。
4: 哦，真的吗？还真是有点失望啊。

0: 对不起，
1: 小鳄，太好了，扔得好。
0: 哎，小鳄扔得好，
1: 不能随便扔哦，这个给你。

0: 蛋蛋，请问可以进来吗？我是来帮助你的。哦，那我进来了。哦，我需要帮助蛋蛋，为了毛毛镇的整洁，勇敢的跳跳。
1: 这么乱，多写几张。什么呀？小谷，
2: 我
1: 你可真是太……
0: 等一下！小谷，这么脏可不行，要好好改正。
1: 喂，条条，小谷，你走路太慢了。
0: 哼，我先贴的。
1: 我都贴完了。
0: 反正我贴的更多。
1: 哎，你看，我的叮咚都跑到天上去了。
0: 我的也有，在那儿呢。
3: 都怪你们乱贴叮咚呀！我家里也被贴了好多，
4: 到处都是瞌睡象和条条的贴贴叮咚。
3: 哎呀，小谷，
0: 我们好像做错了什么。
5: 哈哈，你们也是为了让毛毛镇更整洁吗？
1: 帮帮我们吧。

跳跳跳跳，快看，哇哇！

0: 儿了？
1: 哎，
2: 你好啊，尖尖。
1: 哦，方形的，透明的，哦，凉凉的。
2: 尖尖，你应该认识这是什么呀？
1: 这当然是新叮咚了。
2: 啊，尖尖，你再好好看看。虽然这东西在毛毛镇的夏天并不常见。
1: 哇，好棒的叮咚，我去找大家也来看看。
2: 哎，尖尖，尖尖，
1: 就在这边。
3: 哦，
1: 哎，我发现的叮咚呢？
3: 哦，是什么样子的叮咚啊？
1: 大大的，方形的，透明的，凉凉的叮咚，
4: 叮咚，叮咚，可能又有谁发现了，然后拿走了吧？
3: 对啊，不在这里了。
2: 芊芊，其实那个应该是……
1: 没关系。我大侦探尖尖一定能找出来。
2: 哇，尖尖还真像个大侦探呢。
1: 大侦探都有助手。
3: 哎，我来当大侦探的助手。
2: 那你们可要认真去找哦。
1: 好。没有。
3: 尖尖，到底在找什么呀？
1: 找线索，线索你懂吗？
3: 什么是线索？是好玩的东西吗？
1: 线索，线索就是大侦探都要找的东西。找到了线索，就知道叮咚去哪儿了。
3: 哦，线索，线索你好。娃娃，你好。哎，你见到线索从这儿路过了吗？
5: 我可不认识什么线索呀。
1: 娃娃你好，你在大石头的前面见过一个叮咚吗？透明的，比条条高一点，方形的。
5: 方形的，这么大，透明的，透明的东西我见过，不过没这么大，也不太方。
3: 啊，难道还有另一个叮咚？
1: 这就是个线索
3: 哦。请问线索在家吗？
5: 是条条吧，请进。
3: 哇，看起来真好吃，这是线索吗？我能不能尝一个呀？
5: 可以。尖尖，你也来一块吧，不过这可不是什么线索。
1: 暖暖，你在大石头的前面见过一个叮咚吗？透明的，比条条高一点，方形的。
5: 这么大，方形的，透明的，透明的东西我见过，不过没有这么大，有点圆。
1: 哦，这样啊。

0: 条条助手，帮我一起想想这些线索呀。
1: 啊，线索在哪儿啊？我怎么没看到？
0: 喏，
2: 啊，
3: 哦，嘿，金都找到了吗？这么热的天，怎么还戴着帽子呀？
0: 厉害的大侦探都这样。
3: 嗯，先喝点水吧。

0: 为什么大家看到的叮咚都不一样呢？你不是说找到线索就找到叮咚了吗？这么多线索加在一块儿，
1: 加在一块儿，哇，条条，你真是个天才助手啊！
0: 那当然。
1: 你们看，我看到的叮咚是透明的，有这么大。你们看到的透明叮咚，有这么大。还有这么大的。还有这样的，和这样的。我猜叮咚是在越变越小。
2: 哈哈，尖尖，你终于明白了吧？这个叮咚其实是……
3: 嘘，大侦探要宣布答案了。
1: 这个叮咚想变小了好逃跑，它肯定还在这儿。快，大家一起帮着找一找。
2: 哦。
1: 小心，别把它踩扁了！
2: 要知道，这是个透明的、凉凉的叮咚，一直在缩小，然后看不见形状了。对了，今天的天气很热呢。
4: 啊，不会吧？
5: 我们知道了。
6: 冰
7: 块，冰块，

0: 说话的花，
1: 真是个美丽的早晨啊！
2: 快点，一二一，一哈哈，
1: 条条可真有精神。
3: 跑不动，
2: 多跑步才会有力气啊！瞧，像我一样，嘿。
3: 小鹤，小鹤，跑不动。
1: 小鹤，加油！
2: 加油！就快到尖尖的树屋了。小鹅，加油！小鹅，加油！
4: 是条条。
5: 啊，这是一朵花。

0: 尖尖好像觉得这个叮咚很危险。
1: 花里面很深，看不到底呀、啊。花
2: 啊，什么花？
1: 怪怪，一朵会说话的花，有点可怕。
2: 哦，真的吗？哎，小鳄也一起去吧。
3: 小鳄跑不动。
2: 嗯，怎么可能会说话呢？
1: 你对着画的中间跟他说话。
2: 啊，哦，嗨，
4: 嗨，
2: 你是谁？
4: 你是谁？
2: 啊，你是花吗？
4: 你是花吗？
2: 我不是花，我是条条。
4: 条条，
2: 哼，我才是条条，哪里来的怪花，还敢冒充本条？不说出来你是谁，我就打你了。小鳄呢？
1: 哎，我们赶紧去找蛙蛙吧。
5: 尝尝这个。好吃吗？这是用西西刚采的花蜜做成的哟。花好吃。爸爸，你们要去哪儿啊？
1: 我们家门口有朵会说话的花
2: 啊，还打了我们。
5: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怎么会有会说话的花呢？
2: 哎，还打了我们。
1: 对，我们请来了毛毛镇最有力气的蛙蛙，你和我们去看看吧。
5: 这么大的花我也是第一次见呢，这个颜色也是第一次看到。
1: 瞌睡象小心，这是一朵会说话的花。
2: 哦，还打了我们
5: 啊？真的吗？
2: 哇哇，我们一起过去。
3: 哇，好奇好奇。
2: 小鳄
1: 回来。
5: 小鳄别过去，小心怪花。
2: 哎呀，
3: 小鳄，哎，小鳄，它跑不动。

多跑步才会有力气啊，很像你一样。

要我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

0: 场景是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2: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1: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3: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声考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1: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4: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1: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3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

0: 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1: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再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黎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6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

0: 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2: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3: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1: 今年4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4: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1: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1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

0: 等于250个水汽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1: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3: 这个是快手的，
4: 优酷得的了，现在就是阿里，
5: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2: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6: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7: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6: 等会儿什么情况？
2: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8: 我们已到2017干黑电视。
7: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2: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9: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2: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联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0: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2: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1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74.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

0: 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十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六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1: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2: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1: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5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7月底协议签署1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7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5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5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5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会议。十四五时期，我区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目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绘就高原生态壮美画卷。林芝市多点发力，全域深耕，以作风建设实际成效，书写西藏改革开放先行区精彩答卷。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区文旅市场人气高涨，活力迸发，立体交通网络高效联动，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构编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抓好重大改革任务落实，持续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更好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军正指出，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机构编制工作意义重大。全区机构编制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党对机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自觉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做好机构编制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王军正强调，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服务保障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讲政治的要求贯穿到机构编制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吃透党中央精神，聚焦全区工作大局，加大创新挖潜力度，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把有限的机构编制资源精准投放到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环节，使机构编制工作更好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树立全局观念，自觉把编制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深入调查研究，讲究工作方法，提出完善机构职能体系、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办法措施，加大部门、地区、行业之间统编统筹调配力度，科学合理配置机构编制资源，构建更加高效的组织体系和运行管理体系，打牢基层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0: 96.81%。西藏依旧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也是富民资本。十四五以来，我区持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绿色产业发展，让群众吃上生态饭，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增收双向共赢。眼下正值天麻菌糖培育关键期，在林芝波密天麻产业基地，工人们抢抓农时，辛勤劳作。今年基地预计收购群众种植天麻90,000斤，带动群众增收超500万元，生态优势正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红利。
1: 我们在这里挖坑下菌种，种下来就是希望劳动人不怕忙，忙了才有收入，累归累，心里有盼头就高兴。
0: 以法治护航生态，以制度守护家园。我区出台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实施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规划2021至2035年等系列法律法规，为高原生态保护筑牢法治根基。在那曲市深扎县县乡村三级林草长联动机制全面落地，依托智能监测平台，实现草原湿地管护全覆盖、无死角。
2: 我们通过三级联动机制和智能监测平台，把每一片草原、每一块湿地的管理责任落到具体的岗位，用科学手段提升治理效率，确保生态保护工作落地见效。
0: 站上新起点，奋进新征程，迈入十五五，我区将继续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方向，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全力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藏新篇章。
3: 把林芝建设成西藏改革开放先行区，这是十届自治区党委交给林芝的重任。林芝市上下一心，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在服务国家重大项目、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用实干笃行，奋力书写先行区精彩答卷。
4: 这是来自墨脱的微生态景观瓶，里面呢是一棵生长着的金线兰。通过现代科技，曾经隐匿深山无人时的兰草，如今有了多种用途，还形成了特色产业。
5: 墨脱县拥有丰富的兰草资源，但长期受制于科技人才不足、种苗设施欠缺、市场主体少等瓶颈。
6: 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要打开思路，下定决心，攻坚克难。
5: 墨脱县林草局干部深入调研市场，明确发展方向。2023年，墨脱县兰科植物保育与利用研究中心成立，兰草产业由此起步。
7: 药用价值、食用价值都可以，化妆品也好，保健品也好，我们的香水也好，现在就是用途特别广泛，我们现在着手都在做。
5: 解放思想，先行先试，敢闯敢干，作风转变带来的新气象已在林芝蔚然成风。
4: 低空经济越来越火，无人机使用越来越多，无人机备案审核繁琐成为共性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看林芝公安是怎么做的。
8: 登入微信小程序林安码，这边有一个无人机的一个备案模块，我们也是随时随地在审核，审核完成之后会自动生成一个回执。
5: 过去无人机备案靠线下跑腿、纸质报批、干部坐等审批，林芝市公安局直面堵点，推行线上办理，实现群众不跑腿，审核更便捷。
9: 材料不齐还要来回跑，在那个上面需要什么材料都会让你直接在上面提交就行了，流程啊还都讲解得很清楚，很方便。
5: 小切口推动大变革，近年来林芝市在全区率先推行无感通行，率先取消加油加气实名登记。在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快速增长背景下，林芝找准秩序维护与便利发展的平衡点，实干解难，为民服务。
8: 全最注重的是管理，现在把服务放在首位。新形势下，我们的民警自身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去摸索、去完善工作模式，
5: 在服务

0: 市场主体优化营商环境一线，作风建设带来的改革开放先行力度更加凸显。
1: 注册一家企业，以往需要跑6个级以上的核心部门多窗口办理，如今在林芝的企业之家专窗，一个窗口就能办结所有流程。
0: 林芝市创新打造企业之家办事专窗，统筹42个涉企部门、134名服务专员，推行普通事项帮办、特殊事项代办、复杂事项联办，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
2: 基本上20多分钟就可以完全办理好一个企业的这个创立的，也是缩减了我们这个成立企业的这个成本。
0: 经济社会发展对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近年来更有一批国家重大项目在林芝落地。林芝市主动破题锐意改革，推行大宗窗模式，率先推进无证明城市、清单加窗口模式等，创下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多个先行第一步。
3: 从国家重大项目落地以来，我们整个林芝的经济是相当的活跃，政府没有最好，只有更优，让我们的干部去开阔视野，大家共同把这些工作推起来。
0: 以作风革新聚力改革发展，以先行先试激活发展动能。当前林芝市客货游融合发展、区域旅游联盟组建、高原冷水鱼、林麝、梅花鹿等特色养殖、林芝苹果出口南亚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落地见效，基层治理、产业发展、对外交流全面跑出加速度。
4: 5月的高原绿荫铺野，生机盎然，畅游西藏迎来好时节。5一假期，八方游客纷至沓来，体验多彩壮美的自然人文之美。全区文旅市场人气高涨，活力迸发。
5: 初夏的拉萨绿意盎然，布达拉宫广场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近距离领略历史建筑的恢宏壮美，感受深厚浓郁的文化底蕴。
6: 我来自那个江西，第一次来西藏，也希望能了解更多西藏的一些历史。
7: 我来自河南平顶山，去了羊湖，然后去了珠峰，见识的都是不一样的风景嘛，都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
8: 我们是来自山东淄博，我的最早的淄博就是布达拉宫，能看看一眼布达拉宫，这一生的愿望基本就算实现了。
5: 布达拉宫脚下的宗角禄康公园，湖光山色相映成趣，春日氛围格外浓厚。假期里，歌舞里的非遗技艺、拉萨非遗歌舞展演精彩上演，悠扬的歌声、灵动的舞姿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我区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
9: 文化是比较悠久、历史比较绵长的。我们56个民族呢，在一起，同心共筑我们的中国梦，在这里让我感受到了，也体会到了很多的，像一些藏香呀、非遗的艺术，感觉让我的身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5: 随着交通网络持续完善，进藏旅游的出行方式愈发多元，飞机、高铁、自驾等多种选择，让游客能从不同视角解锁高原之美。作为自驾热门线路，继318川藏南线在5一期间备受青睐，昌都沿线驿站、拉萨房车营地热闹非凡，游客们一路驰骋，在挑战中感受西藏的辽阔与温暖。
10: 西藏是一个很美的地方，来了还想来。西藏辽阔，人呢也非常善良，这是一路上，特别就是党群服务中心呗。那你这个需要啥呀？用什么呢？有啥事儿非常热情。
11: 这一路上美景是美不胜收啊，让我们很饱眼福。一路上不断地在拍视频，美丽乡村建设觉得在你们这儿体现得非常完美。我们会选择不同的时间再来西藏旅游。
6: 这一路过来，说实话，这个感触非常的震撼。拉萨给人的感觉不是说只是来旅游，而是给我们一种真正的体验人生的这种过程。
5: 近年来，我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度融合，持续丰富文旅产品，培育打造一批旅游名线和旅游廊道、精品环线、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创新示范区点，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这个5一，全区各地精心策划特色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出游体验。在日喀则定节县陈塘镇，秘境陈塘花正好，边境风情待客来活动火热举行，美食、非遗、歌舞等特色内容均可一站式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前往打卡。在山

0: 南浪卡子县一场酣畅淋漓的春雪，让扬州雍措、普莫雍措等高原湖泊与皑皑雪山相映成画，绝美的雪景湖光山色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欣赏限定极致风光。
1: 尝了这个藏香酥的感觉挺好吃的，就给家里人带了四斤，希望他们也尝一尝这边的特色吧。
2: 太震撼，太惊喜了。本来五一过来打卡的普莫雍措，没想到还遇上雪景，完全超出预期。普莫雍措的水特别蓝，像蓝宝石一样，周围的山也被白雪全部覆盖住，湖蓝雪白相互映衬，就跟山水画一样，美得都让人看呆了，都不知道用啥词形容。
3: 今年五一假期，我区立体交通网络高效联动，运力保障充足，配套服务不断优化，为旅客顺畅出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提供了有力支撑。
0: 随着假期的结束，拉萨火车站也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五一假期期间，拉萨火车站加开了多趟发往西宁、林芝、日喀则方向的列车，有效满足了旅客跨区域出行需求。
4: 感觉风景很美，美食也很有特色，一路上遇到的藏族群众、司机、导游态度都非常的好，然后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假期。
0: 4月29号至5月5号，拉萨火车站发送旅客8.3万人次，同比增加1.2万人次，增幅17%；到达旅客7.4万人次，同比增加1.5万人次，增幅25%。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17422人次，成为假期客流高峰日。
5: 面对假期客流压力，拉萨车站提前部署，通过优化组织、强化安全、提升服务，全力保障出行。高峰时段加强关键位置引导，增开通道，避免拥堵。此外，车站聚焦重点旅客服务，提供便民设施与全程班服，圆满完成运输任务。
0: 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航站楼内，旅客正有序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托运行李，自助值机设备、人工服务窗口高效运转，现场秩序井然。
6: 去了阿里啦，还有林芝都挺好的，我觉得交通还挺方便的，确实挺不错的，旅游市场做得挺生龙活虎的，各方面都不错。
0: 五一假期期间，西藏区内机场保障航班总架次1004架次，旅客吞吐量为109308人次，货油吞吐量为733.9吨。其中，拉萨贡嘎国际机场保障750架次，旅客吞吐量87435人次，总货油吞吐量653.2吨。
7: 五一节假日保障期间呢，机场整体的运行安全平稳，秩序良好，高效的航空运输保障有力，赋能了西藏文旅市场的发展。
0: 吉隆口岸作为中尼边境重要的陆路通商口岸，假期出入境旅客络绎不绝，跨境贸易货运车辆往来穿梭，客流车流双双迎来高峰，人员出行通关与边境经贸流通双向火热，尽显国门口岸的蓬勃生机与活力。
8: 我们五一期间啊出来旅游，执行的民警态度也特别热情，有不懂的地方啊多耐心的解答，服务也特别贴心，为他们点个赞。
9: 5月1日至5月5日，吉隆口岸出入境人员超过3000人次，出入境车辆300余台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8.95%和11.15%。
10: 6号，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2026年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重点工作部署专题会议。他强调，要增强系统意识，统筹协调推进；要从政治上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从大局上谋，聚焦服务四件大事、四个创建；要从重点上抓，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打造宣传文化工作品牌；要从实数上干，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推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11: 5月4号至5号，第16届全国五个自治区六一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在拉萨团结公园进行正式录制。来自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西藏五个自治区的近200名小演员、节目主持人相聚一堂，以歌舞传情，共同奏响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动人乐章。 来自广西的壮族小演员莫如果、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乔静分享了初到西藏的真切感受。
12: 我来拉萨六天了，今天我和五个自治区的小朋友一起在这里表演，我十分的开心。
13: 在现场彩排，跟小朋友们互动，特别开心。是非常感谢这一次的机会能够来到西藏，也是不虚此行。我们除了参与拍摄，也去逛了一些景点，真的是让我们特别的震撼。
11: 五湖四海的各族少年虽是初次见面，却因一场相聚迅速拉近距离。
14: 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民族的朋友，有哈萨克族的、维吾尔族的，还有蒙古族的，非常开心可以和其他民族交到朋友。我也希望以后能再和他们一起表演
15: 舞蹈的话，大概是排练了三天左右，宋是排了一天。这里的老师们他们教的也挺好的，让我学到了更多的舞蹈技巧，我真的很激动。
11: 精彩的舞台背后是整个团队的匠心打磨。今年这台特别节目第二次由我区牵头主办，创新采用主场加四地联动全外景录制模式，让节目更具真实感与感染力。
16: 本预计在6月1号五个自治区的卫视同步播出，同时又会申报央视少儿频道。我们这一次特别节目全都是外景录制，今年的主题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就特指西藏、宁夏、广西、内蒙、新疆啊五个自治区。我们不仅是空间上的相聚，更多的就是我们与祖国同频，与56个民族的小朋友们同频，成长同行的概念，与他们共度欢快的六一儿童节。
10: 时下芒康县丹达曲河流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工程正有序推进，该工程将在区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0: 丹达曲河流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工程涵盖河岸缓冲带生态修复、生态护岸、农田面源污染拦截三类工程，涉及11个区域、16万平方米河岸缓冲带修复、5000多米生态护岸、1000多米生态拦截沟，换田种植土27000多立方米。工程坚持生态治理与民生增收相结合，积极吸纳本地群众参与务工就业，稳定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
7: 在劳务用工上，我们优先吸纳当地群众参与项目建设，其中用普通务工人员386人次，同时吸纳本地技术工24人，累计用工720人次。
17: 还得有国家创立项目啥，就能干起活来。反正打工俺得去到你家，等就有，你家就再送去就有。
0: 结合流域气候特点，项目分2标段推进。一标段重点建设生态护岸，已完成河道清淤、岸线整形；二标段为园林绿化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65%，开挖树坑6000多个，后续将进行苗木种植及养护工作。
18: 我们将高标准完成项目建设，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群众稳定增收双向共赢，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0: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获悉，近年来该行聚焦老年群体和广大涉农主体支付需求，推动支付普惠建设取得新突破。截至目前，全区748个银行网点已完成适老化改造，完成率达到100%。2025年全区网络零售额突破280亿元，同比增长近20%。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21.6%。电商不断为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3: 日前，察雅县举办以劳动成就新征程，以青春奔赴向未来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趣味团队竞赛轮番开展，大家踊跃参与协作比拼。此次活动进一步凝聚青年力量，激励广大青年以实干奋斗投身县域高质量发展。
10: 日前，拉萨市城关区2026年藏餐厨师培训班开班，此次培训为期45天，课程涵盖翻锅基础理论、烹调知识、配料、营养搭配及颜色搭配等藏菜制作的基础理论与实践操作。 近日，尼玛竟开展市级统筹饲草料专项发放工作，共为48名群众发放饲草料123吨。此次发放有效减轻牧民负担，保障牲畜饲喂需求，缓解低温降雪天气造成的饲草紧缺问题，稳定牧业生产，为防灾保畜、稳产保收打下坚实基础。
3: 春夏更迭，暖风拂过藏北羌塘，积蓄已久的活力在草原深处跃动。
10: 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那曲，看山河壮阔，听发展旋律。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用。
5: 千万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使

0: 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 晚上好，来看天气。受冷暖气流的共同影响，新一轮降水过程从今天起又将发展起来，而且降水范围呢会比较广。今天夜间呢，雨雪将遍布我区大部，那曲中部、东部林芝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雪。拉萨北部、那曲西部、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以及阿里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明天白天，那曲中部、东部林芝、日喀则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大雨雪。昌都、拉萨北部和山南南部的部分地方有小雨雪。此外，阿里那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一带有七级左右的大风天气，沿雅鲁藏布江河谷一线和昌都有五级左右阵风。那么此次降水过程期间呢，我区自西向东呢还将会有3至6度的降温，需要加强防范雨雪、大风和降温天气给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等各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阴天，5到17摄氏度。桑朱子区多云转阵雨，2到15度。港巴阴转雨加雪，0下3到8度。萨嘎雨加雪转小雨，0下5到8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5到18度。琼结多云，3到18度。贡嘎阵雨转阴天，2到17度。巴以区阵雨，8到17度。墨脱中雨转阵雨，14到21度。朗县阵雨，7到19度。卡若区小雨转多云，6到22度。芒康多云，0下1到16度。江达小雨转阵雨，4到17度。色尼区中雪转雨加雪，0下1到7度。尼玛小雪转雨加雪，0下3到7度。索县中雪转雨加雪，1到9度。噶尔雨加雪转多云，0下2到9度。格吉阵雪转多云，0下7到7度。措请小雪，0下7到1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0: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我，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3: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5: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6: 3个小时，德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7: 汉堡还是中餐呢、啊？
6: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8: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9: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他另有企图啊！主席的意思是，他们很可能会有军事上的行动。很可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第五次战役结束两个月，他们觉得兵精粮足了，哼，又要蠢蠢欲动。管他怎么样，想谈就谈，想打就打，我们奉陪到底。对，
1: 我电告克农同志。
0: 鉴于美方明显的反常，我方不便急于推进谈判的进程，保持原来谈判获得的成功，静观其变。提醒克农同志，防备美帝耍无赖手段，加强开城的警卫工作，注意人身安全。另外给彭总也发个电报，让前线部队把弦绷紧点，时刻关注敌人的新动向。

0: 与微举国同悲邀请下，接得好，言简意赅，又揭穿了敌人，又哀悼了同志。明天我们要举行追悼会，隆重纪念姚庆祥烈士，让记者们把真相告诉全世界。大家准备吧，
1: 继续工作，继续工作吧。

0: 敌人以三个师的兵力，在北汉江的东岸艾木洞，至东海岸的高城，约80公里的防御正面，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们主要攻击的目标是朝鲜人民军的阵地。
1: 该来的早晚都得来啊！这是李吉威蓄谋已久的攻势。从范弗里特接任了第八集团军的司令之后。
2: 敌人对我军这个炮火打击的力度是先前的好几倍，虽然我们顶住了他们的疯狂进攻，但是在敌人超饱和的这种炮火打击之下，我们的伤亡始终是居高不下。
3: 想起六十三军啊，从铁原撤下来的时候那个样子，我这个心里不是滋味儿。
2: 彭总，我们目前在三八线以北的纵深防线已经形成，不可能。
1: 再像铁原那么死扛了吧？那倒是。对美军的这次的攻势啊，就要采取灵活机动的阵地防御战。有些不重要的阵地啊，该丢弃就丢弃，采取呢节节抵抗，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找准机会就打这个反击。还是回来打仗痛快。我看着敌人不顺眼，我上去就咬他一口。在这儿谈判这一个月，把我憋坏了。
0: 哎呦，哎，邓华同志，我提醒你，打仗的目的可是为了谈判。只要能把美帝打回到谈判桌上，那这个仗，咱们就大功告成。参谋长，我们前线这些战士们呐，这个仗啊，是越打越聪明，越打越开窍啊。无论是打坦克，还是防飞机啊，都有了很多土办法，有新的招数。所以啊，什么事情呢？
2: 都是呢，从无到有，从有到精，这是一个过程。是，
0: 之前的阵地防御战是我们的弱项，但是我们的战士现在越打越有经验。参谋长，你呢要多搜集啊，前线作战部队的呢好的战例，加以总结，推广到全军去。是。
1: 彭总，听说陈赓副司令马上就要到了。是啊，很快就走马上任了，行吗？好。彭总，哎，正好杜主任也在这儿。我还是那个想法。这个陈赓同志，这个资历、能力和威望，那都是我远不能及的。我们应该报请中央军委和毛主席。 请陈赓同志出任志愿军的第一副司令员，这样比较合适。
0: 又来了，
1: 邓华，大家都知道，你呢高风亮节，不求个人名利啊。但是呢，这个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你看看，你是第一批入朝的，打了这么多战役，你现在呢经验丰富，让你继续担任第一副司令，这是工作上的需要，懂吗？
4: 邓司令，彭总说的对。
5: 你就别有顾虑了，我这不是顾虑，这是对陈赓同志应有的尊重。哎呦呦，这美日单独媾和一事出结果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和日本首相吉田茂在旧金山签订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
6: 美国陆海空军在日本国内有驻扎的权利，并希望日本。

0: 能逐渐承担起自卫责任。
1: 但是条约中并没有标明美军驻日本的期限。
0: 美国人要给日本松绑，又要为其所用，居心叵测呀。
1: 是啊，美帝既怕长期战争，又怕持久的和平，故此需要朝鲜停战。这件事又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反美斗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
0: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不可能长久。告诉老彭，以打促谈，要打得美帝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加紧准备第六次战役，决定胜负，在此一举啊。

0: 副连长，副连长，副连长，敌军又开始轰炮了。嗯，轰完炮就得上来，
1: 让他再轰会儿啊。哎，我跟你说，我这人啊，当兵之前最喜欢的就是下雨天。为啥？
0: 不知道。
1: 啥你还不知道？下雨天儿能打雷吗？后来当了兵啊，就发现这个爆炸的声音跟这个打雷的声音是一样一样的。哎呀，这个还一打雷吧，我就瞌睡。外面越大的熊啊，哎呀，我这就是越睡得香，你知道吗？嗯，同志们，抓紧休息啊！哎呀，我这困得不行，再睡会儿啊。

敌人又撤了，快起来！该灭火的灭火啊，该修的给我修，该挖的挖，尤其是那个洞口啊！敌人啊，把咱们这儿炸坏了，没关系，咱们接着挖，接着修啊！修好了再炸坏了，咱们呀，再修嘛，对不对？严志刚，到。

0: 你还真来了！你小子真行啊，把这防炮洞打通了，做地下掩体。怎么想的？我这闲得慌，先几天，这瞎子挖很难抢活。
1: 好好说话。
0: 报告团长，敌人的火力太猛了，又是飞机，又是大炮。 这天津的轰隆隆的给我们炸的呀！哎呀，实在是受不了！哎，我们就挖个洞洞钻进去，他们炸，我们就躲起来嘛。人上来了，我们再打嘛。哎，同志们，建设修好，尤其是洞口都修好了。哎，团长，这沙子有点破，里面好的了，我带你去看看去。
1: 走，
0: 哎。
1: 团长，你看，哎，这个洞口还行。都是一周以来各军的战斗报告，涌现出了很多的战斗英雄，而且我们的战士也创新了很多的战术，愣是把敌人的进攻啊死死的给顶。
2: 陈哥，你来的是太及时了啊！
1: 毛主席夸你这是智勇双全，乖，这次这个防御战呢，我可就全靠你这个大脑袋里边的智慧了。那我只能尽量的集结吧。行，陈副司令啊，你在越南帮助他们抗击法国侵略者，那边斗争环境和我们这边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啊，也是弱势装备。 来对付强大的火力，也都是大量的山地攻防战。哎，但是战斗规模啊，比咱们这儿小多了。哎呀，还是打那种大穿插、大运动战过瘾的。我看了咱们志愿军的五大战役，哎，真是馋死人了。
2: 来晚喽，估计近期不会有这种大规模的运动作战了。跟美国人呢打了五次战役之后啊。
3: 双方都知道，谁呀也别想一口吃掉对方，这不就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了。所以呢，打不着了，烦死了。我们的想法就是死死的守住三八线，敌人呢就拼命想往北拱，企图多占一点便宜，是一点便宜。那这个时候双方打起阵地战，持球是想，我们处于下风。
4: 你得帮我们多想想办法呀！
5: 这不正好吗？啊，有美帝给咱们当陪练，什么时候咱们的弱项变强大了，那美帝就该乖乖的回老家了。
4: 是，我们的想法现在非常简单，就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对吧，彭总？
6: 对，就像我们的四十七军，幺四零师在接替了六十五军第一线防务之后啊，在阵地上构筑了很多。 猫耳洞式的防炮洞，这样呢，一个连或者一个营的阵地，就可以扛住美军一两千发炮弹的轰击和十架美军飞机轻型炸弹的轰炸，效果很不错。司令部把四十七军的经验向各个军做了通报，提出要构筑重要的阵地，必须是隧道式的据点。
3: 也有打得好的战例，你像这个幺九幺师。
2: 武器腰团嘛，有个副连长叫严志刚，这个家伙打仗打的就聪明。他带着九十多个人上去，顶了一天一夜，依托原有的坑道工事，消灭了五百多敌人，自己损伤二十五位，这种战损比那就是相当可观了。
1: 这深挖洞配合野战工事，这很可能成为未来啊咱们阵地战的一个新方向了。对头，像我军呢。
7: 一直都是运动战，根本没有功夫停下来想什么挖洞的事儿。哎，现在有时间了，我们可以好好研究一下。我看，这还不像猫耳朵公司那么简单。这样，明天呢，我去现场实地看去。
8: 陈副司令，情况是这样：现在下面有些同志啊，对挖洞啊还是持有怀疑态度。有个别的军长更是认为挖洞就是自掘坟墓。当然了，在战斗中，确实。 有些防爆洞被敌人的重炮和飞机炸塌了，造成了一些伤亡。
1: 那是洞没有挖好。哎，这挖洞可是个技术活啊，比挖野战工事可难多了。
2: 当年我在济南平原打日本鬼子的时候，那地道战可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1: 还有在淮海战场，我们的九纵二十七旅为了减少伤亡，缩短冲锋距离，采用了壕沟战，大范围的交通堑壕啊，是纵横交错呀啊，这样呢可以尽快的投入兵力，运送物资，抢运伤员，为全歼黄维兵团起了重要作用。我想啊，把壕沟战和地道战结合起来，那就是咱们朝鲜的法宝啊。
4: 要不怎么非得把陈赓你请来呢？
5: 陈赓，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根据朝鲜战场这个实际情况啊，制定出一套可行的方案，这个信心咱们有吧？
1: 哎呀，我这脑袋就这么大，里面没什么智慧，有的就是信心。
6: 同志们，大家不要自责，谈判哪有那么容易谈成功的？美国人出尔反尔那是家常便饭，打打停停将会是常态。还是那句话，打的好好打，谈的好好谈，两只拳头都要强硬。

0: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要养成

0: 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哇，您在这儿很危险。
5: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6: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7: 旅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8: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3: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乔治队，你来宣布吧。
1: 是。
2: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全体队员每天要进行3个小时的军事训练，由我们的警卫战士带领我们大家进行射击、跑步、出操，还有登山。
3: 乔治队员，那不是把我们当战士了？
2: 我们本来就是战士啊，笔杆子那就是我们的枪。大家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我们才能应对超强的工作强度。开始吧。
4: 是。全员队伍向左转，跑步走。

0: 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你这样下去可不行啊。趁着现在是谈判的终止期，你还是回国休养一趟吧，保重身体要紧啊。
1: 不行啊，这次的谈判刚刚摸到头绪，要有大量的总结工作要做，还要准备下一阶段的谈判。这些工作计划全在我脑子里，交代不了任何人的。
0: 你预计下一个阶段的谈判会马上重启吗？
1: 一定会。我军在铁原仓促布阵，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都守住了，更何况现在挖好了阵地，以逸待劳，严阵以待。这几天的战报表明，美国人所谓的局部重点进攻到处碰壁，等把他们打疼了，他们就会乖乖回来谈了。
2: 这就是颜志刚的阵地，
3: 就是把两个猫耳洞式的防炮洞连接起来，形成个马蹄形，正好在阵地的反斜坡，敌军正面的炮火根本够不着，一下子减少伤亡80%啊。
4: 战士们，这也是因陋就简，合理避险。
2: 没错，第二天呢，敌人发现了问题，集中飞机炸塌了防炮洞，好在战士们都已经撤下来了。
5: 这个防炮洞的结构强度啊，还是要提高啊。
2: 嗯，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嗯，这个阵地呢，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我和工兵部队的专家呀，开了2天会，搞出了这就是我们要推广的新型工事。阵地在前面，坑道在后面，有安全通道相连。敌人轰炸的时候，我们就躲在坑道里。
5: 那个好。
2: 敌人进攻时呢，我们就出来打。怎么样？
5: 好是好啊，就是这个施工难度可能要比这个普通工事啊，要高出好几倍了。
2: 那是肯定的，但是为了挽救战士的生命，一切都值得。
5: 嗯。
2: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出血呀！啊，
6: 这个想法好，不但可以防空，还可以为战士们长期坚守前沿阵地提供一些必要的生活设施。
2: 我都考虑到了，不过这张图呢只是一个设计雏形，我打算呢，先在一些有条件的阵地啊去试试，在实践中打磨改造，争取用1到2个月的时间完成最后的设计。然后在所有的重要阵地进行操作，动员全军深挖洞，沿着山脉挖出一个地下长城，藏千军万马于其中。

0: 美帝的飞机大炮能奈我何啊？
1: 但是陈哥，你得知道啊，在这朝鲜这个山上挖洞可是不容易的，他那个石头都是坚硬的，工具啊、炸药啊肯定是不够用的，找那个洪大个子帮你解决。
0: 别难为他了，把有限的运力用来运粮食、运弹药吧。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啊。
2: 可是我们需要的工具，敌人也未必有啊。
0: 这我都想好了。
3: 美帝
0: 扔了那么多炸弹，那炸弹皮可都是上好的钢材啊，我们收集起来，那就是原料啊。在战事中间呢，去征集铁匠，然后分配到各个部队，就地起炉，锻造铁锹、铁锨、铁锤等一切工具。
4: 啊，把美军扔下的
0: 没有炸的炸弹和地雷，让工兵把炸药取出来，用于开山放炮。
4: 这美帝的炸药啊，纯度高，威力大，好用啊。
1: 好啊好啊，你要说陈赓就是办法多，给全军下文，从现在开始啊，咱们就一边打仗一边挖这个坑道，建立呢这个以坑道为主体的防御系统，这叫什么呢？这叫坑道战。
5: 坑道战不简单的，陈赓啊。

0: 刘亚楼啊，我们飞行员现在训练情况怎么样啊？
1: 按照主席指示，我们四个航空兵师先后到达安东集训，飞行员按照实战要求进行训练。喷气式战斗机，他们的飞行时间平均达到了20个小时。

0: 据我了解的情况，按照惯例啊，训练喷气机飞行员一般需要300个小时。
1: 美军规定更加严格，为500小时，实际上还要远远的超过这个数字。
2: 我们现在有多少飞机啊？
1: 我军现在有150多架米格15。
0: 苏联方面同意以轮换的方式派空军支援我们，每次轮换300架飞机。
2: 美军有多少架？
1: 不是很精确的数字，仅战斗歼击机就在1200架以上。
2: 飞行员训练时间不到人家1/10，飞机的总数量也就是人家的1/3，这个空战不太好打呀。战士们士气怎么样？
1: 刘震同志汇报，小伙子们都憋足了劲儿，
3: 个个都想上天啊，跟美帝掰掰手腕。
0: 飞机我们可以勒紧裤腰带买，可是训练一个飞行员太难了，我就是有点舍不得呀。
2: 恩来啊，说到买飞机，抗美援朝总会捐飞机运动成果如何呀？
0: 非常的好啊，全国人民的热情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啊。到后来我觉得捐献飞机的数量一定是个非常大的数目。
2: 中国人民不愧是伟大的人民。刘亚楼啊，你看看年轻的空军多受人民的喜爱啊。
1: 主席，请允许我们空军全力出击，以实际行动回报全国人民厚爱。
2: 彭总从朝鲜发来急电，李希微趁着朝鲜北部水灾泛滥搞了一个空中绞杀战，对我们的后勤补给线狂轰滥炸，如果我们的空军能早日上天实战，至少能让美国飞机收敛一点，不至于那么肆无忌惮。
0: 是啊，可是形势不等人啊，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就是以弱制强，我军与美军的差距，空军也好陆军也好其实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的陆军能以顽强的意志和灵活的战术打败美军王牌，空军也一定行。
1: 我们的飞行员虽然飞行经验少，但士气高啊，初生牛犊不怕虎，就让我们这小牛犊啊去顶顶他纸老虎。
2: 刘亚楼，我要提醒你，美帝空军是纸老虎，也是极其危险的真老虎啊。
1: 是，战术上我们重视的，
0: 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冒险贪功啊。
1: 明白。
2: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告诉我们的年轻飞行员，要敢于在万里长空与美帝拼刺刀，打出我们年轻空军的英雄气概来。
1: 是，坚决完成任务。
4: 从1951年8月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全力投入反绞杀斗争，志愿军空军敢于空中拼刺刀，高射炮兵实施机动作战，迫使美军将战斗轰炸机活动空域收缩到青川江以南，铁道抢修部队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采取架设活动桥梁、枕木排架法和建变线变桥等办法，确保铁路三角地区等重点地区铁路线的畅通。工兵部队和在二线休整的步兵部队加固加宽和新辟公路，改善了公路运输状况。到1952年6月，志愿军同朝鲜军民粉碎了绞杀战，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基本解决了作战物资的补给运输问题。1951年12月，志愿军铁道兵团第1师第2团5连班长史富民在抢修铁路大桥时，抓住螺丝扳手连接2根异形钢轨，坚持1.5个小时， 使十八列军车安全通过，荣立一等功或二级英雄称号。

0: 哎，同志们，都过来，咱们开个小会。大家看，这里就是文登川公路，这些就是敌人的坦克，目测得有200多辆，不过不可能同时上，公路上它也摆不下。但是每次进攻，少说也有一二十辆吧。以前守阵地的时候，敌人3-4辆坦克都头疼。
1: 都老飞进天上拦得住，几十辆坦克冲上来，真的吗？
2: 五十军传授的经验啊，他们是揭开盖子往里扔了手榴弹，干掉了一个英国坦克营。但是自从那以后啊，敌人坦克后都配了步兵，我们的战士是根本爬不上去的。
3: 爬上去也没有用，以前我们的战士爬上去，嘿，
2: 敌人铁王八盖锁了死死的，根本就揭不开。
3: 师一千长一智。 咋的，说完了吗？啊，都说完了，我说两句啊。咱们全军是没有打过这么大规模的坦克集群啊，但是咋的，这打坦克的任务落在了咱们。

0: 穿在剑上，那是啥呀？那是咱们船的光荣啊！怕不怕？
1: 不怕，
0: 不怕就对了。打坦克不光是咱们一个团的事儿，师长给咱配了一个炮兵团，榴弹炮已经到位，还有啥怕的？全师的反坦克装备都给咱调来了，无后坐力炮、反坦克的火箭筒、

0: 那还有啥好说的？跟美国佬掰掰手腕，
1: 必须得好好掰一掰。工人连，到，命令你们连连夜在这些地方给我挖反坦克工事。挖过没有？
2: 没有，
1: 没挖过就好好琢磨琢磨啊！总之挖得越深越好。他进去了就爬不出来。
3: 是，
1: 来研究研究。告诉你啊，这些地方啊，公路边上，在这些地方。

0: 再高一点，太浅了，一人高，太深了吧？我们是跟坦克打的，要准备好坦克得压上来。
1: 是。
0: 你这挖啥呢？
2: 报告，我做了一炮临时掩体。
0: 挖大点吧，每门无盾炮得三四个人伺候，你这够吗？
2: 明白了。

0: 没事，
1: 先扶人，先扶人去。
0: 大师，
2: 来人！

0: 敌人坦克攻上来了，
1: 把坦克他们干啥去了？
2: 发射冷冻炮弹，力度太少，没让敌人坦克跑那么快。

理枪谈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有？哎，
2: 我们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这是亚洲水塔上的璀璨明珠，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
1: 这个冰
0: 数载风雪科考，他们追踪着天湖生态的每一处细微变迁。这是纳木错湖派科研人与高原之间最执着的约定，他们以数据为盟，在同一信念下共同捍卫着天湖的澄澈。敬请收看探秘琼湖，守望纳木错。

0: 在世界第三极的腹地纳木错，这片被当地人奉为天湖的秘境，静卧于4718米的高原之上。作为中国第三大咸水湖，纳木错是生态屏障，是物种基因库，更是气候变化的晴雨表。可这片极致的美丽背后藏着多少未解之谜？如今的生态状态又如何？那些看不见的污染物从何而来？我们究竟该如何守护这脆弱而珍贵的高原瑰宝？这一切正牵动着几百公里外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方波博士的心绪。
1: 冰的样盆不是冰心。
0: 30岁出头的方波已将12年的时光刻写在了高原湖泊的科考路上。从19岁第一次登上祁连山透明孟克冰川，这个安徽小伙不曾想到，自那一刻起就与高原湖泊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他是西藏大学的科研骨干，更是这支年轻科考团队的领队。11月中旬，拉萨在一片寂静中进入了冬季。对方波和团队而言，一场至关重要的任务即将启程。在冬季特有的凝重节律中，他们要前往纳木错进行今年最后一次采样，为2025年的科研数据画上圆满的句号。
1: 我们这次纳木错科考采样不仅仅是完成野外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理解高原湖泊生态系统，是获取一手科研数据的这个关键环节。未来3天我们将按照计划对预设的采样点进行一个系统的采样，然后每一个样品都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严格按照这个水质采样技术指导、土壤环境技术规范等操作执行。现在有高速了，方便很多。之前我们在底下走那个老的青藏线，限速30，很多区间限速30。现在有这高速就很轻松。我们到纳曲的话也就大概3个小时，就从上高速到下高速3个小时，很快。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得要6个小时。
0: 车队一路向北，朝着拉萨市当雄县驶去。纳木错横跨拉萨市的当雄县与纳曲市的班戈县，此次采样的核心区域就在当雄县境内。对于这支由8人组成的团队来说，补给准备是首要任务。一旦进入湖区，广袤的荒原上没有任何餐饮设施，干粮将是他们接下来几天的能量来源。
2: 师兄，我吃个米饭。
3: 你想吃什么米饭？
2: 装个米饭。
3: 鱼香肉丝，我再给你拿一个。拿几个了？你里边？
4: 1、2、3、4、5、6、7个，
3: 那就可以了。
1: 对，就这个。
5: 走，
6: 好嘞，走吧。
0: 补给完毕，车队继续向纳木错进发。40分钟后，一个特殊的站点是他们此次行程的第一站。这里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西藏高寒湖泊与环境国家综合观测研究站。这是一座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与西藏大学共建的科考站，坐落在纳木错东南岸。夏季这里是各路科研团队的大本营，冬季则依然承担着观测的使命。
1: 我们这个站是中科院 青藏组主导的，当然我们各家这个科研单位都在这边看。

0: 展一些这种科研工作。这个台站实际上是一个综合观测的，当然是以湖泊与这边的环境相关。
1: 方波和团队此次采样要环湖一周，一共有20个采样点，需要持续2-3天。眼下第一个采样点距离观测站最近，但是由于前几天突降大雪，这让原本相对容易的采样也变得艰难起来。
0: 这周围都是雪，雪的这个反照率特别高，太阳辐射到地面立马就被反射回去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辐射的影响比平常任何时候都要高。大家那个眼不要睁得太大，尽量眯着眼走，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防止雪盲。我们这次来没有想到纳木错这边下雪了，对，就是下次我们出发前一定要做好这个有雪的这个准备，我们要把这个墨镜给戴上。好，那个有几位同学是第一次上高原，我们还是走走歇一歇。好，停一下，我们休息一会。然后下次来
1: 4800米的海拔，
0: 防水的，
1: 每一步都伴随着缺氧的喘息。
0: 我们接着往前走。
1: 再加上周围厚厚的积雪，不到1公里的路程，队员们走了整整半个多小时。

0: 藏语中纳木错意为天湖，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之一，湖面面积1920多平方公里，蓄水量768亿立方米，最深处超过120米。200多万年的时光雕琢，让它成为亚洲水塔中一颗璀璨的明珠。10000年前，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作用下，纳木错是由地壳断陷形成的断陷构造湖，它的湖盆基底源自于10亿年前古老的前寒武纪陆壳，经过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长期挤压，最终在念青唐古拉山北麓，大地沉降，群峰合围，一座浩瀚而封闭的湖盆悄然诞生。2024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一支联合科考队创造了奇迹，他们在纳木错中心湖区成功钻取了深度达510.2米的湖底岩芯，这也标志着中国湖泊钻探深度记录的全新突破。这份来自高原湖心的珍贵样本，犹如一枚封存100万年的时间胶囊。纳木错作为典型的构造湖泊，拥有稳定而古老的湖盆结构，沉积物得以在漫长岁月中连续沉降，完整保存，极少受到外界的扰动破坏。岩芯中的每一层沉积都如同大地自然书写的一页史册，清晰记载着不同时期的气候、水文和生态信息，从冰川的进退、降水的多少到古生物的兴衰，都被完整封存其中。而方波团队的工作正是在这份历史档案的基础上记录当下纳木错的生态动态，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
1: 我觉得高原湖泊实际上就是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见证者，像我们通过一些研究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纳木错湖包括我们青藏高原的过去是什么样的，对吧？我们一是鉴经，为我们后期这个更长远的这种气候变化可能提供一定的参考。
2: 这个冰层还是挺厚的，对，慢一点，
3: 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2: 撬一下，
3: 然后铲出来就可以了。
1: 实际上纳木错湖还在更往深处的位置，然后只不过我们第一个采样点是在这个纳木错站北部的这一个小湖，当然这个现在是这个枯水季嘛，是没有连在一块，当这个水位比较高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湖和纳木错很有可能就连成了一个整体。
0: 科考行动的第一步从采

0: 及水样开始。队员们用500毫升的棕色塑料瓶，小心翼翼地接取冰冻中的湖水。
1: 然后我们用这个纸给它擦一擦。
0: 每一瓶都得贴上标签，标注采样时间、地点和编号。
1: 因为它这个瓶子，
0: 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科研工作中搜集基础信息的第一步。
1: 咱们现场抽取完了水样以后，回去就可以直接上机器。
0: 王浩宇是这次水样采集的负责人，他不仅要完成采样任务，还要给师弟师妹们讲解采样的要点和关键步骤。
1: 把针管头这么给它往里边怼，怼进去了以后按压就可以了。我自己一个人所做的一些工作其实是特别渺小的，就不能够跟其实跟这个亚洲水獭这个很大很广阔的一个概念扯上关系。但是我自认为，我觉得我是应该是在老师的带领下，然后从事很基层的工作，就是很基础的工作，然后一步一步来，然后来为这个亚洲水獭的一些概念呀，或者以后的一些防治措施，贡献我的一个非常微薄的一份力量。
2: 0571采样信息，这次主要咱们是采水样、土样还有沉积物，所以这里写的这块就是水。
1: 5.5是吗？
3: 对，
1: 可以，很低。这个像一般河里边的话，它的悬浮差不多是几百、300-400，它这个5.5的话，说明水非常清澈。咱们的纳木错的一个水质其实情况是非常好的，然后保护的也是非常好，然后基本没有遭受到什么破坏。但是如果是进一步的，比如说一些重金属或者是新污染物的一些检测的话，我们还需要到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实验，然后才能够得出一个相应的数据。
4: 慢一点
1: 的话，沉积物吧，
4: 撬一下
1: 沉积物。对，你就这么撬。
4: 好，接下来我们采这个纳木错的这个底泥的这个样品。大家知道现在是枯水季，对吧？
1: 对。
4: 像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些，这是水底的这些植物，大家知道。
1: 对。
4: 在那个夏季的时候，纳木错的补给来源主要都是周围的冰川融水，那肯定是夏季温度高的时候融水更多嘛，对吧？
1: 对。
4: 所以在这个夏季分水季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位是更高的。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属于这个，湖底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因为现在结冰了嘛，我们就大概在这块区域，我们把这个冰层撬开一些，我们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底泥数据给采集掉，好吧？因为这个上面基本上都已经结冰了，下面因为水的温度是0度嘛，那个可能这个底泥还没有完全冻结，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开一个口，把底泥数据采了，
1: 来一个完整的。
4: 差不多，这个位置是够大了。看这一铲满满的泥，来把锡纸准备。
1: 差不多了，
4: 差不多了。我们这个采样就是我们可以检测里面的污染物啊、微塑料呀、各种这些污染的这些本体的数值，对吧？我们可以就是获取这个地面验证的一手的一个数据。当然，当前的研究主要就是说，我们分析这个污染物啊，它基本上跟我们这个水泥通道这个传输实际上是高度相关，就是随着这个水泥通道，对吧？那越靠近南亚，实际上污染程度越高，特别是他们那边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像林芝这些地区，它的这些臭氧呀，像这些VOC 啊什么的，这些污染都特别特别的高。当然这些都是模型做出来的，那模型做出来到底准不准确，实际上我们需要很多的这种数据去做一个地面验证。
1: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余留的垃圾，把垃圾都捡走哈，不可以留垃圾在这边。
0: 第一个采样点全部采集完毕，用时近2个小时。不过方波和团队来不及休息，还要赶往下一个采集点。
4: 我们这个点是那个扎西半岛，扎西半岛的那个离纳木错就主湖最近的一个点，对。然后这个点我们是主要采集，跟我们第一个点一致的是那个土壤啊、地泥和这个纳木错湖水样，这三个样品。
0: 抵达扎西半岛时，天色渐晚。原本就恶劣的天气愈发糟糕，风速可达每秒10米以上。

0: 体感温度低至零下15度。湖面的风浪让采样变得有些艰难。
1: 盖子，盖子，好。

0: 好，其他同学该拆土的在这帮土铲一下。抓紧时间，现在体感温度已经很低了。
1: 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扎西半岛的采样任务才顺利完成。对他们而言，每完成一个采样点，就离解开纳木错的生态密码更进一步。

0: 由于昨晚天气变化，夜里下起了大雪。此时，路面上的积雪给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1: 这个情况是经常遇到的，因为下雪嘛。然后像我们夏季的话，雨水比较多，有的时候去到一些无人区的地方，这个路可能会被水冲断，那个也是比较紧急的。你可能会去设一些水地啊、水路，这个车被陷到那儿，可能就开不上来了。我在2018年我去深扎县的时候，那当时就是单行道，然后悬崖边，一边护栏也没有，然后那个车一旦有错车，很麻烦很麻烦，对，那个还是挺艰险的。
0: 方波和团队今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采集大气样品。大气采样设备需要持续供电48小时，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找到一户靠近湖边的牧民家寻求帮助。经过2个多小时的寻找，队员们终于在湖边找到了一户牧民。
2: 等一下，让他开始进入。这里都等下。
1: 这边是吧？牙琼，
3: 不用担心。
1: 你来倒，你别让姐姐倒，不太好。小心底下烫啊！放在这，我们吃的话我们自己拿。对，您坐，你也坐，你也坐。
2: 对对
1: 对对，我汉语您能听得懂是吧？
2: 他听不懂。
1: 听不懂吗？
2: 听不懂。
1: 哦哦，是这样子，我们是那个西藏大学。
2: 成就老师请问你。
1: 是南环境局。
2: 成就老师请问你。
1: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我们跟罗布哥联系的，就是我们想在这边架设一台那个仪器设备，大概要观测48个小时，对，2天。
2: 就你不能看吧，可是
0: 当方波表达清楚来意后，热情淳朴的当地牧民很快同意帮忙。
2: 你吃过的是
1: 缺氧，你看还要往上
0: 抬，这个采样设备要架在屋顶。
4: 二三十斤，
1: 别急。
4: 来，把绳子我们先绑一下，举起来。
5: 慢点。
1: 我们把绳子那个。
0: 在48小时内，持续收集空气中流动的颗粒。随后，透过对这些样本的科学解析，将能追溯污染的足迹，辨别哪些污染物来自远方，随着风雨气候的迁徙，悄然抵达这里。
6: 我们通过监测这个大气，再和结合这个水土，还有一些植物或者生物样品，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这样可以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就是说了解一下当前的这个生态环境。
0: 解决了大气采

0: 采样用电的难题后，团队继续奔赴下一个采样点。
1: 然后先拿瓢舀来测那个水柱，超越你的水柱。
2: 我们这个采样点是 W20 的采样点。
0: 中午时分，他们在湖畔的一块空地停下脚步。
1: 吃方便的先选。
0: 一行人取出随身携带的自热米饭、方便面等食物，只需十几分钟就能吃到一顿热乎饭。在海拔4700多米的凛冽空气中，这一缕温热已是荒野中最真实的慰藉。
2: 现在就是我们团队的人员也特别多，大家分工效率特别高。我早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和司机两个人，对，那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吃上，你说自热米饭它也是热乎的嘛，对，基本上就是饼干垫两口，现在能吃上米饭，我觉得很幸福，不错，主要我们工作进展的顺利，对，这点我们吃饭也有胃口，不然的话工作做不完。可能就没心情吃饭了。
3: 这次科考的话也是锻炼了大家的这种互相合作协同的一些能力，对自己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不虚此行。
2: 同学们快过来，这边发现了一只死亡的，这个应该是野鸭，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死亡的，你戴一个这个手套，然后大家把那个经纬度那些的记录一下，慢一点慢一点，小心。好，具体死因不明嘛，对，因为我们做的这些观测，我们希望是多介质的，我们知道这个
0: 经过消毒处理后，
2: 包括一些
0: 意外死亡的水鸟将被带回实验室进一步化验
2: 情况，对，这样子我们后期还要回实验室进行一个室内的分析。本次采样48小时已经全部完成。
0: 经过3天的冰原鏖战，方波团队终于完成了20个点位的艰难采样。沉甸甸的行囊中，不仅装着20份水样、底泥与土壤，一份珍贵的大气样本，还有一具意外发现的水鸟遗体。这些样品沉没如纳木错深冬的湖水，却封存着这片高原天湖最真实的生态密码。每一份样本的背后，都是风雪中的跋涉，冰面上的坚守，是团队用脚步丈量荒原，以双手触碰自然的无声诺言。
4: 这次出去肯定有点辛苦，但是特别是研鹰来讲是个好事，应该在最艰苦的时候就过去了，没比这个还艰苦呢。但我不知道这次采了多少样，采成了没有？
2: 这一次我们采样还算顺利。这个其实积雪主要是在这个纳木错南岸，然后扎西岛以东这一块，然后我们在这一块只有一个采样点，对。所以说这个采样还算比较顺利吧。
4: 好的。
0: 实验室里，新一轮的战斗悄然打响，队员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处理样品。
2: 能这样。
0: 土壤样品被送入烘干室烘干，随后进行研磨过筛。
4: 这是动植物的残骸挑出来。
0: 水样通过微孔滤膜过滤，分离出悬浮颗粒物和微塑料。
5: 从纳木错采回来的那个大气采样的膜嘛，测来那个金属元素，慢慢操作，不着急，就是手尽量不要触碰到这个膜。咱们
0: 大气采样膜被剪成小块，放入微波消解仪中消解。
5: 咱们要把完整这些1/4都放进去，最后是用这个酸再通过微波消解，给它消解成液体，把这些全部都消解成液体。
6: 开机的时候。
7: 然后挑卸完了以后，我们本次测样的话总共是测8个元素，我们可以点开它的报告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都是零点

0: 零几，零点一五呀，零点二。
1: 2025年，历经春夏秋冬四次采样，结果表明，得益于纳木错远离城市与人类活动的干扰，空气质量总体良好，水质优良。同时，纳木错作为亚洲水塔关键节点，湖中的重金属主要来源于自然本身，这是大地呼吸的痕迹。然而，随着季节变换，远道而来的人为传输仍会被放大，成为潜藏的压力。这些发现既揭示了高原湖泊强大的自洁能力，也映照出它正在面对的无声挑战。
0: 如果我能够产生的一个价值，能够使咱们的青藏高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或者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去走的话，我是特别愿意留在这里，继续为这片土地所奋斗。
2: 有机会了，肯定想留在这边工作，在这边也是比较熟悉了嘛。现在相当于在这边待了4年，就人生也没多少年，在这边待了4、5年，再待2到3年，也就差不多快10年了。然后有一点热爱了，像第二故乡一样。
3: 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要看一个时间尺度。对，短期我是比较悲观，但是我长期，对，特别是，有这种地质背景，我觉得这个是不用过于担心。地球就是什么，人类不需要拯救地球，人类拯救的只是人类自己。
1: 纳木错的冬季答卷在实验室的灯光下被缓缓解读，而守护亚洲水塔的使命在一代又一代科研人的坚守中延续。方波和他的团队用青春和汗水丈量着高原的每一寸土地，记录着湖泊的每一次呼吸。他们的研究是横向的守望，是当下的担当，与纵向的历史追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这片雪域高原上的天湖，见证着地质的变迁、气候的轮回，也见证着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而那些奔波在风雪中的身影，那些实验室里跳动的数据，那些年轻脸上的执着与热爱，正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生动的诠释。纳木错的故事还在继续，而守护的征程永远在路上。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大部出现了降水，其中那曲东部林芝河山南南部的部分地方出现了中到大雨。那么随着暖湿气流的加强，未来三天呢，我区大范围呢会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大雪雨。预计今天夜间，那曲中部、东部林芝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雪。拉萨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那曲西部以及阿里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明天白天，那曲中部、东部林芝以及日喀则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大雨雪。拉萨北部、昌都和山南南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方呢会有阵雨雪。此外，阿里那曲、日喀则

0: 西部和南部一带会有七级左右的大风天气，那么风雪天气易造成路面湿滑、低能见度等，对道路交通出行呢会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109、317、318等国道的高海拔路段，夜间至清晨呢易出现积雪和结冰的现象，出行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阴天，5到17摄氏度。桑朱子区多云转阵雨，2到15度。瑟尼区中雪转雨加雪，-1到7度。巴以区阵雨，8到17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5到18度。卡若区小雨转多云，6到22度。噶尔雨加雪转多云，-2到9度。芒康多云，-1到16度。涅拉木雨加雪转小雨，-1到6度。墨脱中雨转阵雨，14到21度。波密小雨转阵雨，8到15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阴天，5到17度。珠峰大本营阴转小雨，0到9度。罗布林卡阵雨转阴天，5到17度。扬州雍湖多云，-2到7度。冈仁波齐雨加雪，-1到8度。巴松措小雨转阵雨，4到17度。英布拉康阵雨转多云，5到18度。桑耶寺阵雨转阴天，3到17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3: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会议。十四五时期，我区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目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绘就高原生态壮美画卷。林芝市多点发力，全域深耕，以作风建设实际成效，书写西藏改革开放先行区精彩答卷。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区文旅市场人气高涨，活力迸发，立体交通网络高效联动，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构编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抓好重大改革任务落实，持续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更好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军正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机构编制工作意义重大。全区机构编制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党对机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自觉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做好机构编制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王军正强调，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服务保障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讲政治的要求贯穿到机构编制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吃透党中央精神，聚焦全区工作大局，加大创新挖潜力度，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把有限的机构编制资源精准投放到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环节，使机构编制工作更好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树立全局观念，自觉把编制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深入调查研究，讲究工作方法，提出完善机构职能体系、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办法措施，加大部门、地区、行业之间统编统筹调配力度，科学合理配置机构编制资源，构建更加高效的组织体系和运行管理体系，打牢基层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解决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全面实施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走到群众中去抓落实，自觉增强法治意识，严格执行机构编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及时修订完善相关部门三定规定，抓好权责清单、评估问效和监督检查等，确保机构编制工作在法治框架内有序进行，提升机构编制工作科学化、精准化、规范化水平，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持续强化正风肃纪，打造过硬干部队伍，为机构编制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出席。
1: 十四五时期，十届自治区党委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目标，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

0: 象。一幅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的高原生态壮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1: 初夏时节，位于拉萨河南岸的南山公园草木渐盛，绿意盎然。这座以前由荒山改造而成的公园，如今生态面貌焕然一新。凭借开阔的视野与独特的观景视角，这里已成为市民和游客登山漫步、俯瞰拉萨城区全景

0: 变成现在满眼绿意的公园。我们的城市的绿色越来越多，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平时没事就到这边来登一下山，散一下步，幸福感特别强。
1: 拉萨南山公园的满目青绿，持续向好的生态面貌，正是我区“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生动缩影。“十四五”期间，我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60.75万平方千米，占全区国土面积50.5%以上，坚决筑牢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五年来，我区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大力实施国土绿化行动，森林覆盖率提高至12.54%，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8.07%，蓝天常驻，碧水长流，净土长存。五年来，我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打好具有西藏特点的污染防治攻坚七大标志性战役，一体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与绿色低碳发展，持续巩固生态环境质量全国领先优势。在林芝市工布江达县建筑垃圾处理中心，机器轰鸣运转混凝土块、砖石等建筑垃圾，经过破碎筛分等智能化处理，摇身一变成为再生环保砖，实现变废为宝、循环利用。
2: 过去建筑垃圾大多用于基坑回填，不仅占用土地资源，还对土壤、水源和空气造成污染。现在将建筑垃圾转化为再生建筑材料，实现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处理利用。
1: 数据见证生态保护硬实力。目前，我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9%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比例100%，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6.81%。西藏依旧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也是富民资本。十四五以来，我区持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绿色产业发展，让群众吃上生态饭，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增收双向共赢。眼下正值天麻菌糖培育关键期，在林芝波密天麻产业基地，工人们抢抓农时，辛勤劳作。今年基地预计收购群众种植天麻9万斤，带动群众增收超500万元，生态优势正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红利。
3: 我们在这里挖坑下菌种，种下来就是希望劳动人不怕忙，忙了才有收入，累归累，心里有盼头就高兴。
1: 以法治护航生态，以制度守护家园。我区出台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实施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规划2021至2035年等系列法律法规，为高原生态保护筑牢法治根基。在纳曲市深扎县县乡村三级林草长联动机制全面落地，依托智能监测平台，实现草原湿地管护全覆盖、无死角。
4: 我们通过三级联动机制和智能监测平台，把每一片草原、每一块湿地的管理责任落到具体的岗位，用科学手段提升治理效率，确保生态保护工作落地见效。
5: 金刚科技送交警里面的这个新意识，它的保护安全的就是这个金刚科技送交警。但跟我们不一样，它是就是这是江西局在用忙不起来的，那个是最致命造成的那个科技送交警一条呢，没这个修路条的，没这个别针的这些具体的新意识。
1: 站上新起点，奋进新征程，迈入“十五五”，我区将继续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方向，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全力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藏新篇章。
6: 把林芝建设成西藏改革开放先行区，这是十届自治区党委交给林芝的重任。林芝市上下一心，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在服务国家重大项目、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用实干笃行，奋力书写先行区精彩答卷。
7: 这是来自墨脱的微生态景观瓶，里面呢是一棵生长着的金线兰。通过现代科技，曾经隐匿深山无人时的兰草，如今有了多种用途，还形成了特色产业。
8: 墨脱县拥有丰富的兰草资源，但长期受制于科技人才不足、种苗设施欠缺、市场主体少等。

0: 情景。
1: 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要打开思路，下定决心攻坚克难。
0: 墨脱县林草局干部深入调研市场，明确发展方向。2023年，墨脱县兰科植物保育与利用研究中心成立，兰草产业由此起步。
2: 药用价值、食用价值都可以，化妆品也好，保健品也好，我们的香水也好，现在就是用途特别广泛，我们现在着手都在做。
0: 解放思想，先行先试，敢闯敢干，作风转变带来的新气象已在林芝蔚然成风。
3: 低空经济越来越火，无人机使用越来越多，无人机备案审核繁琐成为共性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看林芝公安是怎么做的。
4: 登入微信小程序林安码，那边有一个无人机的一个备案模块，我们也是随时随地在审核，审核完成之后会自动生成一个回执。
0: 过去无人机备案靠线下跑腿纸质报批，干部坐等审批。林芝市公安局直面堵点，推行线上办理，实现群众不跑腿，审核更便捷。
5: 材料不齐还要来回跑，在那个上面需要什么材料都会让你直接在上面提交就行了，流程啊还都讲解得很清楚，很方便。
0: 小切口推动大变革，近年来林芝市在全区率先推行无感通行，率先取消加油加气实名登记。在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快速增长背景下，林芝找准秩序维护与便利发展的平衡点，实干解难，为民服务。
4: 钱最注重的是管理，现在把服务放在首位。新形势下，我们的民警自身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去摸索、去完善工作模式。
0: 在服务市场主体、优化营商环境一线，作风建设带来的改革开放先行力度更加凸显。
3: 注册一家企业，以往需要跑6个级以上的核心部门，多窗口办理。如今在林芝的企业之家专窗，一个窗口就能办结所有流程。
0: 林芝市创新打造企业之家办事专窗，统筹42个涉企部门、134名服务专员，推行普通事项帮办、特殊事项代办、复杂事项联办，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
6: 基本上20多分钟就可以完全办理好一个企业的这个创立的，也是缩减了我们这个成立企业的这个成本。
0: 经济社会发展对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近年来更有一批国家重大项目在林芝落地。林芝市主动破题锐意改革，推行大宗窗模式，率先推进无证明城市、清单加窗口模式等，创下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多个先行第一步。
7: 从国家重大项目落地以来，我们整个林芝的经济是相当的活跃，政府没有最好，只有更优，让我们的干部去开阔视野，大家共同把这些工作推起来。
0: 以作风革新聚力改革发展，以先行先试激活发展动能。当前林芝市客货游融合发展、区域旅游联盟组建、高原冷水鱼、林麝、梅花鹿等特色养殖、林芝苹果出口南亚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落地见效，基层治理、产业发展、对外交流全面跑出加速度。
8: 5月的高原绿荫铺野，生机盎然，畅游西藏迎来好时节。五一假期，八方游客纷至沓来，体验多彩壮美的自然人文之美。全区文旅市场人气高涨，活力迸发。
9: 初夏的拉萨绿意盎然，布达拉宫广场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近距离领略历史建筑的恢宏壮美，感受深厚浓郁的文化底蕴。
10: 我来自那个江西，第一次来西藏，也希望能了解更多西藏的一些历史吧。
11: 我来自河南平顶山，去了羊湖，然后去了珠峰，见识的都是不一样的风景嘛，都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
12: 我们是来自山东淄博，我的最早淄博就是布达拉宫，能看看一眼布达拉宫，这一生的愿望基本就算实现了。
9: 布达拉宫脚下的宗角禄康公园，湖光山色相映成趣，春日氛围格外浓厚。假期里，歌舞里的非遗技艺、拉萨非遗歌舞展演精彩上演，悠扬的歌声、灵动的舞姿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我区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
13: 文化是比较悠久、历史比较绵长的。我们56个民族呢，在一起，同心共筑我们的中国梦。

0: 在这里让我感受到了，也体会到了很多的像一些藏香呀、非遗的艺术，感觉让我的身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1: 随着交通网络持续完善，进藏旅游的出行方式愈发多元，飞机、高铁、自驾等多种选择，让游客能从不同视角解锁高原之美。作为自驾热门线路，继318川藏南线在五一期间备受青睐。昌都沿线驿站、拉萨房车营地热闹非凡，游客们一路驰骋，在挑战中感受西藏的辽阔与温暖。
2: 西藏是一个很美的地方，来了还想来。西藏辽阔，人呢也非常善良，这是一路上，特别就是党区的服务中心呗。那你这个需要啥呀？用什么呢？有啥事儿非常的热情。
3: 这一路上美景是美不胜收啊，让我们很饱眼福。一路上不断地在拍视频，美丽乡村建设，觉得在你们这儿体现得非常完美。我们会选择不同的时间再来西藏旅游。
4: 这一路过来，说实话，这个感触非常的震撼。拉萨给人的感觉不是说只是来旅游，而是给我们一种真正的体验人生的这种过程。
1: 近年来，我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度融合，持续丰富文旅产品，培育打造一批旅游名线和旅游廊道、精品环线、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创新示范区点，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这个五一，全区各地精心策划特色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出游体验。在日喀则定节县陈塘镇，秘境陈塘花正好，边境风情待客来活动火热举行，美食、非遗、歌舞等特色内容均可一站式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前往打卡。在山南浪卡子县，一场酣畅淋漓的春雪，让扬州雍措、普莫雍措等高原湖泊与皑皑雪山相映成画，绝美的雪景湖光山色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欣赏限定极致风光。
5: 尝了这个藏香酥的感觉挺好吃的，就给家里人带了4斤，希望他们也尝一尝这边的特色吧。
6: 太震撼，太惊喜了。本来五一过来打卡的普莫永措，没想到还遇上雪景，完全超出预期。普莫永措的水特别蓝，像蓝宝石一样，周围的山也被白雪全部覆盖住，湖蓝雪白相互映衬，就跟山水画一样，美得都让人看呆了，都不知道用啥词形容。
7: 今年五一假期，我区立体交通网络高效联动，运力保障充足，配套服务不断优化，为旅客顺畅出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提供了有力支撑。
1: 随着假期的结束，拉萨火车站也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五一假期期间，拉萨火车站加开了多趟发往西宁、林芝、日喀则方向的列车，有效满足了旅客跨区域出行需求。
8: 感觉风景很美，美食也很有特色，一路上遇到的藏族群众、司机、导游态度都非常的好，然后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假期。
1: 4月29号至5月5号，拉萨火车站发送旅客8.3万人次，同比增加1.2万人次，增幅17%；到达旅客7.4万人次，同比增加1.5万人次，增幅25%。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17422人次，成为假期客流高峰日。
9: 面对假期客流压力，拉萨车站提前部署，通过优化组织、强化安全、提升服务，全力保障出行。高峰时段加强关键位置引导，增开通道，避免拥堵。此外，车站聚焦重点旅客服务，提供便民设施与全程帮扶，圆满完成运输任务。
1: 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航站楼内，旅客正有序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托运行李，自助值机设备、人工服务窗口高效运转，现场秩序井然。
10: 去了阿里啦，还有林芝都挺好的，我觉得交通还挺方便的，确实挺不错的，旅游市场做的挺生龙活虎的，各方面都不错。
1: 五一假期期间，西藏区内机场保障航班总架次1004架次，旅客吞吐量为109308人次，货油吞吐量为733.9吨。其中，拉萨贡嘎国际机场保障750架次，旅客吞吐量87435人次，总货油吞吐量653.2吨。
11: 五一节假日保障期间呢，机场整体的运行安全平稳，秩序良好，高效的航空运输保障有力，赋能了西藏文旅市场的发展。
1: 吉隆口岸作为中尼边境重要的陆路通商口岸，假期出入境旅客络绎不绝，跨境贸易货运车

0: 辆往来穿梭，客流车流双双迎来高峰，人员出行通关与边境经贸流通双向火热，尽显国门口岸的蓬勃生机与活力。
1: 我们五一期间啊出来旅游，执行的民警态度也特别热情，有不懂的地方啊多耐心的解答，服务也特别贴心，为他们点个赞。
2: 5月1日至5月5日，机动口岸出境人员超过3000人次，出境车辆300余台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8.95%和11.15%。
3: 6号，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2026年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重点工作部署专题会议。他强调，要增强系统意识，统筹协调推进；要从政治上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从大局上谋，聚焦服务四件大事、四个创建；要从重点上抓，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打造宣传文化工作品牌；要从实处上干，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推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4: 5月4号至5号，第16届全国5个自治区6.1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在拉萨团结公园进行正式录制。来自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西藏5个自治区的近200名小演员、节目主持人相聚一堂，以歌舞传情，共同奏响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动人乐章。来自广西的壮族小演员莫如果、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乔静分享了初到西藏的真切感受。
5: 我来拉萨6天了，今天我和5个自治区的小朋友一起在这里表演，我十分的开心。
6: 在现场彩排，跟小朋友们互动，特别开心。是非常感谢这一次的机会能够来到西藏，也是不虚此行。我们除了参与拍摄，也去逛了一些景点，真的是让我们特别的震撼。
4: 五湖四海的各族少年虽是初次见面，却因一场相聚迅速拉近距离。
7: 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民族的朋友，有哈萨克族的、维吾尔族的，还有蒙古族的，非常开心可以和其他民族交到朋友。我也希望以后能再和他们一起表演
8: 舞蹈的话，大概是排练了3天左右，宋是排了1天。这里的老师们他们教的也挺好的，让我学到了更多的舞蹈技巧，我真的很激动。
4: 精彩的舞台背后是整个团队的匠心打磨。今年这台特别节目第二次由我区牵头主办，创新采用主场加4D联动全外景录制模式，让节目更具真实感与感染力。
9: 本预计在6月1号5个自治区的卫视同步播出，同时也会申报央视少儿频道。我们这一次特别节目全都是外景录制，今年的主题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就特指西藏、宁夏、广西、内蒙、新疆啊5个自治区。我们不仅是空间上的相聚，更多的就是我们与祖国同频，与56个民族的小朋友们同频，成长同行的概念，与他们共度欢快的6.1儿童节。
3: 时下芒康县丹达曲河流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工程正有序推进，该工程将在区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0: 丹达曲河流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工程涵盖河岸缓冲带生态修复、生态护岸、农田面源污染拦截3类工程，涉及11个区域、16万平方米河岸缓冲带修复、5000多米生态护岸、1000多米生态拦截沟，换田种植土27000多立方米。工程坚持生态治理与民生增收相结合，积极吸纳本地群众参与务工就业，稳定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
10: 在劳务用工上，我们优先吸纳当地群众参与项目建设，其中用普通务工人员386人次，同时吸纳本地技术工24人，累计用工720人次。
11: 还得有个在创立项目上就能干起活的，反正打工安的去到你家等就有，你家就是再送去就有。
0: 结合流域气候特点，项目分2标段推进。一标段重点建设生态护岸，已完成河道清淤、岸线整形；2标段为园林绿化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65%，开挖树坑6000多个。后续将进行苗木种植及养护工作。
12: 我们将高标准完成项目建设，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群众稳定增收双向共赢，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1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获悉，近年来该行聚焦老年群体和广大涉农主体支付需求，推动支付普惠建设取得新突破。截至目前，全区748个银行网点已完成适老化改造，完成率达到100%。2025年，全区网络零售额突破280亿元，同比增长近20%。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21.6%。电商不断为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日前，察雅县举办以劳动成就新征程，以青春奔赴向未来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区位团队竞赛轮番开展，大家踊跃参与协作比拼。此次活动进一步凝聚青年力量，激励广大青年以实干奋斗投身县域高质量发展。
3: 日前，拉萨市城关区2026年藏餐厨师培训班开班，此次培训为期45天，课程涵盖翻锅基础理论、烹调知识、配料、营养搭配及颜色搭配等藏菜制作的基础理论与实践操作。近日，尼玛县开展市级统筹饲草料专项发放工作，共为48名群众发放饲草料123吨。此次发放有效减轻牧民负担，保障牲畜饲喂需求，缓解低温降雪天气造成的饲草紧缺问题，稳定牧业生产，为防灾保畜、稳产保收打下坚实基础。
0: 春夏更迭，暖风拂过藏北羌塘，积蓄已久的活力在草原深处跃动。
3: 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那曲，看山河壮阔，听发展旋律。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1: 在这个街巷道里面已经走了将近在这边30多年了，每一条街的一些房子墙都是我有留恋的这种感觉。

呢，就是从小在这边长大的，也是经历了很多年的在这个老城区的一步步的一个变化。以前我们在70年代、80年代，在这个大院里面呢，这边就是没有石板，这些都是一个土路，像土那种挖挖坑坑的，也不平。现在呢，这个大院也好，这个巷道也好，一年不如一年的在改变这个古城的基础设施，也改进了很多。现在呢，这个大院也好，巷道也好，出行方便。这个巷子呢，也叫做这个我对部巷。这个巷子呢，我以前从小的时候呢，就是70、80年代的时候，这个里面也是，黑黑的，也没有石板。这里面呢，就是，人来人往的话，就是到处是，大小便，臭味儿。现在这边呢，就是一个房子也好，这个路面，还有这边就是改进了以后，就是现在这边的话，就是也挺干净的，挺整洁了。晚上呢，都是像白天一样的话，就是路灯呀，就是随便可以就是进出的。以前的话就是没有路灯，在这边的话就是晚上回去的话就是有一点担心，有一点这个治安上面的话就是不好。这个大院也是拉萨市级的一个文物保护大院，这个大院也叫这个古奥康扎队北院，这个里面居住着十户居民，这也是2018年也是拉萨市政府就是维修过一次，这边现在的话就是也是把这个房子也好，结构也好，这个石板也是按这个文物法这个修旧如旧的一个形式来把这个整个大院楼顶还有这个住房全是一个实木的一个结构来这个完成这个要求，整整齐齐的就是维修过一次，大概维修了4个多月以后把居民又搬回来了，居住到这个地方。就修复那栋住宅的屋顶，那家里面有个我们很熟悉的老奶奶，也是已经是90多岁了。完工那天，她呢拉着就是我的手，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把额头呢轻轻地贴在我的手背上。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们修的不是一座房子，是一个家，是一座传承的记忆。这种温度是任何图纸和方案都无法衡量的。这个大院呢，就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文物保护大院。这个呢，就是也是修旧如旧的一个形式。以前旧的时候就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等一会儿可以看到这个新旧对比的一个照片。这个大院呢，就是以前宗喀巴大师住过的一个房子。这个呢。

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有1300年的一个历史。这个的话就是以前的一个老照片，这个拉拉尼克大院的一个旧照片。现在我们的话这边就是，维修完了以后就是一个照片，原汁原味。国家也是投入了资金，修复和完善，这个大院的整体的一个维修。这个的话就是由我们社区呢，就是每个周过来检查一下文物的这些怎么样，过来就是清扫一下大院，还有这个有没有漏水漏地方，还有墙面有什么问题，我们的话及时给这个文物单位报告过来，他们就是维修，还有这个保护。啥东西？不知道东西。加个这东西。加个这东西。像一般，我这个姐姐吧，我的姐姐呗。我呢就出生在这个大院，这个大院的名字就叫狼毛毛，这个也是拉萨市级的一个文物保护大院。我也是出生在这个地方，这个大院也就是一直到现在，大院里面的基础设施呀、上水呀、下水电全部已经改造成了现在这个风格了，其实也方便了，进厕所都是以前是粪便池的嘛，现在这边的话是全部改成一个水中式的一个厕所，公共厕所。这边就是现在也是维修过一次，也是修旧如旧的一个形式改成了一个，现在这个风貌呀，这些都是改得很好。这个大院里面呢，现在我们就是社区的一个集体经济的一个茶馆，这个茶馆呢就是用于这个集体经济的来源，就是年底的话就是分红给这些社区的一些老弱残疾的呀、弱势群体的，就是慰问的这个基地。这个以前的话，沙坡街里面是只有卖旅游品、卖工艺品的，还有一些甜茶馆，这一类的这些。现在这近几年来的话，就是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有这个文化的一些发展，一些年轻小伙子，还有这个大学生、创业者，也在我们辖区开设了这个咖啡厅，还有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们合伙在这边开了这个藏装写真的这个旅拍，这个也是近几年来的这个生意上面也是挺好的，游客也过来以后就是挺感受到这个包括街里面的一个藏装的体验，体验到这个古城的风貌，也体验到这个民族文化的一个传承。这个也是大学的现在就业，这个包括街里面原先没有的现在这个逐步的在这个里面这个文化之类的一些东西慢慢的在发展。现在有这么一个大的变化，就是国家对这个西藏的支持也好，西藏的这个待遇还是民生这一方面的话，就是一步一步的在提升。我在这个古城里面生长的这个30多年里面，方方面面都是改变了，就是很多这边也是聚集的很多的民族在这边，就是民族团结方面呢，也是搞得就是挺好的。社区也是在每年9月份，就是民族团结日的话，就是我们在大院里面就搞一些民族团结的这些活动，各族民族叫到一起说说自己家乡的话呀，说说自己家乡的这个故事呀，在大院里面也好，这个商户也好互相就是体贴，像这个亲戚朋友一样，就是相互招待，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种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就是抱在一起。

0: 我不敢说100年后这里会什么样的一个样子，但我希望到那时候，当另一个像我一样的人走在花火街，依然能享受到历史的纹理，能听到今天的故事，能感受到这座古城一直在活着的，它既是我们的回家的路，也是通往未来的窗户。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形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柔。
1: 是那个药师医生介绍的，那是医生说的最新的治疗方案，只是说它不一定能有效。可是你呢，你试都不愿意让我试，你怕，你就是怕。
2: 那是我不愿意吗？没钱了，家里没钱了。
3: 从今天开始我就当你是个废物了，这个家我来养。
4: 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卖货。

0: 床了，小懒虫，快点起来，起来，女儿，快点，快点，快点！什么十分钟？你的诗词还没背完呢，你忘了？快起来，弟弟都起来了，快一点！听话，听话，听话，听话！赶快，赶快啊！洗脸刷牙，听见没有？睡醒了再嚎，你也不知道哄一下，快起来了！
1: 来了，来了，怎么了？怎么了？没睡好，睡好。
0: 没事哈，没事，好了好了。
2: 夏日绝句，送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此意为鬼神。
3: 你说你晚上少看点动画片，也不至于现在了还在背课文。
2: 很过江东，疼，
3: 很轻啊，
2: 发际线都脱位了。
3: 你还有发际线呢你。
0: 老衲，你好了没有？
4: 好了。
0: 快点，爸爸好了啊。
2: 生当作人杰，死为鬼神。
3: 在车上再背两遍。
2: 知道了。发际线似项羽，不肯过江。哎呀，真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人杰，可以天天来家里玩。
3: 我天天在家里玩嘛，我。
4: 哎哎，学了新的知识，不要乱引用。
3: 好了。看月月都说我天天在家玩，我必须得去找。
4: 找工作，找工作，好好找啊！支持你啊，走。赶车，赶车！
5: 明儿天天。

0: 刚才看到你带着呢。啊，根据北京市道路安全交通法规定啊，电动自行车不允许搭载12岁以上的成年人。啊，执法记录仪全程监控，你没有异议吧？
1: 没有。
0: 好，那只能接受处罚。
1: 今天真是奇怪，平常这条路没有交警，也不知道哪儿蹦出来的。
2: 先买辆车吧，好不好啊？
1: 摇号摇不到啊。
2: 牌照不是有租的吗？我同事的牌照都租了，3.5万，还可以啊。
1: 租车牌是违法。再说了，你买了辆15万左右的车，它一年折旧、车牌、保险、油钱，这加起来至少6-7万。那再不说咱们小区啊，停车多紧张，车停哪儿呀？这买一辆车。车成大爷，人倒成孙子了。哎，要不这样，我给你再买一辆小电驴啊。
2: 你觉得我骑这个从 CBD 上班好看啊？
1: 不好看吗？

0: 是，这时候我刚刚到公司啊，听话，你就再睡会儿啊，闭上眼睛就看见我了，嗯嗯啊。车没写酒呢，
1: 常年宿醉。
0: 哎呀，你说这前两天漏机油，今儿这钥匙又不灵，该换车了，那总
1: 换什么车呀？老车开的就是一个情怀。
0: 啥情怀？你就是抠。这期权草案都下来了，换辆车是多少钱啊？
1: 那换哪个？换大哥这车啊？
0: 我看也不是不行啊。你老实说，期权给你分多少？
1: 讨厌吧，真是谁问这么直接的？
0: 我不问这，咱俩估计差不多，
2: 是吧？你多少？
0: 嗨，讨厌！
1: 烦人吧？
3: 哎哥，我是听说六个人里面股权最多的可是老王啊，比那伏地爷进攻的还多呢。
0: 哦，全公司就六个工位的时候，咱哥俩就来了。他老王什么时候来的呀？凭什么他分的最多啊？
3: 大哥有大哥的考量。
0: 管他啥考量呢，我看得跟大哥谈一谈，要不然等草案变成定案，黄花菜都凉了。
1: 谈什么？我觉得挺好，我挺感动的。
0: 这显出你格局来了是吧？
4: 昨晚又没回家，在公司睡的吧？
5: 项目没结束，反正最近你不是也加班呢，
6: 不如就一起加班了，加班使人进步。
7: 等咱俩把该加的班都加完了之后，不就能踏踏实实的玩了？
4: 那娟，你说话怎么跟我领导一样呢？这都一个月没见，你都不想我是吧？
6: 我想啊，你是我女朋友，我能不想吗？
4: 少来了你。咱俩这恋爱谈的，那不加班的时候，光路上堵也要堵一个小时，加班索性见不上了。
8: 跟见面有什么区别？
4: 我跟你说，咱俩必须得见面了，要不然我都忘你长啥样了。
9: 组长，系统出 bug 了，你赶紧来一下，我来了。
4: 挂了。
6: 不。
10: 你又是一个缓冲区的一处漏洞，这子程序输入数据程度都没检查，系统不崩才怪呢。
11: 组长，这个问题我们跟他们说过很多次了，开发跟测试都应该知道，这一犯再犯。
12: 每次开会，他们总说我们安全系统要求苛刻，说我们吹毛求疵、故意为难，结果一出事就让我们擦屁股。
5: 开发在编写应用程序的主要目的，就是使业务逻辑正确，不可能把安全放首位。这不正是我们安全中心存在的意义吗？不然要我们干嘛呢？打补丁吧。
13: 具体点，多久能完成？
14: 30秒。
13: 辛苦。

0: 没迟到吧？
1: 没有没有。
0: 哎，你在楼下是不是被街拍了？
1: 啊？什么街拍啊？
0: 就你这身穿搭，不去当那穿搭博主都可惜了。
1: 老同学了，哪有打什么岔呀？
0: 真好看。哎，这环境可真不错，我都拍老半天了。
1: 还行哈。嗯。
2: 喂，你好，每一天每夜集团。

0: 这份名单都给了你们好长时间了，你们一个个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了？都想当好人呀？我跟你们说，这是肯定不行的。 A 轮融资马上就要签了，投资方这几天跟我们谈，说我们公司无论是方法论还有策略都略显陈旧，无法构建更为丰富的产品业态，就很难在将来的困境中杀出重围。对吧，王总？
1: 几位要是不说话。 那我们人事部就按照这个名单执行了。
2: 我有点想法，
1: 就是，看这名单里头，其实有好几个啊，都是在这公司5年以上的员工了。我是担心，要是动作太大呢，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反弹。你比如说，我们部门这个经理周辉，啊，这是在公司已经是8年的老人了。
3: 不是老衲，你没看过周辉的那考勤表吗？
1: 惨不忍睹啊！你这种老油条，你在公司就是负资产。
3: 不是你不趁早把它开了，你等什么呀？
1: 问题我跟他说了很多次，我会继续跟他说，但是呢，我觉得老人用的呢还是踏实一些，忠诚度也高。
3: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现在公司上下是一盘棋，不是你一个部门的利益，对不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不能完全。
3: 不用一个考，
0: 老衲，你听我说。
3: 打住！
0: 刚才秦总呢？ 说的的确是有点直接了，不过话糙理不糙嘛。像咱们这样的企业呀，重感情、讲人情，是优点，同样也是缺点呀。总之呢，这次公司是下了决心要改革的，这名单上的人，谁走都不愿。
4: 人之所迷，应在局内。 人之所恶，应在局外。老衲，你的格局还是不够，你还是要跳出来看这件事儿吧。因为这个人生充满着变数，个人的人生还是需要自己修行。你上班或者被辞都是修行，可看造化了。
5: 睡前10000。
6: 10000，没有五险一金。啊，哎呦，我现在真的是不了解这个行情了。我5年前的时候都已经是税后20000了。哎呦，
5: 怎么你嫌钱少啊？
6: 不是，不光是钱的事儿。哎呀，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你看我都跑神儿了。主要是你刚才说你老公的公司从东三环搬到了亦庄。
5: 我家住望京，你知道的啊。我在算这个时间，从望京到亦庄的话，那每天通勤不得4个小时啊。那这样的话，我孩子跟老公和家，我就完全照顾不上了。
6: 哎呦，这怪我了哈，都是我不好。你看我没考虑到这距离的事儿。
5: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正要谢谢你呢。不管怎么样，你那么费心费力的替我找工作。
1: 要谢谢你老公，愿意给我机会。哎呀，咱们之间不需要客气，这找工作嘛，就得是合适，什么都合适才行，是吧？
4: 对，那也确实不能着急哈。哎，
5: 那你可以跟我出来，跟我一块做那暖宫腰带呀。我跟你说，这产品特别好，渠道和产品都很成熟了。
4: 这周辉知道你跟国舅爷吵架，现在弄得大哥两口子都不高兴，图啥呀？
7: 没想吵架，我就是想说，老周家里头他一个人挣钱，他老婆家庭妇女，孩子才4岁，不容易。可大哥那话虽然说着花里胡哨，听着云山雾罩的，总结下来就一个意思：那利益问题不能拿感情衡量。你要是像我干销售，就不纠结这些事儿了。我们部门的人都是拿真金白银说话，业绩不达标就得走人，人来人往，那都是。 家常便饭，要么大哥说你没格局呢。
4: 格局大不大的，做人得有人味儿吧。
7: 你怼我，
4: 哥，哥哥。

介绍那工作完全不靠谱，我看他根本不是诚心要给我介绍工作，就是想忽悠我去跟他卖他那个暖宫带，还口口声声说是什么创业，是可笑。朋友圈里头、同学群里头发发广告就要创业啦，还说要给我寄两套什么产品让我试试，我就把产品的钱还有运费都给他转过去了，嘿，真收了还。

0: 杨雪有点不地道啊，连同学都套路。
1: 行了，你先去忙吧，我妈来电话了。爸。
2: 灵儿，
3: 这回该无装修啊，全亏了志成呢。正好你志成哥在了，你们说两句。
4: 灵儿。
1: 哥。
4: 哎，
1: 辛苦你了。
4: 哎呀，辛苦啥呀？哎，那个都齐了，就剩你那个卧室的窗帘还有壁灯了啊。
1: 哦，对了，哥，窗帘我已经在网上订了，这两天就应该寄到了。灯的话，厂家要调货，我估计也快了。反正卧室里边的窗帘和灯特别重要，因为那个睡眠的氛围感对睡眠质量影响特别大。
5: 哎，行，知道你讲究。哎，行，你们聊，那个我还有活啊。
1: 哦，行，那你先去忙吧，哥，谢谢你啊。

0: 科长，
1: 嗯，
0: 你要的档案。
1: 好。啊，对。哎，这一批放了好像挺久了，这一直没有处理吗？
0: 这不是周公动了个大手术，还在恢复期，所以可能只能等他回来了。
1: 哎呀，现在时间紧，如果花钱呢，从外面找个专家，就光流程就不知道走多久。
0: 那个科长啊，要不这样，我去年的时候跟周公学了一些这个修复档案砖的手艺，你要不让我先试试？
1: 你？
0: 对啊。您看啊，这些文件吧，它量比较少，修复的难度也比较小，就从这个开始试，怎么样？
1: 行，你试试。
0: 好。
2: 小楼装修基本完工，感谢大家的支援。视频先睹为快。小月，你推荐的按摩椅我爸妈特别喜欢，谢谢你啊。
3: 豪宅啊，这下我哥再回沈家村就可以插门上了，倒着的。
4: 我都想告老还乡了。

0: 谢敏兰啊。
1: 哎，总监，我这边新加政的这个报告马上搞好，我给你打出来拿过去。
0: 嗯，那你打出来吧。杜总让你直接找他汇报。
2: 安心家政，你觉得这家公司可投啊？
1: 对。
2: 怎么说呢？其实我之前了解过这家公司，在市场上呢，像这种给老人跑腿的服务还没有形成规模，特别是盈利模式还在探索当中。我知道他们家的核心业务陪诊有五个收费档次，其中最低档300块钱四个小时，买的人最多。你不觉得这个数字有点惨淡吗？
1: 我明白现在人还没有购买这种服务的习惯，但您想啊，我国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有2.9亿了，所以这放在以后它一定是刚需，我认为它非常有前景。你想，现在的儿女都在异地，就算不在异地，在同城，那也都是加班常态化。你说大家上班这么累，这么辛苦，哪里有时间跟精力去照顾老人呢？而且现在很多老人，他就是不愿意一个人自己去看病的，他们就是觉得去看病来回折腾这个路途，他就是很奔波、很麻烦、很不方便，他们也很害怕。更别说还要排队，排队挂号，排队拿药，排队做检查，排队等报告，可能还要排队等病房。他们到最后很可能就是自己在家生扛着，他们都不愿意去医院的。那你说子女能够远程给他们挂号都有什么用呢？最后都是小病拖成大病，这都是很多。

0: 家庭的痛点，我是认为，安心家政呢，他不只是能够陪老人看病，他还是能够多多少少提供一些这个过程中的情感陪伴，还是能够。
1: 解决不少子女的后顾之忧。嗯，行，你把我说通了。这份报告呢，我会认真的看。谢谢陆总。哦，对了，嗯，这个。
0: 以后像这样的报告，我是不是还是不要越级来做？
1: 我觉得挺好的，这样效率更高。
0: 好，
1: 小谢，嗯，自从你母亲去世之后，我觉得你的状态一直不太好。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批半个月的假。
0: 哦，不用不用，我妈生病那会儿，我都请那么多假了，我怎么好意思再请假？
1: 没关系，
0: 我会调整好的。 还有那个钱，我会尽快还给您的。
1: 你知道我不着急。
0: 谢谢陆总。

0: 喂，姐。
1: 下班了没？
0: 啊，快了。
1: 家里的小楼窗帘我都订了啊，你们卧室的我也订了。
2: 我在群里发了照片，我看美兰没有在群里回复。
3: 哎，这些事儿你定就行了，美兰她又不在意。
1: 行了，那先这样，别忘了多给爸妈打电话。
3: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拜拜。
4: 你把也签了给市场部就行了。弄完了吗？啊，行，我把这交上去。哎，那这事儿挺突然的，我也没帮上什么忙。后面有什么打算吗？
5: 哥，
4: 哎，
5: 往哪？哪走？这事儿突然吗？之前不知道吗？那你既然知道，你为什么就不能跟我说一声？你至少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吧。我跟你共事八年，这交情不值当了，说是提前给我透个风声。
4: 不是，这公司有规定，这保密的我也不能说，没办法。
5: 人力部都跟我说了，说这个裁员的评定标准是平时在部门里的业绩和考评，那这业绩跟考评不都是领导定的，对吧？
4: 对，我给你的考评是良，真的，咱凭良心说，这考评算对得起你吧？光是上半年你迟到多少次，你数过吗？54次，54次，你这是被人力部门给抓住把柄了，我没办法，我不能回回给你签那个外出条吧？你是老人了，又是领导，你怎么做下面小的就怎么做。我每天送完孩子来了都比你早，实话呀，实话。而且现在公司有一个新，
5: 你不用这样，你就说，你就说，大声说，什么新规定，大伙都听着啊，新规定，说。
4: 这年纪，就是现在公司里头有一个新的评判标准，是年纪。按理说你考评拿到良了是可以直接留下来的，但是对于35岁以上的员工来说呢，这个考评的标准就更严格了，你正好是卡在这个岁数线上了，我就没办法。
5: 年纪？
4: 对。
6: 哎，
5: 年纪，大家伙儿，我37了，我不中用了，就得把我像那个泡过的茶叶一样给倒了，是吧？行，年纪。哎，你多大岁数了？你40好几了，你那褶子都能夹死苍蝇了。你跟我说岁数。

0: 不是，我没碰，没砸你桌子。你别搞这，我没砸你桌子。你别动，你别动，快！我饭碗已经跑，别动手，知道吗？
1: 你别跟我说话，我被开了，我饭碗没了。你拿迟到跟我说事儿是不是？我替你值班加点熬夜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啊？我给你扛了多少个项目？
2: 你拍拍屁股，四五点钟去接你闺女去了。这你铃铛干嘛？特殊呗，是不是？你一早就给我们单位一件，没吧？还有你呀，我就跟你说，给咱哥咱这公司是吧？
3: 怎么了？
2: 什么狗屁医美？
4: 别骂人啊！
2: 造物业，养着你呢。
4: 这你别公司养着你知道不知道？
2: 养我个屁！我靠！
4: 那
2: 天天治疗，
4: 是被打了？
2: 你可以报警。
4: 谁能？
2: 谁能永远年轻？
4: 行行行，没事没事没事。
2: 来来来，
4: 把人给我带出去，带带带。
2: 你们早晚有一天也得跟我一样，
4: 没事，
2: 我跟你们拿着，
4: 别拉我，
2: 拜托拿着。那我也有膏药粘，你也会被开的，你早晚有这么一天。
4: 别看了，
0: 其实裁掉他们，我心里面也难受。
1: 哎呀，公司这个关呀，是必须得过的。那其实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件坏事啊，对吧？能尽早就业，这每个人的坎儿就得每个人自己过，谁也帮不了你。你说这老周也是，干嘛那么冲动啊？
0: 这就是世人的愚钝无知啊，我总是不懂得放下。那行，那就先回去收拾收拾，晚上见了。
2: 哎，好，好，好哥。
1: 真不用去医院再看看？
2: 那就不用再看了，我叫你拿病假付过来就好。
1: 啊，能行吗？
2: 能行，当然能行。
1: 哎，又开始了，忙你吧。
0: 放下我执，万般自在。佛说，爱情是一种遇见，遇见是一种缘分。佛又说，500年的修行，才换来今天我们的擦肩而过。我们没有擦肩而过，我们擦肩了，而且坐到一起吃饭。今天我们这个是这大老板啊，徐总，我们在一起就是缘分，这就是500年修来的缘分。来吧，且行且珍惜。
3: 来，
4: 叔啊，
3: 来
4: 干一杯。
3: 来，
2: 多合作。
3: 来，
2: 见见面，
3: 看看来，多合作啊，
2: 徐总。
3: 来来来来，
4: 对您，
3: 哎，好。我这三杯提完了哈。
5: 您什么时候信上佛了？
3: 好，好。不知道徐总他家有很多的都是特色菜啊。
2: 对，
5: 挺好，挺好，挺好。
3: 是。
2: 啊，对，这是招牌特色鱼，
6: 他们家这是独有的一种做法。
3: 徐总。鱼头到面前，鱼头酒就是您的。
5: 哎呦，王总客气，别客气，您来，
3: 哎，徐总，
5: 您来，您来，
3: 连年有余，连年有余啊！您是专家，这是您家的地方菜，
6: 对，
3: 您最有发言权了啊！
2: 老话说得好，说这个，万水千山总是情，鱼头酒不喝可不行。哦，
5: 嗨，你这么一说，我干一个呗？
2: 啊？
6: 这个您应该徐总自己，
0: 徐总是好酒量，
6: 好酒量，好酒量。
2: 我，您看啊，我就刚才是王总是提了三杯了，我就借着这条鱼，我再提一杯。说你看这鱼头是炒上的，鱼头一抬，好事要来。徐总，我干了。
1: 来了来了，
7: 怎么样怎么样？
8: 不行。说是让改回第二版，明天上班的时候就交。
9: 什么鬼呀、啊？哪有这么急的活啊？
8: 我还约人呢。行了行了，大家都少说两句吧，抓紧时间干活，干完早点回家。哎呦，快快快！
2: 徐总可能是不记得啊，我 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和您。

0: 在一个桌子上喝酒，大约是在冬季。那个时候我还没做营销，可是那个阶段呢，我个人呢比较迷茫，因为我没有找到在这个公司里的准确定位，我不敢去问大哥，因为我怕大哥呢觉得我太矫情啊。这干着干着就越干越没意思，确实想过要不然我就回老家了，北京这些我就不要了。跟您吃那顿饭，就是那顿饭救了我，因为您在那顿饭上给我讲了您在创业的初期做过什么，我印象特别深啊。您那时候有一个板车，夏天将近40度的高温，骑着板车20多公里骑到城里头找了一个天桥卖货，旁边是一个卖冰棍的小摊儿，没带水，渴了舍不得买冰棍，就站那眼巴巴看着忍着，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生生的攒出了创业的第一桶金。这个我不知道这些话我今天该不该说啊，我
1: 往事就不提了。
0: 有些事儿不能忘。您可能不知道您对我的影响啊，我说一句夸大的话，在我的职业道路上我有两面精神旗帜，一面是我大哥，一面就是您。嗯，
2: 谢总，就刚才
3: 朗娜这番话我听了是很感动，你有这心思我咋不知道呢？
0: 我没说，我真没问好。平时不爱说啊。
3: 因为老衲是什么样的人呢？有恩必知，知恩必报，这就是他的为人，就善良真诚，要不然我不可能把公司这么重要的岗位是交给他的啊，因为他是我最信任的兄弟。
1: 这也是您慧眼识人啊，现在这么实在的人哪儿找去。
0: 我其实我今天这些表达我在别的这个场面上我不爱说这些，因为你让人觉得假。我是想把我内心的话就这么告诉你，很直接了，我也是真诚的。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0: 不合适，
1: 叫哥。
0: 哥，我敬你。
1: 干了
0: 干了。

前面这四道是怎么回事？

0: 都是神仙啊，都光是觉得忙。那
1: 不说明我们公司氛围积极向上吗？我跟你说，你这种不好好休息，一起来就锻炼的行为很可怕。
0: 早饭点都抢不到席去了。哎，你也可以吃，早起锻炼锻炼。像我们这种打工人，起来上班挤地铁就已经是运动了。你先想想今天晚上吃什么。
1: 晚上，中午吃完再说吧。
0: 那就还是老规矩呗，不知道吃什么就选火锅，行不？
1: 行。

0: 怎么了？
1: 我找手机呢，我手机呢？
0: 这不是在这充电呢吗？
2: 老婆，这黄瓜我腌了一晚上正好，但是我好像花椒放多了，泡椒放少，回头我改进一下啊。
1: 没事，你吃吧，我来不及，我要迟到了。
2: 别，你踏实吃啊，吃完了我送你去地铁站。
3: 别送我了，我可不想再被交警抓。

0: 滚！哎呀，怎么都没人叫呢？月亮，月亮，
1: 早送走了，我还能指望上你呀？哎呀，
0: 何能呀？昨晚怎么回来的？
1: 别闹，不可能，肯定找代驾了。哎呀，多喝几杯。
0: 烈士的贝勒，为了我们的美好生活而努力。
1: 努力归努力，能不能量力而行啊？连着喝了两天大酒了，你以为你18岁呢？老公，你过来。嗯，过来，给我敬点。
0: 干什么呀？嗯。哎，啊！
1: 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
0: 没事。
1: 没事，我赶紧走了，我还有个会。江山打电话了，说让你醒醒酒，中午再去上班。
0: 大哥体贴。
1: 嚯，你还诓着他了？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又挡酒又挡拳头。
0: 你怎么回事？
1: 你猜。你自己昨天晚上说的。
0: 不可能，不可能。
1: 这个人喝完酒嘴严得很，因为江山这大嘴巴跟你说。你说你们公司要开除老周，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老周啊，以后怎么办呢？
1: 赶紧洗澡去吧，儿子快回来了。
0: 快回来了。行了，你都抖得差不多了，你给我弄碗回川面吃吧。
2: 王总，水恒基代理续约这边有点麻烦，他们要求代理费涨幅5个点。您看，
3: 你们再去聊聊吧，保四争三啊。
2: 人事部呢？
4: 人员架构呢，调整差不多了，就是行政部的经理还没到岗。
2: 王总有合适的人选吗？
3: 哎呀，一个部门经理你定就行了。
2: 我这边是那个融资仪式的新闻稿，还有媒体的名单都已经拟定好了，您要不要过目一下？这合同还没签呢，着什么急？先放那儿吧。
3: 好。
2: 销售部啊，我看这两个月的回款不是很理想，怎么搞的？咱们公司有个最大的面膜分销商，最近资金流出了点小问题。以前每到这个季度都会有一点点慢，但是保证了下个月初资金全部回笼。 按照往年的经验来说，不会有任何问题。
3: 赶紧发催款函吧，时间不等人。咱们还要给人家投资方交代呢。
2: 这分销商跟咱合作6年的林总，这催款函
3: 融资是咱们主动做出的选择，所以随之而来的考核还有监管，我们都要坦然面对，知道吗？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好不好？人家花这么大。

0: 以前出来，是不是之前得反复掂量一下？既然人家对咱们的要求很高，那咱们就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明白吗？嗯。行了，今天就到这儿了，散会吧。
1: 还有件事呢，他那个弃权草案给大家发泄一段时间了啊。你们要觉得没什么问题，
2: 一会儿就到我那儿去签了吗？
0: 不是老王，你这……
1: 啊，林总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0: 你都定了，我还能说什么呀？哎，不是，这个份额我是不同意的呀，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3: 行了，散会散会了。
4: 看见了，公司以后得改姓了。
5: 听见了啊？
1: 嗯。
5: 大哥两口子意见不同意，弃权才没赶紧签。
4: 哎，你不是要找大哥谈吗？
5: 谈什么？谈恋爱啊？再拖一拖，我看氛围还不如现在呢。
4: 那你说的那个格局大气呢？
5: 哥哥，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

0: 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1: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2: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你别走，
1: 想不想吃鱼呀？啊？喂，你好。
2: 你好，这里是伟达电力，请问您是陈丽女士吗？
1: 啊，我是。
2: 请问您明天上午10点有空来面试吗？
1: 可以的，应该可以的，没问题。啊，好的，啊，那先这样。
3: 根据化验结果，初步诊断妊娠4周左右。你回去注意休息，适当补充叶酸，去建档，然后定期产检吧。
4: 多肉不错呀！
5: 啊，你看看，便宜卖了，就这三盆了。
4: 这样，我都要。
5: 哎，那谢谢你啊！我给你拿个大袋，等。
4: 多少钱啊，阿姨？
5: 嗯，3盆20吧。
4: 好嘞。
5: 来。

0: 月月啊，
1: 嗯，
0: 过来，这是你要的吗？
1: 迷你鱼缸，谢谢吧。这是
2: 你玩的，我难打理了
3: 啊！
2: 到时候你给他弄，我可不给他弄啊！
0: 月月自己打理啊。
2: 行了行了，先吃饭。
0: 这能
4: 看看，快点快点。
0: 儿子吗？
1: 过滤。
2: 别嚷嚷，刚睡着。
0: 睡着的我。
2: 怎么那么宠儿子呢？这个东西都玩两天就扔到一边了。
0: 孩子们不就爱玩小车什么？这不好。
2: 坐下吧，吃饭呢。
0: 啊。
2: 怎么了你？
0: 啊。
2: 好了，吃饭了，给我给我。
0: 哦，对了，我这哎，你还有个礼物呢。
2: 吃饭。啊，
0: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啊。
2: 什么呀这是？
0: 签了。
2: 签字了吗？
0: 签了签了。什么不签了？
2: 哇，
0: 算了
2: 太棒了，太棒了。我要找个地方把它供起来，看它什么时候变成我们家银行上的数字。
0: 指日可待。
1: 你明天能给我买一个海绵宝宝的装饰吗？放鱼缸里。
0: 海绵宝宝、海绵宝宝、天线宝宝，都给我宝宝来一套。你要是跟我说明白。
2: 哎呀，老公。
0: 哎呀。
2: 喝这个呀。
0: 舍得开了啊。
2: 喝。
0: 整。
1: 妈，我要喝汽水。
2: 行吧，那你喝一罐吧。

0: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呀，我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说。
1: 说。
2: 这道面试通知了。
1: 你看，我就说回来看你就不一样嘛，容光焕发的样子。嗯，什么工作？开多少钱？
0: 我的老本行呗。嗯，其他的没说，说见面聊。但是他是一个经理的岗位，我想不会太低吧。嗯，打电话是个小姑娘，说的不清楚。我想明天见了面试官，我再聊。
1: 电话里都说不清楚，你跟他见面聊什么？不会又是 HR 在这刷 KPI 吧？
0: 怎么这样呢？看不起人是不是？
1: 不是。
0: 哎，小姑娘说了，直属上司非常看好我的简历。哦，毕竟我以前是有经验的人，对不对？
1: 对对。
0: 再说了，这是我最近找工作接到的唯一的一个工作电话。嗯嗯。我就想想看，不行，我也去试探试探行情，对吧？
1: 对对，深入了解一下。对，但我还是这个话啊，期权也到手了，是吧？有合适的呢，你想玩就去玩一玩，别弄得自己太累。
3: 嗯，爸爸妈妈，我也有俩消息，嗯，一个好的，嗯，一个坏的，你们先听哪个？
0: 坏的。
3: 王子涵他以后不跟我一起吃中午饭了，他老嫌我催他。啊，
1: 好消息。
3: 我现在可是我们班悠悠球玩最好的悠悠球大王。哎，
0: 什么球？
3: 悠悠球。
0: 棒，女儿，妈妈为你高兴。不管怎么样，是个大王。我希望你下次升为数学大王，好不好？
3: 数学
0: 加油！
3: 不太确定什么时候呢。
4: 不错啊，方案通过了，大家辛苦了啊！
5: 可算是结束了。
6: 哎，小月，最近加班这么猛，没见你家大舅来接你啊？他不会跑了吧？
7: 他加班比我还多，你放心吧。
4: 哎，等等，干嘛呢？我话还没说完呢，客户还要一个新媒体投放的专门结案，咱们给捋一下。另外呢，再把各个平台投放的明细按照事件和话题给拉一下。咱们今天啊稍微加个班，争取把它给弄出来。
5: 可是我们都已经加班一个月了。总监，这件事明天早上我们上班的时候再弄吧。
8: 是啊，总监，你行行好吧，放我们一马吧。
4: 我知道大家辛苦，一会儿我给你们点宵夜。路口那家烤冷面怎么样？
5: 总监，我们已经好几天没睡囫囵觉了，放我们一晚上吧。
4: 我这不也没办法吗？客户明天一早就要。客户是谁啊？是咱们的爸爸。你能反得了你爸吗？
8: 可是我真的撑不住了。
4: 行了行了，你有这跟我磨叽的功夫都干完了。
8: 总监，
4: 我这不是也陪着你们呢吗？公司没给你开工资吗？哪次奖金不是按时打给你？辛苦一下，一会儿我给你点双份烤冷面，加个鸡蛋。辛苦了啊。
5: 我真的不想再加班了，我家里一堆衣服都没洗，快递也没拆，我的乌龟都死了，我姨妈都来了半个月了，我也有死了。

0: 劳动法第41条，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1: 你给我念这干嘛？
0: 你们公司可以啊，人很钱不多，非法的知道吗？这个月我没有一天是9点之前下班的，周六日连周日还没有加班费，凭什么？我们又不是牲口，人牲口还得喘口气喂饱吃的呢。
1: 咱们公司有倒休制度，你知道吗？
0: 我申请了，你批过吗？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请问是怎么个倒休法啊？
1: 所以这不是现实条件不允许吗？现在市场不景气，咱们公司还能有这么多业务干着，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已经非常幸运了。
0: 谁的幸运啊？
1: 你跟我横什么呀？我哪天不是全公司最晚下班的？我得直接面对甲方，甲方压力都给到我这儿，你们只用干活就行了，我还得伺候人呢。
0: 那你要不想干，你可以不干啊。
1: 李小云，别以为你能干我就惯着你，我现在正式宣布，你被开除了。
0: 错，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2: 来，老婆，特意给你熬的。是不是累了？
3: 看着都憔悴了。
2: 哎，你手怎么那么凉啊？
4: 没事。
2: 自从妈走了以后，你就一直没缓过来。她每天这么加班，怎么熬得下去？哎，要不你跟你老板说一下，就是能不能再请个长假，先把身子给调养好啊？
4: 不合适。从我妈生病开始，压根都没好好上过班喽，怎么好意思再请假？
2: 也是。我觉得你老板确实是一个好人，给我们行了那么大的方便。你说回头我们俩要不要一起请他吃个饭呀？这周末我估计是不行。
4: 那个，你外边那些新的绿植，今天新买的？
2: 啊，这不是今天大冷天的，我看有一个老太太在外面摆地摊，我觉得她挺可怜的，就当是做善事了。再说了，我本来就想再入手几盆这个多肉的。
4: 陈磊，我
2: 怎么了？
4: 我们换个房子吧。
2: 换房子？哦，搬到你公司附近是吧？也行，离你上班近。我之前还真查过啊 ，APP 上面这国贸附近20平米左右的单间带独卫的，好像是1个月4000多，跟我们现在房租差不多。真搬过去的话，咱们找个人合租就好了。
4: 不合租，合租多不方便啊！咱整租一个大一点的呀。我公司附近8、9千能租到一个不错的大一居或者小两居了。
2: 是我们要租那么大的房子干嘛呀？
4: 我，
2: 你听我跟你说啊。如果一个月租房多花4000多块钱的话，那我这一个月工资就没了。你说咱们是不是先攒点钱，就把你就那10万块钱给先还了呀？
4: 你放心，我有规划的。我现在年终奖和我自己的项目奖金我够还的。咱每个月多花这4000，这周围的设施、自己的生活条件都好一点，这值得的呀。
2: 每天都加班，下班都累死了。我这个人对什么夜生活完全是不感兴趣的。这周围的生活再丰富多彩，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4: 我看你就是抠门，就是想省那些钱。

0: 你说你以后再也省不了钱，沈磊。
1: 谁家的电？
0: 我跟你说件事。
2: 哎，这样我下去踹他一脚，要不然吵别人休息了。

0: 小月不应该考虑考虑吧，因为这个项目奖金你还没拿到呢，都跟那么久了，这不拿到也不是很亏吗？
1: 别劝我了，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下班这么早，那我就先走了。谢谢啊，有空约饭。
1: 行，你联系我。你写啊。干什么？
2: 这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
2: 辞职了。辞得好，之前就说这家公司不靠谱，非得来。
1: 那不就觉得这更自由吗？
3: 什么自由吗？什么事儿自由吗？说不教育我，是错啦。走吧，
4: 一起约饭吧。走吧，就知道我坐火锅了。嗯，
3: 约饭真好。
4: 让我坐更酸了。哈哈哈！酸了。早知道明天有面试。 我之前就应该用你们公司送的那个水光针的优惠卡做个保养。哎呦，现在来不及了。哎呦，漂亮的，漂亮的。什么漂亮的？
2: 而这车里面不是，你肯定是漂亮的。我刚才看着这个车的新出的这款，哎，
4: 动力上肯定是适合我，动力就不跟你说了。你看一眼这个内饰，喜欢不？不看。
2: 贼适合你。
4: 不换。
2: 看你，哎呀，宁啊，这从玄学上来说呢，咱们家最近是三喜临门了，就在我们老家的老规矩，双喜就得花钱破一破的。刚才不说了吗？不换。哎呀，你没发现这车现在不好开吗？有吗？
4: 没有啊，我觉得很好开啊，因为你是坐车的呀，开车的是我呀，开车的是我，那个钥匙折腾半天不好用了，那个雨刷也坏了，现在就是我后面那个窗户，有时候还得我给我往上拽，才能拉起来，真的不好用了已经。老公，那车不跟人一样吗？你到了一定的年限，你就得保养，对吧？它多多少少就是会有点小毛病的。你说那个算事儿吗？周日的时候到我们家旁边那个汽修店。
3: 500块钱以内全部都给你弄得好好的、新新的。我一个40岁的副总，我这天天开这么一个破车，你出门有面子吗？你想的全面一些，而且咱们现在手里头有期权合同，你马上面试，如果是成功了呢？一上班，咱们两个人收入加在一起，这换辆车算什么大事儿？
4: 你少往我身上扯啊！我一点都不在意这个。而且谁告诉你的？40岁，你是个什么总？一定要开什么样的车？ 车是不是就是一个代步工具？怎么那么虚荣呢？最重要就是安全、省油。咱们家这个车现在好得很，我觉得，肯定是那个江山那个败家子忽悠你的。哎，我们家有多少存款，你是不是心里没数啊？还有你那个期权什么时候能兑现，根本就不知道。纸上富贵，还想着嘚瑟。居安思危，居安思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能不能有点这个概念？
1: 但是。
4: 除了这个，我暂时没有别的梦想了。你想换什么车？50万，
1: 宝马、奔驰都行。
4: 行，真的假的？嗯。这样，咱俩出去喝一点，帮助你尽快入眠。你不是说梦想吗？你进入了梦乡，宝马、奔驰，随便呀。
1: 我觉得你胆子可以大一点，我们要点坦克。早看那破总监不顺眼了，真当我李小鱼好欺负呀？整天就知道压榨我们企业客户，我才不管着他。
5: 你觉得干这事儿？

0: 太对了，
1: 一级棒，我跟你说，真的。我不知道，给我讲了。
2: 还有这么多呢，
1: 我得还了。你看后面什么打算？
2: 玩啊，那不得踏踏实实玩两天吗？这工作干得我多憋屈。
1: 玩完了呢，我计划计划。
2: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而且我李小月找工作多简单。
0: 你找工作简单？你找工作那标准比人家找对象都高，还简单？
1: 那个同事不能在楼梯间抽烟，领导不能有口臭，上班换乘次数不能超过三次，微信里边同事说亲哈的不能超过三位，把努力奋斗写进企业文化的也不行，那更别提加班了。这你不计划计划？
0: 不计划，
1: 那有啥好计划？
0: 玩，我带你去。

0: 我叫沈林，我是来面试的。这里，请。
1: 林姐，
0: 海丽。啊、哦，谢谢。啊，海丽，几年不见，你已经是总监了，真棒！我那个时候就挺看好你的。
1: 您可别这么说。当年是您把我招进公司的，我呀也是您一手教出来的。
0: 别您您的，就你吧，写得亲切一点。
1: 行，林姐，
0: 哎，
1: 你辞职这么多年，是怎么想着又出来工作呢？
0: 哎呀，要不是因为老二，我早就出来工作了。倒也不是着急赚钱啊，主要是怕在家里待时间久了，我跟这个社会就脱节了。所以现在老二大一点了嘛，我就想赶紧出来找一份工作。
1: 哎，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这个职位的工资是每个月税后6000，你能接受吗？
0: 6000？这个人力经理，就是现在经理这个职位，工资这么低啊？
1: 不瞒你说啊。叫经理是因为我们公司小，所以呢头衔起的大方了一点。其实这个职位就是人力专员，我是你的直属上司。你要是仔细看的话，上面写的是人力经理，而不是人力部经理。
0: 哦，我是看到招聘启事上面有写说，这个人要有管理职能。所以
1: 对，因为每年我们都要招一些实习生，那么人力专员就是在管理实习生。现在的情况您肯定也知道，很多公司都在降本增效，而我们公司在这个时候还在招人，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且你愿意投这个职位，那就说明你在来之前应该也做了充分的市场调查了。
0: 啊，做过一些。伟达其实是一个实力蛮强的公司哈，不然也不会在这样的办公楼里面办公。
1: 这就是看起来豪华，其实今年物业呢是主动给我们降了租金。
0: 了解了，我觉得我之前有一

0: 你要是订这款车的话，你得抓紧了。
1: 哦，
0: 这你也知道很抢手，都等着现车
1: 是吧？
0: 啊，来，
1: 有这么多人等？
0: 对。嘿，哥，您看，您往这车旁边一站，您就是关羽找到了赤兔，项羽骑上了乌骓啊。
2: 项羽这结局不太好啊。
0: 您瞧我这张嘴，我是真不会说话，我不像您成功人士有文化啊。但是哥，我说句大白话，那有些车您摸上去第一瞬间您就知道这车属于您了。
1: 说话我一摸它就属于我了，要钱是吧？
0: 你这样吧，你看我刚刚说句错话，我给您个最大优惠，除了之前什么大礼包、雨伞、钥匙包、钥匙扣之外，我再给您申请一个进口的帐篷，你看怎么样？
1: 多大？
0: 帐篷的话，
1: 不是帐篷，你优惠多大？
0: 一个整，50万，您提走。很孟远哥，您今天要是提车的话，我给你申请最高端的礼品配置，您全款提车，我给你按揭的优惠。
1: 提车，
0: 好嘞，哥。慢走啊，大哥。
3: 主公，这次在 AKA 健全和密钥协商、数据加密和完整性保护、防中间人攻击和系统劫持攻击上面，这些大家都没有问题。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用户访问授权管理上面，因为大家没有进行独立授权管理，所以就导致客户的自动折扣价格和数量上容易被修改。
4: 没时间啊，一直催，一直催。我这些人不是永动机，不能24小时不睡觉啊。
5: 我理解，我个人非常理解，但是这个 bug 还好是发现在测试阶段了，很容易就修改好了。因为我也知道咱们部门大家都很不容易，上面催得紧，我们安全中心还一直给大家找问题，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把这个 bug 消灭在测试阶段，这样就减少了我们后面很多不必要的工作。好，那就辛苦大家了，辛苦啊，主播。
4: 干活吧。
5: 我已经跟研发部门沟通好了，他们也知道问题在哪儿了，正在加急修改了。
6: 好，你们都辛苦了啊。
5: 那这个测试也算是告一段落，我今天我就晚点撤了。
6: 那不行啊！哎呀，你可是你们组的顶梁柱，再说了不差这两天了，你再坚持坚持啊！
1: 您就当我请假了，我再加班，女朋友就加没了，就得跟我分手了。
6: 那就分啊！怎么能让他拖咱们事业的后腿呢？你说难听一点，你有了事业，什么样女人找？
7: 哎呦，我这你怎么是个恋爱脑啊？
1: 您有家有口的，我这娶不上媳妇儿，我可赖上您啊！
5: 项目跟组员都说好了，有事我就随时回来，行吗？哎，谢谢龙总。哎，手机一直开机，有 bug 我就回来。
8: 别装了，
9: 好了，天天就这点好事，就全让你当二门了。

0: 哟，老衲，哎，你这可以啊，换车了。
1: 这赶上有折扣，我就换吧。嗯，
0: 行了，回见啊。哎，
1: 慢点。哎，
2: 爸，要不待会儿我先上去，给你看看我妈情况。哎呦，
1: 爸，这两下没问题，一会儿就看爸给你放大招。
2: 行啊。

0: 回来啦！
1: 回来了。
0: 饭刚好，洗手吃饭吧。
1: 我去找子轩玩会儿去。
0: 哎，你弟弟刚睡着，别去闹他。洗手吃饭。杵这干嘛？洗手吃饭。
2: 我有点事儿想说。
0: 啊。
2: 我今天花了点小钱。没经过你的允许，我就擅自把它带回来了。
0: 把我收藏夹了？
2: 我不经意看见了。
0: 在哪儿买的呀？这挺贵的。
2: 没几个钱。
0: 什么没几个钱？我找代购买会便宜很多。
2: 你找什么代购嘛？你找代购能省几个钱啊？你再说了，找代购还得等个十天半个月的。我打扮我老婆，我等不及。
0: 好看吗？
1: 好看。
2: 好。
0: 为什么突然送我这么贵的礼物啊？
1: 哎呀，我爸有事找你呗。
0: 啊？
2: 其实我是还有另外一个礼物给你，小链子是为了搭配它用的。
0: 你爸编什么坏呢？
1: 我不知道啊。
0: 你快说。
2: 你帮帮我吧，有点大，我搬不了。
0: 还有点大，
2: 有点大。
0: 你不会弄那种一后备箱玫瑰这种俗烂的浪漫吧？
2: 你这个可能还俗烂。哎，你快拿衣服陪我去。
1: 我不知道啊。

0: 你要憋什么坏？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稍等，着什么急呢？好东西，慢慢看呢。咱家车呢？这，您要不相信呢，请往你眼前看。
1: 这就是咱家车，回老家你看，都想好了，真的。
0: 大宝马。
1: 这大宝马，颜色还满意吧？
0: 多少钱啊？
1: 50万。
0: 您哪儿来的50万？原来这个车是50多。
1: 配置好，然后呢，我认识一个熟人，给我打点折，这50万。
0: 你把咱俩的恐慌全抛了，对吧？
1: 啊！
0: 你送我一个车项链，给自己换了一辆这么贵的车，老衲你行啊！你算算你老婆。
1: 没有，我不买这个车也会给你买这个项链，你怎么？
0: 什么家底儿？你没数是吗？
1: 项链退了，退了，退了，我不退。
0: 怎么不？我有，咱们是有身份的。
1: 你什么身份呢？
0: 我公司副总啊。
1: 黄瑞士那个破公司是个人就是副总。
0: 我再怎么说，我有这身份，怎么就不能换呢？ 项链和车都给我退了。
1: 这个车性能挺好的，而且它操纵也特别好。人家那天让我试驾。
0: 小董，我说是退了，退了，退了，退不退？
1: 退不了，你怎么退呢？你这人都说了，说这车挺好，孩子刚刚坐高兴，说上学挺有面的，不是想换辆车吗？
0: 退不退？
1: 你看，咱别退了，真不能退了，玲玲。

0: 趁这好时候，咱就把钱拿出来稍微享受一下。
1: 咱俩是不是说好了？家里有大宗的开销，要两个人商量同意。
0: 对。
1: 50万是小数目吗？
0: 不是。但是我打了招呼了，而且那天我还给你看了我这车，内饰啊什么动力什么，
1: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反正家里钱都是你挣的，你想怎么花怎么花。我一个家庭妇女，我有什么话语权呢？
0: 我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家庭妇女怎么了？而且法律规定了，婚后这财产是属于夫妻共有的。你要是实在是就不行，那你就说老公，我这车我不要，我明天把车就退了，大不了就亏点钱。
1: 老公，这车我不要。
0: 行。玲玲，你想，那20多岁的时候咱们吃苦，30多岁了苦哈哈的还扛着，40多岁了生活好了，咱们享受一下吧。
1: 你也知道我们40多了。你知道家里有多少存款吗？你知道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吗？你知道你老婆现在没有找到工作吗？你一点危机感都没有啊！
0: 我为什么要有危机感呢？家里头没有什么大开销，两边父母身体挺硬朗的，咱们这房子买得早，刨去公积金，一个月才还4000多块钱，我千万的期权手里头攥着，我换个车这叫个事儿吗？而且我本心说啊，我这么着急，我说要非要现在换这个车，我有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我只想让你回老家办酒席的时候能开着这车回去。这么多年了，每次都是开个破车回去，村里人都知道咱俩越混越好，是吧？你开着新车回去，带着俩孩子，咱俩喜气洋洋的，你有面子，爸妈有面子，全家有面子。
1: 你项链给我退了，
2: 我
1: 太贵了，我不配。
0: 给你的东西我不能退，你要是实在不喜欢，你就扔了它。我给你花的钱我从来不行。
1: 走，不来这趟。
0: 诚心诚意。
1: 烦死了。
0: 不生气了，好不好？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1: 你知道我今天去面试那个工作，面试官是谁吗？
0: 谁？
1: 吴海丽。
0: 谁？
1: 你还有印象吗？我以前当总监的时候，我手底下一个人力专员，人家现在是总监了。
0: 小胡。
1: 小胡。
0: 总监呗，满大街都是总监。
1: 给了我一个工作，税后6000，我俩现在算是倒个儿了。
0: 6000太少了。
1: 5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要起早贪黑去干一个人力专员，税后6000，哼，我可真是越活越抽味啊！猪肉都涨价了，人怎么越来越便宜？
0: 我觉得最近你有点着急，找工作有时候就像找对象一样，缘分没到，你不能强求。因为我支持你找工作，但是你第一要素，咱不是为那几个钱，你首先你要高兴，啊，你高兴才行。你看你最近找这几个人，
1: 我有那个命吗？高兴就行。您那么会享受，那么会花钱，我找工作我就是为了要挣钱。他等我信儿呢，不然我给他回了。
0: 回了。
3: 哎，爸爸，那是不是学习也不管好坏，高兴最重要啊？
0: 是两码事，你学习要学到让我们俩高兴才行。
1: 这东西。切什么切你！现在学习是你的本分，你还嘟着小嘴不高兴？
0: 你要停下！
4: 回来了。
2: 你这干嘛呢？
4: 你猜猜看。
2: 这什么呀？证书啊。
4: 我接了一个修复破旧档案的活儿，先拿我之前买的旧书练练手。哎，

之前我算过一笔账，咱们最开始炒股的时候是80万，这几年下来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现在缩到都快不剩50万了。我就想着不炒股了。

0: 拿这些受了潮粘在一起的纸来说，你先得把它们分离开来，然后蒸干水分，去除霉菌，再一点点处理。
1: 不是，你们单位不是有专门修复档案的人吗？
0: 我们单位那个修复档案的周工啊，生病了。我之前跟他偷学了一些手艺，就想着试试看能不能把他给修复了。哎，你不觉得我这有点这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意思吗？
1: 人家那修的都是价值连城的文物，你这是什么呀？
0: 哎，那这世上不能什么东西都能用金钱来衡量啊！啊，就拿档案来说啊，它有文献价值、历史价值，还有思想价值。你不知道啊，我修复的这批破旧的档案砖，那是我们国家建国初期扫盲运动留下来的珍贵资料。那你知道扫盲运动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吗？那一个人一旦掌握了知识，那就像是掌握了一把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
1: 不给你钱吗？
0: 不给啊。但你不觉得很有意义吗？
2: 钱垫儿不挠啊，哥，看着得紧。
3: 是是，兄弟啊，对对对，有事说事。把小月招你们部门的，
2: 啥？
3: 咋了？你一个公司员老兼副总，这点事儿难不倒你吗？
2: 是难不难？时机不对。公司现在裁员呢，你把新人弄过来，我怎么安排？
3: 像旧人走了，不正好进新人吗？再说，我是真得让他收拾收拾，你别一天总抢着忙了，你拖不了了我。
2: 你啥拖不了？
3: 你32了，我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他老想着这么玩，我怎么跟他结婚生孩？
2: 谁给你啥的这个任务？
3: 自己啊。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2: 哎呀，我同情你啊，孩儿，你这么安排人家小月，小月愿意吗？
3: 不敢。小月这个，就好比是一款软件，他身上哪儿都好。就这不定性的 bug 有点不好修复，我本身工作就是找软件 bug 修复好它，我现在就迷惑到底能不能修好了。这毕竟年薪10万20万的圈层嘛，我不了解，除了你我也找不了别人嘛。
2: 我是什么圈层？你的圈层就是更高端。
3: 不，
2: 娟儿，你就这辈子搞技术，你最大的 bug 就是不会说人话。
3: 你帮不帮吧？
2: 不中，说话太气人。
3: 行，你不帮我给咱妈打电话，我就说你阻碍我人生规划。你不让我结婚，你让我打一辈子光棍。我现在我打过去了啊。妈，那个我哥欺负我，对，骂我，不让我结婚。
2: 我跟你说明白了。
3: 他
2: 跟你说明白。策划工资也就是税前1万。试用期3个月，工资打8折，这是老规矩，我变不了。小月愿不愿意，我也不知道。
3: 他愿意，他不愿意，我也让他愿意。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罗密谷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绿化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这是亚洲水獭上的璀璨明珠，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
1: 这个冰
0: 数载风雪科考，他们追踪着天湖生态的每一处细微变迁。这是纳木错湖派科研人与高原之间最执着的约定，他们以数据为盟，在同一信念下共同捍卫着天湖的澄澈。敬请收看《探秘琼湖，守望纳木错》。

0: 在世界第三极的腹地纳木错，这片被当地人奉为天湖的秘境，静卧于4718米的高原之上。作为中国第三大咸水湖，纳木错是生态屏障，是物种基因库，更是气候变化的晴雨表。可这片极致的美丽背后藏着多少未解之谜？如今的生态状态又如何？那些看不见的污染物从何而来？我们究竟该如何守护这脆弱而珍贵的高原瑰宝？这一切正牵动着几百公里外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方波博士的心绪。
1: 冰的样盆不是冰心。
0: 30岁出头的方波已将12年的时光刻写在了高原湖泊的科考路上。从19岁第一次登上祁连山透明孟克冰川，这个安徽小伙不曾想到，自那一刻起就与高原湖泊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他是西藏大学的科研骨干，更是这支年轻科考团队的领队。11月中旬，拉萨在一片寂静中进入了冬季。对方波和团队而言，一场至关重要的任务即将启程。在冬季特有的凝重节律中，他们要前往纳木错进行今年最后一次采样，为2025年的科研数据画上圆满的句号。
1: 我们这次纳木错科考采样不仅仅是完成野外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理解高原湖泊生态系统，是获取一手科研数据的这个

0: 关键环节，未来三天我们将按照计划对预设的采样点进行一个系统的采样，然后每一个样品都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严格按照这个水质采样技术指导、土壤环境技术规范等操作执行。现在有高速了，方便很多。之前我们在底下走那个老的天葬线，限速30，很多区间限速30。对，但有这高速就很轻松。我们到那曲的话，也就大概3个小时，就从上高速到下高速3个小时，很快了。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得要6个小时。
1: 车队一路向北，朝着拉萨市当雄县驶去。纳木错，横跨拉萨市的当雄县与纳曲市的班戈县。此次采样的核心区域就在当雄县境内。对于这支由8人组成的团队来说，补给准备是首要任务。一旦进入湖区，广袤的荒原上没有任何餐饮设施，干粮将是他们接下来几天的能量来源。
2: 师兄，我吃个米饭。
3: 你想吃什么米饭？
2: 找个米饭。
4: 鱼香肉丝，那我再给你拿一个。
3: 拿几个了？你里边？
5: 1、2、3、5、6、7个。
3: 那就可以了。
6: 对，就这个。
7: 走，
8: 好嘞，走吧。
1: 补给完毕，车队继续向纳木错进发。嗯。40分钟后，一个特殊的站点是他们此次行程的第一站。这里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西藏高寒湖泊与环境国家综合观测研究站。这是一座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与西藏大学共建的科考站，坐落在纳木错东南岸。夏季，这里是各路科研团队的大本营，冬季则依然承担着观测的使命。
0: 我们这个站是中科院青藏所主导的，当然我们各家这个科研单位都在这边开展一些这种科研工作。这个台站实际上是一个综合观测的，当然是以湖泊与这边的环境相关。
1: 方波和团队此次采样要环湖一周，一共有20个采样点，需要持续2、3天。眼下，第一个采样点距离观测站最近，但是由于前几天突降大雪，这让原本相对容易的采样也变得艰难起来。
0: 这周围都是雪，雪的这个反照率特别高，太阳辐射到地面立马就被反射回去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辐射的影响比平常任何时候都要高。大家那个眼不要睁得太大，尽量眯着眼走，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防止雪盲。我们这次来没有想到纳木错这边下雪了，对，就是下次我们出发前一定要做好这个有雪的这个准备，我们要把这个墨镜给戴上。好，那个有几位同学是第一次上高原，我们还是走走歇一歇。好，停一下，我们休息一会。然后下次来
1: 4800米的海拔，
0: 防水的，
1: 每一步都伴随着缺氧的喘息。
0: 我们接着往前走。
1: 再加上周围厚厚的积雪，不到1公里的路程，队员们走了整整半个多小时。

0: 泉水湖之一，湖面面积1920多平方公里，蓄水量768亿立方米，最深处超过120米。200多万年的时光雕琢，让它成为亚洲水塔中一颗璀璨的明珠。10000年前，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作用下，纳木错是由地壳断陷形成的断陷构造湖，它的湖盆基底源自于10亿年前古老的前寒武纪陆壳，经过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长期挤压，最终在念青唐古拉山北麓，大地沉降，群峰合围，一座浩瀚而封闭的湖盆悄然诞生。2024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一支联合科考队创造了奇迹，他们在纳木错中心湖区成功钻取了深度达510.2米的湖底岩芯，这也标志着中国湖泊钻探深度记录的全新突破。这份来自高原湖心的珍贵样本，犹如一枚封存100万年的时间胶囊。纳木错作为典型的构造湖泊，拥有稳定而古老的湖盆结构，沉积物得以在漫长岁月中连续沉降，完整保存，极少受到外界的扰动破坏。岩芯中的每一层沉积都如同大地自然书写的一页史册，清晰记载着不同时期的气候、水文和生态信息，从冰川的进退、降水的多少到古生物的兴衰，都被完整封存其中。而方波团队的工作正是在这份历史档案的基础上，记录当下纳木错的生态动态，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
1: 我觉得高原湖泊实际上就是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见证者，像我们通过一些研究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纳木错湖包括我们青藏高原的过去是什么样的，对吧？我们一是建金，为我们后期这个更长远的这种气候变化可能提供一定的参考。
2: 这个冰层还是挺厚的，对，慢一点，
3: 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2: 撬一下
3: 能够铲出来就可以了。
1: 实际上纳木错湖还在更往深处的位置，然后只不过我们第一个采样点是在这个纳木错站北部的这一个小湖，当然这个现在是这个枯水季嘛，是没有连在一块，当这个水位比较高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湖和纳木错很有可能就连成了一个整体。
0: 科考行动的第一步从采集水样开始，队员们用500毫升的棕色塑料瓶小心翼翼地接取冰冻中的湖水，
3: 然后我们用这个纸给它擦一擦，
0: 每一瓶都得贴上标签，标注采样时间、地点和编号。
3: 因为它这个瓶子，
0: 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科研工作中搜集基础信息的第一步。
3: 现场抽取完了水样以后，回去就可以直接上机器。
0: 王浩宇是这次水样采集的负责人，他不仅要完成采样任务，还要给师弟师妹们讲解采样的要点和关键步骤。
3: 把针管头这么给它往里边怼，怼进去了以后按压就可以了。我自己一个人所做的一些工作其实是特别渺小的，就不能够跟其实跟这个亚洲水塔这个很大很广阔的一个概念扯上关系，但是我自认为我觉得我是应该是在老师的带领下，然后从事很基层的工作，就是很基础的工作，然后一步一步来，然后来为这个亚洲水塔的一些概念呀，或者以后的一些防治措施贡献我的一个非常微薄的一份力量。
4: 0571采样信息，这次主要咱们是采水样、土样还有沉积物，所以这里写的这块就是水，
3: 5.5是吗？
5: 对，
3: 可以，很低。这个像一般河里边的话，它的悬浮差不多是几百、3-400，它这个5.5的话，说明水非常清澈。咱们的纳木错的一个水质其实情况是非常好的，然后保护的也是非常好，然后基本没有遭受到什么破坏。但是如果是进一步的，比如说一些重金属或者是新污染物的一些检测的话，我们还需要到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实验，然后才能够得出一个相应的数据。
2: 慢一点，
3: 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2: 撬一下
3: 沉积物。对，你就这么撬，
1: 好，接下来我们采这个纳木错。

0: 做的这个底泥的这个样品。大家知道现在是枯水期，对吧？
1: 对。
0: 像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些，这是水底的这些植物，大家知道。
1: 对。
0: 在那个夏季的时候，因为纳木错的补给来源主要都是周围的冰川融水，那肯定是夏季温度高的时候融水更多嘛，对吧？
1: 对。
0: 所以在这个夏季分水季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位是更高的。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属于这个，湖底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因为现在结冰了嘛，我们就大概在这块区域，我们把这个冰层撬开一些，我们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底泥数据给采集掉，好吧？因为这个上面基本上都已经结冰了，下面因为水的温度是零度嘛，那个可能这个底泥还没有完全冻结，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开一个口，把底泥数据采了，
1: 来一个完整的。
0: 差不多这个位置是够大了，你看这一铲满满的泥，来把锡纸准备，
1: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我们这个采样就是我们可以检测里面的污染物啊、微塑料呀、各种这些污染的这些本底的数值，对吧？我们可以就是获取这个地面验证的一手的一个数据。当然当前的研究主要就是说我们分析这个污染物啊，它基本上跟我们这个水泥通道这个传输实际上是高度相关，就是随着这个水泥通道，对吧？你越靠近南亚实际上污染程度越高，特别是他们那边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像林芝这些地区，它的这些臭氧呀，像这些VOC 啊什么的，这些污染都特别特别的高。当然这些都是模型做出来的，那模型做出来到底准不准确，实际上我们需要很多的这种数据去做一个地面验证。
1: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余留的垃圾，把垃圾都捡走哈，不可以留垃圾在这边。
2: 第一个采样点全部采集完毕，用时近2个小时。不过方波和团队来不及休息，还要赶往下一个采集点。
0: 我们这个点是那个扎西半岛，扎西半岛的那个离纳木错就主湖最近的一个点，对。然后这个点我们是主要采集，跟我们第一个点一致的是那个土壤啊、地泥和这个纳木错湖水样，这三个样品。
2: 抵达扎西半岛时，天色渐晚。原本就恶劣的天气愈发糟糕，风速可达每秒10米以上，体感温度低至-15度。湖面的风浪让采样变得有些艰难。
3: 再多倒，盖子，
4: 好。

0: 其他同学该采土的赶紧把土铲一下，抓紧时间，现在体感温度已经很低了。
1: 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扎西半岛的采样任务才顺利完成。对他们而言，每完成一个采样点，就离解开纳木错的生态密码更进一步。

0: 由于昨晚天气变化，夜里下起了大雪。此时，路面上的积雪给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1: 这个情况是经常遇到的，因为下雪嘛。然后像我们夏季的话，雨水比较多，有的时候去到一些无人区的地方。

0: 这个路可能会被水冲断，那个也是比较紧急的，你可能会去设一些水地啊水路，这个车被陷到那儿可能就开不上来了。我在2018年我去深扎县的时候，那当时就是单行道，然后悬崖边，一边护栏也没有，然后那个车一旦有错车很麻烦很麻烦，对，那个还是挺艰险的。
1: 方波和团队今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采集大气样品，大气采样设备需要持续供电48小时，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找到一户靠近湖边的牧民家寻求帮助。经过2个多小时的寻找，队员们终于在湖边找到了一户牧民。
2: 等一下，让他开始记录。这里都等下啊，这边是吧？
0: 牙穷，你来倒，你别让姐姐倒，不太好。小心底下烫啊！放在这，我们吃的话我们自己拿。对，您坐，你也坐。对，我汉语您能听得懂是吧？
2: 他听不懂。
0: 听不懂吗？
2: 听不懂。
0: 哦，是这样子，我们是那个西藏大学。
2: 藤吉老师聪明的，
0: 是南方地区。
2: 藤吉老师聪明的，
0: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我们跟罗布哥联系的，就是我们想在这边架设一台那个仪器设备，大概要观测，48个小时，对，2天。
2: 叫你不能看吧，可是。
1: 当方波表达清楚来意后，热情淳朴的当地牧民很快同意帮忙。
0: 缺氧，你看还要往上爬，能行。
1: 这个采样设备要架在屋顶。
3: 二三十斤，
0: 别急。
3: 来，把绳子我们现在绑一下，举起来。
4: 慢点。
0: 我们把绳子那个。
1: 在48小时内，持续收集空气中流动的颗粒。随后，透过对这些样本的科学解析，将能追溯污染的足迹，辨别哪些污染物来自远方，随着风雨气候的迁徙，悄然抵达这里。
5: 我们通过监测这个大气，再和结合这个水土，还有一些植物或者生物样品，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这样可以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就是说了解一下当前的这个生态环境。
1: 解决了大气采样用电的难题后，团队继续奔赴下一个采样点。
4: 然后先拿皮条舀来测那个水柱，超越你的水
0: 柱。我们这个采样点是 W20 的采样。
1: 中午时分，他们在湖畔的一块空地停下脚步。
0: 吃方便的先选。
1: 一行人取出随身携带的自热米饭、方便面等食物，只需10几分钟就能吃到一顿热乎饭。在海拔4700多米的凛冽空气中，这一缕温热已是荒野中最真实的慰藉。
0: 现在就是我们团队的人员也特别多，大家分工效率特别高。我早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和司机2个人，对，那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吃上，你说自热米饭它也是热乎的嘛，对，基本上就是饼干垫两口，现在能吃上米饭我觉得很幸福，不错，主要我们工作进展的顺利，对，这点我们吃饭也有胃口，不然的话工作做不完可能就没心情吃饭了。
6: 这次科考的话也是锻炼了大家的这种互相合作协同的一些能力，对自己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不虚此行。
0: 同学们快过来，这边发现了一只死亡的，这个应该是野鸭，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死亡的，你戴一个这个手套，然后大家把那个

0: 经纬度那些的记录一下，慢一点，慢一点，小心。好，具体死因不明嘛？对，因为我们做的这些观测，我们希望是多介质的。我们知道这个，
1: 经过消毒处理后，
0: 包括一些
1: 意外死亡的水鸟，将被带回实验室进一步化验。
0: 情况，对，这样子我们后期还要回实验室进行一个室内的分析。是采样48小时已经全部完成。
1: 经过3天的冰原鏖战，方波团队终于完成了20个点位的艰难采样。沉甸甸的行囊中，不仅装着20份水样、底泥与土壤，一份珍贵的大气样本，还有一具意外发现的水鸟遗体。这些样品沉没如纳木错深冬的湖水，却封存着这片高原天湖最真实的生态密码。每一份样本的背后，都是风雪中的跋涉，冰面上的坚守，是团队用脚步丈量荒原，以双手触碰自然的无声诺言。
2: 这次出去肯定有点辛苦，但是特别是研英来讲是个好事，应该在最艰苦的时候就过去了，没比这个还艰苦呢。但我不知道这次采了多少样，采成了没有？
0: 这一次我们采样还算顺利。这个其实积雪主要是在这个纳木错南岸，然后扎西岛以东这一块。然后我们在这一块只有一个采样点，对，所以说这个采样还算比较顺利吧。
2: 好的。
1: 实验室里，新一轮的战斗悄然打响。队员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处理样品。土壤样品被送入烘干室烘干，随后进行研磨过筛。
2: 这是动植物的残骸挑出来。
1: 水样通过微孔滤膜过滤，分离出悬浮颗粒物和微塑料。
3: 从纳木错采回来的那个大气采样的膜嘛，测来那个金属元素。慢慢操作，不着急。就是手尽量不要触碰到这个膜，咱们
1: 大气采样膜被剪成小块，放入微波消解仪中消解。
3: 咱们要把完整这些四分之一都放进去，最后是用这个酸再通过微波消解，给它消解成液体，把这些全部都消解成液体。
4: 开机的时候，
5: 然后挑卸完了以后，我们本次测样的话，总共是测8个元素，我们可以点开它的报告可以看一下，基本上都是0.0几。0.15呀，0.2。
1: 2025年，历经春夏秋冬4次采样，结果表明，得益于纳木错远离城市与人类活动的干扰，空气质量总体良好，水质优良。同时，纳木错作为亚洲水塔关键节点，湖中的重金属主要来源于自然本身，这是大地呼吸的痕迹。然而，随着季节变换，远道而来的人为传输仍会被放大，成为潜藏的压力。这些发现既揭示了高原湖泊强大的自洁能力，也映照出它正在面对的无声挑战。
5: 如果我能够产生的一个价值，能够使咱们的青藏高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或者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去走的话，我是特别愿意留在这里，继续为这片土地然后所奋斗。
6: 有机会了，肯定想留在这边工作，在这边也是比较熟悉了嘛。现在相当于在这边待了4年，就人生也没多少年，在这边待了4、5年，再待2到3年，也就差不多快10年了。也说有一点热爱了，像第二故乡一样。
0: 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要看一个时间尺度。对，短期我是比较悲观，但是我长期，对，特别是，有这种地质背景，我觉得这个是不用过于担心。地球就是什么，人类不需要拯救地球，人类拯救的只是人类自己。
1: 纳木错的冬季答卷在实验室的灯光下被缓缓解读，而守护亚洲水塔的使命在一代又一代科研人的坚守中延续。方波和他

的团队，用青春和汗水丈量着高原的每一寸土地，记录着湖泊的每一次呼吸。他们的研究是横向的守望，是当下的担当，与纵向的历史追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这片雪域高原上的天湖，见证着地质的变迁、气候的轮回，也见证着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而那些奔波在风雪中的身影，那些实验室里跳动的数据，那些年轻脸上的执着与热爱，正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生动的诠释。纳木错的故事还在继续，而守护的征程永远在路上。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这里是西藏山南曲中县，平均海拔4200米左右。我们是国网曲中县供电公司女子无人机巡检队，共有8名队员，都是20几岁的年轻姑娘。我们把青春安在了雪山与银线之间。很多人问，你们这么年轻，为啥遭这份罪？我们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这里需要电，需要光明，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守护这份光明。
2: 观察它的外观是否是有破损的。
3: 飞机本体先要打开这个遥控器，因为遥控器先要接通，以防止飞机失控，所以说绝对不能掀开这个，以防它这个连接到其他的遥控器上面。
1: 刚学无人机的时候，因为我们队伍中超过一半的队员之前没有接触过无人机，所以在实操训练中遇到过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经受住了这份考验，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样子。

0: 青春是什么？
1: 青春是告别繁华，奔赴高原，把初心种在缺氧的土地。青春是迎着风雪，握紧操控器，让无人机飞越雪山与峡谷。我们是绽放的格桑花，不畏惧严寒，不退缩风雨，用一双双年轻的眼睛凝视每一根引线，排查每一处隐患，用一次次精准的起飞守护高原的输电动脉，点亮藏乡的万家灯火。海拔很高，责任更高，风雪很冷，初心滚烫，我们以青春为翼，以坚守为舵，在世界屋脊之上书写属于我们的光明誓言。青春无悔，雪域有声，我们用奋斗致敬最美的年华。
2: 我们的日常就是和天气赛跑，因为我们这边冬天零下十几度，无人机电池几分钟就会动关机，我们就揣在怀里捂热，然后再继续工作。有时候大风一刮，无人机随时可能会失控，我们就只能一遍遍地练抗风操作，练得手都僵了，眼睛酸得不行，也不敢停下来。以前人工巡检的时候，就十几公里山路要翻山越岭的走四五个小时，确实危险又吃力。但是现在我们用无人机，差不多半小时就能完成全线巡检，隐患发现率也确实高了很多。
3: 他们总问我们累吗？我们总是报喜不报忧。在这里，我们不仅要面对缺氧、头疼、嘴唇干裂、手脚冻僵等一系列问题，还要面对体力不支的困难，这些就是我们的日常。但每当看到偏远村落里亮起的灯光，看到牧民家用电热壶烧开热水，看到孩子们在明亮的灯光下读书写字，我们就觉得这些辛苦都不算啥。我们巡检过的线路，消除过的隐患，守护过的人家，这些数字就是我们青春最好的答案。
4: 在群山之间，
1: 银线穿梭，连接雪山与村庄，在风雪的征途之上，巾帼出征，用温柔扛起担当。我们不畏惧山路崎岖，不畏惧高寒缺氧，用细致与耐心做电网的守护者，用坚韧与勇敢做光明的传递者。每一次起飞都承载着期盼，每一次排查都守护着平安。我们把汗水洒在高原，把青春献给电网，让每一盏灯温暖长夜，让每一份安心照亮藏乡。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以青春之名不负时代重托，以巾帼之姿守护万家灯火。

0: 工作之外，我们也是爱漂亮、爱热闹的普通女孩。我们还相互打趣谁晒得更黑，休息时一起唱唱歌，想家了跟家里人视频。爸妈总担心我们外面吃苦，我们每次都说这里很好，我们很坚强。
1: 我们也有过迷茫，有过想放弃的时候，但看着身边一起作战的姐妹，看着这片需要我们的土地，我们又鼓起勇气。老西藏精神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步步走出来。

0: 清政的意义也不是享受安逸，而是在最需要我们的地方活出自己的价值。石青浦松江143线路，78号杆上没有缺陷。
1: 松江143线路78号杆无缺陷。
2: 从啥也不会到所有队员都熟练地掌握。

0: 在风雪里往前冲，我们是同事，是战友，更是家人。我们很普通，也只是千千万万高原电力人中的一员，但我们也特别骄傲，因为我们的青春在雪域高原真真切切闪着光。
1: 致敬青春，
2: 致敬在
3: 高原奔跑的我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把最美的年纪留给最值得的坚守。致敬青春，致敬绽放在雪域的玫瑰，迎风而立，向阳而生，用柔弱的肩膀扛起责任与担当，银线为弦，雪山为证，我们以青春为笔，书写忠诚，无人机为翼，光明为梦，我们以奋斗为帆，远航前行，守护每一缕电流，温暖每一个家园，让光明翻越群山，让希望洒满高原，青春不息，奋斗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 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重来，好样的啊，差一分多钟就要破纪录了。
1: 我会继续努力的。
2: 肖春生，你也行啊，
3: 终于突破自己最好记录了，
2: 跑得不错。
0: 肖春生同志，达标是达标了，但是照着段磊还差一些。
4: 报告叶排长，
1: 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超过他。

别放在心上。说实话，跟段磊接近三分钟的差距，我真的从来没有这样的挫败感。从小，你就是咱们这帮人里最优秀的那个，你也从来不知道输是什么滋味。我能理解，这一次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也是好事。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等你啊，这么晚不回你去哪儿了、啊、
0: 我能去哪儿啊？我们单位组织我们看花样游泳。

0: 我以为你去补习班了呢，我这个门口等你半天见不着你人影。
1: 七天，你别接我了，真的特别麻烦你。
0: 这有什么麻烦的？春生走之前特意嘱咐我，让我照顾你们爷俩。我也没什么事儿，对吧？行，看你回来那就行。你回去，我走了。

0: 回来了，傻样儿，都是你的人了，还这么眼巴巴的。快过来吧，啊，等你晚上了，你不回来呀，我也睡不着。快来，快点啊！
1: 赵焕，你有病啊你！
2: 才有病呢！我问你，今儿我在游泳馆看见人影，看见我撒腿就往外跑，是不是你的人？
1: 行，咱俩今天能好好聊聊。赵小慧儿，赵小慧儿，你今天跟那男教练你怎么回事啊？啊，你说。
2: 我说什么？你不信我说什么？
1: 行，我信，你说。
2: 你信我？真信，
1: 真信。
2: 行，那我告诉你，我今天在外面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1: 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那男教练就摸你啊？啊，这叫什么都没有啊？你给我解释解释。
2: 黑子，结婚前那档子事儿你还没长记性是吗？你想知道是吧？行，那你听着，我呢是不知道你兄弟怎么跟你汇报的。今天我们就是给仿这场表演，结束的时候教练顺手给我拿了浴巾摸了我一下，我当时一个巴掌就扇过去了，还骂他。燕秋姐也在场，你要是不信我可以问他。就这么回事，我说完了。
1: 我信。
3: 黑子，你要是见天儿跟防贼一样的防着我，你觉得咱俩这日子过得还有什么意思吗？
1: 慧儿，我错了，我就是不敢想你离开我。
2: 说了，这辈子除非你不要我，我是不会离开你的。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1: 不担心。
2: 黑子，你想什么就告诉我。这两口子过日子，心里边不能总别扭着，你明白吗？
1: 明白。
2: 那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行，上来吧。
1: 你等会儿。
3: 干嘛？
1: 你睡里头去。你睡外头，我看不见你。行。这能看着你。
4: 今儿那男教练。他摸你哪儿了？我穿的。
5: 哎呀，别咬我！赵小慧，你谁呀？
6: 24床术后出现肺动脉高压伴轻度偏多3.5%反流，昨晚监测心率在100左右。26床昨晚情况良好，下床去了2次厕所。活动后无明显胸闷气急，今早体温正常，两肺呼吸音清晰，心率70次，氯气未及杂音。

0: 早点回去休息，看你熬得满眼都是红血丝。
1: 那明早见。
0: 明早见。

0: 你来的正好，再来啊我就该迟到了。
1: 我掐着点呢，紧赶慢赶。
0: 累了吧？你看你满头汗。
1: 没事，
0: 我们厂领导啊也不知道怎么想的，非要我们去补习学习。这幸亏有你，要不然爸一个人在家里我真不放心。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别老这么客气，春生临走前都托付我了。
0: 他这嘴啊巴拉巴拉，也不管你是不是辛苦。
1: 不辛苦
0: 哟，还买菜了？那个买菜的钱呀、啊、还在老地方，在饼干桶里，你自己拿
1: 啊。不急，小叔睡呢。
0: 嗯，
1: 那我赶紧做饭，他醒了准饿。
0: 爸最近胃口挺好的。
1: 胃口好那说明就快好了。
0: 希望是这样吧。我先走了
1: 啊。哎，
0: 等我啊。
1: 燕秋姐，
0: 嗯，
1: 我怎么觉得你今儿有点不大对呀、啊？
0: 没有吧？
1: 有，漂亮了，这丝巾，这色儿
0: 啊。那天去西单啊，刚好赶上处理，便宜买的，
1: 好看。不对啊，燕秋姐，你涂口红啦？
0: 没有，没有，你看错了。
1: 燕秋姐，你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我听齐天哥说，你们补习班有个老师，
0: 你别听他嚼舌根子啊。说到那齐天，我气不打一处来。他现在啊，是我一个人的指导员加政委，成天没什么事儿就审我，我这去哪儿，跟谁，这单饭是个男的，还得向他报告。看什么？今天晚上这补习班他准去，他凭什么呀？他是我什么人呀？他凭什么这么管我呀？
1: 凭什么？凭你弟弟的尚方宝剑啊。
0: 我都写信骂他好几回了，他装没看见。真行，还找人管着我呢。
1: 行了，赶紧走吧，该迟到了。
0: 哦，哎对了，星期天我请你看电影。
1: 好，
0: 辛苦啊。
2: 嗯，
1: 小叔，您的胃口越来越好，能吃饭，这病就快好了。
2: 你做的菜好吃，比燕秋做的还强。
1: 那是您吃腻了燕秋姐做的。也好，我们俩换着，也算有花样。
2: 哎，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小叔您别跟我客气。您先歇会儿，我把碗洗了。
2: 小贺，回屋歇着吧，等会儿叶三伯回来让他洗。
1: 哦。

0: 你说你老跟着凑什么热闹啊？这大半夜的，你不跟小霍在被窝里头待着？春生的姐脸皮儿薄，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往这儿杵着，他见了恼了怎么办？
1: 嗨，我正好也有事儿想问问燕秋姐。哎，你说人萧燕秋搞过对象，你这么上心干嘛呀？哥，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0: 我上心了吗？我哪儿上心了？我怕他被人欺负了，我在春生那儿我不好交代。哦。
2: 这门课程啊，就得多多操作。你们俩在学习当中有什么问题？

0: 的话，也可以随时来问我。天也不早了，你们俩注意安全，路上小心点。
1: 爸，再见。
0: 再见。燕秋，走。
2: 哎。
0: 爸爸，来了。你爸是不是病了？
2: 他那个都是老毛病了，经常把我认错，一直以为我是他们炊事班的小陈。他还说我厨艺呀比以前还差。您会滑冰吗？
0: 不会，南方很少有人会。
3: 那我教你啊，要不咱们冬天去什刹海冰场，我教你。
0: 我还有其他安排。
2: 啊，
0: 再找时间。燕秋，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咱俩认识这么久了，也挺谈得来的。你看我这个人，找你的吧。之前我就注意了，之前咱俩出去，他也一直跟在后面。我是个知识分子，一介书生，不会和这种社会上的人打交道，也不明白，像你这么正派的姑娘，怎么会有这种朋友？
1: 不，他们不是我的朋友，他们是我弟弟的朋友，我弟就是不太放心。
0: 我先走了。
1: 哎，
4: 别，范老师，您留步。
0: 燕秋，这是什么意思？
1: 你想干什么呀？
4: 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想跟范老师聊两句。
1: 我跟范老师之间的事儿要你管啊？
5: 燕秋姐，我们跟范老师之间的事儿你也别管，主要是范老师的熟人啊托我们给范老师带句话。
4: 范建平，胡三梅，胡三梅啊，这名字您应该不陌生吧？
5: 哎，哥，看这小表情，找对人了。哎，范老师，您媳妇儿就是我那大嫂子，啊，托我呀，问问您件事儿，说呀，他们娘儿俩仨月了，生活费呀还不到15块钱呢，就想问问呀，您这点工资都倒腾到哪儿去了呀？
0: 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5: 哎呦，小子，你还以为我诈你呢是吧？
4: 来，这是北京到南昌的往返火车票，看，南昌到抚州的汽车票，还不明白啊？我派人去你们家里头串了个门儿，哎，甭紧张，我是以学校的名义去的。你也不用害怕，我没敢说什么坏话，我就怕你媳妇儿啊想不开，再喝点农药什么的。你说这算谁的啊？
2: 范老师，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0: 燕秋，这是污蔑，他们说什么我不知道。
5: 燕秋姐，你可千万别被这小白脸给骗了，这是有家的主，有老婆，还有孩子，孩子今年刚3岁。
0: 燕秋，我是真心对你的。
4: 嗯，你不止对他一个是真心的。星期天上午刚院的女大学生，对吧？下午海淀小学的音乐老师。
5: 哎呦，这整个一当代陈世美呀。这个
4: 范建平，我不管你肚子里头装了多少坏水，今儿我都一并给你倒干净了。你这大专眼看着就要毕业了，你想留在北京，最好是留校，对吧？可是名额有限，怎么办？想突击找个北京姑娘把这婚事定了，那顺理成章，组织上就可以考虑了。你是插队的时候在知青点结的婚，对吧？当时档案没有落过去，一上学一耽搁，这档案就留在北京了，等于说你档案里压根就没有你结婚这事儿。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重婚。已经不是道德败坏的问题了，它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了。按道理啊，我应该把你扭送到公安机关去，最次也得是到你们学校里跟你们校领导反映反映。
0: 大哥，我说

0: 我的错，求求你了，千万别告诉学校，眼看着就要毕业分配了，这个时候出这种事儿，不但我这几年的寒窗苦读就白费了，我这辈子就完了。大哥，求求你们了，大人不计小人过，你放了我吧，以后我再也不敢了。燕秋，
1: 哎，燕秋姐，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呗，
0: 你改天再问，那今儿没空。
1: 燕秋姐。 我这小妹说上星期您看她游泳比赛去了，你看没看见她跟那男教练？不是，我就想知道她跟那男教练到底有没有事儿啊？燕秋，你呀也不用伤心，就那个，你大可不必，你回头肯定能找着好的。
2: 如果我说他跟教练有事儿，你怎么办？黑子，到底是他离不开你呢，还是你离不开他？你们男人是不是觉得自己都很了不起啊？嗯，顶梁柱，是主心骨啊。 离开你们，我们活不了了，是不是啊？我告诉你，没有你们，我们活得好着呢，啊，就不缺你这种自以为是的照顾，还有纠缠。他跟教练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你再这么下去，了不起。
0: 哎，燕秋说的对。 我这也是怕你受伤，那姓范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哎，果不其然，真不是什么好人。但如果说你不喜欢我们管这些事儿，我以后不管。我说真的。

信任为别人考虑，但是我希望你以后多为你自己考虑一些。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学习，结交一些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觉得吧，你跟他们是一类人，我觉得你应该跟他们一起，你属于他们那个世界，你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拥有一段轰轰烈烈的青春。

0: 哎，我跟你说，前两天我在学校碰到小梅了，她最近真是挺辛苦的，又要工作，又要来旁听学习，准备高考。
1: 来咱们大学旁听啊？
0: 嗯，
1: 能听得懂。
0: 你可别小看了小梅啊，她从小就对医学感兴趣，读了不少书，理解力比一般大学生都强。前些天她听了林教授的课，说林教授讲。

0: 得特别好，还在那儿一直感慨咱国家的医学真是被国外落下了一大截儿。我说可不是嘛，我们系的老师啊最近也在牵头做国外文学作品系列翻译工作，这才知道原来国外文学作品早就突破现实主义枷锁，发展到超现实主义、意识流、荒诞主义阶段。我们最近还系统整理了一些民国以来的翻译作品，这才知道原来我们国家有这么多厉害的翻译者。哎，对了，晚上我就不跟你去图书馆了，小梅约了我去参加文学小组分享会，等结束以后她还要帮林教授去分析一篇解剖学的理论文献，到时候我也过去帮忙。我跟你说话呢，听到没有啊？
1: 你说这小梅也不是林教授的正经学生，那么上心干嘛呀？高考可没几个月了，我倒是觉得小梅应该把时间和精力放到这些数理化的基础学科上才对。
0: 你怎么知道人家没在基础学科上花心思啊？
1: 真正准备高考的人是不会浪费时间去当免费劳动力的，这叫什么呀？这叫不务正业。
0: 哎，我说陈红娟，你有什么不顺冲着我来，别阴阳怪气的啊。
1: 不是，
0: 怎么

0: 红娟，我是为了你好，你为什么不肯听我的？
1: 我不是不能听你的，你说吧，我哪回没听你的？
2: 但是你得跟我说清楚呀，我为什么不能竞选这学生会主席啊？
0: 选学生会主席要演讲，当上学生会主席更要演讲。你这有时候说话磕磕巴巴的，一上台就紧张，成吗你？
2: 不是，这不成，我可以练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0: 关键还不是这个。
2: 那是什么呀？
0: 当上学生会主席，你很可能以后就会从政当官。
2: 哎，这当官有什么不好的吗？
1: 你爸不也是当官的吗？而且是大官，他是国家干部呢，他是为人民服务的，
2: 又不是旧社会的官老爷。
0: 你不适合当官。
2: 为什么呀？
0: 你这人啊，好奇心太强，胆儿太大。
2: 哎，不是，我这听着也不像缺点呀。啊，
1: 胆儿大的不能当官，
2: 胆小鬼才适合当官。
0: 你不知道，时代要变了，
3: 未来想要做领导啊，要坚定服务意识，要依法行政，还要有责任担当。你胆子大容易出事儿。
1: 没明白。
0: 你信我得了，我感觉很准的。
1: 啊，对，你感觉特别准啊！自从您老准确地预言了高考以后，嘿，漏了一枪手，全都给镇住了。从此以后一言九鼎，没人敢有不同意见。
3: 哎，你最近看《战争与和平》了，看懂了吗？
4: 不光是一言堂，我觉得你这人骨子里就是瞧不起我们这些人吧。
1: 不是，我这胡同串怎么了？如今也是大学生了吧？哎，读点书很正常。难道只有你们这些出身高贵、学外语的天之骄子才能读外国书啊？
0: 德性，你还来劲了是吧？哎，咱俩是要过一辈子的，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反过来也一样，关系到未来，要尊重双方意见，要慎重。
1: 说正经事儿呢啊。别搞腐蚀了。
0: 怎么不喜欢？你就听我的，没错。
1: 成吧成吧，听你的。

0: 夏，不客气，我挺佩服吧，你这股不服输的劲儿的。刚来的时候，就知道你们是北京兵。我觉着你跟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就是看你不顺眼。看来，是我有偏见。
1: 没事儿，反正又不止你一个人这么想，很多人看我们北京兵，都戴着有色眼镜。
0: 不过说实话啊，有你这样一个对手，我也觉得挺痛快的。说句不要脸的话啊，我以前在大院里混，我肖春生从来没输过。你是第一个让我栽跟头的人。
2: 半夜12点，叶国华那坏小子还有我们那照班长又突然搞袭击，幸亏有您以前给我的底子，我一进新兵连就没睡10兆过，时刻都准备着被突袭。其他人就没有我这份警惕性，有睡太死没起来的，也有背囊没打好，叮叮当当撒一路的。
3: 哎呀，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
2: 我们当时，不过儿媳妇儿，我儿子都比他们强，比这个写信的小子也强。这次拉练，我们走了差不多30公里，从天不亮走到天大亮，从营地走到了大山里。云南这地方跟北京真是不一样，山里蘑菇跟开展览会似的，一个长得比一个怪。 一个长得比一个不像蘑菇，还有各种各样的虫子。中午吃饭的时候，班长还带着我们烤虫子吃，有一种长条的干波脆，味道还真不赖。就是吃完了，总感觉胃里有东西在扭。还有马王，来之前小梅给我做过科普，让我注意不要被它吸上了，结果还是中招了。等发现的时候，那虫子都有3根手指那么粗了。 我还算轻的，有重的同志小腿上爬了好几条，于是拉练后半程就成了大家拿着鞋底子互相拍对方。
3: 交万次不如做一次啊，趁着年轻就应该出去看看。

0: 哟，
1: 小梅，是你啊？
0: 刚给肖叔叔读了春生来的信。
1: 你看，总是麻烦你。不是跟你说了吗？好好复习功课，别总来了。
0: 我这也就一周过来帮忙测一次血压，不算麻烦。您不会是嫌我讨饭了吧？
1: 你说吧，要吃什么，姐给你做。
0: 我呀，最喜欢吃您做的西红柿鸡蛋面。
1: 等着，我给你做去啊。
2: 你复习的怎么样？
1: 准备的还行。姐，你出过北京吗？
2: 嗯，北戴河总的。哎，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1: 读春生的信，觉得挺有意思的。和他们比起来，我都快成井底之蛙了。
2: 现在的社会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呢就不用拘在这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别说是四九城了，天南海北，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不用羡慕他，等你上完大学了，你看的世界肯定比他的大。我们这波人啊，也就这样了。不过你们还有机会，有更大的世界等着你们呢。
0: 只要咱们有这个心，什么时候都能往外走。
2: 其实姐挺羡慕你们的。
3: 你们年轻，有的是机会。我那会儿除了当女工，也没别的路可走。
2: 到现在这个年纪了，要事业没事业，要婚姻没婚姻，
4: 还真成了老大难了。
1: 和叶夏老师谈得不顺利，
2: 这得问我弟给我找的那个政委加指导员啊。范老师政审没通过，
1: 齐天哥也是好心。
2: 什么好心啊？我要他好心啊？还是怪我弟，这臭小子非得让人看着我。不行，越想越生气。你吃完了吗？啊，我去洗碗，你去琛琛的屋子里啊找纸和笔，我得写信好好骂他。你跟我一块骂他啊？
1: 哎，
3: 什么呀，找个人。

0: 法问你啊，我跟你说，
1: 怎说？
0: 那我问了。哎，孟老板，找什么活去啊？
2: 塞沙子，抹洋灰。
0: 咱们哥几个就能代劳啊？
2: 好啊，十个小时，中午不管饭。
3: 得，又这破活。
4: 不是，我们本身就挣不到几毛钱，您还不管饭？哎，兄弟们，散了，散了，散了，咱们先歇着，等大伙儿。
0: 不好找。
4: 哎，先玩
0: 玩玩吧。
1: 老板，咱走着。
2: 好啊，走，
1: 走。
5: 让您多休息，你总是不听。
6: 这媳妇儿，哼，齐天儿。

1: 忙什么呢？好几天没见着了。嗨，我啊，瞎忙。您挺好的吧？挺好。哼，哎，就是有人老管着，你来了正好，我可以清闲会儿。啊，
2: 您还嫌我烦着您了？
1: 你以为呢？
2: 我回屋歇会儿。哎呀。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别乱花钱了吗？你又买这么多东西。

0: 经过新兵连三个月的集训，你们每个人都已经达到了中国军人的基本标准。同志们，新兵连的生活就快要结束了，很快你们就要奔赴到不同的野战部队了。连部决定给大家放两天假，让你们好好休息休息。
1: 谢谢排长。
0: 长时间没见了，
2: 行，
0: 我这儿见。
3: 红玲，怎么了？有人找你？
4: 谁找我啊？
3: 人在那儿呢。

0: 红玲，
1: 怎么了？有人找你？谁找我啊？
0: 人在那儿呢。

0: 春生。
1: 在部队期间，肖春生和贺红玲克制地处理着对彼此的情感，严格遵守纪律，以发小和战友的身份相处。
2: 红玲，怎么不说话呀？

0: 结实了，也黑了，不过真的像一个冰了。
1: 英姿飒爽，驼铃儿，你比以前更美了。
0: 就你嘴甜。我问你，来云南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来看我？
1: 我想啊，我做梦我都想。可你也知道的，新兵连有新兵连的纪律。
0: 好啦好啦，我也是打新兵连过来的。
1: 驼铃儿，新兵连3个月的训练基本已经结束了，国华这小子跟我放了2天假，就等待奔赴新的部队了。
0: 恭喜你，终于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了。
1: 行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吧，你最近过得还好吗？嗯，
0: 挺好的。我们乐团恢复了一些古典音乐和世界名曲的演出，整天排练挺忙的。
1: 哎呦，那我不会耽误你吧？
0: 我们这会儿正排练呢。啊？
1: 哎呀，红莲，要不这样吧，你先回去排练，反正我晚上也不会走，我就住那军区招待所，等你排练完了我来接你，晚上请你在昆明最好的饭馆吃饭。嗯，
0: 好啊，我们排练也快结束了，你等我会儿啊。
1: 行，你先去忙。
0: 好。

0: 黄良，
1: 我可都看到了。
0: 什么呀？
1: 刚才外边那个是不是你男朋友？
0: 不是，你别乱猜了。
1: 哎呀，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他长得挺好看呀，你快跟我说嘛，你到底是不是在谈恋爱啊？哎呀，
0: 就是我一朋友，他今年刚入伍，我就关心关心他。
1: 练琴吧。哎，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觉得要真是你男朋友也挺好的，我还挺羡慕别人谈恋爱的。
0: 真不是啊，你别乱猜了。
1: 好好好，是我误会了。
2: 黄亮，我跟你说啊，这家汽锅鸡最正宗了，听说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昆明特别有名。来，你尝尝，小心烫啊，慢点。怎么样？
0: 嗯，真鲜，好喝。
2: 行，你喜欢就行，我再给你盛点。
3: 张老板，该说的话我也说了，啊。您倒给说法儿。
4: 不是，涛哥，这石头是我搭上了全部的身家性命，好不容易才得来的。您这偏要横刀夺爱，没道理呀。
3: 姓向的，在昆明这地界，你涛哥我说的话那就是理。再说了，我不白要你的呀。我知道你这石头5000块钱拿过来的，我给你翻一倍。你不亏呀、啊，
4: 翻一倍，涛哥，没错，我这石头是5000块钱赌是赌来的，可是我这一刀下去，全长了，满脆，这种水色都是上乘品。且不说我把这出成货能值多少钱，就是当时在腾冲结掌了，有人给我出6倍数，我都没转手。

0: 您现在给我10000块钱，这不是明抢吗？
1: 向老板，别着急，别着急啊！我知道你这一大早从腾冲到昆明，这肯定是饿了，咱边吃边聊，好不好？边吃边聊，来，我给你倒上。
2: 哎，就倒上。
3: 春生，你这些话信里不都说了吗？你来回来去的说，你不累呀？
0: 是吗？都说过了。行，你再等我一下啊，我想想有什么新词儿没有。
3: 行了，快吃吧，吃完我还得回队里呢。我要是回去晚了，又得挨团长批评。
1: 自己好好照顾好自己吧。
0: 肖春生，嘿呦。段磊，你怎么在这儿啊？
4: 这不放假了吗？我过来看看朋友。回到战友吧，你先回去了。
1: 好，想着回去替我给师傅上录像啊。
4: 放心吧，嗯，
1: 你们慢慢聊。哎，
4: 先生，这位姑娘是谁啊？也不给我介绍一下。
0: 瞧，不好意思啊。来，服务员。这位是我的战友段磊，云南本地的。段磊，这是我朋友贺红林，军区文工团拉小提琴的。哦，
4: 你好。
3: 你好。
4: 这春生每天熬夜写的信，就是给你写的吧？
3: 大概吧。
0: 什么叫大概呀？就是给你写的。哎，别站着了，坐吧。哎，坐。服务员，加副碗筷。
5: 向老板，该吃的也吃了。该喝的也喝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6: 大哥，我知道您和您大哥都是昆明有头有脸的人，我向南根本惹不起。可我赌石赌了这么长时间，这全部的家当都在这儿，好不容易解出个大祸来，我这一家老小就指望着这块石头发家致富呢。真不能给您啊，
7: 姓肖的，给你脸不要脸是吧？我们涛哥看着的东西还没人敢说个不，你是不是活腻歪了？
6: 你甭吓唬我，我向来也是懂得闯鬼的人。
8: 涛哥，我没别的意思，不是不给您面子，我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石头，您就是杀了我，我也不可能转给您。
0: 老板，别激动啊，别激动。
5: 生意不成，情义在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咱们都是老相识，你不想，不勉强啊。
8: 涛哥，你就这样了？
5: 就这样了？
8: 那我可以走了？
5: 随您的便。
6: 涛哥，多谢方兄弟一马。我这今天这顿饭我请了。啊，兄弟们，吃好喝好啊，吃好喝好，我先走了啊。啊，不送，我先走了
7: 啊。涛哥，你就这么放他走了？
0: 是啊，哥。哎，
7: 正好唐兄那边兄弟给他传信儿，咱们在长途汽车站蹲那信箱子蹲了半天，好不容易才蹲着，就这么放他跑了
9: 啊？对呀，涛哥，据腾州那边的兄弟说，那块石头要好好出货。少说也得上百万。
7: 是啊，
9: 这一把要是成了，咱哥几个下半辈子就不愁了。这么好机会，你放手啊？
5: 放手？怎么可能啊？那姓向的，他不是他自己想死吗？那咱们成全他啊！小心，赶紧回去马仁去，务必在他到家之前把这给我做了。
7: 行，你瞧。

0: 咱俩赶紧到后面跟着你啊！
1: 昆明的天气真好。
2: 可不嘛，咱北京这个时候可是冬天啊。嗯，
1: 有时候真挺想北京的。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去石家海滑冰了。
2: 哎，段磊，你也不知道吧？我和红玲可是在冰城上认识的。

0: 抱着雪花
1: 还能去冰场上查冰。
0: 对啊，
1: 我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我们这儿啊没有冬天也没有冰。滑冰好玩吗？
2: 当然好玩了啊。我跟你说，滑冰的感觉怎么形容呢？就是风驰电掣，飞一样的感觉。
1: 这样，
2: 等你下回去北京有机会啊，我教你滑冰去。
1: 那可好。
2: 行，就这么定了啊。

0: 上天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硬要闯，你想死吗？我成全你。
1: 干什么你们？
2: 解放军怎么了？
3: 是啊哥，
2: 解放军的士兵又翻车了。
0: 特种车，这姓向的知道咱们要杀他，他都报了警，到时候告咱们杀人灭罪，咱们谁也跑不了。
2: 可是这
0: 可是什么可是？三个当兵的不知道咱们底细，咱把那姓向的杀了，东西抢过来，没人知道是谁干的。
2: 头哥，一会儿这把几个当兵的要是拦着怎么办？
0: 兄弟们，没得选了，拼了！
4: 你们几个放下手中的武器，赶快去公安局自首，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0: 老弟，你带这个人赶紧走，去公安局报警。
5: 那你呢？
0: 你看这群人就是亡命之徒，明摆着要人命来的。这边我们段连等着，你快去。
5: 我不走，还有当兵的临阵脱逃的。这位同志，你快去报警，我们给你拦着。
2: 哎，好，
4: 哎，我，哎，站住，杀了！

叔，你来了！

0: 你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
0: 你昨天晚上失血过多，被送进医院。
1: 对了，护士同志，那个叫贺红玲的女兵，她怎么样了？
0: 她没什么事，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刚输完液，这会儿在隔壁病房睡着呢。
1: 来，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今天早上公安局的人来了，看你睡着就没把你叫醒，这不把你那个叫段磊的战友叫过去问话了。
1: 对了，他怎么样了？
0: 他伤得挺重的，断了根肋骨，还要挤出刀伤，不过都给处理好了，估计得养几天。小心点。
1: 哎，没事。让他睡会儿吧。护士同志，要不你先去忙吧，我想留在这里陪他一会儿。谢谢啊，辛苦。

0: 红玲，怎么样？没事。我问你啊，你昨晚为什么不跑啊？
1: 这个问题太蠢了，换个问题。
0: 我是真没想到啊，这面对歹徒的匕首，你想都不想就冲上去了。
1: 我能不冲上去吗？难道眼看我心爱的人没命吗？

0: 谢谢你。
1: 春生，你冲过来护住我，被人打得头部重伤，在整个搏斗中你一直挡在我身前，要说谢也应该是我谢你啊。
0: 胡元儿，经过昨晚，我是真的觉得咱们两个人再也分不开了。
1: 春生，我希望你能一辈子像这样护着我。
0: 我会的。
1: 春生，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但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你没有及时出手，那个躺在地上的人就是你。国华，
2: 国华来了。
3: 周春生，
1: 哎，
3: 你怎么搞的？让红莲伤成这样。
2: 哎，我说你国华，你一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人。我告诉你，也就是我了。是你的话，红玲伤得更重，信不信？
3: 你放屁！要是我在，红玲一根毫毛都不会有事儿的。

0: 别碰了，一会儿待着去。
1: 好了好了，你们兄弟怎么一见面就吵啊？
2: 谁还跟他吵啊？我是生他的气，没保护好你，害你伤成这样，真够无能的。
1: 你别瞎说过话，十几个歹徒手持凶器，要不是春生拼了命的护着我，我可能早就已经牺牲了。
2: 呸呸呸，这话不吉利，别乱说。
1: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不知道当时情况有多凶险。要不是我们，那个县相的商人早就已经没命了。
2: 你们的英雄事迹，我基本上都已经听说了。我就想问问，乔春生，你怎么想的？当时为什么不让红玲先走啊？你想当英雄就自己当呗，干嘛拉着红玲一块跟你干这么危险的事啊？
0: 哎，红玲，看见没？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这个姓叶的小子一来就要埋怨这事儿。
1: 文华，这事儿真不能怪春生。春生当时坚决让我去报警来着，是我自个儿不走的。我相信在那种情况下，换了你，换了咱们这些兄弟，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走的，更甭提我还是个军人。
2: 臭小子，伤得重不重？
0: 这敌人的刀枪棍棒伤得了我身，伤不了我坚强的意志。倒是这兄弟的一拳，让我痛彻心扉，伤心欲绝啊！
2: 绝你个头！还能跟我贫嘴，一看就没事儿。哎，段磊呢？我听说他也跟你一块儿浴血奋战来着，面对十几个歹徒，半步都没退，真是条汉子。他在哪儿呢？伤得重不重？
0: 你别急，他伤得跟我差不多，他现在正在接受公安局的调查呢。
2: 那就好，不严重就行，不然我这个排长都不知道该怎么交代了。
0: 哎，我给你们俩说句心里话，这段磊是来自云南的本地兵，这刚开始啊，我是真的瞧不上他。你说他这个人吧，在新兵连就处处跟我较劲儿，压我一头，我是打心眼里不喜欢他这个人。可是没想到昨晚在昆明，我们哥俩并肩作战，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战友。打今儿起，我跟他就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了。
1: 还有我春生，虽然不是在战场上，但是在昆明的午夜街头，我们三个人结下的战友情，我贺红玲永生不忘。
0: 没错，永生不忘。
2: 真好啊，战友，多神圣的词汇。只是可惜。
0: 可惜什么呀？
2: 可惜我不在呗，落了一大空。
3: 肖春生同志，整个情况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首先，我们代表昆明市公安局向你表示深切的慰问，希望你早日养好伤，重返军营。
0: 谢谢领导。
3: 再有，我要代表昆明市局，对你、段磊和贺红玲同志勇斗歹徒、英勇无畏的行动，表达深深的敬意和赞扬。市局已经把情况通报给你所在部队，要为你、段磊和贺红玲同志提出嘉奖，为你们请功。
0: 您太客气了，我就是作为一个解放军战士，在面对百姓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就应该挺身而出，尽到一个军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3: 说得太好了。
0: 对了，领导，我想问一下，昨天那个为首的歹徒啊，
4: 那个为首的歹徒叫贾涛，他经常纠结一些社会上闲散人员，欺行霸市，危害市民。他是一个有黑社会背景、无恶不作的恶霸。我们市局早就开始注意他的动向了。这次他是为了抢一个叫向南的昆明商人在腾冲结掌的一块翡翠，那就是图财害命，简直就是穷凶极恶。
0: 那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4: 当场毙命。
3: 肖春生同志，你也不要有心理负担。我们根据现场核验，已经确定是贾涛刺杀你在先。

0: 在生命危急的时刻，你下意识地做出反抗，属于正当防卫。小涛的死跟你没关系，你也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放心吧。
1: 池上，市局怎么定性的？
2: 正当防卫，
3: 100%的正当防卫。我跟你们说啊，那个姓贾的歹徒根本就是死有余辜。
1: 池上，你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千万不要有心理负担。
4: 春生，你要振作起来。
2: 你们说的我都明白，但那毕竟是……红玲儿，你放心，我会自个儿调整的。
5: 对了，船长，你刚才不在。
6: 叶排长
5: 跟红玲把您跟他们说的话都跟我说了，我听了之后也是心潮澎湃。我也是这么想的，打今儿个起，咱俩就是生死兄弟。

0: 哎，对了，磊哥，市局的刑警队副队长叫战军吧？我怎么觉得这个人这么眼熟啊？
1: 瞧你这记性，刚我一个晚上就忘了。他不就是昨天在福昭楼跟我吃饭那个人吗？啊，
2: 对对对，
1: 他跟我是同乡，都是腾冲当地人。他是我爸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我这次回来，就是专程来看他的。
2: 哎，我听说昨天晚上。
0: 有几个歹徒漏网了，是有一个叫田瓜的车辆逃走了，不过市局正在全市范围内搜捕了。那个叫向南的珠宝商人呢？他接受完调查之后，就应该已经回家了吧？对了，磊哥，我想问你个事儿。
1: 你说，
0: 那个叫贾涛的，带着一帮子人追杀向南，就为了一块石头。
1: 石头。
0: 那可不是块普通的石头啊，那是块翡翠。
1: 翡翠我听说过，听说很值钱。当然值钱了，就向南那块翡翠啊，我还真去了解了一下。如果结好了的话，你们猜猜能值多少钱？
3: 多少钱啊？
1: 最少值100万。
0: 一块石头，值100万。也难怪贾涛那帮人敢铤而走险，甚至不惜杀人了。
1: 是，战军跟我说了，当时向南在腾冲解这块石头的时候，他旁边就有人给这个贾涛通风报信了，所以这贾涛啊，就在昆明堵住了向南，说是要拿10000块钱从他手里买，那这向南哪敢啊？这俩人当时就谈崩了，所以。
0: 这贾涛啊，才起了杀心啊！
1: 人为了钱不惜去杀人，这也太可怕了。人家战军跟我说了，这个贾涛，还有一个亲哥哥叫贾辉，这人就是云南当地一个非常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神出鬼没的。他们围捕过他很多次，都让他闻声跑到境外躲起来了。这次他亲弟弟贾涛，在咱们手上折了。
0: 估计这个贾辉是不会轻易放过咱们的。战军跟我说，让咱们自己多加小心。另外，他也派了警力暗中保护向南他们一家。如果这个贾辉采取什么报复行动，就把他抓捕归案。
4: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邪不压正，让他来吧。

0: 你怎么连他？辉哥，饶了我吧。
1: 那个杀了我弟弟的解放军叫什么？
2: 辉哥，当时那事儿出的太突然了，我还有好多警察追我们，我当时光顾着跑，我真不知道他叫什么。辉哥，
1: 马上派人去昆明查。老板，找个可靠的人去给我弟弟收拾。
3: 辉哥，你要不要再见养？
1: 我就不见了，直接送到我们家做饭。

0: 大宝，肖春生跟段磊都是我爹，
1: 他们的伤对将来会有影响吗？
2: 他们两个的伤势呢，现在恢复得很好，只要安心的静养一段时间呢，就可以出院。将来啊，绝对不会影响他们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1: 那就好，谢谢你了。

0: 辉哥，小桃已经入土了。
1: 辉哥，查清了，那个解放军叫肖春生，北京大院子弟，刚当兵，时间不长。
2: 肖春生，他现在人在哪儿？
1: 在医院呢。他跟他另外一个朋友叫段磊的，他们俩都被涛哥砍伤了，住在昆明军区的部队医院里。
2: 听说还有个女兵
1: 啊？对对对，有个女的也查到了，也是北京来的，在部队文工团拉小提琴，也在医院呢。
2: 那个叫向南的呢？
1: 向南回家了。我本来想先对他下手的，但是我发现向南他们家周围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在埋伏，我就没敢动。
2: 跟市局那些人打交道这么些年，彼此都非常了解，他们知道我贾辉一定会复仇的，有所防范，这很正常。
1: 辉哥，那向南他们家有警察看着，那仨人还住在部队医院，咱咋动手啊？
2: 别着急，你给我盯住了，他们早晚有走出医院的那一天。你们现在就去道上放话，说我贾辉一定不会让这个姓肖的活着离开昆明。
3: 是谁？
4: 哟，吃饭呢？
3: 哟，站起来，不用转啊，吃饭了？
4: 吃过了，找你们俩了解点情况，不打扰你们吧？
5: 没没没，不打扰，正好我给吃完了。
3: 哎，后来麻烦肖哥了，您手慢点啊。
6: 没事没事。对，
7: 你们聊。嗯。
3: 哎哎哎，你们俩坐，
4: 来，坐，来，坐。你们恢复的怎么样啊？
3: 还行。
8: 哎，张军，你们现在过来，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4: 这几天我们发现，在向南家的附近，还有这个医院的附近，出现了一些很可疑的人，而且还有一些人在各种渠道打听春生和你的情况。
8: 你看，我早就说了吧，这个贾辉啊，是不会轻易放过。
4: 这贾辉已经在道上放出话了啊，说绝对不会让春生活着离开昆明。
3: 这贾辉还挺狂，明着叫板是吧？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要我的命给他弟弟报仇。
4: 这次他亲弟弟死了，他肯定会大规模的报复，所以我们市局领导就命令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把贾辉及其同伙一网打尽。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8: 嗯，

0: 红玲，你怎么一个人在这散步啊？
1: 嗨，在屋里待着闷得慌，出来透口气。你怎么又过来了？
0: 什么叫又啊？我这不是宽心你吗？给你拿了点补品，让你补补身子，伤得好快点。
1: 我的伤都好得差不多了，这些留给春生他们吧。
0: 有他们的份儿。

0: 走吧，咱们现在找春生去。
1: 哎，等等，那个市局刑警队的战队长正在和春生和磊哥聊事儿呢，你还是别去打扰他们了，在外面等会儿吧。哦，
0: 那咱俩坐会儿吧。嗯。
2: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只要我们俩待在医院不出医院的大门，那这个贾辉就得拿我们没什么办法，是这意思吗？嗯，
3: 目前来讲你们俩是安全的，正好用这段时间你们俩就踏踏实实的把这个伤养好，等你们出了这个医院的大门，就是咱们跟贾辉决战的开始。哎
4: 呦，听您这么说我都热血沸腾，有点迫不及待了。
5: 哎，不是，我说俊生，你们军人子弟的怎么都这么好战啊？
4: 这你叫好战啊，这叫血性。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可都是在腥风血雨的战场上拼杀出来的，我打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时刻准备着保家卫国，在战场上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辞。
6: 说得好，陈生，作为一名军人就是要有这样的血性跟豪气。
1: 哎，顾华，你这三天两头往医院跑，部队领导不说你啊？
0: 我是新兵连的排长，我手底下两个兵受伤了，来医院照顾他们就是我的职责，有什么好说的？再说了，你这伤一天不好，我这心一天就放不下，总惦记。
1: 让你分心了。
0: 这话说的，咱俩谁认谁啊？
3: 市局领导决定，想让春生同志做诱饵，磊子呢，你辅佐。有一个前提，我们一定会保证春生的安全。如果我们的人不够，我们会请求省厅来支援。我们已经在昆明支起了一张大网，只要他出现，他就跑不了。
5: 我觉得可以，只要这个蒋辉敢来，肯定是跑不了的。
3: 是。春生，你怎么想？
4: 我觉得吧，这个蒋辉既然是个老江湖，而且跟你们市局打了多年的交道，那咱能想到的他一定也能想到，而且他公然在整个道上放话要在昆明杀了我，那他就一定是做好了你们市局要利用我引蛇出洞将他们一网打尽的准备。你们觉得他还会来吗？
3: 春生，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贾辉已经知道我们警方在暗中保护你了，在昆明也支起了一张大网，只要他一露面，他就在劫难逃，他怎么可能自投罗网？他又不傻，对不对？
5: 是啊，这贾辉不是个傻子。不过说到这儿，问题就要来了。如果这贾辉不出面的话，他怎么给他弟弟报仇啊？
0: 红玲，有点晚了，我真得回部队了。这些东西你帮我拿给春生跟磊哥吧。
1: 嗯，行。那你不见春生一面了？
0: 那小子我总见，都见烦了，见着你就够了，我走了。
1: 嗯，再见。

0: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我回去马上跟市局领导汇报你的计划。我觉得市局会接受你的建议。嗨，
1: 我也就瞎分析，那贾辉不一定是我这想法。
0: 你就别谦虚了，你刚才说的确实非常有道理。说心里话，春生，你这个聪明才智不干刑警真可惜了。其实你可以考虑考虑将来。
2: 脱了这身军装之后，来干警察的。
0: 行了啊，打住吧你，山军。你可别打春生的主意啊，这小子可是要把军装穿一辈子的。<笑>
3: 还是我磊哥了解我。
0: 春生，磊子，谢谢你们啊。
2: 哎，
0: 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啊，我先走了。
2: 行，
0: 慢点啊，好好养。
2: 慢走啊。
0: 哎，
3: 春生。哎，红玲。
2: 刚谈完啊，
3: 这么晚了，你怎么在院子里啊？你们的叶排长来慰问你们了，
2: 我担心他打扰你们说话，就没让他进去。这不带了这么多东西，说是要给你们补身子。<笑>
3: 算这小子还有良心，知道买东西来看我们。
2: 快拿着，齁沉的。
3: 走走走，回屋里先吃了去。
2: 走。
4: 辉哥，姓肖的还有姓段的那俩小子，明天就出院了。
5: 消息准确吗？
4: 准确，出院手续都办了。

0: 市局那边有什么动静？
1: 辉哥猜的没错，市局那边是刑警队战军带队，集合了大批的警力，埋伏在医院四周，一副天罗地网的样子，就等着您的露面。
0: 他们真把我假辉当傻子了，自投罗网，做梦去吧。老管，党友，召集好兄弟们，按我的计划办。
2: 明白，
3: 好嘞。
0: 我的好弟弟，
1: 放心吧，
0: 明天就是这姓肖的忌日，我绝不会让他活着看见后天的太阳。
4: 回去吧，
5: 春生，小心点儿。
4: 你也是。

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会议。十四五时期，我区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目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绘就高原生态壮美画卷。林芝市多点发力，全域深耕，以作风建设实际成效，书写西藏改革开放先行区精彩答卷。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区文旅市场人气高涨，活力迸发，立体交通网络高效联动，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构编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抓好重大改革任务落实，持续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更好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军正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机构编制工作意义重大。全区机构编制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党对机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

0: 道，自觉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做好机构编制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王军正强调，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服务保障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讲政治的要求贯穿到机构编制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吃透党中央精神，聚焦全区工作大局，加大创新挖潜力度，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把有限的机构编制资源精准投放到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环节，使机构编制工作更好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树立全局观念，自觉把编制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深入调查研究，讲究工作方法，提出完善机构职能体系、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办法措施，加大部门、地区、行业之间统编统筹调配力度，科学合理配置机构编制资源，构建更加高效的组织体系和运行管理体系，打牢基层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解决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全面实施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走到群众中去抓落实，自觉增强法治意识，严格执行机构编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及时修订完善相关部门三定规定，抓好权责清单、评估问效和监督检查等，确保机构编制工作在法治框架内有序进行，提升机构编制工作科学化、精准化、规范化水平，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持续强化正风肃纪，打造过硬干部队伍，为机构编制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出席。
1: 十四五时期，十届自治区党委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目标，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一幅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的高原生态壮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2: 初夏时节，位于拉萨河南岸的南山公园草木渐盛，绿意盎然。这座以前由荒山改造而成的公园，如今生态面貌焕然一新。凭借开阔的视野与独特的观景视角，这里已成为市民和游客登山漫步、俯瞰拉萨城区全景的热门去处。
3: 这几年呢，看着南山从光秃秃的荒山变成现在满眼绿意的公园，我们的城市的绿色越来越多，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平时没事就到这边来登一下山、散一下步，幸福感特别强。
2: 拉萨南山公园的满目青绿、持续向好的生态面貌，正是我区“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生动缩影。“十四五”期间，我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60.75万平方千米，占全区国土面积50.5%以上，坚决筑牢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五年来，我区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大力实施国土绿化行动，森林覆盖率提高至12.54%，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8.07%，蓝天常驻，碧水长流，净土长存。五年来，我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打好具有西藏特点的污染防治攻坚七大标志性战役，一体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与绿色低碳发展，持续巩固生态环境质量全国领先优势。在林芝市工布江达县建筑垃圾处理中心，机器轰鸣运转混凝土块、砖石等建筑垃圾，经过破碎、筛分等智能化处理，摇身一变成为再生环保砖，实现变废为宝、循环利用。
4: 过去建筑垃圾大多用于基坑回填，不仅

0: 耕耘土地资源还对土壤、水源和空气造成污染，现在将建筑垃圾转化为再生建筑材料，实现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处理利用。
1: 数据见证生态保护硬实力，目前我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9%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比例100%，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6.81%。西藏依旧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也是富民资本。“十四五”以来，我区持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绿色产业发展，让群众吃上生态饭，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增收双向共赢。眼下正值天麻菌糖培育关键期，在林芝波密天麻产业基地，工人们抢抓农时，辛勤劳作。今年基地预计收购群众种植天麻90,000斤，带动群众增收超500万元，生态优势正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红利。
2: 我们在这里挖坑下菌种，种下来就是希望劳动人不怕忙，忙了才有收入，累归累，心里有盼头就高兴。
1: 以法治护航生态，以制度守护家园。我区出台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实施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规划2021至2035年等系列法律法规，为高原生态保护筑牢法治根基。在纳曲市深扎县县乡村三级林草长联动机制全面落地，依托智能监测平台，实现草原湿地管护全覆盖、无死角。
3: 我们通过三级联动机制和智能监测平台，把每一片草原、每一块湿地的管理责任落到具体的岗位，用科学手段提升治理效率，确保生态保护工作落地见效。
4: 金刚库里乌松脚尖，人民的这个心意，它的保育安全呢，就是这个金刚库里乌松脚尖。但跟我们民间呢，它的这些这个江水就在那忙不起来了。那个是，这居民造成的那个库里乌松脚尖，它呢，没这个修路加的，没这个变成这个就这个心意。
1: 站上新起点，奋进新征程，迈入十五五。我区将继续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方向，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全力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藏新篇章。
5: 把林芝建设成西藏改革开放先行区，这是十届自治区党委交给林芝的重任。林芝市上下一心，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在服务国家重大项目、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用实干笃行，奋力书写先行区精彩答卷。
6: 这是来自墨脱的微生态景观瓶，里面呢是一颗生长着的金线兰。通过现代科技，曾经隐匿深山无人时的兰草，如今有了多种用途，还形成了特色产业。
7: 墨脱县拥有丰富的兰草资源，但长期受制于科技人才不足、种苗设施欠缺、市场主体少等瓶颈。
8: 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要打开思路，下定决心攻坚克难。
7: 墨脱县林草局干部深入调研市场，明确发展方向。2023年，墨脱县兰科植物保育与利用研究中心成立，兰草产业由此起步。
9: 药用价值、食用价值都可以，化妆品也好，保健品也好，我们的香水也好，现在就是用途特别广泛，我们现在着手都在做。
7: 解放思想，先行先试，敢闯敢干，作风转变带来的新气象已在林芝蔚然成风。
6: 低空经济越来越火，无人机使用越来越多，无人机备案审核繁琐成为共性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看林芝公安是怎么做的。
10: 登入微信小程序林安码，这边有一个无人机的一个备案模块，我们也是随时随地在审核，审核完成之后会自动生成一个回执。
7: 过去无人机备案靠线下跑腿儿、纸质报批、干部坐等审批，林芝市公安局直面堵点，推行线上办理，实现群众不跑腿儿，审核更便捷。
11: 材料不齐还要来回跑，在那个上面需要什么材料都会让你直接在上面提交就行了，流程啊还都讲解得很清楚，很方便。
7: 小切口推动大变革。近年来，林芝市

0: 在全区率先推行无感通行，率先取消加油加气实名登记，在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快速增长背景下，林芝找准秩序维护与便利发展的平衡点，实干解难，为民服务。
1: 全最注重的是管理，现在把服务放在首位。新形势下，我们的民警自身是要不断地去学习、去摸索、去完善工作模式。
0: 在服务市场主体、优化营商环境一线，作风建设带来的改革开放先行力度更加凸显。
2: 注册一家企业，以往需要跑6个级以上的核心部门，多窗口办理。如今在林芝的企业之家专窗，一个窗口就能办结所有流程。
0: 林芝市创新打造企业之家办事专窗，统筹42个涉企部门、134名服务专员，推行普通事项帮办、特殊事项代办、复杂事项联办，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
3: 基本上20多分钟就可以完全办理好一个企业的这个创立的，也是缩减了我们这个成立企业的这个成本。
0: 经济社会发展对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近年来更有一批国家重大项目在林芝落地。林芝市主动破题锐意改革，推行大宗窗模式，率先推进无证明城市清单加窗口模式等，创下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多个先行第一步。
4: 从国家重大项目落地以来，我们整个林芝的经济是相当的活跃，政府没有最好，只有更优，让我们的干部去开阔视野，大家共同把这些工作推起来。
0: 以作风革新聚力改革发展，以先行先试激活发展动能。当前林芝市客货游融合发展、区域旅游联盟组建、高原冷水鱼、林麝、梅花鹿等特色养殖、林芝苹果出口南亚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落地见效，基层治理、产业发展、对外交流全面跑出加速度。
5: 5月的高原绿荫铺野，生机盎然，畅游西藏迎来好时节。五一假期，八方游客纷至沓来，体验多彩壮美的自然人文之美。全区文旅市场人气高涨，活力迸发。
6: 初夏的拉萨绿意盎然，布达拉宫广场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近距离领略历史建筑的恢宏壮美，感受深厚浓郁的文化底蕴。
7: 我来自那个江西，第一次来西藏，也希望能了解更多西藏的一些历史吧。
8: 我来自河南平顶山，去了羊湖，然后去了珠峰，见识的都是不一样的风景嘛，都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
9: 我们是来自山东淄博，我的最早的淄博就是布达拉宫，能看看一眼布达拉宫，这一生的愿望基本就算实现了。
6: 布达拉宫脚下的宗角禄康公园，湖光山色相映成趣，春日氛围格外浓厚。假期里，歌舞里的非遗技艺、拉萨非遗歌舞展演精彩上演，悠扬的歌声、灵动的舞姿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我区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
10: 文化是比较悠久、历史比较绵长的。我们56个民族呢，在一起，同心共筑我们的中国梦，在这里让我感受到了，也体会到了很多的，像一些藏香呀、非遗的艺术，感觉让我的身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6: 随着交通网络持续完善，进藏旅游的出行方式愈发多元，飞机、高铁、自驾等多种选择，让游客能从不同视角解锁高原之美。作为自驾热门线路，G318川藏南线在五一期间备受青睐，昌都沿线驿站、拉萨房车营地热闹非凡，游客们一路驰骋，在挑战中感受西藏的辽阔与温暖。
11: 西藏是一个很美的地方，来了还想来。西藏辽阔，人呢也非常善良，这是一路上，特别就是党区的服务中心呗。那你这个需要啥呀？用什么呢？有啥事儿非常热情。
12: 这一路上美景是美不胜收啊！让我们很饱眼福，一路上不断的在拍视频，美丽乡村建设，觉得在你们这儿体现的非常完美。我们会选择不同的时间再来西藏旅游。
7: 这一路过来，说实话，这个感触非常的震撼。拉萨给人的感觉不是说只是来旅游，而是给我们一种真正的体验人生的这种过程。
6: 近年来，我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度融合，持续丰富文旅产品，培育打造一批旅游名线和旅游廊道精品环线。

0: 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创新示范区点，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这个五一，全区各地精心策划特色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出游体验。在日喀则定节县陈塘镇，秘境陈塘花正好，边境风情待客来活动火热举行，美食、非遗、歌舞等特色内容均可一站式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前往打卡。在山南浪卡子县，一场酣畅淋漓的春雪让扬州雍措、普莫雍措等高原湖泊与皑皑雪山相映成画，绝美的雪景湖光山色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欣赏限定极致风光。
1: 尝了这个藏香酥的感觉挺好吃的，就给家里人带了四斤，希望他们也尝一尝这边的特色吧。
2: 太震撼，太惊喜了，本来五一过来打卡的普莫雍措，没想到还遇上雪景，完全超出预期。普莫雍措的水特别蓝，像蓝宝石一样，周围的山也被白雪全部覆盖住，湖蓝雪白相互映衬，就跟山水画一样，美得都让人看呆了，都不知道用啥词形容。
3: 今年五一假期，我区立体交通网络高效联动，运力保障充足，配套服务不断优化，为旅客顺畅出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提供了有力支撑。
0: 随着假期的结束，拉萨火车站也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五一假期期间，拉萨火车站加开了多趟发往西宁、林芝、日喀则方向的列车，有效满足了旅客跨区域出行需求。
4: 感觉风景很美，美食也很有特色，一路上遇到的藏族群众、司机、导游态度都非常的好，然后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假期。
0: 4月29号至5月5号，拉萨火车站发送旅客8.3万人次，同比增加1.2万人次，增幅17%；到达旅客7.4万人次，同比增加1.5万人次，增幅25%。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17422人次，成为假期客流高峰日。
5: 面对假期客流压力，拉萨车站提前部署，通过优化组织、强化安全、提升服务，全力保障出行。高峰时段加强关键位置引导，增开通道，避免拥堵。此外，车站聚焦重点旅客服务，提供便民设施与全程帮扶，圆满完成运输任务。
0: 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航站楼内，旅客正有序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托运行李，自助值机设备、人工服务窗口高效运转，现场秩序井然。
6: 去了阿里啦，还有林芝都挺好的，我觉得交通还挺方便的，确实挺不错的，旅游市场做的挺生龙活虎的，各方面都不错。
0: 五一假期期间，西藏区内机场保障航班总架次1004架次，旅客吞吐量为109308人次，货油吞吐量为733.9吨。其中，拉萨贡嘎国际机场保障750架次，旅客吞吐量87435人次，总货油吞吐量653.2吨。
7: 五一节假日保障期间呢，机场整体的运行安全平稳，秩序良好，高效的航空运输保障有力，赋能了西藏文旅市场的发展。
0: 吉隆口岸作为中尼边境重要的陆路通商口岸，假期出入境旅客络绎不绝，跨境贸易货运车辆往来穿梭，客流车流双双迎来高峰，人员出行通关与边境经贸流通双向火热，尽显国门口岸的蓬勃生机与活力。
8: 我们五一期间啊出来旅游，执行的民警态度也特别热情，有不懂的地方啊多耐心的解答，服务也特别贴心，为他们点个赞。
9: 5月1日至5月5日，吉隆口岸出入境人员超过3000人次，出入境车辆300余台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8.95%和11.15%。
10: 6号，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2026年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重点工作部署专题会议。他强调，要增强系统意识，统筹协调推进；要从政治上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从大局上谋，聚焦服务四件大事、四个创建；要从重点上抓，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打造宣传文化工作品牌；要从实处上干，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推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11: 五月四号至五号，第十六届全国五个自治区六一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在拉萨团结公园进行正式录制。来自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西藏五个自治区的近200名小演员、节目主持人相聚一堂，以歌舞传情，共同奏响中华民族

0: 一家亲的动人乐章。来自广西的壮族小演员莫如果、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乔静分享了初到西藏的真切感受。
1: 我来拉萨六天了，今天我和五个自治区的小朋友一起在这里表演，我十分的开心。
2: 在现场彩排，跟小朋友们互动，特别开心。是非常感谢这一次的机会能够来到西藏，也是不虚此行。我们除了参与拍摄，也去逛了一些景点，真的是让我们特别的震撼。
0: 五湖四海的各族少年虽是初次见面，却因一场相聚迅速拉近距离。
3: 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民族的朋友，有哈萨克族的、维吾尔族的，还有蒙古族的，非常开心可以和其他民族交到朋友。我也希望以后能再和他们一起表演
4: 舞蹈的话，大概是排练了三天左右，送是排了一天。这里的老师们他们教的也挺好的，让我学到了更多的舞蹈技巧，我真的很激动。
0: 精彩的舞台背后是整个团队的匠心打磨。今年这台特别节目第二次由我区牵头主办，创新采用主场加四地联动全外景录制模式，让节目更具真实感与感染力。
5: 预计在6月1号五个自治区的卫视同步播出，同时又会申报央视少儿频道。我们这一次特别节目全都是外景录制，今年的主题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就特指西藏、宁夏、广西、内蒙、新疆五个自治区。我们不仅是空间上的相聚，更多的就是我们与祖国同频，与56个民族的小朋友们同频，成长同行的概念，与他们共度欢快的6月儿童节。
6: 时下芒康县丹达曲河流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工程正有序推进，该工程将在区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7: 丹达曲河流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工程涵盖河岸缓冲带生态修复、生态护岸、农田面源污染拦截三类工程，涉及11个区域、16万平方米河岸缓冲带修复、5000多米生态护岸、1000多米生态拦截沟，换田种植土27000多立方米。工程坚持生态治理与民生增收相结合，积极吸纳本地群众参与务工就业，稳定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
8: 在劳务用工上，我们优先吸纳当地群众参与项目建设，其中用普通工人员386人次，同时吸纳本地技术工24人，累计用工720人次。
9: 还得有个在创立项目上就能干起活的，那打工安的去到人家等就有，人家就是再送去就有。
7: 结合流域气候特点，项目分两标段推进。一标段重点建设生态护岸，已完成河道清淤、岸线整形；二标段为园林绿化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65%，开挖树坑6000多个，后续将进行苗木种植及养护工作。
10: 我们将高标准完成项目建设，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群众稳定增收双向共赢，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1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获悉，近年来该行聚焦老年群体和广大涉农主体支付需求，推动支付普惠建设取得新突破。截至目前，全区748个银行网点已完成适老化改造，完成率达到100%。2025年全区网络零售额突破280亿元，同比增长近20%。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21.6%。电商不断为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1: 日前，察雅县举办以劳动成就新征程，以青春奔赴向未来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趣味团队竞赛轮番开展，大家踊跃参与协作比拼。此次活动进一步凝聚青年力量，激励广大青年以实干奋斗投身县域高质量发展。
6: 日前，拉萨市城关区2026年藏餐厨师培训班开班，此次培训为期45天，课程涵盖翻锅基础理论、烹调知识、配料、营养搭配及颜色搭配等藏菜制作的基础理论与实践操作。近日，尼玛县开展市级统筹饲草料专项发放工作，共为48名群众发放饲草料123吨。此次发放有效减轻牧民负担，保障牲畜饲喂需求，缓解低温降雪天气造成的饲草紧缺问题。

0: 稳定牧业生产，为防灾保畜、稳产保收打下坚实基础。
1: 春夏更迭，暖风拂过藏北羌塘，积蓄已久的活力在草原深处跃动。
2: 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那曲，看山河壮阔，听发展旋律。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别动啊！别动！放下！再给我就开枪了！再动打死！连针木把死啊！别动！别动！东西，性质都被破坏了，换个地方，还有兴趣吗？
1: 帮我拿些包，我去补妆，在门口等我。谢谢。

在你身边。

0: 你给我喝什么了？醒酒茶。
1: 我有个秘密，没告诉过任何人。我从来没有喝醉过，所有的喝醉都是假的，你明白吗？

0: 我确实给你下了药，被你说过。我喜欢你的直接，我喜欢你的聪明，保密工作做得不错。
1: 你想从我身上拿到钥匙？你是哪部分的？共产党还是军统？我只想拿了钥匙走人，
0: 没想伤害你。
1: 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0: 钥匙不在你身上。
1: 我钥匙从来不在他身上。
0: 那你把它藏在哪儿呢？
1: 我告诉你，你还有机会拿到吗？
0: 好奇啊，谁都不想死不瞑目。
1: 你觉得我会放到哪儿？
0: 你就那么几个地方可以放？家里。这儿，身上，你不可能放家里。你基本不回家，放那儿太危险。
1: 也许，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
0: 是吗？
1: 就算是，你也找不到。有点可惜，这么好的身材。我就是再好色，也不会搭上自己的性命。再看一眼窗外的景色吧，你需要结束自己的人生了。

0: 陆峰的目标是哪里？大唐银行。真和季云中有关系？那就等着陆峰来给我们揭晓谜底吧。主任，关于蓝冰的事，你有把握控制他吗？
1: 他是我一手带出来的，现在正在为我们工作，所以，请主任。
0: 你想让我撤销对他的内部通缉令？
1: 是的。
0: 还不是时候。

0: 只要我能拿到东西，一定会兑现我的承诺。
1: 这边要是拿到了，
2: 我这边遇到一点麻烦。
3: 什么麻烦？
2: 鸽子变成老鹰了，我不得不动手。
3: 钥匙呢？
2: 在他家。
3: 你确定吗？
2: 确定。不过之前他家所有的地方我都搜过了，找不到。
4: 他好像藏得很得意。
3: 这样，我现在去他家，你马上撤退。
2: 我现在撤不了。11点钟，王猛夫的保镖会例行检查，
4: 如果发现尸体就麻烦了。
3: 好吧，你自己注意安全，处理完马上撤。

对不起，他今天太累了，明早8点让女主持来叫醒他，在门口看好了，谁都不能打扰。

0: 为什么摆脱自由？
1: 我答应您的，非让我做到，不要坚守。
0: 拿到保险箱的东西之后，他们两个负责掩护着他。
1: 我从来都是一个人行动，您是知道的。

是真的之后，你在大同银行的行动。

0: 我不仅要保险箱里的东西，陆峰、花香与蓝冰这三个人一个都不能少。
1: 是。
0: 大同银行你来负责，你切断他们的退路。
2: 主任，大同银行还是我的人来吧。
3: 这三个人我太了解了，毕竟拿到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0: 你去四号码头。
1: 是。
0: 我要在他们打开保险箱的第一时间拿到东西，有必要他们都可以死。
3: 蓝冰是我们的人，
0: 如果可以避免，我也不希望误伤。四号码头是蓝冰给你的情报。
3: 对，
0: 他撒谎了。四号码头是我们76号的秘密码头，只负责运输军用物资。今天凌晨根本没有去日本的船。
4: 他们没在找陆峰。
3: 是，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跟踪76号电台讯号，没一个字提到过陆峰。他们一直在寻找杭州四季青客栈杀手的下落。
4: 这情况不对啊，看来他们已经明确陆峰要干什么了。现在76号谁在负责调查？
3: 没有提及。
4: 没有收件人？
3: 没有。
4: 这么重要的任务，76号一定会派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来执行。你去调查一下是谁。
5: 进来。
6: 有人发现蓝冰和76号的人接头。
4: 确定吗？
6: 非常确定。如果说蓝冰是76号的卧底，东西被他拿到了，那事情反而简单了。
4: 我总觉得这背后的人没这么简单。谁和蓝冰接头？
6: 跟踪的人没看清楚。
4: 在杭州，蓝冰是不是一直在帮陆峰？
6: 是。
4: 申肖死后，76号就开始通缉蓝冰，直到现在，真真假假。我真的很想知道，现在的76号还有谁有这个布局能力？所以今天晚上的行动，你一定要密切关注76号的动向，不只是大同银行，还有1号码头。
6: 是。
4: 大同银行，我们布置的怎么样了？
6: 每个路口都安排了我们的人，包括1号码头也都埋伏好了。

0: 你来台北，你干什么？
1: 我不想伤害你。 再说最后一遍，把包给我。

你枪上的撞针被我拿掉了。

0: 华相宇是你幽灵的人吗？是。东西是不是在他那儿？是的。那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回来复命？
1: 华相宇拿到东西之后，所有人都在追杀他，是死是活，到现在还不能确定。我们正在寻找。
0: 他有没有问题？
1: 应该不会有问题。
0: 陆峰和他的事你知道吗？知道。
1: 接近陆峰是我的命令，全力追捕华相宇，必要的时候可以干掉他。
0: 我一定要看到东西。
1: 是。
0: 你需要多长时间？
1: 3天之内，我会把东西放在您跟前。

0: 太好了，真精彩。人啊，有人生啊，有山啊。
1: 就是说，东西已经在幽灵手里了，那这个游戏还有什么好玩的？结束了。
2: 现在还不好说。
1: 什么叫不好说？
2: 我收到消息，幽灵也在满上海找花香鱼，这说明他们也没拿到东西。
1: 什么意思？花香鱼执行的不是幽灵的命令？
2: 表面上看应该是这样。
1: 你有把握在幽灵之前找到花香鱼吗？
2: 有，但我有个请求。
1: 说。
2: 暂时撤销枪毙蓝冰的命令。
1: 他还有用吗？不合作谈条件，任务失败，我凭什么还给他机会？
2: 花香鱼这次抢走东西并没有伤害陆峰，这说明他们俩心里都有着对方，不是间谍之间的相互利用。现在最担心花香鱼安危的是陆峰，没有人比陆峰更了解花香鱼，所以没有人比陆峰能更早地找到花香鱼。
1: 没错，这件事的突破口在陆峰身上，必须马上找到陆峰。
2: 所以蓝冰还不能死，只有蓝冰能找到陆峰。
1: 我如果是陆峰，我不会再相信蓝冰。你认为他还回得去吗？
2: 那就看蓝冰自己的能力了。
1: 如果蓝冰这次的行动再失败，
2: 枪毙我亲自执行。
3: 不是您的命令吗？那他也不可能是76号的人呢。在蓝冰即将得手的时候，花香雨没有协助他，反而是破坏了他的企图。而且当花香雨拿到东西的时候，76号的狙击手还在朝他开枪呢。
4: 花香雨抢走东西的目的还不清楚，这样他的身份就是个谜。现在他手握重要机密，如果能及时赶回了复命把东西拿回来，我还能救他，否则
3: 我一定赶在所有人之前找到他，第一时间把人还有东西给您带回来。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我无意间在你堡垒看到只有两张船票，我以为你要和花香远走高飞，我以为你只是利用我，没想到有一张是给我的，我误会你了。现在再说这个还有意义吗？
1: 他们答应我给你一条生路，我才和他们交往的。
0: 别再说了。

0: 信我，值得。
1: 为了陆峰，打算离开军统，值得吗？
0: 感谢局长对我的栽培，我只想跟陆峰过普通人的生活。
1: 你觉得陆峰是个能够过普通生活的人吗？而且现在所有人都在追杀你。当然，你放心，我会兑现我的承诺，保证你和陆峰的安全和自由。
0: 谢谢局长。

0: 么傻到拿一个空盒子来骗你？
1: 这是佐藤浩二和火鹤，他们用性命准备传递给我的一个绝密情报，我必须要拿到。我的时间不多了，给你的时间也十分有限。
0: 我尽快。
1: 2天之内，我必须要看到东西。

0: 谁的命令？在这个世界上，能让你把枪口对着我的只有一个人。沈潇没死，对吗？
1: 派我来是接近你，找到花香雨，拿到东西，但我不会那么做的。
0: 那你回去怎么交差？
1: 回不去了。
0: 在拿你的命做赌注。
1: 我什么命？
0: 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1: 除了你。

0: 1929年，校长因清党需要，大力扩展党务调查科。陕官呢，经旅日元老引荐，成为中央党务调查科的一名要员。1932年，陕官因能力突出，被划分到二处，就是咱们的军统。我问过重庆了，可是很奇怪，这资料非常少。
1: 要把佛手所有的资料尽快找到，包括76号那里的、日本人那里的，全部。
0: 是。
2: 进来。来，给你介绍个朋友。
3: 少佐，这位就是我的得力干将，沈校沈处长。这位是关东军情报部少佐山田良子。山田少佐从小在中国长大，可以说是个标准地道的中国通。
4: 还有很多要和沈处长学习。
5: 不敢当。
3: 一个人顶一个师团，这句话听说过吗？
5: 听说过。
6: 这是关东军七眼三郎中将对山田少佐的最高评价。他可是哈尔滨特别谍报处精英中的顶尖人物。从今天开始，由你负责协助山田少佐的工作。
5: 是的。
4: 这次来上海，还请沈处长多多关照。
5: 少佐严重了，我一定全力以赴。若有不到之处，还请您多指点，多包涵。
4: 刺杀佐藤浩二的案子，请沈处长把所有相关资料尽快给我送过来。
5: 是，明天一定送到。
4: 今天。
6: 别愣着了，马上去办。
5: 是。

0: 非常强。包括日本军部，穆局长都有眼线。如果继续深挖下去，肯定会出问题。
1: 查到什么东西都给他，
0: 但是他现在在追查幽灵侵入特密组总部的真实目的，包括你销毁的资料。
1: 我已经跟上面解释过了，那些都是我们军统的保密资料，销毁是因为带不走。
0: 穆局长不这么想，他认为里面有您想隐瞒的东西。
1: 这个穆西赫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要深挖我？
0: 我也不知道。他今天从外面回来，就给我下了命令。
1: 去外边了？
0: 好像去见什么人。
1: 知道见谁吗？
0: 他的行踪一直保密。
1: 按他的意思继续调查我，有新的情况随时报告。
0: 是。
2: 把所有资料都给他吧。
3: 都给他？我想看他下一步怎么做。
2: 明白。
3: 你要看好这个山田凉子，我要知道他在上海联系过的所有人，
2: 包括发出和收到的每一封电报，一个不许落下。
3: 是。花向宇的事情有进展了吗？
4: 找到陆峰的藏身地了，一切准备就绪。

0: 不行，你这样太危险了。你跟我回去，我可以帮你。
1: 不用，我自己解决。
2: 判断是对的，穆局长的人也在跟踪华向宇。
3: 只是跟踪？
2: 是。
3: 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抓他？没有道理啊。除非他们也知道东西不在他手上。
2: 他们不可能知道，我是最先接触华向宇的人。

0: 七十六号的人当时是抓还是跟？
1: 抓，他们想抓华小雨。
0: 那只能说，到目前为止，七十六号的人还不知道东西仍在陆峰手上。
1: 对。
0: 七十六号谁在负责？
1: 七十六号备案里没有这个行动，应该是个秘密任务。但是这个负责人能力惊人，他的布控速度几乎和我们同步。
0: 华翔宇在什么地方？
1: 应该是去找陆峰了，他想把东西给你拿回来。我已经派人跟着了。
0: 还是要盯住这个华翔宇，陆峰一定会出现。
1: 所有的人都已经到位，这次的行动已经完全在我们掌控之内。
0: 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从现场看是这样，
2: 你觉得如何？
1: 只有一种可能，东西不在华小雨身上，
0: 东西还在陆峰手上，跟着华小雨就能找到陆峰。

花向宇去了大通银行，你怎么想？现在还无法判断。陆丰应该是把东西留在了大通银行，以防万一，他根本就没带出去。花向宇意识到了，所以他去大通银行。 是取东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陆丰也同样会出现在大通银行。这次你亲自督战，切记打草惊蛇。在银行里不要动手，等他们拿着东西，出了银行，抓。

0: 回到大同银行了。
1: 对，他进去之后，花向宇也出现在大同银行附近。看样子，东西应该还在大同银行。
0: 刘玲也在吧？
1: 在。

0: 不行吗？
1: 干我们这行的，相信别人就等于是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他，而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相信过的人。可惜我错了。
0: 那我就没必要回答你了。
1: 我还是想听听你的回答。你可以试着再骗我一次。
0: 我和穆西和做了个交易，把你手里的胶卷给他，换我们俩自由。
1: 军统局副局长穆西和。
0: 是。
1: 你到底是佛手的人，还是穆西和的人？
0: 我为穆西和工作多年，是他把我安排在幽灵的。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在美国的时候。
1: 我是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骗我的。
0: 爱上你以后，
1: 差点就没你。不就是想要这个吗？执着吗？为什么要利用我的感情？我受不了。
0: 你对我还有感情吗？
1: 还有那么一点点吧。毕竟相处了那么长时间。
0: 胶卷给我。
1: 是不是你拿不到这个教训，就没法向穆西和交代，或者说，你就必死无疑？
0: 我不在乎我的死活。我说过，我不是为了我自己。你把教招给他们，我们就可以离开这儿，就可以离开这个漩涡。
1: 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这个教训吗？为什么佛手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因为这里面藏着让他们惧怕的你，所以即便你把它交给穆西和，佛手一样不会放过。
0: 这个臭匪帮我哥，
1: 他已经逼得我走投无路了，所以我必须揭开真相才有机会活着。
0: 军统七十六行包括日本人都在追杀你，你觉得自己有机会活到揭开真相的那一天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先利用穆西和离开这儿，等事情平息以后，我们再回来报仇，不好吗？
1: 可是松下法师、端吉海夫、国元院长都是因我而死，我真的没有勇气放弃，也不能放弃，你懂吗？
0: 你已经死过一次了。那种感觉让我痛不欲生，我不想再那样子。如果你不把娇娇给他，你必死无疑，你知道吗？我求你，我求你，再相信我一次好吗？

0: 在大同银行后门厅里待机上，我去引开他们，去车里等我。
1: 如果十分钟。

抓还是被杀？

0: 我清理所有子弹轨道的女凶手，还依然能让你痛苦的活着，信吗？
1: 还有机会，
0: 除非你杀了我。
1: 想死没那么容易。

0: 现在看着平静多了。
1: 任务没有完成，愿听从局长发落。
0: 从佐藤浩二死了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更加模糊了。你有责任要证明你的清白。
1: 一个人的清白从来不是靠自己证明的，要清醒的人来判断。
0: 哦，那就把陆峰的事情从头到尾说清楚。你让我看看我够不够清醒。
1: 陆峰原名苗华军，幽灵最初选拔的时候，他曾经进入过魔鬼训练营，但最终没有通过忠诚测试，被开除了。
0: 他后来进入了76号，然后由76号派送他去日本特训。你知道吗？
1: 知道，但这跟幽灵没有任何关系。
0: 你是说你相信巧合？
1: 是我开除他的，是为了保护他。他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他母亲因为救我而死，所以为了保护他，我把他带到上海，为的是远离满洲。如果有人知道他叫苗华军，将意味着危险，有太多的人要杀他。

0: 你在军统的代号叫佛手，见过你的人不多，但是对于你这个代号会令很多人感到敬畏。我重新调查了一下你的档案，可惜资料太少，于是我不得不动用上层关系。 找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故事，想听听吗？让我想想啊，这个故事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头，才更引人入胜？好，就从他逃亡东北以后开始说起。
1: 他自愿潜伏到张作霖的身边，并且成为张作霖的秘书。但是很不幸，火凤凰行动把他的身份暴露，所以他不得不改名换姓，逃离东北，藏身杭州。3年以后，等他再次回来，他已经是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一员。 那个时候的他，俨然是一名老手，行事风格令人毛骨悚然。这个人叫袁宗傲，就是你。火凤凰行动是由苗长天、陈浩民、你、袁宗傲。 3个人一起行动，但是有关资料表明，你们3位已经在1926年3月死亡。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6: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5: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7: 开心完了没有？我们要回家喽。
8: 哦，马上马上，哦，来啊。老婆，你们先收拾啊，然后我出去买点东西啊。阿佳，有没有牛奶啊？鸡蛋呢？拿点纯牛奶。然后你的鸡蛋是什么皮儿的？是不是红皮儿的？
9: 在四川长大的沈开静，如今已经习惯把家安在西藏。今天，他和妻子准备回一趟娘家。
8: 像我们四川老家一般都去丈母娘家，都是拿鸡鸭鱼去，然后像这儿当地风俗不一样，我们就拿点鸡蛋、牛奶、水果。
9: 哎，对他来说，这样的路已走过很多次，但每一次关门出发，他都会重新感受到两种文化之间最真实、最柔软的连接。

Thank you.

0: 在卓卡家里，葬式的炉火，酥油茶的香气，老人们的问候声，总让他觉得自己并不是外来的人。
1: 哎，
2: 小心
1: 啊，
2: 喝茶的坐着嘛。刚才是我客车牛进去那时候
1: 吃的。现在差不多12点了，要不然我去出去买点菜。
2: 好，可以。
1: 好，行，那正宗的川菜今天给你们搞一个啊。

0: 老板儿，何老师，拿点东西，拿点肉，对，
1: 这个吧，
0: 这儿，要的要的，两斤左右，洗眼睛，
2: 洗眼睛它都是一只，
0: 啊对嘛，
2: 那我已经跑肚子了，
0: 没跑，要不然你给我跑。
3: 他选菜很仔细，甚至对调料也格外挑剔，总要去找那个熟悉的老乡小店。他说只有那里才有他记忆里家乡的味道。
0: 不知道啊，他们是比较原生态的做法，因为像我们川菜，它的那个什么料比较多，什么辣椒啊这些比较多。
3: 丈母娘拿出亲手编织的手工配件，妻子小心地帮她戴好，这不是贵重的东西。却是长辈最朴素的祝福，也是这个家庭对他的认可。对他来说，做饭是一件认真的事。不同的民族，饮食往往是最容易拉近彼此距离的方式。油与辣的香气与酥油的厚重气息交织在一起，同一个厨房里出现了两种味道，却没有隔阂。而在厨房里，沈开庆准备的川味家常菜也慢慢成了这个藏族家庭新的味道。
0: 像不像村姑啊？我不是干厨房嘛，他在前面当主管嘛，就是一来二去，然后我们因为推菜的原因，就是我们也吵过架啊，然后彼此都熟悉了嘛，就是说我们那儿土话说谈不谈朋友啊这种，就那样就成了。
4: 他挺好的，他挺好的，然后不是我们宿舍，他在这边，我在那边嘛，然后我经常去他的宿舍里面看电影啊，慢慢
0: 一二区就熟了嘛，
4: 熟了之后就慢慢开始谈朋友了嘞。
0: 只要感情到位，一切都不是事儿，对吧？然后就
4: 家里面也没有什么不同意啊这些。
0: 对，其实丈母娘也对我也挺好的，知道吗？然后就没有像那种就是说，哎，你是汉子啊，我是藏族，没有这些。
3: 民族的婚姻不只是两个年轻人的结合，也是两种生活方式的互相理解与融合。这种融合不是轰轰烈烈的，也不是刻意追求的，而是在一次次回家，一顿顿饭，一句句问候里悄悄发生的。在这个普通的小家庭里，汉与藏是在日常里靠近，理解里靠近。
0: 这个火再大一点的话，再干一点的话，更好吃。
4: 我觉得很幸福。

0: 都不用做饭，我
1: 对
0: 订京城等着吃就行。
2: 要不然要不然同时两个不用来行，你要不洗就难耍。这个就是的，可以啊。
3: 辣与酥油香并不冲突，他们一起落在同一张桌子上，也落在一家人共同的生活里。
2: 这些兄弟他最好喝不来呢，他来喝不来去，他那个不给嘛，只能给这个也不嘛好些，他来喝不来去呢。到他听说了，都来去，他那个不给了心，只能给这个了都来心，那自己靠的啥就了。
4: 对。西红柿炒蛋，好。
2: 你去做的吃，你去做的饭好吃。
4: 这西红柿炒蛋，这个是藏式的土豆炖牛排，然后就是说我们就藏汉结合的菜，就是说大家的都能够接受这一桌菜。
2: 那我那姑娘每次她就用鸭子的，可心给奶奶和毛也不钱，什么都有。
3: 在这片高原上，有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家庭，语言不同，习俗不同，却在柴米油盐里彼此理解。在一顿饭、一杯茶、一段路里，学会表达爱。所谓融合，从来不是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生活。
5: 嬷嬷拜拜去，奶奶拜拜去。
4: 你说奶奶拜拜。
5: 嬷嬷拜拜，拜拜，上车。
4: 来，两位老板上车。
5: 上车了。
3: 他们的故事并不特别，却正因为平凡，才显得真实而动人。两个民族的故事，就这样安静地发生在一张餐桌边，一条路上，一个普通却温暖的家庭里。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0: 这是亚洲水獭上的璀璨明珠，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
1: 这个冰
0: 数载风雪科考，他们追踪着天湖生态的每一处细微变迁。这是纳木错湖派科研人与高原之间最执着的约定，他们以数据为盟，在同一信念下共同捍卫着天湖的澄澈。敬请收看探秘琼湖，守望纳木错。

0: 在世界第三极的腹地纳木错，这片被当地人奉为天湖的秘境，静卧于4718米的高原之上。作为中国第三大咸水湖，纳木错是生态屏障，是物种基因库，更是气候变化的晴雨表。可这片极致的美丽背后藏着多少未解之谜？如今的生态状态又如何？那些看不见的污染物从何而来？我们究竟该如何守护这脆弱而珍贵的高原瑰宝？这一切正牵动着几百公里外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方波博士的心绪。
1: 冰的样盆不是冰心。
0: 30岁出头的方波已将12年的时光刻写在了高原湖泊的科考路上。从19岁第一次登上祁连山透明孟轲冰川，这个安徽小伙不曾想到，自那一刻起

0: 起，就与高原湖泊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他是西藏大学的科研骨干，更是这支年轻科考团队的领队。十一月中旬，拉萨在一片寂静中进入了冬季。对方波和团队而言，一场至关重要的任务即将启程。在冬季特有的凝重节律中，他们要前往纳木错进行今年最后一次采样，为2025年的科研数据画上圆满的句号。
1: 我们这次纳木错科考采样不仅仅是完成野外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理解高原湖泊生态系统，是获取一手科研数据的这个关键环节。未来三天我们将按照计划对预设的采样点进行一个系统的采样，然后每一个样品都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严格按照这个水质采样技术指导、土壤环境技术规范等操作执行。现在有高速了，方便很多。之前我们在底下走那个老的青藏线，限速30，很多区间限速30。对，现在有这高速就很轻松。我们到纳曲的话，也就大概3个小时，就从上高速到下高速3个小时，很快。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得要6个小时。
0: 车队一路向北，朝着拉萨市当雄县驶去。纳木错横跨拉萨市的当雄县与纳曲市的班戈县，此次采样的核心区域就在当雄县境内。对于这支由8人组成的团队来说，补给准备是首要任务。一旦进入湖区，广袤的荒原上没有任何餐饮设施，干粮将是他们接下来几天的能量来源。
2: 师兄，我吃个米饭。
3: 你想吃什么？
2: 烧个米饭。鱼香肉丝，
3: 那
2: 我再给你来
3: 一点。拿几个来？那里边。
4: 1、2、3、4、5、6、7个。
3: 那就可以了。
1: 对，记得吧。
5: 走。
6: 好嘞，走吧。
0: 补给完毕，车队继续向纳木错进发。嗯。40分钟后，一个特殊的站点是他们此次行程的第一站。这里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西藏高寒湖泊与环境国家综合观测研究站。这是一座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与西藏大学共建的科考站，坐落在纳木错东南岸。夏季这里是各路科研团队的大本营，冬季则依然承担着观测的使命。
1: 我们这个站是中科院青藏所主导的，当然我们各家这个科研单位都在这边开展一些这种科研工作。这个台站实际上是一个综合观测的，当然是以湖泊与这边的环境相关。
0: 方波和团队此次采样要环湖一周，一共有20个采样点，需要持续2-3天。眼下第一个采样点距离观测站最近，但是由于前几天突降大雪，这让原本相对容易的采样也变得艰难起来。
1: 这周围都是雪，雪的这个反照率特别高，太阳辐射到地面立马就被反射回去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辐射的影响比平常任何时候都要高。大家那个眼不要睁得太大，尽量眯着眼走，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防止雪盲。我们这次来

没有想到纳木错这边下雪了，对，就是下次我们出发前一定要做好这个有雪的这个准备，我们要把这个墨镜给戴上。

0: 藏语中纳木错意为天湖，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之一，湖面面积1920多平方公里，蓄水量768亿立方米，最深处超过120米。200多万年的时光雕琢，让它成为亚洲水塔中一颗璀璨的明珠。10000年前，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作用下，纳木错是由地壳断陷形成的断陷构造湖，它的湖盆基底源自于10亿年前古老的前寒武纪陆壳，经过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长期挤压，最终在念青唐古拉山北麓，大地沉降，群峰合围，一座浩瀚而封闭的湖盆悄然诞生。2024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一支联合科考队创造了奇迹，他们在纳木错中心湖区成功钻取了深度达510.2米的湖底岩芯，这也标志着中国湖泊钻探深度记录的全新突破。这份来自高原湖心的珍贵样本，犹如一枚封存100万年的时间胶囊。纳木错作为典型的构造湖泊，拥有稳定而古老的湖盆结构，沉积物得以在漫长岁月中连续沉降，完整保存，极少受到外界的扰动破坏。岩芯中的每一层沉积都如同大地自然书写的一页史册，清晰记载着不同时期的气候、水文和生态信息，从冰川的进退、降水的多少到古生物的兴衰，都被完整封存其中。而方波团队的工作正是在这份历史档案的基础上记录当下纳木错的生态动态，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
1: 我觉得高原湖泊实际上就是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见证者，像我们通过一些研究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纳木错湖包括我们青藏高原的过去是什么样的，对吧？我们一是鉴今，为我们后期这个更长远的这种气候变化可能提供一定的参考。
2: 这个冰层还是挺厚的，对，慢一点，慢一点。
3: 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2: 撬一下，
3: 然后铲出来就可以了。
1: 实际上纳木错湖还在更往深处的位置，然后只不过我们第一个采样点是在这个纳木错站北部的这一个小湖，当然这个现在是这个枯水季嘛，是没有连在一块，当这个水位比较高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湖和纳木错很有可能就连成了一个整体。
0: 科考行动的第一步从采集水样开始，队员们用500毫升的棕色塑料瓶小心翼翼地接取冰冻中的湖水，
3: 然后我们用这个纸给它擦一擦，
0: 每一瓶都得贴上标签，标注采样时间、地点和编号。
3: 因为它这个瓶子，
0: 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科研工作中搜集基础信息的第一步。
3: 现场抽取完了水样以后，回去就可以直接上机器。
0: 王浩宇是这次水样采集的负责人，他不仅要完成采样任务，还要给师弟师妹们讲解采样的要点和关键步骤。
3: 把针管头这么给它往里边怼，怼进去了以后按压就可以了。我自己一个人所做的一些工作其实是特别渺小的，就不能够跟其实跟这个亚洲水塔这个很大很广阔的一个概念扯上关系，但是我自认为我觉得我是应该是在老师的带领下，然后从事很基层的工作，就是很基础的工作，然后一步一步来，然后来为这个亚洲水塔的一些概念呀，或者以后的一些防治措施贡献我的一个非常微薄的一份力量。
4: 0571采样信息，这次主要咱们是采水样、土样还有沉积物，所以这里写的这块就是水。
3: 5.5是吗？
5: 对，
3: 可以，很低。这个像一般河里边的话，它的悬浮差不多是几百、300-400，它这个5.5的话，说明水非常清澈。咱们的纳木错的一个水质其实情况是非常好的，然后。

0: 保护的也是非常好，然后基本没有遭受到什么破坏。但是如果是进一步的，比如说一些重金属或者是新污染物的一些检测的话，我们还需要到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实验，然后才能够得出一个相应的数据。
1: 慢一点，
0: 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1: 撬一下
0: 沉积物，对，你就这么撬。
1: 好，接下来我们采这个纳木错的这个底泥的这个样品。大家知道现在是枯水季，对吧？
0: 对，
1: 像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些，这是水底的这些植物，大家知道。
0: 对，
1: 在那个夏季的时候，因为纳木错的补给来源主要都是周围的冰川融水，那肯定是夏季温度高的时候融水更多嘛，对吧？
0: 对，
1: 所以在这个夏季分水季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位是更高的。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属于这个湖底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因为现在结冰了嘛，我们就大概在这块区域，我们把这个冰层撬开一些，我们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底泥数据给采集掉，好吧？因为这个上面基本上都已经结冰了，下面因为水的温度是零度嘛，那个可能这个底泥还没有完全冻结，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开一个口，把底泥数据采了，
0: 来一个完整的，
1: 差不多这个位置是够大了，你看这一铲满满的泥，来把锡纸准备，
0: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我们这个采样就是我们可以检测里面的污染物啊、微塑料呀，各种这些污染的这些本底的数值，对吧？我们可以就是获取这个地面验证的一手的一个数据。当然，当前的研究主要就是说，我们分析这个污染物啊，它基本上跟我们这个水泥通道这个传输实际上是高度相关，就是随着这个水泥通道，对吧？那越靠近南亚，实际上污染程度越高，特别是他们那边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像林芝这些地区，它的这些臭氧呀，像这些VOC 啊什么的，这些污染都特别特别的高。当然这些都是模型做出来的，那模型做出来到底准不准确，实际上我们需要很多的这种数据去做一个地面验证。
0: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余留的垃圾，把垃圾都捡走哈，不可以留垃圾在这边。
2: 第一个采样点全部采集完毕，用时近两个小时。不过方波和团队来不及休息，还要赶往下一个采集点。
1: 我们这个点是那个扎西半岛，扎西半岛的那个离纳木错就主湖最近的一个点，对。然后这个点我们是主要采集，跟我们第一个点一致的是那个土壤啊、地泥和这个纳木错湖水样，这三个样品。
2: 抵达扎西半岛时，天色渐晚。原本就恶劣的天气愈发糟糕，风速可达每秒10米以上，体感温度低至零下15度。湖面的风浪让采样变得有些艰难。
3: 再出道，盖子，好。

0: 其他同学该拆土的赶紧把土铲一下，抓紧时间，现在体感温度已经很低了。
1: 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扎西半岛的采样任务才顺利完成。对他们而言，每完成一个采样点，就离解开纳木错的生态密码更进一步。

0: 由于昨晚天气变化，夜里下起了大雪。此时，路面上的积雪给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1: 这个情况是经常遇到的，因为下雪嘛。然后像我们夏季的话，雨水比较多，有的时候去到一些无人区的地方，这个路可能会被水冲断，那个也是比较紧急的。你可能会去设一些水地啊、水路，这个车被陷到那儿，可能就开不上来了。我在2018年我去深扎县的时候，那当时就是单行道，然后悬崖边，一边护栏也没有，然后那个车一旦有错车，很麻烦很麻烦，对，那个还是挺艰险的。
0: 方波和团队今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采集大气样品。大气采样设备需要持续供电48小时，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找到一户靠近湖边的牧民家寻求帮助。经过2个多小时的寻找，队员们终于在湖边找到了一户牧民。
2: 等一下，让他开始进入。哦，这样子都等下。
1: 这边是吧？哦，牙群。
3: 不用担心。
1: 你来倒，你别让姐姐倒，不太好。小心底下烫啊！放在这，我们吃的话我们自己拿。对，您坐，你也坐，你也坐。
2: 对对
1: 对对，我汉语您能听得懂是吧？
2: 他听不懂。
1: 听不懂吗？
2: 听不懂。
1: 哦哦，是这样子，我们是那个西藏大学。
2: 藤枝老师，请问你。
1: 是奈何你？啊。
2: 藤枝老师，请问你。
1: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我们跟罗布哥联系的，就是我们想在这边架设一台那个仪器设备，大概要观测48个小时，对，2天。
2: 就你不能看吧，可是
0: 当方波表达清楚来意后，热情淳朴的当地牧民很快同意帮忙。
1: 缺氧，你看还要往上爬，能行。
0: 这个采样设备要架在屋顶。
4: 二三十斤，
1: 别急。
4: 来，把绳子我们上绑一下，
1: 举起来。
4: 没有，慢点。
1: 我们把绳子那个。
0: 在48小时内，持续收集空气中流动的颗粒。随后，透过对这些样本的科学解析，将能追溯污染的足迹，辨别哪些污染物来自远方，随着风雨气候的迁徙悄然抵达这里。
5: 我们通过监测这个大气，再和结合这个水土，还有一些植物或者生物样品，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这样可以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就是说了解一下当前的这个生态环境。
0: 解决了大气采样用电的难题后，团队继续奔赴下一个采样点。
6: 然后先拿瓢舀个测那个水柱，超越你的水
1: 柱。我们这个采样点是 W20 的采样点。
0: 中午时分，他们在湖畔的一块空地停下脚步。
1: 吃棒面的先选。
0: 一行人取出随身携带的自热米饭、方便面等食物，只需10几分钟就能吃到一顿热乎饭。在海拔4700多米的凛冽空气中，这一缕温热已是荒野中最真实的慰藉。
1: 现在就是我们团队的人员也特别多，大家分工效率特别高。我早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和司机2个人，对，那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吃上，你说自热米饭它也是热乎的嘛，对，基本上就是饼干垫两口，现在能吃上米饭我觉得很幸福，不错，主要我们工作进展的顺利，对，这点我们吃饭也有胃口，不然的话工作做不完可能就没心情吃饭了。
7: 这次科考的话也是锻炼了大家的这种互相合作协同的一些能力。

0: 对自己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不虚此行。
1: 同学们快过来，这边发现了一只死亡的，这个应该是野鸭，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死亡的。你戴一个这个手套，然后大家把那个经纬度那些的记录一下，慢一点慢一点，小心。好，具体死因不明嘛，对，因为我们做的这些观测，我们希望是多介质的。我们知道这个
2: 经过消毒处理后，
1: 包括一些
2: 意外死亡的水鸟将被带回实验室进一步化验
1: 情况。对，这样子我们后期还要回实验室进行一个室内的分析。本次采样48小时已经全部完成。
2: 经过3天的冰原鏖战，防波团队终于完成了20个点位的艰难采样。沉甸甸的行囊中，不仅装着20份水样、底泥与土壤，一份珍贵的大气样本，还有一具意外发现的水鸟遗体。这些样品沉没如纳木错深冬的湖水，却封存着这片高原天湖最真实的生态密码。每一份样本的背后，都是风雪中的跋涉，冰面上的坚守，是团队用脚步丈量荒原，以双手触碰自然的无声诺言。
3: 这次出去肯定有点辛苦，但是特别是研英来讲是个好事，应该在最艰苦的时候就过去了，没比这个还艰苦的。但我不知道这次采了多少样，采成了没有？
1: 这一次我们采样还算顺利。这个其实积雪主要是在这个纳木错南岸，然后扎西岛以东这一块，然后我们在这一块只有一个采样点，对，所以说这个采样还算比较顺利吧。
3: 好的。
2: 实验室里，新一轮的战斗悄然打响，队员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处理样品。土壤样品被送入烘干室烘干，随后进行研磨过筛。
3: 这是动植物的残骸挑出来。
2: 水样通过微孔滤膜过滤，分离出悬浮颗粒物和微塑料。
4: 从纳木错采回来的那个大气采样的膜嘛，测来那个金属元素，慢慢操作，不着急。就是手尽量不要触碰到这个膜，咱们
2: 大气采样膜被剪成小块，放入微波消解仪中消解。
4: 咱们要把完整这些四分之一都放进去，最后是用这个酸再通过微波消解，给它消解成液体，把这些全部都消解成液体。
5: 开机的时候，
6: 然后挑卸完了以后，我们本次测样的话，总共是测8个元素，我们可以点开它的报告可以看一下，基本上都是0.0几。0.15呀，0.2。
2: 2025年，历经春夏秋冬4次采样，结果表明，得益于纳木错远离城市与人类活动的干扰，空气质量总体良好，水质优良。同时，纳木错作为亚洲水塔关键节点，湖中的重金属主要来源于自然本身，这是大地呼吸的痕迹。然而，随着季节变换，远道而来的人为传输仍会被放大，成为潜藏的压力。这些发现既揭示了高原湖泊强大的自洁能力，也映照出它正在面对的无声挑战。
6: 如果我能够产生的一个价值，能够使咱们的青藏高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或者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去走的话，我是特别愿意留在这里继续为这片土地然后所奋斗。
1: 有机会了肯定想留在这边工作，在这边也是比较熟悉了嘛，现在相当于在这边待了4年，就人生也没多少年，在这边待了4、5年，再待2到3年，也就差不多快10年了，也说有一点热爱了，像第二故乡一样。 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要看一个时间尺度，对，短期我是比较悲观，但是我长期，对，特别是有这种地质背景，我觉得这个是不用过于担心。地球就是什么人类不需要拯救地球，人类拯救

0: 的只是人类自己。
1: 纳木错的冬季答卷在实验室的灯光下被缓缓解读，而守护亚洲水塔的使命在一代又一代科研人的坚守中延续。方波和他的团队用青春和汗水丈量着高原的每一寸土地，记录着湖泊的每一次呼吸。他们的研究是横向的守望，是当下的担当，与纵向的历史追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这片雪域高原上的天湖，见证着地质的变迁、气候的轮回，也见证着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而那些奔波在风雪中的身影，那些实验室里跳动的数据，那些年轻脸上的执着与热爱，正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生动的诠释。纳木错的故事还在继续，而守护的征程永远在路上。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凝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2: 一个连都不用留了，全推上去。
3: 是，
2: 拿弓失手，我司令部也完蛋。
4: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罗镇。
5: 撤？往哪儿撤？你出城必死，为了部队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6: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怎么回事？
1: 团长，这个正是发高烧，头都要晕倒了。
0: 让他骑我的马。
1: 是。
0: 加速前进。
1: 快，陪他。来，帮他抬着。
0: 同志们，大家再坚持一下，我们一定要赶在敌人之前，赶到对正义，明白吗？快，加快行军速度，跑步前进。
2: 晋军杨小欧部的二组已经向对九一以西至阳泉区大麦郊推入，晋军的右翼李生达部配合其行动，经三泉镇向下部杏野一带移动，其先头部队201旅已连夜向罗巴沟原庄一带集结，准备于第二天拂晓配合杨部发动突然袭击。
3: 按照预先部署的作战计划，命令78师主力232团首先发起攻击，然后左中右三路迅速包抄过去，聚而歼灭之。
2: 刚才接徐海忠的报告，232团已经接近了对九一地区，可是韩先楚高烧不退，恐有生命危险。
4: 团长，你的体温到了39.5度，属于高烧啊，团长。
5: 我这个人吧，只要一打仗就兴奋，一兴奋呐，脑袋就发热。
4: 团长，你这身体有病才发的烧，与头脑冷静不冷静没关系啊，团长。哎
5: 呀，不就发点烧吗？算什么病啊？
4: 你这不是普通的发烧，你这伤寒，弄不好会死人的。
5: 那这样吧，你再给我打一针，降降温啊。
4: 退烧药刚打过，不能再打了。
5: 那你不打怎么行呢？我还得上前线呢。
4: 什么？你还去前线？身体都这样了，你怎么去前线呀？
5: 我不上前线，谁指挥作战呢？
6: 团长，军团命令我团立即发动进攻。
5: 好，通知3个营，准备行动。另外，咱们指挥部也得往前移。
6: 是，
4: 团长，你需要休息啊。
5: 啊，小李医生啊，你放心吧，我已经好多了啊。这个指挥东京部队作战吧，毛主席不能没有马骑，赶紧回去吧。啊，
6: 这。
5: 对了，跟毛主席表示感谢，就说我已经好多了。
4: 啊，那你也多注意身体。
5: 好，好，好。

0: 我们这个中路军副总指挥啊，硬是能打硬仗来。主席啊。
1: 你用对了一颗棋子，这满盘皆活呀！报告。
2: 哎，怎么这么快就赶回来了？
3: 这个韩先楚脾气太坏了，不仅不配合治疗，还吹胡子瞪眼，把我给撵回来了。
1: 你问清了吧？到底是什么病啊？
2: 是伤寒，很多战士都得了这种病。
3: 建英啊，告诉徐海东同志，先把韩先楚同志撤回来。

0: 场所。
1: 主持，
2: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4: 电台怎么样？
5: 现在没事。刚才接到确认的来电，潘建筑的二三台已经打开地球的大门了。
4: 好，命令其他部队从左、中、右三面全面进攻，同时派出快速骑兵两翼包抄过去，切断进军里央两部的联系，分隔包抄，争取各个消灭。
5: 是。
4: 主席啊，
6: 你这找什么呢？
4: 主席，你找什么呢？
6: 火，火，我的火柴。
7: 主席啊，脑袋都要搬家了，您还有心思抽烟呀？
8: 我们要东征，阎锡山呢给我们捣乱，不让我们东征。
9: 我只有放把火喽。
8: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这把火一定要烧到阎锡山的后院。
4: 对，
8: 来继续研究。

0: 主患了伤寒病，高烧39.5度，需要马上治疗。
1: 什么？232团怎么才报告啊？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0: 韩团长说了，不让卫生队报告。
2: 这个立刻韩县主，
1: 这样，我命令你马上带军医把韩县主接回来。他现在不仅是232团团长，也是我们中路军的副总指挥。
0: 是，
1: 走，还是我亲自去吧。

0: 长官。求您救救他吧，再不救他他就死了。
1: 北胜队长
2: 到。
1: 你老跟着我，有一些来救治伤员。
2: 不行啊团长，我要照顾您的病情啊。
3: 你再不救他就死了，有待俘虏，不懂吗？
1: 我命令你留下。
2: 是。
0: 谢谢长官。

0: 在找了吗？
1: 没有，看何警还是找不着。
2: 团长，
0: 参谋，我们韩团长找不着了。
3: 什么？团长找不着了？
4: 关军中，你是干什么吃的？啊？
3: 还站这干嘛呀？把你们撒出去找啊！
4: 我一个营都撒出去了，死活找不着。
3: 团长没了，我怎么能上去交代啊？告诉你啊，关军中，你就是把你三师爷的给我把人找出来，听见没有？
5: 是，参谋长，关营长，
3: 什么情况？去看看。
4: 是，
1: 参谋长，参谋长，团长在发车，一直在说胡话，烧糊涂了。
5: 怎么成这样？
0: 啊？
5: 团长成这样，你现在找他？
1: 我不知道啊。
0: 团长，团长。
6: 何建中，二三二。

0: 粮食紧缺，
1: 都什么时候你还说这些？你不要

0: 韩先楚怎么样了？主席派去了最好的医生，目前病情基本稳定了。你回去转达主席对韩先楚的问候。
1: 是，
2: 去吧。
0: 韩先楚是个人才呀。嗯，主席啊，徐海东提议要任命韩先楚为七十八师师长。
3: 你的意见呢？好啊，我完全同意啊。
4: 首长好。啊。哎，你怎么也趴下了？
1: 你看前两天活蹦乱跳的。
4: 师长，这些都是患上伤寒病的同志。
3: 啊。哎呀，怎么会这么多人呢？想办法给他们增加营养啊。
1: 是。韩师长。
4: 上级给我们补了一些法币，但是有了钱还是搞不到粮食呀。
3: 为什么？
1: 是长，是这样的。这里钱啊是国民党的长期驻军地，粮食一向短缺。咱们红军来了以后啊，老百姓也提供了一些粮食，但是我们还是无法弥补我们的短缺啊。
3: 哎呀，这段时间你生病了，也没东西给你补补。
4: 哎呀，我没事儿，我好的差不多了。
3: 红星科长，
4: 到。
3: 上级虽然拨了一些钱，但是。 还是不能大吵大叫啊！
4: 是，
3: 我已经要求师团一级的领导都得节衣缩食，大家一起战胜困难啊！卫生队，
5: 到，
3: 尽快想办法让这些伤员康复。
4: 是，
3: 龚先科，
5: 到，
3: 给你个死命令啊，至少保证每个伤员一天一个鸡蛋。
5: 是。
3: 另外，我命令全师从明天开始进行严肃群众纪律的整顿，除了留守人员。
5: 所有部队全部下去，帮老百姓干农活，啊！只有做好群众工作，才能解决粮食问题啊！
6: 孟老扣，你这是多斩多打！
5: 你不讲道理！我不跟你说了，师长，我要告孟发财。
6: 你这是恶人先告状啊！
5: 怎么回事？师长，司令部在分发缴获敌人武器弹药的时候，孟发财的一营比我们二营。
6: 多领了一挺机枪、两箱弹药，
5: 你小子进店的缴获敌人的马靴和匕首，分发缴获敌人武器那天，你去抢马靴和匕首，我就多要了一挺机关枪、两箱弹药，
6: 怎么了？这是司令部认可的呀。
5: 司令部，你之前是司令部的副参谋长，你这儿进水楼台，
3: 有完没完了？你们两个营是二三二团的主力营，啊，就为分配缴获来的武器弹药，吵吵闹闹的。
6: 像话吗？你们俩，
3: 你们二营本来就比一营的武器装备好，多分个把机枪、两箱弹药，有什么了不起的？
6: 那打敌人的时候就有用了。
7: 报告，
6: 孟营长，不好了！
7: 怎么了？
6: 我们营去做群众工作，家里的武器被二营几个人抢走了一锭机枪，还打伤了我们一个兵。
3: 哎呦，关金钊，你这也太不像话了！你，
6: 师长，你看看啊，怎么能这样呢？
5: 怎么回事？我就让去拿枪了，没让打人。你这是拿吗？
3: 你这是偷？不对，他娘的抢！那当年手枪团的时候，黄团长还带人抢过你和我呢。你给我闭嘴，把东西退回去，跟他们道歉。
5: 这是官大一级压死人。
3: 哎，我就压你了，怎么地？
5: 行。 枪可以还他们，跟他道歉绝不可能。
3: 不，你告诉我为什么啊？为什么？
5: 你学的，永不道歉，就这个。
3: 你给我回来！
5: 我说你们俩呀，两头犟驴拴不到一起。
6: 师长，
7: 你错了，一条缰绳拴三条犟驴。
5: 你们俩才驴呢！
3: 你说对了，我倒看。
5: 谁犟得过谁？道歉，跟他道歉，不可能。我去找被打的士兵亲自道歉去。
3: 快点儿。

0: 真是一个犟驴呀、啊！
1: 严长官，在你的重兵围剿之下，共军已经撤出了对九峪地区。蒋委员长发来了嘉奖令，决定重赏进军。燕主任也发来了电报，两个师的美式装备马上就到。
2: 哎呀，算了吧，共军撤是撤了，可是我进军损失惨重。哎，没想到这个吃辣子的毛泽东，不是个等闲之辈哦。参谋长，
3: 到。
2: 传我的命令，撤出对九峪地区，放弃剿灭红军主力的计划，将我们进军的主力集结布防于汾阳、孝义、灵石、介休一带，沿同浦路和汾河堡垒线扭结起来，严密设防，继续防堵红军。东进北上。
3: 是。等一下，严长官，现在不能撤呀！现在要撤了的话，就会错过歼灭共军的最佳时期啊！此刻就应该跟共军决一死战，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
2: 别提什么决战了，要决战，等着你们南京的中央军来了再说吧。吴老弟，眼冒累了，失陪了。哈哈，休息了。

0: 没错。
1: 嗯，
0: 太原来的。
1: 又是要求增援禁军？
0: 为作英明，三天来连发了三个电报，像催命一样催着我们呢。请委座明示。
1: 这个阎锡山要装备要军饷，十几万大军挡不住共军东进。嗯，那就从洛阳、徐州、武汉等地抽调六到七个师入境增援。电告阎锡山，他也要积极调兵遣将，配合援晋大军，务必将共匪围困于晋西一带吕梁山区，切勿使其继续东进。
0: 是，魏总。
1: 电告陈诚，要他出任晋绥陕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统一调动中央军和西部地区的军力。
0: 是。哎呀，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旅路云和月。
1: 嗯，
0: 委座的书法剑走偏锋，刚柔并济啊。
1: 哎，还是晏主任最解我意啊。
0: 好字。好字，好字，好字！
2: 啊，先生，我们东渡黄河时，你跟我说过一番话，你还记得吗？
3: 我还记得，主席。
2: 我们现在要回师西渡了，可有一些同志呢，想不通。
3: 嗯，
2: 先生啊。你对东征和现在的西渡有什么想法？
3: 蒋介石让陈诚带了七个师的中央军进入山西，其实不是为了纯粹打红军的，那是为了跟阎锡山抢地盘呢。
2: 嗯，
3: 而阎锡山

0: 那是个土财主啊，他肯定不愿意跟别人跟他抢地盘。我们就是利用他们俩人之间的矛盾，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扩大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嗯，现在粮款也筹足了，红军队伍啊也壮大了，最重要的是和西北军、东北军都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这样陕北的情况就好多了。嗯，毛主席，我觉得您这个逼蒋抗日、回师西渡的战略决策是一石二鸟。
1: 好一个韩先楚啊，你比赵子龙聪明多喽。
0: 啊，主席啊，跟赵子龙我不敢比，跟那个没脑子的张飞啊肯定强不少。
2: 我们东征啊是为了抗日，蒋介石围堵我们，企图
3: 消灭我们与吕梁三区，
2: 现在我们要回师西渡，还是为了抗日，蒋介石一定会重兵的跟进呐、啊，和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们就不愿意喽。
0: 主席的心思我好像听明白了，你是想继续调动蒋委员长吧？
2: 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啊，我们的蒋委员长总喜欢听我们指挥嘞。
4: 红军东征回师后，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组织，表示愿意与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蒋介石肯定不干，调集兵力准备进剿陕甘宁边区，
3: 并以宁夏马鸿斌的部队堵防红军西进。
4: 中央军委为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迎接三大红军主力会师，进一步扩大红军，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一小部分兵力牵制住东线之敌，以主力部队向陕西、甘肃、宁夏等三省边界发起西征战役。
5: 五月初，毛主席在瓦窑铺地区主持了中央军委西征军事会议。
3: 韩先楚，
1: 到。
3: 红军西征啊，你最有发言权。当时你是78师的师长嘛，15军团中主力中的主力。你说说，
1: 这个红军东征和西征，其实战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红军创造一个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所以我们在西北部刮起一阵旋风，目的就是扫除一切阻碍红军发展的障碍。说起西征，就不得不提攻打定边城，但是这一仗我不说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犯了一个错误。
3: 没有了这个错误，可能也就没有了定边大捷。战场风云瞬息万变，你韩先楚就是一个丑陋的战机，砍头也不会改变作战意图的人呢。
0: 参谋长
6: 到，
0: 1023团路过定边城，在城关外围打尖，顺便让关副团长来见我。
7: 师长，
6: 你看，说好到，好到到，叫。
7: 师长，
0: 啊，
7: 咱们的侦察小分队已经进入定边城。
0: 啊，这正如毛主席所说，这定边里有无数的土豪劣绅啊，这回咱们缺粮少盐都能解决了。 关居州啊，你现在不像个副团长啊。
7: 怎么不像副团长？
0: 你像个打家劫舍的土匪头子。打土豪没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抗日统一战线这条杠杆不能碰，听到吗？有些开明的土豪、开明的地主，不但不能打，还要登门拜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7: 土豪劣绅也要团结？
0: 你就是啊，学习太少。来，你看，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讲话稿，毛主席
7: 啊，
0: 这是《论游击战争》，都拿着，好好看看。
7: 是啊，你打小就知道我，这一读书没少挨我爹打呀。
0: 那我告诉你，我从小跟你爹读书，让我学会了做人的道理。后来呢，吴焕先政委教我。

0: 书，让我知道了什么叫革命。现在，咱们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要知道为什么革命，怎么革命。成天什么都不懂，打完地面城，我替你背书。
1: 这还要背呀？
0: 你要是背不出来，我告诉你，我撤了你的职。走。

0: 师长，你看，那边就是定边城。
1: 定边城里有将近一个营的兵力，老百姓说，这个营将近有100多条烟枪，而且定边城里还有一个地方的保安团，但是保安团的兵力也不多。我已经化妆去侦查过了，这些士兵啊，都个个面黄肌瘦，根本没有战斗力。
2: 好啊，你这个副团长能亲自去侦查，是好啊。
1: 你升了我的职，我不能给你丢脸呀。
2: 参谋长，定边、延迟是我们西征路上的打击目标，拿下它符合西征的战略意图。毛主席说，这定边城有打不尽的土豪，如果打它，你有什么建议？
3: 定边只有一个营和一个保安团的兵力，打下定边我看完全有把握。
2: 好，徐州
4: 到，
2: 立即回应232团，召集人开个会，让他们尽快打造攻城云梯。另外，研究出一个作战方案交给我。
4: 是，
2: 参谋长
4: 到，
2: 速给军团长和彭总发电，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
4: 是，
5: 师长，上级电报，军团转来西部总指挥彭总来电指示，定边城目前敌情不清楚，70、80可以绕开定边城，继续前进。
6: 绕开定边城？

0: 部队攻打定边，一切准备就绪，而且定边城对我军西进至关重要，拿下它是迟早的事儿。目前我们以一个团的兵力，完全可以吃掉它。如果绕道而行，等敌人的增援部队一到，就会截断我军西进的后路。这样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建议，坚决攻打定边。
1: 是啊，对于定边的情况，我们经过深入调查，所以我们还是很清楚的。可是彭总那边并不了解，如果我们发电报请示，也不一定能够把情况完全说清楚。所以首长不同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2: 我看还是算了吧。这毛主席和彭总刚刚提拔你，你现在就不听指挥，唯命出击，
1: 这万一打定边城有什么闪失，后果不堪设想。
0: 谁说我不听指挥了？
3: 小桑，
0: 到，立即请示军团，让他们给彭总发电报。
4: 是，
0: 就说定边城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敌人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和一个保安团，而且防御工事也非常薄弱，我们完全有把握拿下定边，为我军西进铺平道路。
4: 是。
0: 彭总是个战略家，我相信他会同意我的意见。
3: 咱工程部队已经准备好了啊！彭总那边怎么迟迟不来电啊？
0: 胡三桑，到。
5: 上一回你的电台就出问题了，这回不会又坏了吧？
0: 师长，我这电我什么我？检查一下。是。
3: 报师长，电报机出故障了，没信号了。我说呢，
1: 那你赶快修啊！参谋长，这可能是烧掉了一个电子管，这没配件，没法修啊。
3: 一时半会儿修不好。
0: 师长，
3: 你说怎么办？
0: 管军长，
2: 到。
0: 打下定边城，有没有信心？
1: 打仗，我们当然有信心。但是如果打定边，
0: 那就是不听指挥，唯命出击。现在时不我待，此地也不宜久留，所以打与不打，都听你的。电台坏了，不等了，下决心打定边。

0: 我命令232团担任主攻，233团、234团于当日下午赶到地面中办，具体部署等我命令。
1: 是是，
0: 你们过来。战斗从城东打响，主攻部队从南、西、北同时发起进攻，攻上城墙以后吹开放号，意思就是把敌人吃掉。
1: 明白。
0: 关吉州
2: 到，
0: 回去以后用你们团的电台，以我的名义给军团发个电报，就说敌据我歼，攻城可克，我们已经发动进攻了。
2: 是，我都明白了。
0: 明白就好。
3: 报告。
4: 师长，
5: 没事
4: 啊。师长，我的电报机其实没任何故障，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收到上级的任何指示。
5: 那为什么你要说电报机坏了？
4: 师长，如果电报机出故障，那您的一切行动就都不是违抗上级命令。既然没收到上级的任何指示，那您的决心是不是就好下了？
5: 难得你能懂我的良苦用心呢。这个事儿责任我来负，但下不为例。
4: 是，我去向参谋长报告，说电台修好了。
6: 这场仗只能打赢，不能输。
7: 我一赢，担当主攻，就是打下剩下一个人，也要拿下这个县城。
6: 够兄弟，
8: 连队所有弹药都要打完吗？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问啊？
9: 定边城要打下来了，我告诉你啊，小子，听清楚了啊，那里的炮弹拉都拉不回来。
8: 哦，我明白了，咱韩师长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
10: 坚决打下定边城。

0: 这儿。
1: 哎呀，不错不错，张继正呢？
0: 张继正啊？啊？带着部队去抓捕敌人去了。
1: 看来这小子是撒个谎的党了。哎，唐梦啊，你看现在这个关居州都已经是副团长了，你就没什么想法？
0: 能没想法
1: 啊？
0: 我的两个兵，一个当了师长，一个当了副团长啊。我呢还是个营

0: 听这个意思有点情绪啊。
1: 能没情绪吗？我这人啊不在乎啊，打起仗来什么都不抢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嗯，有本事跟敌人去较劲。
0: 好，
1: 跟自己人较什么劲是吧？
0: 要么怎么说老同志呢，觉悟真是高啊。哎呀，老连长啊，你

农民众个个的蠢蠢欲动，这是个不好的兆头啊。中统那帮混蛋个个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总觉得西安要有大事情发生。

0: 吴长官，今天晚上中通有行动。
1: 什么行动？
0: 他们怀疑这个戏班子烧了共产党的知识，在宣传他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 都抓吗？
0: 对，一个都不留。
2: 您亲自去，别让中通的人找到任何的把柄。
3: 放心吧，吴长官。

0: 小姑娘，你今天唱得真好，戏也选得好。
1: 今天晚上人啊可真多。
0: 是啊。
2: 小老板，看看我们走。
0: 你们是谁呀？
2: 你别管我是谁，这个地方不安全，咱们上车再说。
0: 哎，你到底是谁？
2: 我来不及解释了，再不走你会后悔的。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

0: 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纯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2: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2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4: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制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

0: 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2: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3: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6: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0: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爽可口，赶快播。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久不见了。
1: 吴富贵，你把我们带哪儿去？你干什么？
2: 翠花姑娘还是这么刚烈啊，在异乡碰见不容易，咱们都是同乡，找个地方叙叙旧吧。
1: 什么同乡？谁要跟你叙旧？你残忍地杀害那些乡亲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他们是你的同乡？
2: 看来我吴富贵求你们原谅
0: 难了。
3: 师长，今天一役我们缴获历百地战马，上级调走了一些，我们继续演流里，我怎么看不到一个连级干部骑马呢？
4: 我刚刚下达一道命令，战马只有在行军的时候涂抹伤号。
5: 记住宁夏，咱们下一个目标就是大延迟。
6: 延迟是宁夏土皇帝马鸿宾的军火库，
4: 这个大土豪我们是打定了。
5: 是啊，应变役后啊，各连粮秣都得到了充分的补充，战士们吃得饱喝得足，劲头格外欢实。
4: 是，黄继忠。
7: 哎，师长，
4: 我的机枪呢？
7: 你看，这孟发财啊，用它立了大功，现在啊，不肯还你了。
4: 那怎么行呢？这不坏了规矩吗？下一回别的连队打主攻，我还得把枪给别人呢。
3: 这马上要打延迟了，主攻的任务需要我骑谁呀？
4: 好小子，我就等你这句话呢。那行，这机枪就暂时放在你们一营，等打下延迟再把它还给我，知道没有？
7: 是。
4: 这么老孟像一个新郎官啊。驾。
8: 老徐啊，
9: 嗯，
8: 这个韩先楚还真行
9: 啊，
8: 五天之内连克两城，扩大了苏区的面积，打通了前后的联络，还得到了延迟的盐、三边的皮革甘草，这些啊，可都是将来咱们和国统区进行贸易的重要货源啊。
9: 七十八师来电了
8: 啊，
9: 他们在盐城消灭了敌人的一个骑兵营，缴获了300匹战马呀。
8: 好啊，
9: 韩延楚建议咱们组建一个骑兵团，并任命关举州任团长。程政委啊，你有什么意见？
10: 这关举州是韩先楚手下的一员虎将，
9: 嗯，
10: 组建骑兵团，这团长非他莫属啊。
9: 嗯，韩先楚还建议232团副团长由孟发财接任，你觉得怎么样啊？
10: 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准了。
9: 好，部队稍事休整，下一步我们继续向靖远推进
10: 啊。
9: 下一个目标就是战略要地大拉池。
4: 这个方案可以，但是实施的时候我希望你们有第二套方案。
11: 报告，
4: 进来。
11: 骑兵团长关州前来报告。
4: 我说关局长，你这是出什么洋相啊？
11: 我这不是当骑兵团长了吗？就得有团长样子。当了师长也得有师长样子。我也给你搞了一套。
4: 这是给我的
11: 啊？
4: 穿的跟你一样
11: 啊？
4: 那不成了白狗子了吗？
11: 虽然我这身是白狗军装，但你看，哎，你看，你看，你看，是不是咱红军的红领章？
4: 你这是挂羊头卖狗肉，什么乱七八糟的，脱了，
11: 在这儿
4: 脱，
12: 不一样，
4: 什么鬼样子？你说。快点儿，
11: 这不拖着呢吗？
4: 你们看这像什么？裤子。
11: 这么多人呢。
4: 都给我记住啊，以后缴获的骑兵战靴可以穿，这黄皮子是坚决不能穿。看什么看？

0: 咱们是工农红军，咱们是人民子弟兵。这猪脑子，别乐，拿走。
1: 是。
0: 回来。把那靴子给我留下。
2: 你不是不让穿吗？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靴子可以。走吧。
3: 什么玩意儿？

0: 骑兵团冲进来，打的第一仗，只要你们一上，我希望像旋风一样把敌人旗帜给我压住。
1: 是。

0: 我们是奉上级命令，要对每个地方都要进行检查。
1: 有什么检查呢？我们这是酒窖呀。
0: 我们这也是例行公事，请行政方便。
1: 不行不行不行，你们这等于私闯民宅了。
0: 哎，怎么回事？
2: 报团长，这位大姐为难我们，不让我们进行检查。
3: 这什么地方啊？
2: 这里是酒窖。
1: 对呀，酒窖，我们专门是迎来宾客往的，专门招待客人的，有什么好检查的呀，长官？
3: 酒窖，打拉石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
4: 有酒有肉的。
3: 走，进去看看。
1: 哟，这是哪路长官呀？好威风，好气派呀！
3: 老板娘，我跟你说啊，这个检查还是一定要有的。
1: 检查可以啊，老总心事明谁呀？
3: 老板娘，你听说过《诗经》吗？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3: 哦，老板娘还是识文断字的呀。我跟你说啊，这首诗里就有我的名字，关雎鸠，乃一团之长。
1: 哟，原来是关团长呀！像你这么英俊潇洒、年轻有为的人中龙凤，我还是头一回见呢。来来来，长官，我这里面有50年的陈酿，专门为你准备的。
3: 哎，不行，我们在执行公务，这个我们进去搜查就成了。
1: 哟，关团长，到我这儿来哪有不喝酒的？你还算个男人吗？
3: 说什么呢？谁不是男人？
1: 是男人就来喝一杯呀。
3: 你们那个酒杯太小了。
1: 哟，还嫌酒杯小，屋里有大的，专门为你们英雄豪杰准备的。来来来，一边检查一边品酒。来来来，长官，
3: 成，今天呀，我就让你看看我到底是不是个男人。水。

1: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2: 师长，我就喝了点酒，
0: 你没生气吧？
1: 我没生气，我就想问问，
0: 你跟谁去喝酒啊？
1: 就那个酒店。

0: 的老板娘，
1: 挺漂亮的吧？
0: 就是热情，
1: 热情不错。我枪毙了你！我代表市党支部宣布，撤销你骑兵团长的职务。
0: 我就喝了杯酒，我这骑兵团长刚当上，这屁股还没坐正，你就给我撤了？
1: 撤了你的职，已经便宜你了，关巨州。你要不要脸啊？我这个师长脸都让你丢尽了，全军团都知道了，我78师的骑兵团长醉倒在老板娘的地窖里了，丢人呐！你就是花狐狸放糟屁，你改不了了。你，我妹何翠花千里寻夫，到现在不知下落，你还花心啊？寻花问柳，朝三暮四，你个狗东西！你对不起翠花，你对得起翠花吗？你说，不要脸的玩意儿！我问你，你个老板娘都干什么了？不可能，
0: 真的？
1: 撒谎！
0: 我没撒谎，那老板娘瞅得跟猪八戒他媳妇似的。
1: 是吗？啊，好啊，范局长，你宁可跟猪八戒媳妇喝酒，你都不要我们家翠花。我告诉你，你要干出对不起翠花的事儿，我枪毙了你！我跟你说，
0: 我没对不起翠花，你为啥撤我团长职务？
1: 我还给你留个副的呢，滚！滚蛋！你在这干嘛？不要脸的玩意儿！
0: 副的就副的，打两场胜仗，你还得升我成正的。
1: 我告诉你，你要再和老板娘喝酒，我连副的给你撸了。改不了臭毛病，花狐狸放臭屁。

0: 报告。
1: 进来。
0: 吴长官，共军的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气势汹汹地杀向了陕北。
2: 不想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
0: 今天委座亲自从洛阳飞到了西安，督促胡宗南的三个师六个旅以及张学良的六个师对陕北红军发动进攻。
3: 没用的，张学良
2: 不是真心的想剿共，这胡宗南呢也另有盘算。西北剿匪已经丧失了逐个击破的最佳时期，现在就是蒋委员长亲自来督战也无力回天了。可是我现在担心的呀倒不是共军的会师，反而担心现在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浪潮，如果这个浪潮被共产党利用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哎，我让你查的西北军和东北军的情况怎么样？
0: 哦，东北军和西北军表面上都没什么动向，但是他们暗地里和共党勾结密切。最近有大批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涌到了西安，他们都想投奔共产党，其中东北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2: 这共产党啊，就像那个瘟疫，越传播越快。
0: 哦，对了，吴长官，最近翠花姑娘和萧姑娘天天嚷着要出去，我想他们也想去那边去找您的老对手韩先楚。

0: 吴长官，我看你呀，就是对女人太有耐心了。你说这个翠花姑娘，她不就是个村姑吗？咱给她生米煮成熟饭，不就由不得她了吗？
1: 你懂事。
0: 是，卑职愚钝。
2: 你是不会明白的。
0: 喂，是。
3: 什么？全城戒严？
0: 什么？怎么会这样？
3: 出什么事了？
0: 发生兵变了？
3: 什么？
0: 回座被张学良和杨厚臣给扣了。胡长官没用的，东北军来的电话，咱们现在被他们包围了。
4: 快，立即戒严，任何人不许上街，有硬闯者格杀勿论。
5: 是。

0: 共匪韩先楚率七十八师攻打拉池，匪首团长关雎周把国民党抢劫一空。这消息准不准确？这是两个月前的报纸了，应该准。绍兴那个人是从韩道根那边过来的，应该没有问题。那太好了，我们去找他们，去当红军。先不着急。 昨天东北军民检把蒋介石抓起来了，整个西安城全城戒严，我们怎么出去？还是先等等看吧。等找准了他们的准确位置再说，再做也不迟。可是，我不愿意再看到吴富贵那副模样。我知道，可是这段时间还多亏了有他呀。请进。
1: 两位姑娘，找在下有何贵干啊？
0: 吴长官，这些日子多亏你的收留，十分感谢。
1: 别，你说这话我可受不起。这要按辈分算，你还算我姨娘呢。
0: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我跟你们吴家已再无瓜葛。
1: 就凭那个韩天楚给你的那个什么自由身的文书，挑姑娘，你太天真了吧！根据民国的法律，那个不顶用。我觉得顶用就行。这份文书让我重新做回了人。你中毒太深了，
2: 姓吴的。
1: 你把我们扣在这什么意思？快放我们出去！
2: 我没有扣你们呀。哎，你们可以随时走啊。可是别怪我没告诉你，
1: 中统局的人已经知道你们和共产党有瓜，现在到处在找你们。你们踏出这个门，立马被抓。
2: 我宁愿被那些混蛋抓住，也不愿意跟你这个刽子手待在一起。
1: 满城戒严，到处是士兵。好，只要你有能力走出这个西安城，我悉听尊便。

0: 一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席卷了全球，国破家亡的危机时刻，国共两党不计前嫌，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外来强敌日本法西斯的侵犯。我和韩先楚也暂时搁置了家仇，调转枪口，一致对外。
1: 刘副校长，宣读了上级的命令，希望同学们回去以后尽快的换衣服、换帽子。散会。

0: 刘副校长，我跟你反映个情况呗。
1: 什么情况？刚才你让大家画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灰，我看同学们情绪很大呀。
0: 什么情绪？你想一想，我们这些人参军都是为了打国民党反动派的，现在打来打去好了，把青天白日灰带到自己脑袋上了。
2: 以后哪有脸回家见乡亲们呢？是你的情绪，还是他们的情绪啊？啊！报
0: 告刘副校长，我没情绪，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2: 但是，同学们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
0: 现在日本鬼子已经打到了北京卢沟桥，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打鬼子没问题啊。可是我想不通的是，红军的番号本来挺好的。
2: 怎么就成了八路了呢？哦，成别人第八路军了。
0: 共产党和国民党已经达成了统一抗日的战线，那换顶帽子算什么啊？是，我知道。那个刘副校长，我还有个情况想跟你反映一下。你看我们这些人吧，在咱们抗大，成天脑壳里装的都是马列主义，都是共产主义信仰。
2: 你说这真的脑壳上放一个青天白日，这不是驴唇不对马嘴吗？你到底什么意思？报告刘副校长。
0: 啊，
2: 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我从今天开始，我把这红五角星，我把红领章放在心里，把他娘的青天白日戴在脑袋上。 刘副校长，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啊，万一在战场上让子弹把它打飞了，你可别怪我。军团长，
3: 参谋长，谭先处关军中，这回可要把你们两个分开了。谭先处编入115师。 三四四旅六八八团任副团长，关吉州编入六八七团任营长。怎么样，有意见没有啊？
4: 没意见，军团长。到哪都一样，只要有仗打就行。
3: 没意见就好啊。我也不是军团长了，现在是三四四旅旅长，以后是叫我旅长。
4: 报告，我有意见。
3: 我关吉州怎么都行，但是徐军团长当旅长，谭师长当副团长，我不同意。 由于受制于国民革命军新的编制，红军将领们都压低任职了。林彪同志任115师师长，聂荣臻同志任副师长。大敌当前，我们就不要计较官大小，有本事不在官大小，有能耐多杀鬼子。
4: 是，
3: 马上就要到平型关了，日军占领大同以后，分兵两路向雁门关、平型关一带推进，企图进逼太原。
0: 为了配合友军作战，
3: 阻挡日军的攻势，我们115师奉命抵达平型关地区，集结待机，可能要在那儿打一场大仗。那我们688团的任务是什么？你们团担任预备队。
4: 预备队？
0: 对。
4: 那我们687团呢？
3: 687团打主攻。
0: 主攻
3: 啊！太好了！那我去你报道了啊。
0: 正。好。您看这小子。
5: 一听说有仗打呀，毛都刺起来了。
6: 是。
5: 胡彩松，
7: 到。
5: 团长，
6: 前方电报到了没有？
5: 电报还没发过来。
6: 我们预备队到底什么时候上？
5: 平型关是京东北重要的咽喉要道，两侧山峦起伏，陡峭险要。左边呢有老爷庙等制高点，右边呢有白崖台这样的山地，关前恰恰是一条由西南向东北的狭长要道，典型的大伏击的好地点呢。林师长选的这个地方。

0: 可以把日军拦腰斩断，前后不能呼应。歼灭战，绝对的歼灭战。
1: 是。
0: 胡塞桑，
2: 你在日本士官学校上过学，你帮我分析分析，如果日军遇到这样的歼灭战，会怎么应付？
3: 日本人奉行武士道精神，他们肯定会拼命反抗，会是一场血战。
0: 错过了绝佳的机会啊！团长，团长，你听，仗打完了，看来咱们预备队是用不上了。
4: 孟芳草，
5: 来，走，团长，
4: 把枪搁这，搁桌上。你搁下，你老抱着他干嘛？又不是媳妇儿，
5: 这比媳妇儿还亲呢。
4: 懂什么你？媳妇儿热乎乎的，这玩意儿冷冰冰的，能一样啊？
5: 那什么都不懂。哎，你别看枪了，我跟你俩说啊。 平型关这一仗打的那叫一痛快，来，送你的。什么破玩意儿？缴获的日本军刀，
4: 我不稀罕，拿走。
5: 我跟你俩说啊，这个幺幺九师和日本板垣第五军团第21旅打平型关这一仗，那叫一激烈。嘿，你韩贤楚没捞上，心里不痛快吧？
4: 这这这这这这！你见过什么好刀啊？啊！这叫你赶上啊，哪把破刀来缠我们？你显摆什么呀？
6: 我知道，你们俩呀没赶上这一仗，这心里不痛快。还有你，当这六八八团副团长，嘴上不说，这心里肯定也……
0: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7: 发什么牢骚呢？
0: 军队长啊，
7: 不要发牢骚，
0: 没有。
7: 我就说平型关这一仗打得好，师里是有意储备人才，才让你当六八八团副团长。林彪师长说了，平型关这一仗规模不大，又是我们八路军首次对日作战，小事牛刀而已，不必把我们的实力都摆上去。
0: 明白了，军团长。
7: 叫旅长。
0: 叫习惯了改不了。
7: 改不了也得改。
0: 坐下。
8: 目前咱们旅啊两个团，林师长说要组建六八九团，由你海贤楚当团长，怎么样？还有意见吗？
0: 组织上提拔我，当然没意见。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7: 你是不是想要他们两个？
0: 是，知我者军团长，
7: 哎，叫旅长，
0: 知我者旅长。
8: 现在团的位置上没有名额了，你们两个当营长去不去啊？报告，愿意去，我也去，一条缰绳拴三条纪律，分不开的。
7: 好，不过只能一个当营长，一个当副营长啊。谁正谁负，韩贤卓，你来决定吧。
0: 孟发财正，
9: 是，
0: 关雎哲负。
7: 啊？怎么了？不愿当了？不愿当，拿着破刀滚蛋！
9: 哎，不不不，愿意。你韩楚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7: 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熊二炮和胡彩桑也编到你们团里了啊，一个任炮兵连连长，一个任电台台长。
0: 太好了，谢谢军团长，谢谢旅长。
7: 好，先楚啊，现在是打日本鬼子了。 你脑子里要有新的套路、新的战法，要记住毛主席的话，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要把对日作战的研究重点放到灵活机动的消灭敌人和有效的保存自己上面。
0: 是，
7: 抗大没有结束啊，他搬到抗日战场上来了。啊，
0: 放心吧，首长，我已经开始准备了。
7: 好，我走了。

0: 说吧，找我什么事？
1: 花儿，来来来，快坐快坐，来尝尝，这可是我从法国留学回来带回来的红酒。
0: 那我给你削个苹果吧。说吧，找我什么事？
1: 虽然我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但是我是吃着你母亲和氏奶长大的，所以在我的心里，我一直把你当家人一样看待。我只当我母亲用自己的奶水养大了一匹狼。狼？我在你心里就是一匹狼。
0: 你带兵杀死了我表姐夫，杀死了吴家嘴那么多乡亲，杀死了那么多的红军，你不就是一个杀人不长眼的刽子手吗？
1: 花儿，怎么你也不了解我？

0: 你们既然都是我的人，那我就不能死我活了。各为其主，我也没有办法。我跟韩家厮杀，那是因为韩先楚跟我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这个仇我不报，我无富贵对不起我吴家的列祖列尊。 但是花儿，我跟你没仇啊！我不但没仇，我还非常喜欢你。还记得那天在水车边看你走过来的那幅画面，太美了。 所以我才画了那幅画。花儿，要不你别走了，留下来吧，我给你幸福。你不要脸！我不要脸。花儿，我尊重你，请你也尊重我好吗？你要我怎么尊重你？在我新婚前夜，你强拉着我去画画。
1: 让我的新婚丈夫怀疑我的清白，你让我怎么去尊重一个玷污了我清白的人？这一幅画能造成这么大的误会？啊，
0: 我明白了，
1: 你跑了这么大老远，跑到了西北来，就是为了找他，去说明你的清白。
0: 一个女人。
1: 如果没有了清白，那她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可那就是一幅画啊，愚昧。花儿，那不过是个艺术品。我跟你保证，那天我真的对你没有任何的意思，我只不过让你当我的模特而已。
0: 什么是模特？
1: 模特就是。
0: 就是我照着你的样子去画画，就仅此而已啊！就是
1: 你的画把我害得还不惨吗？不是，这画怎么了？这是艺术，要不是他们那天打断了，我早就完成它了。你快拿走它！你怎么能这么玷污我的身子？
0: 花儿。 这只是一幅画，一个艺术品，你懂吗？

0: 我不碰。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能把这幅画完成。你帮帮我，只要你帮我把这幅画完成了，我就放你走。否则，
1: 你休想，除非我死。
0: 快，你干什么？你把它放下好吗？你把它放下好吗？
1: 你要我配合你画画，除非我死。
0: 你放下。

0: 你真的肯放我走？艺术跟战争一样，可能总会有些遗憾。
1: 真放我走！
2: 快走，别让我后悔。

检查。下车检查，医生检查。下车检查，检查。放行，放行。

0: 怎么就这么轻易地放我们走了？他不会对你怎么样吧？姓吴的就是个疯子，以后别再跟我提他了。
1: 说好喽，过了这座山就是通往延安的官道喽。
2: 终于要找到先楚哥他们了。
0: 就是啊。
3: 停下，再不停下开枪了。
2: 快点，老乡，再快点。
0: 坏了，是不是吴伯伯又追我们了？他反悔了。
4: 告诉韩先楚，男人战争跟女人没有关系，早晚有一天我会灭了他。
5: 将将将

0: 真是个爷们儿。
1: 团长，我们到金东南后发现部队产生了几种不太好的思想倾向。有人说日本军队不好打，武士道精神不好对付，还有人说林彪师长率115师由晋东北南下到吕梁山开辟抗日根据地，而我们689团就留在晋东南受129师指挥，离开了115师我们到底还能不能打胜仗，战士们心里没底。
2: 这些都是屁话，离开了幺幺五师我689团就不打胜仗了。刘伯承师长的129师也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啊。我今天把话说这儿啊，我689团到了哪儿都不是孬种，一样打胜仗。但是现在啊，当务之急，这个对日作战的畏难情绪是必须要解决的。
3: 可是我们团还没有跟日本鬼子过过手啊。
2: 是啊，这是一个客观问题。我们现在689团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八路军总部，但是呢，作为我们团领导会想办法创造条件的。林彪师长和刘伯承师长都一再嘱咐，目前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要研究好对日作战的新战法。我个人认为无非就是要坚决消除消极防御的思想，主动出击。这个打仗啊，一定要动脑筋，不能蛮干啊。这个脑袋跟韭菜不一样啊，韭菜割了还能长出来，脑袋掉了就没了，呵呵，是吧？要减少部队伤亡，好不好？那就这样，今天的会就到这儿。关菊州和蒙发财同志，给我留一下。
4: 好，
2: 好，散会。
5: 大赤乡和香横两个地方，有一支鬼子的中队和数量不明的皇协军和汉奸，我打算在这儿搞他们一下。
6: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

0: 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啊。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2: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7: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

0: 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堂春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制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2: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4: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5: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7: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2: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